0: 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几天早上啊，我路过家附近的早市，就发现这摊子呢已经在悄悄的换季了。前几天卖栗子的已经支起了铁锅啊，沙子炒得黑亮，秤砣呢也是往上一搁啊，就是今年炒的新栗子。再往前走一走呢，看到卖菜的摊主啊，这手上也总带着泥，筐里头呢码着的这个柿子也是带着叶子，一筐一筐啊摆得整整齐齐。连着3-4天，这个摊子上东西不一样，倒不是说多了什么特别稀罕的东西，你就感觉应该是时节到了，这地里头的东西一批一批的上来了。所以你站在摊子前面呢，可以闻到炒栗子的香，也能看到这个筐沿上沾着的泥，也可以听见摊主吆喝声说，哎呀，这可是刚刚刚下来的哈。这种变化年年有，也是年年都让人觉得心里头特别踏实。
0: 哎，你说这个感觉我特别强烈，你要是最强烈的还得是去早市
5: 啊，
0: 去逛早市。哎，就这种换季的事儿啊，不逛早市的人呢其实也能碰上。
5: 嗯，
0: 你就比方说我这几天呢也留意到这种啊，就是这种不一定非得说早市，你比方说你从你家阳台往下看，你就能看着变化。比方说谁们家这个窗台上支了块木板，开始晾什么呢，切好的萝卜条、萝卜干、豆角段晒上一天，要不做腌咸菜吃，哎，要不然穿萝卜干。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穿辣椒、穿萝卜干晾干呢，还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一到冬天，风吹呼啦呼啦，我这还有什么用啊？熬汤时，哎，都往里放点萝卜干，或者萝卜干炒肉、炒肉。
5: 这会儿刚好是季节，就可以去晾一晾、串一串。
0: 对，或者说你们家楼下有水果摊，前阵子最显眼的位置摆的什么呢？西瓜、桃。
5: 对，
0: 这两天换了，该换梨了，过两天柿子来了，对吧？摆法都不一样了，就是这几样看着不相干，但其实说是一回事儿。就东西收下来了，你得摊开晾干摆出来。那城里人也在收，只是收的地方呢从田埂变成阳台、楼道跟摊子，
5: 哎，
0: 水果铺、水果摊儿。
5: 对，就说到跟咱们比较接近的哈，你像食物也挺简单的，就咱们最常吃的嘛，其实有2样东西，一个是栗子，还有一个是新米，最近你都能见着。阳台上的这些干菜，或者小区里头挂着的这种辣椒串啊，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个水果摊上换的水果，其实也都算。咱买的时候可能没有多想啊，这一筐栗子呀、这一袋新米啊、这一串别人窗户门口挂的辣椒啊，是从哪片地里头长出来的，地里的收了，摊子上有了，餐桌上的也就有了。这个收这个字儿啊，其实不只是农民朋友的事儿，也是逛早市的你，或者是做饭的我，包括吃饭的他，咱们要共同完成的一件事儿。
0: 没错，明天早上9月23号8:05就是秋分了。秋分是白天跟黑夜一样长的一天啊，地里呢正好是在收，于是把这一天定成全国一起看收成的日子。说白了就是你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呢，碗里那口新米，或者茶几上那颗栗子，正好是这几天打地里新收上来的。就是这事儿呢，其实离咱们也不远。地里呀，小铺摊上啊，你家的碗里呀，就在你们家门口早市上，你也能看到收的痕迹。
5: 没错，
0: 而且各地到这秋收的时候啊，办的活动，有一种特别热闹啊，村歌大赛。 村里人自己写词自己唱。哎，你到了村子里边，你发现一边是忙碌的场景，秋收马在收粮食啊，丰收了，一边唱着自己的这个，哎，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就是村歌啊。
5: 对，
0: 哎，特别一派繁忙的景象。
5: 对，你看在这个诗经周颂丰年当中有一句，丰年多黍多荼，亦有高廪。啊，这个黍呢是黄米，荼呢就是稻米的稻啊，廪呢是粮仓。老话里头的丰年啊，说的就是你粮食特别多。
0: 嗯，
5: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遇到好年景，黄米也多，稻子也多。啊，那句亦有高廪呢，说的就是高高的粮仓啊，它都堆满了。秋分呢还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说的就是雷声少了，夏天那种闷雷脆雷啊，一场一场往下走，到了这时候呢就少了，雷声就像是收起来了一样。二候蛰虫披户，啊，就是虫子呢把洞口封上了，准备过冬，土里的小虫子衔着细土把门口糊住，你要是蹲在墙根底下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那一圈新土。三候水始涸，这水洼子呢是一天天的浅下去了，一场雨过后，地上的小水洼头一天呢还映着天，第二天就见了底儿，边上呢还留着一圈干掉的印子。简单来说，雷声少了，洞口封了，水也浅了。
0: 哎，没错，秋分意味着丰收。那这个丰收节人能往哪儿去呢？你去问十个人可能有十种答案。哎，总不能光听我们说收，您得知道往哪儿去，去干什么。哎，我们就列三个方向。第一，去看看粮食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第二个，找几个可以住下来慢下来的村子。第三个，不出远门，你所在的城市也有一份丰收。所以说咱们先说明白第一类啊，去看粮食是怎么长出来的。全国这么多地方，咱们挑俩细说。先说华东这一处，它的田呢是浮在水上的，去那儿一趟得坐船
5: 啊。我在电视里头就看到过，我知道那个是在湖荡沼泽之间，一块一块的田浮在水面上，星罗棋布的，你坐船才能进去。当地呢是把这儿叫垒土成垛，择高向上，就是把土给垒起来往高处种，然后你坐在船上往两边上看呢，水里的垛子一块一块的，边上是被水啃出来参差不齐的轮廓，上头呢种着庄稼，垛和垛之间呢是窄窄的水道，船贴着垛子走，人一伸手呢就可以够得着叶子。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啊，是一片一片的浮在水上，然后这个船呢是从花里边穿过去的。到了秋天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垛上的作物收了，水面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刚好可以看清楚这一套垒土成垛它到底是怎么垒起来的。虽然说呢这也算不上什么奇观哈，是人和水打交道的一套办法，但是呢它确实是延续了很多年。这个是哪儿呢？就是江苏兴化垛田，在华东呢就记垒土成垛择高向上这一句。
0: 哎，再说说去西北，你知道有一种梨树，人是得爬上去啊，摘那个梨子嘛。那儿的梨树呢，不是果园里那种齐腰高的伸手就能够着的那种矮的梨树，是长了很多年的老树，树干特别粗啊，树冠张开像把大伞，果子呢它是结的高处，所以它不是低矮处，是高处啊。那天把是高空作业啊，高杆吊枝说的就是人怎么上树。梯子不是直直靠上靠那树上往上爬就行了，你得找那个枝杈分得稳的地方架，架好了还得在腰上系根绳子，然后用脚呢踩在粗的这个树枝子上，一步一步的往上挪。哎，你看人在树上摘梨不能站在原地够一圈那就完事儿，你得挪呀，你得踩着这树枝子换地方去够远处的那一颗。那摘下来那颗梨皮儿上呢带着一层霜，哎，握在手里特别沉甸甸的，往下这么一递，树下有人拿筐就接着。就是这套法子是202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三项之一。哎，这就是甘肃高兰石川古梨园系统，在西北。那天把式这三个字就把这项工作说得特别的出神入化。
5: 接下来呢咱们是把这个碗里头的东西串一串哈，比如说你碗里的米饭来自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你杯里的茶呢可能是来自于云南普洱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田里头呢既长稻也养鱼，说的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以鱼肥田以稻养鱼，鱼粮共存。那咱们秋天吃的栗子哈，有可能是河北宽城传统板栗的栽培系统，做菜用的姜呢有可能是我们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但这些名字您可能没听过哈，不过我相信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 他们这儿产的东西您大概率都吃到过。如果这些东西都特别远，没关系，咱们就去菜市场里边溜一溜，去找找他们。那真出门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您在出门之前查一下当地的官方发布的信息也可以。
0: 哎，这第二类呢，可以住下来慢下来的村子，这个特别好玩。农业农村

0: 宣布这些年持续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3年推介了256个，其中79个同时是农家乐，具有这样特色的。我们打身边的说起，比方说北京的妙峰山一带，山里的村子一到秋天颜色是一层一层的变，
1: 哎，
0: 坡上鲜黄，沟里还绿着呢，走得越高越不一样。住在村子里头，早上推开窗就是山呐、啊，哎，大山空气也好，能听见鸟叫蝉鸣，哎，蝉鸣没听不着了，鸟叫没问题。哎，晚上院子里特别的安静，抬头就能看见星星。哎，日子是慢下来过的。你要是只想找个地方把手机搁下两天，哎，这种村子就特别合适。
1: 对对对对，咱们再去东北看看哈，那边的秋天来的特别早，冬天也很早。比如说在黑龙江宁安有个村子，这个地呢就在江边上，田里的庄稼呀真的是说黄就黄，江风一吹你就知道秋天已经来了。江边呢早晚凉的比较明显，白天晒着还出汗呢，啊，这个太阳一落下来您就得加件外套了。收获的地场在那儿，风是横着扫过来的。美丽闲适的村子呢，当然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去到特别远的地方，比如说在北京您周末的就近的找个村子走一走看看啊，比如说人家院子里都晒的是什么呀。如果说必须要出远门，比如马上到这个中秋国庆了，出门之前呢咱们还是得查一下当地发布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0: 那第三类就是不用出远门，城市里也可以丰收啊。比方说您所在的城市这几天可能就有丰收市集。老话里早写过这个场景，像周易戏词下里说，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翻译过来就是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块就成了集市了，把四面八方的货物都聚集在一块，换完了，哎，各自回去，都谁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件。你看今天的市集也是这样。
1: 就真到了市集上呢，也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摊位是怎么摆的。一张桌子呢，后边放了很多的箱子和筐啊，东西呢不是码的说整整齐齐那种，都是堆着的，比如带着叶子的，带着泥的，装在没封口的袋子里头，一看就知道啊，还没放多久，挺新鲜的。摊主呢多半也不会主动喊你，你停下来看，人才会问你尝不尝一口啊，啊，切成块的果子，包好的栗子，一小杯热的东西递过来让你尝一口，尝完了你可能啊50%的几率就会掏钱了。另外就是跟摊主随意的聊上几句也特别有意思，你可以问问他，哎，这批东西从哪来的，什么时候下来的，很多人呢直接把这个出产地给你说到就具体到哪个村出的，你买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可能在一问一答当中变成了它是有来处的一个东西了。
0: 除了买你还能上手摸，哎，丰收前后呢很多地方办了手作体验，像剪纸啊、竹编呢、土布、年画这些品类的，你都可以试着上手做一做，带一件自己做的东西回家，哎，也不用说做的多好，做过了你就知道一件东西是怎么从材料变成物件的，那中间隔着呢是你的功夫、你的感情、你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我还试过一次竹编呢，就是在市集边上的体验位啊，坐下来现场带着做的人递给我几根泡软的那个竹篾子，让我就先学最基础的那一下，怎么挑怎么压，然后再一挑再一压，就你听着挺简单，可是你就觉得眼睛学会了，你那手是真学不会。面条那边缘还是特别特别锋利，它有那个小毛边嘛，所以我压的时候没摁住，手指头那侧面一下就被划了一道白印子，而且那个白印子它不是属于说流血，就可能没有到真皮层吧，只是表皮层，但是就你一洗手的时候还是会碰到水就疼，然后就这么编了大概有20来分钟吧，就只编出来了8掌大的一块，边儿都是歪的，但是就我拿着那个东西往家走的时候，你这心里头跟你买来的就不太一样，虽然丑，但是那是我自己编的，那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我还是觉得是有我的心血在里头。相信大家可能去做一次就明白，手做这个事儿啊，值钱的就是你搭进去的那一阵功夫，不是说那个成品有多精致有多完美。
0: 没错，还有热闹的，很多地方呢会办村歌活动啊。刚才咱们也说过，自己写词儿自己唱，路过你就能听见。唱歌是村里的一件事儿，词儿也不一定工整，可是你一听就知道是老百姓自个儿写的。
1: 对对对。
0: 晚上呢，有的地方现在呀就找那复古的感觉，就放 那乡村露天电影，
1: 嗯，
0: 一块大白布挂在两根竹竿中间，风一吹鼓一下，风一吹鼓一下啊，然后上面投影的那人你就看刘德华正演着呢，哎，脸都歪一下，脸就歪一下但底下人不在乎啊，那看着可能还没你家那大彩电漂亮呢，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热闹劲儿啊，
1: 对，就聚在一块儿嘛，
0: 对呀，小孩跑来跑去，旁边卖零食的，大人摇扇子的，哎，就挺好玩，有一搭没一搭聊着。

0: 天嗑个瓜子儿，
1: 还要扇子呢。这会儿都什么时候了？
0: 你看
1: 不冷吗？
0: 扇子是一个扇蚊子。
1: 啊，
0: 它不是取粮，它扇蚊子。你要知道，这会儿的蚊子它咬人，它比夏天还厉害。
1: 对，这倒是真的。嗯，
0: 所以你看呢，就是看什么电影不重要，要紧的是你记得那天大伙儿在一块儿聊天那热闹劲儿。
1: 对对，就是其实这些哈、啊，就咱们说的这些场景，也不一定说在特别远的地方，全国很多地方，你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您在中秋啊、国庆啊准备去往的目的地，那这几天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城市也有城市的收成，写字楼里改了多少遍的方法。厨房里试了多少次才成的那道菜，其实到了秋天，它同样是我们收成的一部分。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咱们继续来说秋收的话题啊。明儿就是秋分了啊，今儿呢咱们得把仪式感说足了。说到这儿呢，我们把收分成了三种，每种后边都能有一件跟着做的事儿。第一种呢就是物质的丰收，哎，地里收了什么，餐桌上你就能见着什么。当然了，你说我没法下地自己

0: 收去怎么办呢？去趟菜市场或者去趟市集，买点当季的东西。问摊主是，哎，这是哪儿来的？
1: 嗯，
0: 摊主说，哎，自己家地里产的。
1: 嗯，
0: 我说是今天刚到的。
1: 你们家在哪儿啊？
0: 对。这些新鲜的菜打地里到你们家饭桌上可能都没超过三四个小时。
1: 对对对，还真是。你就说像是我们家前两天餐桌上多出的那个板栗，也不是说特意去买的，就是周末市集上带回来的。摊主也说了，这批刚下来，然后就称一斤回去嘛，回家煮了，包的时候还挺烫手的。然后包出来那个栗子呀，哎呦特别面，我们家孩子一个人吃了半盘。后来呢，那栗子就放在厨房柜子上，哎呦，我只要一看见我就想起来那个摊子那天早上我晒过的太阳。其实就随口问了一句，说哪来的，你就把一块地一个人和你们家的晚饭连起来了。
0: 嗯
1: 啊，地里的收成也就进入了你们家的日子。其实也不用买多少，你就买这么一两样就够了。
0: 没错，那第二种不是物质丰收了，叫创作的丰收。哎，比方说刚才们说了村里的歌，那歌打哪条线来的，村里人自己写自己唱。中国人唱歌这事儿啊，不挑地方，就是咱们北方可能还不闲，你再往东北你也闲，对吧？
1: 嗯，
0: 你再往南方那都唱山歌，对吧？也不挑嗓子，不挑场合。你要说你去内蒙古，
1: 是
0: 对吧？你去西北，信天游，那都有自己的这个当地的民歌系统。而且这个创作，咱们一说，哎呦，这难了，这太高雅了，大词儿了。其实搁在平常日子里，不就是今年哎，你学会了一件什么技能，或者三五句顺口溜，
1: 对，
0: 或者你今天新学了一道菜，哎，就都是创作。对，包括你说，你比如小孩长大了学做饭，对吧？第一次没做好，这正常。第一次做糊了，第二回水添多了，哎，第三回他妈妈说得了我做吧，这不是都是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最后真正端上桌那回，哎，大伙一吃，不管它真的味道怎么样，大伙都会觉得好吃。为什么呢？这就是你长大的成长，也是人生的历程当中在收的一个过程啊。
1: 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关系的收成啊。这个收成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起吃饭的事儿。你可以把买回来的那样东西做成一顿饭，约一个人一块儿吃，或者说呢，给很久没联系的人发一句问候。你像是，如果举个例子，说我今年跟别人一起做成的一件事儿，那可能就是我跟我妈一块儿把家里那一张旧木桌子给重新收拾了一遍，因为她那个桌子的桌面上漆已经裂了。然后我说，哎呀，扔了吧。我妈说，你别扔啊，咱试试呗。然后我们俩就周末的时候去买了砂纸，从粗到细打了两遍，然后那个桌腿松的地方，我就是直接给加了一块小木头，然后又拿那个电钻给它稍微加固了一下，最后还刷了一层清漆。就干活那两天，我觉得我跟我妈说的话可能比平时一个月加起来还多。那个桌子呢，现在虽然说还是摆在那个我妈妈家那边的阳台上，边边角角的还有点毛躁，但是她现在啊，就每次看到那张桌子的时候，还是会挺珍惜挺爱惜的，会多擦几下。
0: 就是你看，就是哪怕是张旧桌子，俩人一块拾掇的，就跟一个整体似的，一个单位，就一个人单做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人收，那叫收粮，那叫工作，大家一块儿，那叫丰收。
1: 哦，
0: 所以明天是秋分，我们也祝愿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情。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常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摇篮。摇篮似乎跟家里别的家具都不太一样，家具的本分是稳，四条腿落了地最好纹丝不动，唯独摇篮它的本事全在晃上，而且它晃得极有讲究，不能快不能猛，得匀得轻，晃着晃着里面的小宝贝就睡着了。一间屋子里很多物件都在帮人清醒，只有摇篮专门负责让人睡着。我们之前说过船，船和摇篮其实都靠摇，

0: 不妨细细品读，
1: 选一本经典好书，
2: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2: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要讲摇篮，先得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讲起。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在福建。1923年夏天，她从燕京大学毕业。8月17日，从上海坐上了一条叫约克逊号的游船去美国念书。我们之前讲过那条船，她在船上把纸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抛进太平洋，心里想着母亲。今天讲下文，在这条船上，她给国内的小朋友写信。那时候一封信要在海上走一个多月，这些信后来收在一起，就是那本《寄小读者》，一共29封。今天要读的是其中的第10封，写母爱写得最真挚透彻的一封。写信的时候他正生着病，人在异国，躺在床上想起的都是家里的事。
2: 《寄小读者》通讯时节选，作者冰心。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1000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他，而且死心塌地的容他爱你。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4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女儿。他爱我的肉体，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痴痴反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他，投到他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他。他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

这段文字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一问一答，问的人小，答的人大。可你仔细听这个问题，女儿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到底两个字是孩子在跟大人要一个理由。大人哄孩子，理由似乎是现成的，比如听话、懂事、长得好、功课棒等等，这些理由平时都好使，唯独搁在这儿不行。孩子问的是到底，是要把条件一条一条剥掉之后，看底下还剩什么。母亲的回答只剩剥完的那一句，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再注意文章里的那个动作，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不是抱，不是亲，是把脸颊贴上来，贴在孩子的额头上。这个动作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也都被做过，比如说试体温，孩子是不是发烧了，大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额头贴额头。原来爱最初的手势是从担心里长出来的，妈妈还得先放下针线，手上的活割下来，脸才疼得出来。冰心写这一段的时候20出头，隔着一片大洋和一场病，把这个

0: 几秒钟的动作又重新过了一遍。还有一处是这段文字的底，冰心在通讯室里面写过一句话：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1%，千万分之一。这话听着绕，其实扎心。摇篮里的日子我们自己是不记得的，那几年的哭笑、第一次发烧、长的第一颗牙等等，全都没有档案，档案在母亲那里。一个人最早的身世是靠另一个人保存的，所以通讯时通篇没有摇篮两个字，可他整篇都在讲摇篮里的事，那些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母亲都在场，只有他自己不在场。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接下来这个故事也从摇篮边开始，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母亲的故事是安徒生写的一篇童话，1847年发表。安徒生是丹麦童话作家，1805年出生在丹麦的欧登塞，他是鞋匠的儿子。我们上次在小书房里说到过，郑振铎当年夸新月集，用来做对比的就是安徒生童话。今天我们读他，先讲故事。一个母亲坐在病孩子的摇篮旁边，孩子快不行了，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冻得发抖的穷老头。母亲心善，去炉子上给他温了一罐啤酒。老头坐下来，摇着摇篮，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就这么打了一个盹儿。就在这一小会儿里，老头和孩子都不见了，那个老头是死神。母亲追出去，雪地里坐着穿黑袍的女人，是夜之神。她肯指路，但要先听母亲把唱给孩子的歌都唱一遍。母亲唱了，唱了许多，眼泪比歌多。进了森林，岔道口的荆棘丛冻得半死，要母亲把它捂热了才肯说。母亲抱紧荆棘，刺扎进肉里，血大颗大颗的掉。荆棘在那个冬夜开了花。到了大湖边，没有船，湖说：“把你的眼睛哭出来给我。”他喜欢收藏珍珠，而母亲的眼睛是他见过的最亮的珠子。母亲把眼睛哭了出来，湖把母亲渡了过去。湖那边是一座大温室，死神在里面照料着成千上万的花木，每一颗都是一个人的生命。死神把眼睛还给了母亲，让她看清自己孩子的两种将来，一种是幸福，一种是受苦。母亲最后说：“请把我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的开头。
1: 母亲的故事，节选，丹麦安徒生，叶君建议。一个母亲坐在她孩子的身旁，非常焦虑，因为她害怕孩子会死去。她的小脸蛋儿已经没有血色了，她的眼睛闭起来了，她的呼吸很困难，只偶尔深深地吸一口气，好像在叹息。有人在敲门，一个穷苦的老头走进来了，他裹着一件宽大的像马毡一样的衣服，因为这使人感到更温暖，而且他也有这个需要。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一切都被雪和冰覆盖了，风吹得厉害，刺人的面孔。当老头正冻得发抖，这孩子暂时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走过去，在火炉上的一个小罐子里倒进一点啤酒，为的是让这老人喝了暖一下。老人坐下来，摇着摇篮，

安徒生把最戳人的一笔放在了摇篮上，坐下来摇摇篮的不是母亲，是死神。母亲为什么睡着了？因为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摇篮边是一个不允许打盹的岗位，可是人会撑不住。安徒生没有责备这个母亲半句，在他的笔下先让母亲给老头温了一罐啤酒，然后才让母亲睡着。善良和疲惫都是真的。再看母亲一路交出去的东西，头发，唱给孩子听的歌，血，眼睛，这份清单越到后头越贵。头发换取了对付死神的办法，歌付给了夜之神，血悟开了荆棘，眼睛换来一次渡湖。走到最后，死神问他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了，你还要不要孩子？要，可以，往后是一种受苦的活法。母亲的回答是把最后一样也交了出去，孩子本身。这个故事写母爱，从头到尾没写一个爱字，写的是一条过路费越来越贵的路和一个最后空着手的母亲。还有一处跟今天的题目贴得很紧，夜之神指路，要的报酬不是金子，是你对你的孩子唱过的歌。在这个故事里，摇篮曲是母亲的身份证明，安徒生在向读者们表达，唱给孩子的那些歌别人可以听，但只有唱他的人自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听到了关于两个母亲的故事，冰心的母亲说到对孩子爱意的原因不为什么，安徒生故事的母亲用一路的代价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要多少。不为什么是对孩子的爱不讲条件，全部交出去，是爱不设上限。一个是暖的，隔着万里和一场病，说他对于我的爱不因万物毁灭而变更。另一个是让人动容的，母亲把眼珠哭出来，抱住荆棘，最后替孩子选了一条母亲自己看不见的路。两个母亲隔着大半个地球，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孩子还小的时候，大人替他把日子先过了一遍，想了一遍，愁了一遍，求了一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摇篮，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摇篮。
1: 外婆的西童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2: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1: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童谣大多伴随着孩子们的嬉闹玩耍，比如跳皮筋要唱，拍手要唱，连数鸭子都得大声唱。而摇篮曲是童谣里最安静的一首，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哄睡。它不能有大的响动，多半是哼唱的，一代一代从母亲的母亲那儿传下来。还有一条，摇篮曲很多都是民间流传，我们从小就听，谁都会唱几句。它跟摇篮里的日子一样，悠然自得。比如这首摇篮曲，您还会唱吗？

摇篮曲是辽南民歌，也叫月儿明，风儿静。1960年作曲家郑建春在辽宁乡下采风时把它整理定型，后来唱遍了全国。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专家会议把它当作中国的摇篮曲，选进了亚太地区的歌曲集。这首歌唱的是东北一样很有名的物件，叫幽车。东北有四大怪的老话，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羊皮袄毛朝外。养活孩子吊起来说的就是幽车，一个小船一样的木摇篮吊在房顶上，大人一推来回的悠。幽车吊着正好腾出两只手，大人一边悠一边做针线。你看它真是一条船啊，挂在屋里的船，大人摇橹，孩子睡觉。让很多朋友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句，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孩子睡了，屋里静了，母亲的耳朵还醒着，外面一声虫叫他都能给听成琴声。哄睡的人是全家最后睡着的那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广东版的摇篮曲《月光光照地堂》。

传统粤语儿歌《月光光照地堂》也叫《月光光》，是岭南流传最广的催眠曲，清末民初就在广州西关的街巷里唱了，有很多个版本。这首歌的妙处有很多，比如别的摇篮曲只管哄睡，这首摇篮曲把一家人明天的活儿先安排了一遍，阿妈插秧，阿爷放牛，阿爸捕鱼，阿妈织网要织到天亮，连孩子长大了做什么都安排好了。一首舒缓温柔的调子里装的是最真实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天一亮全家都要下地，孩子不睡，大人的明天就少半截儿。岭南的母亲把心事唱成了歌，你睡是因为我们都还有活要干，你快点长大，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

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儿童诗，名字叫摇篮，作者黄庆云，广东人，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办新儿童杂志，一辈子给孩子写作。1981年首届儿童文学园丁奖评奖得奖的童诗里就有黄庆云的这首摇篮。这首诗还被谱了曲，唱进了校园。

这首歌曲摇篮的歌词把摇篮一步一步放大，第一部分在天上，蓝天摇着星宝宝，第二部分在海里，大海摇着鱼宝宝，第三部分来到花园，风摇着花宝宝，到最后忽然收回来，收到两只手上，妈妈的手是摇篮。前三段是比方，最后一段是写实，天地间所有轻轻晃着的东西里，最稳的那一个是妈妈的手，写了天地海，而最后落点只有一拃宽。我们把今天的摇篮摇一遍，一个是冰心的母亲一句不为什么把爱的条件全拆了，一个是安徒生笔下的母亲追着死神走进血液，头发、歌、血、眼睛，最后连松手都替孩子想好了。还有东北的忧车吊在房顶上，像一条挂在屋里的船，蛐蛐叫，母亲听成了琴声。窗外是岭南的月光照着地堂，把一家人明天的劳作唱成了催眠曲。最后还有一首儿童诗改成的歌曲，写了天地和海，落点是妈妈的手。摇篮的特点是在轻轻的晃，冰心的母亲把摇篮边的旧事一遍遍的讲，死神坐下来摇的也是摇篮，忧车吊在房顶上是妈妈的手在摇，大人哄孩子唱的摇篮曲经常唱着唱着词就忘了，在困倦中只剩下调子，而摇篮曲传递的爱意不止在词里，更在节奏里，那个节奏的意思就是别怕，妈妈在。我们一路成长，身体里似乎都存着这个节奏，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人长大了，在火车上，在长途汽车上，一晃一晃的就睡着了。车厢替我们摇着，身体还记得小时候那个约定，只要这样轻轻的晃，就有人陪着，就有无限的安全感。那些摇篮里的日子，长大后的我们早已经记不清了，都是后来听妈妈讲才知道的。节目最后这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您应该也会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其实坐在哪儿不要紧，只要身边有妈妈的陪伴，就是最温馨最美好的时光。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墨落纸读，纸载流年，千百年前的一封封书信，穿越历史烽烟，把古人藏在心底的欢喜、悲伤、纠结与期盼送到我们的面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来到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汉末，去品读曹操留下来的一封封书札，拨开演义小说赋予他的奸雄标签，从一纸笔墨当中听见枭雄外壳之下那个有血有肉、会痛苦、会柔软、也会权衡算计的真实的曹操。
12: 提到曹操， 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来自《三国演义》中的描写。此外，在戏曲舞台上，一张雪白脸谱直接就把人物定性了。人们大多认为曹操是一个多疑、狠辣、心机深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世奸雄。但如果我们翻开《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为这本书做的注引，就会接触到大量曹操亲笔写下的书信、令文、随笔。这些文字不是写给皇帝看的奏章，不是对外发布的讨伐檄文，很多就是写给部下、老友、家中子弟的私信。
13: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中，记录过曹操回忆乱世初创时期的一段话：“自遭慌乱，率伐梁谷，诸军并起，吾终岁之计，积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12: 自从战乱爆发，天下到处粮食紧缺，各路诸侯军队纷纷起兵，但是没有哪一支队伍能够储备够一整年吃的粮食。肚子饿了就出去抢夺老百姓的粮食，一旦吃饱了，剩下的粮草就随意丢弃。许许多多的部队还没有和敌军正式交战，自己就溃散逃亡，这样的例子数都数不过来。
13: 这句话出自曹魏自己留存的史料，不存在敌人刻意抹黑的成分。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总觉得古代打仗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将士盔甲鲜亮，粮草堆积如山。
12: 可真实的汉末乱世打仗，拼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兵器，不是武将勇武，就是粮食。没有粮食，再庞大的军队也会瞬间土崩瓦解。
13: 曹操起兵早期同样被军粮问题死死困住，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宗族大将夏侯惇，就是那个在战场上被流矢射中左眼，从此人称盲夏侯的猛将。当年曹操势力地盘内粮食奇缺，夏侯惇任陈留济阴太守时，截断太寿水，修建蓄水的碑塘，带领士兵开荒种稻。
12: 堂堂一位高级将领，不是坐在营帐里面指挥调度，而是带领士兵开垦田地种粮食，我们就能真切体会创业二字。在那个年代，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慨，是拿血汗一点点熬出来的。
13: 后世很多人评价曹操，总把目光聚焦在他的野心权术，却常常忽略曹操亲眼目睹过战乱带给普通百姓的毁灭性灾难。建安七年，曹操率军回到自己的故乡谯县，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了他。曹操下达的一道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救土人民，死丧略。

0: 境，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
1: 这说的是我当初拉起义兵，初衷就是要为天下扫除暴乱，可回到故乡才发现，故乡之上的乡亲父老，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已经看不到熟人。我在县城里面走整整一天，遇不到一个旧相识，此情此景实在让人内心悲凉伤痛。
0: 这不是文学辞藻的刻意渲染，是回到家乡亲眼所见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叹。少年时代在这里嬉戏游玩，邻里乡亲彼此熟识，等到征战多年归来，物是人非，满目荒凉。
1: 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在外打拼，隔几年回到老家，也会遇到旧邻居搬走，儿时伙伴四散的情况。千年前曹操这份物是人非的伤感，放在今天大家也能够共情。
0: 不过乱世的书信从来不只有感伤悲悯，笔墨纸砚同样可以化作不见刀枪的战场。曹操和袁绍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就相识，算得上是相交多年的旧友，两个人年少一同游历，一同做官，关系曾经十分亲近。可是天下大乱之后，两个人的立场利益彻底割裂，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

0: 建安四年，袁绍坐拥河北四州，手握十几万大军，成为曹操最强大的对手。大战前夕，袁绍命令手下的幕僚陈琳写下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也就是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昭明文选》当中，流传后世。这一篇檄文火力全开，把曹操本人 网上追溯他的父亲、祖父全部痛斥了一遍。古代打仗出兵常常要写檄文，用来数落对手罪状，鼓舞己方士气。后来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一举击溃袁绍主力部队，攻破袁绍军营之后，士兵搜出来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全都是曹操自己手下的官员、将领
1: 暗地里写给袁绍的示好书信，很多人心里暗暗投靠袁绍，万一曹操战败，自己还能留一条后路。
0: 身边的部下就跟曹操提议，可以把这些信件全部整理出来，对照姓名挨个清算治罪。换做很多掌权者遇到部下集体私通敌寇，大概率会勃然大怒，大肆清洗。但是曹操的选择出人意料。 据载，曹操没有追查写信的人，直接下令全部烧毁。他说了一句话：“当少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初袁绍势力那么强盛，就连我本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保全性命，更何况这些普通的部下呢？身处乱世，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考量。
1: 这种人性他看得很通透，一把大火烧掉往来书信，不再追究过往，也稳住了摇摆不定的一众属下。但这份胸襟豁达并不能掩盖战争带来的人间惨剧。曹操写的乐府诗《蒿里行》被后世称作汉末实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声名百夷，念之
0: 断人肠，这首诗收录于乐府诗集。旷野荒郊，遍地都是暴露在外的白骨，方圆千里听不到一声鸡叫，一百个普通老百姓，最后能活下来的仅仅剩下一个。每每想到这样的人间惨状，就令人肝肠寸断。
1: 诗歌短短16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堆砌， 全部都是写实的画面。连年征战，田地荒凉，百姓流离死亡，曾经热闹的村镇变成一

0: 片死寂。这份对苍生的悲悯和演绎小说里那个脸谱化的奸雄形象差距非常大。
1: 其实抛开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曹操同样是一位父亲。战乱年代，父子常常分隔两地，家书就成为他教育孩子、寄托思念的载体。曹操写给儿子曹彰的书信中说：汝不念书慕圣道，而号成悍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0: 曹彰这个孩子天生勇武，擅长骑射，一心向往奔赴沙场上阵杀敌。曹操却在家书里面劝诫他：你不去潜心读书，仰慕圣贤的道理，反倒一心喜欢骑马舞剑，就算武艺高强，那也不过是一个普通武夫的本事，算不上有多么可贵。
1: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军营的帐篷之内灯火摇摇晃晃，外面随时传来军情探报，一边是天下纷争的军政大事压在肩头。拿起笔写家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担忧儿子前途的父亲，他不是反对儿子习武打仗，只是希望儿子文武兼备，不能只有匹夫之勇。
0: 放到今天，很多家长也会期盼孩子全面发展，不希望孩子只盯着单一的爱好，忽略学识修养。跨越千年，父母对子女的期许有共通之处。
1: 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温情片段就把曹操想象成一个全然宽厚柔和的人。身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乱世人心叵测，猜忌试探同样藏在书信往来的字里行间。现存曹操写给手下谋士的多封书札，文字看似简短平和，实则句句暗藏考量。
0: 说到这里，不少听众会好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量典籍文书损毁遗失，为什么曹操的这么多书信令文能够保存流传下来呢？
1: 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曹操身居高位，他下达的令书和重要人物往来信件，官府史官会进行抄录存档，收录进史料当中。
0: 还有一点，曹操生前就自作兵书十余万言，他一生笔耕不辍，除了撰写军事著作，还留下大量令文、书札、文稿。
1: 他整理这些文字，并不是刻意雕琢，想要写传世美文留给后世夸耀功绩。很多书信都是当时遇事随手落笔，是非常真实、及时的记录，没有经过太多润色修饰。
0: 后来世道大乱，时局动荡不安，他一度回到谯县东边修建居所，心里的打算是夏秋两季闭门读书，冬春两季外出涉猎，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静静等待天下太平。
1: 但是乱世不会给普通人安稳度日的机会，之后朝廷征召他出来领兵，那个时候他的志向是上阵讨伐叛贼，建功立业，能够封侯，当上征西将军就足够，甚至畅想自己死去之后墓碑上面就刻一行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0: 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年轻的曹操理想并不算多么的野心勃勃，也曾期盼功成之后就交还权位，回归到普通的生活，但是世事推着人往前走，局势一步步变化，权力的担子越压越重。
1: 文章当中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天下还没有平定，祸乱依旧四处横行，兵权绝对不能够交出去，一旦放弃手中兵权，自己家族还有整个北方的安稳都会立刻陷入危机。
0: 可是虽然兵权不能让出，他却主动把阳夏、浙、濮三县一共两万户的封邑归还给朝廷，自己仅仅保留武平侯一万户封地，希望用这样的举动平息天下人对他想要篡夺汉朝的种种非议。
1: 这一篇令文把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矛盾摊开给所有人看，他不是天生就想要做权倾天下的权臣，曾经向往过闲居读书的平淡日子，

0: 可动荡的乱世不允许他抽身退场。官渡之战把袁绍的主力击溃，但是袁绍本人并没有战死，退回河北之后依旧保有实力。两年之后袁绍病逝，他的几个儿子互相争斗，内乱爆发，曹操抓住机会继续北上征讨。后来曹操攻克邺城，不久他就去到袁绍的墓地进行祭拜，所谓公临四少墓，哭之流涕，慰劳少妻，还其家人宝物。
1: 两个人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是生死大敌，可等到对手彻底落幕，曹操来到老对手袁绍墓前痛哭流涕，还慰问袁绍的妻子，把抄没的袁家财物还给家属。
0: 很多人看到这段史料会产生疑惑，这份哭泣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政治表演？
1: 两种成分或许都有。他们年少相识，洛阳城里一同游猎，一起见证过大汉王朝往日的繁华，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好友，最后却在乱世之中兵戎相见。旧友已经身死，纵然是敌对一生，回首过去，心中难免生出感慨。
0: 同时击败对手，善待对手家属，也可以安抚河北地区依旧怀念袁绍的百姓旧部，稳定刚刚拿下的地盘。人性就是这样，真情和算计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1: 我们再来听一听那封著名的为曹公与孔融书。有的学者认为它出自曹操的幕僚陆翠代笔，全文保存在《后汉书·孔融传》里。当时孔融和御史大夫西律交恶，被找借口罢了官。
0: 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名望极高，性格刚直，多次公开讥讽曹操。曹操心里记恨，但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一直容忍，直到矛盾彻底激化，曹操才写下这封信。信里有两句话特别值得玩味，先看表面劝和的这句：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凭，以为小戒，当收就好。我听说你们两位向来处事公平，原以为这点小摩擦就该收起，重归于好。话说得客气，但紧接着一句就冷了：极致其弊，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会必报。等到世风衰败，瞪一眼的小怨都要报复，一顿饭的小恩也必图报答。
1: 曹操这是在暗示，私怨再闹下去是要招祸的。果然，信的结尾露出了真正的锋芒：破浮华交惠之徒，既有余矣。真要收拾那些结党清寒之徒，我的办法多的是。表面劝和，实则警告。但孔融没有妥协，依旧上书讥讽。
0: 后来孔融被定罪诛杀，死在建安十三年，时年56岁。读曹操的书札，不难发现，温情可以是真的，猜忌可以是真的，宽宏可以是真的，狠戾同样也真实存在。一封封书信就像多面镜子，照出人性不同的侧面。
1: 除了军政往来，家书里还藏着他对生死的思考。曹操留有一封给妻妾的遗嘱，叫遗令，靠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保存下来。很多王侯将相的遗令，通篇是国家大计，权力交接，曹操这份却有大段细碎的生活交代。
0: 比如这句：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忌；我剩下的香料分给各位夫人，不必拿来祭祀我。还有更琐碎的：诸舍中无所为，可学做足履卖也。家里的女眷闲着无事，可以学着做鞋拿出去卖，自谋生路。
1: 手握半壁天下的枭雄，临终笔墨没有权势家国口号，还操心女眷往后怎么过日子。当然遗令同样安排军国大事，核心就是一句：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入殓穿平时的衣服，不许陪葬金玉珠宝。东汉厚葬成风，达官贵人死后大量珍宝入墓，曹操要求丧事从

0: 浅，很大程度上也是怕林木招盗。
1: 千百年岁月过去，战火早已平息，那些曾经搅动时代风云的人都已经化作尘土，但泛黄书札记录下的思考、挣扎、悲欢依旧可以跨越时空，和今天的我们产生共鸣。
0: 我们现在沟通交流不再依靠辗转数月才能送达的尺牍，微信消息瞬间就可以传递到千里之外，但不管载体如何变化，人内心的情感纠结期许从古到今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1: 读古人书信，不只是读历史典故，也是透过千年前的笔墨学着理解人性的复杂。不必用简单标签去定义一个人，也可以学会多维度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0: 曹操的书札有沙场权谋，有父子温情，有家国感慨，也有现实的权衡取舍。乱世之中，一纸尺牍装得下山河大局，也装得下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1: 好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化有故事，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烽火漫过江南，执笔寄往乡关，乱世之中的心里话，从来不会只写高光，也会写下狼狈、失意与辗转的自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苏武，欢迎收听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说到曾国藩，后世流传着许许多多的说法，有人把他奉为晚清第一完人，把他的语录当成处世宝典。可如果我们拨开后世层层叠加的鸡汤滤镜，回到他亲笔写下的家书原文，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曾国藩家书里的故事。这些书信是曾国藩写给自家兄弟儿女的私人信件，不是对外发表的文章。字里行间记录了他带兵打仗、

0: 曾国藩出身湖南湘江的普通耕读之家，他写给家里的信里多次提起自己少年读书的经历。他天资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有些愚钝。
1: 民间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少年曾国藩夜里背书，反复诵读一篇文章，始终记不住，躲在房梁上的小偷都听会了，跳下来把文章背一遍，转身离去。这个故事虽然是民间轶事，但也侧面印证他年少读书靠的不是天赋，是苦熬。
0: 考科举的道路他走的也并不顺利，先是两次会试都落了榜，直到28岁才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刚刚入京做官的时候，他意气风发，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那时候的他写回家的书信大多是讲京城见闻，讲读书修身，对未来满怀憧憬。
1: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清廷的正规军队节节败退，朝廷下旨让在籍守丧的曾国藩在家乡湖南兴办团练，组建湘军。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万丈深渊。
0: 很多人只知道湘军后来平定了战乱，却很少知道曾国藩带兵的初期几乎是一路碰壁，屡战屡败。这一段的经历大量写在他寄回湖南老家的家信当中。
1: 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完成的湘军出兵迎战太平军，大军先是不战而进，进驻了越州，可紧接着湘军就接连受挫。当年四月，他亲自率军进攻靖港，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水陆两军2000多人几乎全军溃败，战船损毁严重。曾国藩站在江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队伍一败涂地，内心的打击可想而知。
0: 战败之后，他满心羞愧，两度想要寻死，都被部下死死拉住。他没有对外大肆宣扬自己的狼狈，却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写进了寄回湖南老家的家书。
1: 在一封咸丰四年四月寄回老家的家信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陆勇800，至靖港攻剿贼巢，2000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深可痛恨。
0: 初二那天，我带水师5个营，陆军800人，到靖港去攻打贼巢，2000多人竟然全部溃散，连炮船都丢掉了，真是深可痛恨。
1: 这封信没有粉饰战况，没有吹嘘自己的英勇，他坦诚自己的挫败，甚至也会流露出自我怀疑。他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练兵的方法出了问题，是不是用人判断出现了失误。
0: 要知道，那时候他是朝廷任命的带兵大员，在外人面前必须维持统帅的威严，可在家人面前他不必伪装。他把战败的痛苦，内心的煎熬全部倾泻在纸面上。
1: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路湘军在湘潭打了大胜仗，十战十捷，曾国藩才慢慢收拾起残局。可到了第二年，咸丰五年，湘军水师又在湖口之战中陷入石达开的埋伏，被拦腰截断，连曾国藩的坐船都被太平军夺走，他再次投水又被左右救起。接连的惨败，朝廷的非议也接踵而至，朝中不少官员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得打仗，白白耗费朝廷钱粮。
0: 面对外界的指责，曾国藩没有在书信里一味抱怨别人，更多的是向内反省。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回忆这段岁月，写下一句让人心头一震的话：越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祸血吞之。
1: 越州的失败，靖港的失败，湖口的失败，就像被人打落了牙齿，只能和着血咽下去。

0: 放在今天来看，人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向外埋怨环境，埋怨旁人，而曾国藩却习惯先回头审视自己，这份自省放到当下依然值得我们体会。
1: 接连战败不只是战场上的打击，也带来了家庭层面的压力。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陆续投身军营，曾国荃勇猛善战，但是性格刚烈急躁，打仗敢冲敢拼，可以容易骄傲冒进。
0: 曾国藩很清楚弟弟的长处，也深知弟弟性格上的短板，他不断写信给曾国荃，反复规劝。这些家书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是兄长发自内心的担忧。
1: 他有一封很有名的家书，咸丰八年，曾国荃带兵作战，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军中声望大涨，不免生出骄矜之气。曾国藩写信告诫弟弟，这封信收录在曾国藩家书之中。
0: 信里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古来言兄德之败者约有二端，约长傲，约多言。历官明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而败家丧身。
1: 自古以来说招致失败的坏德行大约有两条，一是自长傲气，二是多嘴多话。纵观历朝历代的高官显贵，多是因为这两条败了家，丢了性命。
0: 他在信里跟弟弟讲，打了胜仗更要小心谨慎，越是声名显赫越要收敛锋芒。战场上的胜利有将士拼命的功劳，不能全部归到自己身上。
1: 可曾国荃的性子一时很难完全改变。后来在攻打吉安的战事当中，曾国荃急于求成，冒进出兵，在南门外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一度陷入绝境。曾国藩收到战报，内心焦灼万分，又提笔写下家书。
0: 信中他没有一味斥责弟弟，而是先讲自己过往战败的教训。他说，我自己多次吃了骄傲冒进的亏，所以不希望你重蹈我的覆辙。
1: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军营之中战事瞬息万变，军报往来不断，曾国藩一边要处理军务，筹划粮草，应付朝廷的各种指令，还要挤出时间伏案写下一封封家书。千里之外的湖南老家，家里的子弟拆开信封，读到兄长在战火当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0: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很多后世的读物把曾国藩塑造成一个永远冷静理智的人，可家书里我们能看到他也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
1: 咸丰七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此前带兵那几年，他在朝堂之上处处受到掣肘，朝廷对他既要用又要防备，他手握重兵却得不到足够的实权。如今回籍守孝，兵权也交了出去，内心积压着大量苦闷。
0: 这段时间他写回家的书信情绪格外浓烈，他会写自己内心的郁结，会写自己对时局的无力，他甚至会反思自己过往为人处事的问题。
1: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他写道，余在军中久，岂无异常可取，只因一个傲字，百无一成，谆谆叫诸弟以为戒。
0: 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一点长处可取吗？只因为一个傲字，到头来百无一成。所以我反反复复叮嘱弟弟们，一定要以这个傲字为戒。这是他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剖析。

0: 回乡守孝的这段日子被很多人看作是曾国藩人生重要的蜕变期。从前的他一腔热血，做事棱角分明，经历战败、朝堂排挤、家庭变故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1: 他在家中静下心来读史书，反思过往的得失。他不再一味追求强硬刚直，慢慢学会圆融隐忍。但这份圆融不是同流合污，而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肩上的责任。
0: 也正是在丁忧居家的这段时光，他写下了大量教导家中子弟读书持家的书信。战场的烽火还在燃烧，可千里之外的湘乡老家，子弟们的成长他一刻也没有放下。
1: 很多人以为曾国藩教子弟读书主要是让孩子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但读他的家书原文会发现并不是这样。
0: 在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红的家信当中，他反复强调读书的本意。有一封家书是这么说的：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1: 这句话流传很广，翻译成白话，世上大多数人都盼望自家子孙做大官，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做大官，只希望你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0: 这是非常实在的想法。他见过朝堂的风云变幻，见过高官厚禄背后的凶险，他很清楚官职权势是会随着时局起落的，但读书明理养成的品行才是可以守住的根本。
1: 他教导儿子读书也不只是死读圣贤书本，他在家信里讲，读书既要博览，也要躬身实践。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是用来修正自己的言行。
0: 他还叮嘱子弟读书之外一定要勤劳持家。他在家信里写，家族想要长久兴旺离不开勤俭二字，他不希望家里的子弟靠着父辈的功劳就贪图安逸享乐。
1: 他甚至会要求家里的子弟要亲自做一些家务劳作，不要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官宦子弟，哪怕家境已经变好，也不能丢掉耕读传家的底色。
0: 放到今天，很多家长也会期盼孩子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曾国藩的家书提醒我们，人格的成长同样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1: 当然，家书里面也不只有修身道理，他也会跟家里人聊家常，会问家里田地收成怎么样，会叮嘱妻子照顾老人，会挂念晚辈身体是否安康。这些细碎的烟火让这个历史人物变得鲜活起来。
0: 我们再来聊聊曾国藩在家书当中面对家国时局的纠结。晚清的时代风雨飘摇，内有战火四起，外有列强环伺，作为手握重兵的大臣，他身处权力漩涡中心。
1: 他一边要带兵打仗平定战乱，一边又要应付朝廷的猜忌。朝廷既需要湘军出力，又忌惮湘军势力过大，这种两难大量流露在家书当中。
0: 他在信中跟弟弟倾诉自己的处境，他说，身在高位，一言一行都被天下人盯着，有功会有人嫉妒，有过会有人落井下石。
1: 曾国藩也会对时局感到无力，面对国家千疮百孔的现状，他也会感叹，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告诫家里人，不可生出避世消极的念头。
0: 在信中，曾国藩写下过这样的话：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
1: 乱世之中，很多人会选择明哲保身，可曾国藩在信里传递的态度是，纵然时局艰难，也要立下准则，守住自己该尽的本分。

0: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同治元年，曾国荃率大军进围天津，曾氏兄弟权势达到顶峰，朝野上下流言四起，很多人揣测曾国藩会不会拥兵自重。
1: 面对这样的局面，曾国藩内心压力巨大，他没有对外大肆辩解，而是把自己的忧虑写进家书。他反复告诫弟弟曾国荃，一定要懂得功成身退。
0: 同治元年五月，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盖，人之来盖，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盖之。
1: 太阳升到正中，就会开始向西倾斜，月亮圆满之后就会慢慢缺损，我们家也到了最盈满的时候了。在我们家正丰盈的时候，与其等着老天来刮平，等着别人来刮平，不如我们兄弟自己先刮平它。
0: 所谓自盖，就是自己约束自己，离不开清、慎、勤三个字。功成名就之后，不是一味享受荣光，而是要警惕盛极而衰，这是他从史书当中读来的教训，也是他切身经历的感悟。
1: 后来曾国藩主动裁撤大量湘军，主动消解朝廷的猜忌，这一抉择背后既有政治考量，也有家书当中反复提到的家族进退的智慧。
0: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会觉得这是权谋，但回到家书文本能看到，这是一个人在盛名之下对自我、对家族的清醒自省。
1: 我们也能看到曾国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家书里面他也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他会承认自己脾气急躁，会承认自己有时候贪心好名，会承认自己遇事也会有私心杂念。
0: 他不会要求子弟做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告诉家里人，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最重要的是懂得反省，懂得改过。
1: 他在家信中讲，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具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0: 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坦然承认，改正起来毫不吝惜，这是最难的事。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正是在这种地方磊落过人。这一点放在当下同样很有启发。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敢于直面自身不足，才能够不断往前走。

0: 其实后世流传的很多关于曾国藩的读物，都把它包装成一个事事都能预判，永远不会跌倒的成功者。
1: 可是如果当我们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会战败，会沮丧，会自我怀疑，会被现实打击得心力交瘁。
0: 曾国藩的强大不是天生自带的，是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向内反省，一点点修正自己，慢慢熬出来的。
1: 他的家书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条是家国，战场硝烟，朝堂风波，乱世浮沉；另一条是家庭，教导子弟读书做人，叮嘱家人勤俭持家，牵挂亲人的冷暖。
0: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一封封家书跨越千山万水，军营的灯火之下，曾国藩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挫败，写下自己的反思，写下对后辈的期许。
1: 这些信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口号，很多文字写得朴实直白，有沮丧，有纠结，有痛苦，也有坚持。曾国藩不是天生的圣人，他有凡人的弱点，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厄，但他可贵的地方在于始终没有放弃自省，没有放弃对自我的修正。
0: 当我们再读这些书信，依旧能够感受到一个身处困厄之中的士大夫那份不断向内求索的力量。

0: 一直尺素记录下时代的风雨，也记录下一个人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抒先声。

0: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1: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洋剧起航。西游
0: 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上一集我们请出的是洋剧领军人物李正成，这一期啊，我们请出两位年轻人，一位是洋剧史上首位女花脸，一位是攻武生也攻小生的青年演员，他们身上有洋剧的另一种样子。先请出第一位徐梦雪。徐梦雪，95后洋剧演员，洋剧史上首位女花脸李正成入室弟子，白玉兰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在本次洋剧启航当中，她出演了《成英救姑》《紫虚过江》《郑板桥》《观沧海》等多部剧目，角色跨度极大。今天我们就从她为什么选择花脸这个行当开始聊起。架子花脸啊，历来大多数是男演员来演绎。一个女孩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徐梦雪说，这个契机要从她少年时期说起。
1: 架子花脸历来大多是男演员来演绎。那么我走上女花脸这条路的契机，其实要从我少年时期说起。最早呢，我是在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长荣京剧培训班学习京剧的时候，我的老师刘老师、孙老师就发现我的嗓音和自身条件有适合花脸行当的特质，而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接触花脸，演过《将相和》这类的小折子戏啊，也唱过《秦香莲》《铡美案》选段等等这类的唱段，可以说啊，早早的和花脸结下了缘分。其实从2007年啊，我考入扬州文化艺术学校，正式成为洋剧班的一名小学员。起初我最开始学的是旦角，身段唱腔啊都是温婉的路子。随着剧目课的开展，尝试了很多行当，后来正式接触到净行，我发现花脸不只有粗犷，更有家国大义、刚正风骨。这种极致的反差深深地吸引了我。戏曲里常说千生万旦一镜难求，越是冷门少有人坚持的行当，我越想守住，也想为洋剧补上女花脸这个行当的空白。
0: 第一次画完脸谱，她看向镜子，那一刻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1: 第一次画完脸谱看向镜子时，其实特别震撼。镜中的自己褪去了女生的秀丽，眉眼间满是豪迈英气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脸谱是戏的魂魄，我不再是原本的我，而是舞台上顶天立地的硬汉，瞬间坚定了我深耕净行的初心。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戏不分男女，气韵到位便是最好的净行风骨。
2: 将相见

起祖先的天元命丧，无休没为报仇。

0: 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转行做女花脸的前两年，她经历了最大的煎熬，不是练功身体上的苦，而是这条路上的孤独。
1: 其实一路走来，我最煎熬的阶段是刚转行做女花脸的前两年。艺术成长路上，我最大的困境还不单单是练功身体上的苦，而是小众行当的孤独与不被外界认可。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带着固有的认知，觉得女生并不适合演进行，而且还是个五花脸，认为这是一个冷门的行当，看不到前景。作为洋剧首位女花脸，我在声腔的处理、身段拿捏、人物塑造，很多地方都要靠自己反复的摸索试错。声腔久久练不到理想的状态，身体的力量感比不上男演员，排练也是屡屡受挫，再加上高强度的武戏训练带来反复的身体劳损。那个时候其实我无数次想过啊，算了吧，放弃的念头。可当每站到舞台上勾上脸谱，想起洋剧的唱腔，内心又是万般的不舍。真正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洋剧这份纯粹的热爱，还有师父悉心的栽培。我内心也有一份执念，我不希望这份冷门的行当就此沉寂，我也想证明我们新生代啊，既能守得住老传统，也能够把进行这门行当唱出新玩意儿，唱出新彩。
0: 在他的心里，师父李正成是亦师亦父的存在，他能坚持这条冷门的路，离不开师父的托举和包容。
1: 在我心里，师父是亦师亦父的存在。其实我能坚持冷门女花脸，真的离不开师父的悉心托举和包容。不光是在艺术上毫无保留的托举我，生活中也是处处体恤关怀。其实做他的徒弟，我内心是很幸福的。转眼明年其实就是师父从艺的第50周年。他对待艺术始终极度的专注与严谨，他身上一身伤痛，他排练的话都是腰带着护腰，护腰带排练，肩膀、膝盖、脚处处其实都有旧伤，可是他只要站上舞台，他从来不因为年纪或者身上的伤痛就删减动作，永远尽全力的去完成。其实作为徒儿看他这样，内心很心疼，也感触很深。如果舞台上的表演标准一再放宽，舞台的艺术张力与感染力便会随之消减。师父这份对艺术毫不松懈的坚持，其实无形中成为我们后辈最好的榜样，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他教会我戏比天大，得意先行。师父从来不会纠结行当的大小，他对待我们单位的所有青年演员都是一视同仁。无论是什么行当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配角龙套，在细微的一句念白、小动作，只要稍微有点瑕疵，他都会带着大家一遍一遍的反复打磨。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一句是用心打磨，小众也能成为特色，坚持方能成大家，还有一句演戏先做人，台上一分钟的底气是来自台下10年不偷懒的苦功。刚学习进行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很不自信会顾虑女性演进行未必能够被大家认可。是师父不断鼓励我，艺术不分性别，功底到位，人物立得住，就是最好的表演。师父对我的成长有着长远的考量，他跟我说，他说贵贵，你有学的师父得用心良苦。所以我目前其实专攻的行当呢是属于两门抱，花脸与老生同时兼修。他手把手传授我武家坡、扫松下书，包括坐楼杀妻啊、舞女拜寿等等诸多剧目。他希望我通过跨行当的表演拓宽我的艺术视野，积累我更加的这个全面的表演功底。因为

0: 性行呢，其实对于戏曲行业来说，它不是属于一个主流的行当，它在整个框架里，它是一般属于主配或者是配演的出现的较多。所以师父希望我打磨好自己两门抱的本事，可以更好的传承扬剧的发展。
1: 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扬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0: 无扬剧
2: 不扬州，
3: 无扬剧不扬州，
4: 无扬剧不扬州，
5: 扬剧起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扬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在本次洋剧启航当中，徐梦雪挑战了好几个跨度很大的角色，从忠臣义士到江湖不一，从骁勇战将到朝堂先王，再到乱世枭雄。他说每一个角色都带给他不一样的收获。
1: 本次洋剧启航，我挑战了好几个跨度极大的角色，有陈英救孤刚正的卫将，子胥过江洒脱的渔夫，如花荡粗中有细的张飞，百岁挂帅沉稳善谋的八贤王，郑板桥，还有小剧场观沧海的曹操，从忠臣义士江湖布衣到骁勇战将朝堂贤王，再到乱世枭雄，人物的身份差异很大，也让我跳出镜行固有的表演定式，拓宽了戏路，每一个角色都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其中观沧海的曹操是我最为珍视的一个角色，这是罗州院长结合我自身的条件为我量身创造的小剧场剧目，也是洋剧第一部为花脸打造的小剧场剧目。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不光有大段的唱腔，同时还要完成繁杂的身段与技术技巧。以往很多花脸偏重身段武打，大量抒发内心的唱段其实并不多，而这出戏给到花脸很多能借唱腔表达心境的空间。男演员演曹操可能侧重于枭雄的权谋威严，那作为女花脸演曹操，我会在霸气之外更放大他诗人的孤独，英雄暮年的感慨。这出剧目对我们洋剧进行来说是一次很新的突破与尝试。那么传统戏中的曹操呢，多凸显他权谋机智的一面，这版啊更侧重于内心。曹操与荀彧相知20年，却因为各自坚守的道，从并肩同行走到了不得不分离的结局。他有一统天下的枭雄抱负，也有着失去知己的无奈与悲凉。结局原来荀彧才是沧海啊，就是整个人物的落脚点。演绎这个人物不光要演出枭雄的气场，更要读懂这份情谊上的遗憾，也让我看到洋剧花脸更多的表演的可能性。
0: 徐梦雪凭借个人折子戏专场斩获白玉兰新人主角奖，专场当中芦花荡通天戏等剧目风格各异，她是如何驾驭不同进行角色的性格与表演节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1: 这三出戏一路陪伴我走来，算是我这些年舞台成长的真实写照。芦花荡是一出架子花脸很经典的开蒙短打戏，这出戏呢特别看重腰腿啊，大开大合的走边身段啊，既要演出张飞身上的威猛豪气啊，同时也要拿捏出他这个诙谐机敏的一面。虽说属于开蒙打基础的戏，但人物的分寸感啊特别不好把握。那么第二出武家坡啊，就是完全是另一个行当，是一出骨子老生戏，不管是外在的形体还是发声行腔啊，跟花脸的表演风格完全不同，十分考验演员转换行当的功底。那么最后一出通天戏呢，是一出架子花脸和武花脸兼备的学习传统剧目，难度很高。任凤坡先生曾对我说，没有腿你就不要碰这出戏。这出戏对演员的腿功有着极高的要求，身穿3寸厚底，头戴草王盔狐狸尾，穿蟒不挂带啊，不仅有繁杂的椅子功，还有唱念坐功架啊，文武兼备的特质能最大呈现的展示啊我的综合功底，也能够拓宽洋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力。这三出戏呢有文有武啊，行当跨度也很大，对我来说啊也是很大的挑战。说到当时演出的抢装啊，其实那段经历我印象深刻。因为第一出戏是花脸戏，所以下来就是片盔头卸妆，只有十几分钟，瞬间把它扮成俊般的老盛装啊。当时演出的强度也很大，因为嗓子还是在这个武戏花脸的状态，马上就要切换到老生的音色。我记得第一句的 武家坡的第一句是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随后就有40多分钟的表演和唱腔，其实对嗓音、气息、人物内在都是不小的考验。武家坡结束呢，又得赶快抓紧卸妆，再勾脸。这是最后一出戏，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快要上场的时候，我妆还没管好，所以这些全靠师傅一直守在我身边，大大小小的帮我把关，擦汗，甚至他这个在他这个年纪，他蹲下来帮我穿鞋子。所以说，这一切有师傅的陪伴，消解了我不少登台的忐忑。同样也离不开剧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事，大家互相的帮衬，都在为这场演出而尽心尽力。能身处于这样一个幸福的集体，我内心特别的感恩。正是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守护着我们每一次的舞台呈现。
0: 说到未来的路，徐梦雪给自己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从很久之前我就有在思考。对青年戏曲演员来说，奖项和成为艺术大家是值得我们所有青年演员仰望的标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全部的终点。我给自己定的方向分两层，一层是向内，一层是向外。向内呢，就是持续打磨表演，在同一出剧目，随着阅历的增长，每一次登台都要有新的感悟，做到常演常新，让自己的表演跟着生命体验一起成长。向外呢，就是立足于女镜这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尽可能拓宽行当的表现力，让更多观众看见洋剧花脸的更多可能性吧。至于最想挑战的角色，我不会固守在现在的戏路当中，我期待一类人物，未必是叱咤风云的猛将，而是外表潇洒沉静，内心层次厚重且复杂的形象。我现在其实没有锁定某一个现成的经典人物，但我一直在为此储备自己，唱功、身段、对历史的人物理解都在积累。我觉得好角色是可遇亦可求的，我做好准备，等待和这样的一个人物相逢。

张光才，曾受赵五娘之堂，请我看守他公仆分宴，不免前去打扫一房。哦呀，看空山切切，北风萧瑟，好凄凉人影。

无当户啊，原来四个宿座。头儿，你为何点点到去蔡家的宿么？令人好恨。

嫂，小弟看你们来了。啊，老狗老嫂，小弟再也了与你们看过瘾了，唐小弟的心。

0: 水登仙，独行空，黄村撇浪所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不扬州，
5: 扬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扬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二位尤佳琪。尤佳琪，洋剧演员，龚武生小生，李正成入室弟子，白玉兰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在本次洋剧启航中，他出演了《程英旧姑》《郑板桥》《千里江山》等多部剧目，主演折子戏《杀四门》。从艺十九年，一路拜师学艺，最终拜入李正成门下。他说，拜师那天师父说的第一句话，他记到了现在。
1: 拜到李老师门下，其实是我儿时一直到哪怕是到现在，我觉得是我这个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因为我是从小就跟在李老师的身边，相当于在他身边长大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说李老师的这个艺术以及在他舞台上的这种光芒，其实从小就在我的心里就种下了这种不可磨灭的种子。包括我

0: 台之下，你如何去团结你的师兄弟们，如何去这个师父常讲叫全团上下一颗菜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他也是用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用他的这种表现和表达，其实无形之中就是在给我塑造这样的榜样。我觉得这是我在整个到现在为止整个艺术生涯之中最记忆犹新的这么一句话。
1: 武生的刚劲洒脱，小生的温润俊朗，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在尤佳琪身上却切换得自如。
0: 就像我说的，我的行当的定位，那么从小呢，我是和老师一样是唱武生出身，那么小时候呢，在我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就是更多的是去擅演一些武生的剧目，从这个短打武生到长靠武生。那么回团以后，因为再到拜了师，这个师父给我定位的时候呢，就会还是要回到我们洋剧剧种的本身，那么同时我也会去兼演一些小生的剧目以及这个行当。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在给我铺平道路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非常先进的这种观念，他会让我在自然的把武生和小生啊，他这种两种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体系，但是我在演绎也好，在训练也好，它就会自然地进行融合。所以说在之后，比方说我有一些现代剧目或者说新编剧目的创作之中，因为这样的剧目它不会给你去框定，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当，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你是长靠啊还是剑一啊，它不会这样去做。那么我在创作过程之中就会自然而然运用到武生的这种刚毅的表达，或者说他的这种技术技巧，然后在人物的情感处理上呢，又会有小生这种相对细腻，相对于走进人物的这种表演的方式。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师父在我的行当定位上他给我的这种选择，所以说也是能够让我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目在塑造上会有更加好的体现。

0: 哎呀，责任！此臣欲发的开不得。
1: 三伯，此臣有开不得。
0: 实在万岁存子不准私自开城，也

0: 门，我在那乡等你，也就是了。
1: 啊！啊！伯父，侄儿有一言，伯父，听令。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洋剧起航。
6: 洋戏若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三江月虎城移植自京剧，全剧要完成六套枪花。为了这出戏，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校长伊林多次到扬州一对一的授课。
1: 这出剧目呢，我觉得就能非常好的体现李振成老师的金昆打底剧种立身的这么一个体现。金昆打底就是比方说三江月虎城，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京剧剑衣武生的经典剧目，同时又是以技术技巧以这个枪花出手见长。那么作为我们扬剧这个剧种来讲，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剧目的。

0: 这个包括我们的老前辈呢，也没有这样，也没有唱这出戏的。但是怎么好？在我们这里就有了这个杨剧的《三江月古城》，其实就是金昆大底，剧种立身。这个我的师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同时也是我记忆犹新的。他就讲：师父不是万能的，但是师父会的，师父教；师父不会的，师父请人来教。所以这个也是会令我非常感动，因为师父在给我的教学之中，包括我们私下的交流之中，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像大朋友一样，他不会去说：“哎呦，你是我的徒弟，你一定要学我的戏，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反而会去和你交流，会去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就会去问你：“哎，比方说你这个时候你想去学一个什么样的剧目，或者说你有什么喜欢的角色，甚至说你有没有什么非常钟爱的这种老师。”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和他表达，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出剧目。再一个呢，我觉得首先唱武生的嘛，就会非常喜欢这种英俊的角色。这个秦淮玉这个角色呢，他的扮相首先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我们年轻人的审美之上，所以说就一拍即合。老师说这个，那么你想请哪位老师来教？我就和他表达，我说我们的依林老师，这出剧目也是非常的棒。就是这样的这个机缘之下，师父就帮我请到了依林老师。这样几分好几次，他从北京来到扬州，就是一待就是一周十天，这样反反复复给我说戏，给我抠戏，然后呢在最终有了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怎么在金昆剧目之中去体现我们剧种的这个特色，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剧种立身的这一块。因为不可能说你完全照搬京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作曲老师能够帮着我们。这个师父给我请到了这个我们的王兆熙王老师，他也是非常擅长这个做这种移植剧目的唱腔改编，在不破坏这个剧目整体的架构和他的这个唱词的摆布的情况下，如何用我们的杨剧自身的曲牌能够去套用去完善它。所以说在我们目前这个三江月古城这个剧目的体现下，就完整的保留了枪花出手，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舞台形式的架构的之下，在唱腔上我们会运用非常多的我们本身的这个导板回龙啊，包括秦淮玉它还有为数不多的在武生剧目中一段相对完整的唱腔体系，同时我们用到了我们探清调这样的这种曲牌去整个的去完善它。所以说在目前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到叫金昆打底，剧种立身，也是这个剧目能够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演一直在练。所以说它有这样一个，包括师父讲从你开始我们这个剧种就有了这样一出戏，可能若干年以后在你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杨剧就有了自己的三江月古城。
1: 小剧场杨剧《千里江山》当中，尤嘉琪与师父李正成同台配戏，面对自己的恩师，在塑造角色时他反而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0: 这个剧目首先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首先这个戏也是我们这个剧种就是杨剧的第一部小剧场，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压力非常重大。再一个又是和我的师父和李老师同台演对戏，又是更加的压力巨大。那么老师在排练过程之中呢，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给我帮助，从这个创作到最后不断的，因为这个戏其实演了非常多的场次，就是到近期我们新人新作展演的时候也不断的在修，不断的在调整。所以说我觉得一个经典的剧目能够不断的去演下去，我觉得它离不开这个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提升和打磨。那么就是我和师父在生活之中本身就是师徒，那么在这个戏的剧情之中呢，又是演一对师徒。我觉得这个就是像罗周院长所讲，他这个剧本的核心，他其实就是这个对立，或者说叫共通，这个两条轨道，他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说在我和师父在舞台调度或者说在唱腔的这个摆布之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体现，或者说到我们身段的这种体现也是这样。那么其实就是在我演绎王希孟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带入我自己本身私下的这种情感，因为本身和这个李老师就是师徒，所以说就更加能够我们叫真听真看 真感受，就特别是这种以情感为重的剧目的时候，更加能够体现，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让我本人都带入到这个剧目之中，包括在最后王希孟为了他的艺术创作去奉献他的一切，去燃烧他的一切，我觉得能够给我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说每次演出也是会非常的感动。
1: 小剧场的空间，近距离的观演，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新的要求。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它这个小剧场的意义是什么，但是随着这个演出场次的不断增多，就会发现它和观众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所以说就会你的各种各样的微表情，甚至真的是到微表情，所以有的观众他都会能够捕捉到，他都会不像不同于这种大剧场的剧目，它和你有一定的距离，它更多的是可能是直观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戏上的话呢，就会更多的是情感的表达，所以说也是对我对演员来讲也是提出了非常艰巨的这种挑战以及任务，你就要用更加细腻的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能够只给观众的这种表达，让他能够体会到你所带来的，比方说这段剧情和老师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去这个体现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上，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比方说可能有舞蹈，可能有话剧的这种对白，或者说是人物和人物之间交流的这种体系，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帮助我更快去建立这个人物，给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嘛。它不同于我们传统剧目的这种技术程式，因为技术程式可以给你基底，给你这个基础的保障，让你能够在这个需要的这种看节上给观众一个直观的体验，但是这个剧目它就不能够这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给我这个剧目给我一个最大的挑战，其实包括现在一直在演，但是还是每次演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或者说有不一样的疑问，可能这今天演完之后就会觉得，哎，今天和老师的这一块或者说这一句对白是不是能够更好，能够有不一样的这种改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剧目可以说在今后在我的艺术道路上都会有重要的位置。其实这个愿望非常我觉得遥远又宏大，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要非常努力去靠近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个人而言一定是文武兼备，能够有特别是现代观众他的审美能够接受的这样的题材或者是人物，再一个一定要能够体现出我们剧种的优势和我作为演员来讲本身的优势，这个不论是从技术技巧、人物塑造，或者说从我们的唱腔体系上，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剧目。当然其实我个人的偏好的话还是当然是能够演这种更帅更英俊的角色，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喜好，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能够创作出来并被观众或者说专家能够认可能够接受，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就是一种肯定，或者说是一种终极的目标。
1: 这次杨剧起航，青年演员被推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作为90后的一员，尤佳琪说，年轻一代最需要做好的就是守正创新，
0: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守正创新，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刻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戏曲工作者心中的一个烙印。就像我们处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院团，有这么好的老师不断的在帮着我们，在捧着我们，所以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更加要懂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老师所带给我们的这么一个好的这种势头。所以说就像杨剧起航一样，我们一定要搭着这艘船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上。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守正和创新，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剧种这个本身艺术家前辈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再一个要能够创造出不断能够让观众让市场让专家领导认可接受能够流传下去的不断多的剧目和角色，这个一定是我们这代人要去思考要去一定要做到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也是借着

0: 扬聚启航这艘大船能够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冲锋，能够把我们的扬聚不断的更加的越来越好吧。
1: 从徐梦雪到尤佳琪，两位年轻人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徐梦雪在行当里撑起了一片天地，尤佳琪在文武之间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走捷径。徐梦雪选择了女花脸，一个少有人走的路，尤佳琪选择了文武兼备，一个需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路。他们的师父李正成说过一句话，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前景，而他们正在成为扬聚的根本，也在为扬聚的前景添砖加瓦。扬聚有百年，百年之后还有这样的年轻人愿意为他吃苦，愿意为他坚守，愿意为他不断创新，这就是扬聚启航的意义。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乐听乐有戏栏目，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扬聚启航系列访谈的第三集。
2: 沿着街声笑珍重，你穿旧好笑无风，内薄掌，趁上酒上好酒。

正当多因无趣，恰逢我路有缘，来来来，有好景。

0: 然既然小官人好久了，无非祭酒浇愁，中秋佳节，清平时节，何愁之有？要说这愁，感情是。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4: 第59集，孔爱家在爱情的火坑里滚过几回，对宋时余这个来之不易的老公深有感情。涂白药和戚艳荣的到来让他的气儿差不多消了一半了，但是他这个人要强，他不想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去。
15: 涂白药继续跟戚艳荣辩论：戚博士，这两口子就跟牙齿舌头一样， 总会有碰着的时候。按照您的说法，哎，咱们这祖祖辈辈也没讲什么契约精神啊，不照样过了一生吗？夫妻之间打打闹闹，寻常的很，怎么到您这儿就上纲上线了呢？
14: 那都是过去的婚姻，而且您怎么知道咱们的祖辈父辈就过得很愉快呢？现代人不同啊，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特别是女方，过去生了孩子是不怎么参加工作的，像艾佳这样的在单位还是领导，生孩子那就等于是隔绝了晋升通道啊，更何况还是二胎。都说了现在男女平等了，实际上啊只是在工作压力上平等了，其他的都不平等。
15: 好好好，你既然要说契约精神，那咱就说这个好不好？
14: 嗯，
15: 那你说说他们俩哪儿违背了。
14: 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当初结婚的时候啊，艾佳并没有约定一定要生孩子对吧，更没有约定要生二胎吧。既然没有这项约定，也可以补充约定，但是呢宋总强加了个人意志，这才导致艾佳意外怀孕的，对不对？
15: 任何事情不仅要看出发点，也要看结果。艾佳，你喜欢小玉晴也喜欢小玉川吧，这就是了嘛。虽然没有提前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结果艾佳是接受的，这又要什么紧啊？
14: 这不一样，结果是结果，约定是约定，约定了的结果不一定好，但是没有约定的结果不一定不好。可是从遵从个体的意愿出发，没有约定，这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呢？
15: 你这是西方思维，咱们中国人要讲中国的传统，结婚生子天经地义吧，而且是多子多福。哎，时余年龄大了想要孩子，儿女双全多好啊，而且孩子是连接夫妻感情的纽带。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自由为了快乐不要孩子，年老孤独了后悔也晚了。
14: 涂老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那这个信字其实就是契约的意思，怎么就成了西方的思维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支持艾佳不要孩子，但是宋总没有和艾佳协商好私自做主，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有了孩子之后，如果有契约精神，就应当和艾佳明确约定，比如说一天用多少时间陪妻子和孩子，做哪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宋总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做这项工作，继续透支情感信用，这就是宋总的第二个失信行为了呀。
15: 哎呀，要是夫妻之间都搞这么清楚，这日子过得岂不是很无味啊？
14: 恰恰相反，这日子啊必须有规划和按程序过才有味道，不然啊一定会出问题的。宋总是打着消解工作压力的旗号玩游戏看小说，不管艾佳的忙碌，也不关心他的身心，导致他过度劳累，只能以过量饮食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使这样一位原本身材苗条的优雅女人胖得都不想出门了。这个就是宋总的第三个失信之处了。
15: 哎，这艾佳胖了也是因为石鱼失信啊？难道石鱼在与艾佳结婚的时候承诺过保证她永远苗条如少女？
14: 这当然是宋总失信啊，因为结婚的时候如果不爱就不会结婚，对不对？除非一方有所图谋，比如说像修理和谢文的这种阴谋婚姻。既然正常的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是有义务让对方保持身心健康的呀。艾佳的身体胖这只是表象，内因是什么呢？内因是她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悲观失望还有压抑，所以她才通过过度的吃喝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呀。宋总本来是情感专家，可是却视若无睹，不关心不体贴不协助妻子恢复身材，听之任之冷眼旁观，其实这个实质就是违背了当初爱的誓言呢。如果这都不算失信，还有什么是失信呢？
15: 涂柏耀挠了挠头皮，诗雨，你当初有爱的誓言吗？宋诗雨小声说，有啊，虽然没写在纸上，心里头确实有啊。
14: 艾佳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那你还跟那个富婆来往？
15: 我没有跟她来往啊，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加个微信，我怎么好拒绝啊？
14: 哼，是不是她脱了衣服你也不好拒绝？

0: 哀家，人是自由的啊，只要石鱼没做出格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与别人联系啊。
1: 哎，您的意思是，他和初恋续上情感，或者生出孩子来之后，这才算出格是吗？戚博士，您接触的案例多，难道男人随便和其他女人来往，这就是自由？所谓的自由，这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现在很多人呢，把自由理解成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一个人没有结婚，在情感领域当然就是自由的，但是一旦领证成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自由，这就是通常讲的责任呢。宋时余听到这儿站起来说，
0: 戚博士，谢谢您苦心讲解啊，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向客户讲过类似的观点，我承认我自身要求不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1: 艾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明白？你明白个屁！我看啊，你跟博士比，你就是幼儿园水平。
0: 好好好好好，我没水平，但是我一直让着你，我已经让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你还想怎么样啊？
1: 怎么着？难不成你还想打我骂我呀？
0: 于是这对夫妻你一句我一句的又掐了起来。宋时余一边回嘴，一边看着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希望他们出来调停，但是这两个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闭上了嘴巴，作壁上观。两口子一开始是观点之争，接着就是相互指责，最后是翻老账了。不过因为害怕吓着孩子，声音都不大，大概争吵了半个小时，艾佳忽然发现涂百耀居然打起了瞌睡，他生气地说，
1: 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到我们家睡觉来了？
0: 涂百耀睁开了眼睛，啊，还没吵完啊？那你们继续。
1: 艾佳只好求助戚艳荣，博士，宋某人说话这么刻薄，请你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一下，他是不是有病？我认为啊，他没病，只是他跟你吵得太少了，应该多吵。艾佳没听明白，戚艳荣接着说，这夫妻之间呢，吵架是正常的，宋总因为太过爱护你，生怕你难过，所以呢，他一直都隐忍，但是呢，你生了闷气得不到回应，内心的淤积排解不出来，而宋总呢，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大气球，只往里头灌气，没有出口，早晚必然爆炸呀。所以说，夫妻吵架，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艾佳突然流了几滴眼泪，声音也有些低沉了。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是非得跟老宋离婚不可，我就是烦，就是失落，就是心慌，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发火。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0: 戚艳荣靠近了孔爱家，接过吃饱了又睡熟的孩子，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晃动着。
1: 女人生完孩子都会有这个过程的。我以前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阿佳，你如今儿女双全，还有默默关怀你的丈夫，不过是职场上暂时放弃一些机会罢了，比起家庭和孩子，这些算得了什么呢？
0: 孔爱佳听完眼泪流得更多了，在她的泪眼中，她好像看到了涂百耀把下巴扎在了胸脯上，食指插进了花白的头发里。孔爱佳看不到涂百耀的表情，但似乎能感觉到他好像在无声地哭泣。他和宋时余都知道涂百耀的故事，的确比起老涂的遭遇，他的这点小事儿根本不值一提。
1: 在回来的路上，涂百耀默默开车不说话，戚艳荣打破了沉默，涂老师，今天的话是不是勾起了您的回忆啊？
0: 涂百耀目视前方，没有啊，挺好的。你今天的表现很棒，我这个托呢当得也很轻松。艾佳呀，无非就是想找

0: 找一个消解情绪的渠道。石宇本身也是高手，只要咱俩配合一下罢了。
1: 戚艳荣承认。不过呢，今天我讲的这些虽然爱家爱听，但是宋总似乎震动不大，因为他本身就懂嘛。
0: 涂百药好像来了兴致。戚博士啊，我倒是有了新的启发。以前咱们的思维是针对婚姻的疑难杂症啊，比如像荣坤啊、牛星啊、谢文这些人的案例。但是像张志刚的外遇啊、赵娟的婆媳矛盾啊、严兰两口子拌嘴啊，还有爱家产后抑郁啊，这一种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婚姻问题好像更有市场啊。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夫妻而言啊，发生特案奇案的概率毕竟不高。要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就要进军大众的领域啊，甚至要进入社区，让婚姻治疗成为公益性质的事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1: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啊，只是他一直以来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0: 涂百药扭头看了他一眼，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从现在起请考虑写一部专著，把你的治疗心得和案例都融进去，突出解构现代婚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1: 戚艳荣有些不好意思了，涂老师，就怕我水平不够啊。
0: 哎呀，怎么不够啊？先前你讲的那个家庭规则，还有如何预防情感风险发生，这些内容都是好东西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门类，咱们得凭这个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在下一盘棋。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和戚艳荣以及叶风琴两个人经过深谈，认为必须扩大业务范畴。首先是戚博士要花精力完成著作，同时开办各类婚恋情感讲座扩大影响。其次是要动员投资人加大投入，包括中途岛住客和谢文这样的实力投资人。最后是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让婚恋课题深入到社区之中。
0: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呀，听得叶风琴眼里直放光。当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了深夜，戚艳荣只好与叶风琴又挤在一个屋子里睡了。洗漱完毕，两个人各自躺进被窝，说好不再聊天。然而叶风琴掩饰不住她的兴奋，说姐姐这一下可以安心写作了，中途岛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戚艳荣听出了弦外之音，在经营管理上向来都是涂百药主事，只有在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才由叶风琴代管，这怎么就成了交给我你放心了呢？他不由得想起了宋时余的担忧，隐隐觉得有些不对。纵使将来中途岛扩大规模，也还轮不到你小叶呀。
1: 叶风琴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让戚艳荣多想了，他赶紧说，阿姐，我的意思是你写书讲课，老涂在外头忙活，我当然应该多分担一些呀。本来涂老师就是把你当徒弟看呢。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获得谢文的支持。叶风琴坐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了枕头上。我觉得要论真金白银还是谢文厉害。我估摸着要真正达到屠夫的理想状态，得投巨资，网上的客户端和地面的门店都得弄才行。戚艳荣心头一轻，看来这个小妹妹真的是上了心了呀。咱们一定要做大吗？我看现在都挺吃力的呀。哎，姐姐，你认为你了解屠夫吗？应该还是有一些了解吧。我认为你不了解，要留着屠夫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经营。
0: 戚艳荣猛地一惊，没错，涂百药一度将他自己看作是中途岛的过

0: 表面上涂百药的心病是受了情感挫折，妻离子亡，但是归根结底是事业上的折戟沉沙，让他一蹶不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但是涂百药再也不可能凭他自己融到资金了，必须要依托重大的项目才有可能咸鱼翻身。
1: 作为心理咨询师，齐衍荣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叶风琴对涂百药的关注更为深入，包括平时故意冲撞涂百药，甚至以辞职去试探他，这都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极端的心理反应。先前齐艳荣并不以为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叶风琴的强势进攻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就在这时，叶风琴的声音震了他一下：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0: 齐艳荣回过神来，马上转换了思路。
1: 我是不太了解他，但是我观察他似乎对谢文女士有好感。哎，上一次你不也对他的这种倾向有意见吗？要论东山再起，我觉得没有比接管谢氏更直接的途径了。我刚开始是不高兴，但是现在啊，我却希望他早点去。咱们只有把屠夫推到谢文那儿，才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不过呀，我认为屠夫他不是真的想接管谢氏，而是要从谢文那儿筹到钱。
0: 谢文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律师刘振威和涂百药。事实上，谢文被拘留只是走一个法律程序，连警察都很同情他。一个被罪犯算计的女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当防卫，而且对方是在逃的重犯，加之经验老道的刘律师跑前跑后，案件虽未完全了结，但他算是自由了。
1: 谢文请涂百药等一下，进了刘律师的车里。涂百药知道他有事儿和律师商议，于是知趣地缩回到自己的车里等着。对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力挺他来找谢文，涂百药有些意外，不过想想也合情理。中途岛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像荣坤、牛星这样的治疗虽然赚钱，但是毕竟量少，并且很难持续。涂百药是做企业出身的，他绝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这和戚艳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0: 涂百药并不在乎弄多少钱，真正在乎的是能量的释放。他知道自己的心病在哪儿，治疗内心的伤痛必须要有提气的项目，能形成覆盖的项目，不管这个项目是什么。所以当叶风琴问及他是否对谢文的项目动心的时候，他才讲了实话。
1: 然而涂百药沉下心来一想，自己对珠宝行业一无所知，也不想被视作搭别人的便车。对于婚姻治疗这个项目，这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和创意，目前来看发展潜力很大。如果谢文能够投资，再加上中途岛住客之中有切身体会的人加入到注资队伍，以戚艳荣的实力和自己的市场开拓能力，做大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帮助谢文走出心理阴影，重建生活。
0: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谢文敲了一下车窗，涂百药把车打着，按开了前门锁，谢文就坐了进来。怎么样，交代好了？
1: 好了。
0: 谢文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表情，眼神里不悲不喜，仿佛他不是刚从牢房里出来一样。涂百药一边开车一边说：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去犒劳一下胃啊？
1: 谢谢，能先送我去洗个温泉吗？
0: 首都机场附近的碧浪温泉度假酒店生意清冷，他被大棚严密覆盖的温泉里也没几个人。 露天的温泉里只有涂百药和谢文两个人。身着泳装的谢文身材更加傲人，耸挺的双峰丝毫不见疲弱之象，雪白的肌肤在水蒸气里犹如白玉雕琢一般，加上黑发此时完全蓬松散开，把曲线勾勒得更加夺目。不过涂百药这会儿没有盯着他看，因为他在里间大棚温室已经仔细看过了，为了避免尴尬，他建议到外头来体验冰火两重天，谢文同意了。
1: 也许是出生在北京的缘故，谢文天生不怕冷，在室外神态自若。涂百药一直想找一个共同话题，但是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谢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天性冷淡，纵然是笑也会让人觉得没有温度。最终还是谢文开了口：涂老师，您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啊，仍然有军人的身板，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0: 身体好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1: 什么意思？
0: 身体好看到美女血就发烫嘛。
1: 所以您这是要出来散散热？
0: 谢文突然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十集，
6: 在温泉，谢文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谢文见他略带窘色，才正色说道：
7: 涂老师，开个玩笑，您别介意啊。我的事儿您操心太多了，光说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感谢。我知道您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现在只有咱们俩，您不用顾忌，想问什么您就问吧。
6: 涂百药收敛了心神，看着谢文的眼睛：
8: 是，以前的确有很多问题想问，但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全都回答我了。
7: 嗯？
8: 你的冷静告诉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无法准确判断你究竟是哪种个性，直到今天我才有些明白啊。就算我们不参与你的事，你最终还是会赢的。也就是说，那个修理再厉害，但他终究会被你彻底击溃的。
7: 谢文听了没有说话，良久才问：涂老师，修理在医院要见您最后一面，他当时说的话是不是不能对我说？
8: 涂百药一惊：是不能。
7: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愿。
6: 涂百药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修理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他把这个包袱抖给谢文，自己就解脱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了等于给谢文增加心理负担，不说又让谢文猜测，真是左右为难啊。
7: 幸好谢文

0: 并没有真正的忘记您。今天请您来泡温泉，是想看看您背上的三处伤。
1: 涂白药的内心一震，他避开了谢文灼灼的目光。当年涂白药被毒贩围攻受伤，要是没有杨柳及时取出子弹并且处理了溃烂的伤口，他早就命丧黄泉了。虽然背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依然会在变天下雨的时候隐隐作痛。既然连这种事情谢文都知道，那么杨柳与谢文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谢文到中途岛来的前因后果也不用多说了。
0: 我请刘律师写文书的时候，是做好了与修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事实上，我当时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考量许久，做了这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决定。除此之外，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理解啊，不过现在好了，你也安全了，还是请收回成命吧。
0: 谢文盯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您真的不愿意接手金枝公司吗？
1: 不是不接受，是不能。我完全不懂珠宝业务。
0: 可是您没有平台呀，如果没有平台是很难东山再起的。在您的意识里，杨柳能接受的是一个站起来的涂百药，而您现在还在蹲着。
1: 要是别人这么说，涂百药会大发雷霆的。但是谢文事先对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甚至超过宋时雨啊。在事实和实力面前，再强的自尊都显得微不足道。涂百药感觉自己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这不是还有七博士这摊子事儿吗？
0: 谢文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途岛的事情我想过很多。七博士是一片好心，但是做情感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要想做成大业务非常的难。虽然说这项业务需求的确非常的大，也可以做成全国铺开甚至是深入社区的业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
1: 哦，涂百药侧脸看着他，表示认真在听。
0: 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是孙悟空才行。
1: 什么意思？
0: 谢文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孙悟空他拔一根猴毛，就能够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但是涂老师，您只有一个，甚至七博士也只有一个。婚姻治疗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模式，很难做到规模经营。现在只治疗有限的几个人，你看你和七博士都已经疲累不堪了，如果强行扩张，那么服务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1: 不过全国具备心理治疗能力的人还是挺多的，七博士当然是专业的，我则完全是业余的。
0: 可是您的社会阅历和治疗思维模式，这是珍贵的呀。有的专家的确是专业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呢却不接地气，而有一些呢甚至缺乏您所擅长的这两点。
1: 涂百药仍然不服气，我正打算请七博士培训相关的业务骨干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任何商业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就能够想办法提供产品和服务啊。
0: 嗯，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却非常的难。
1: 涂百药突然有些灰心了，谢文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商业老手的经验之谈。他知道话题谈到这个份上，拉谢文投资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而且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谢文，更不了解金枝公司，现在此行基本可以判定为无功了。
0: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泡在水里，都不说话了。涂百药感觉露在外面的半截身子不冷，可是心头倒是很冷。

0: 人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我知道您想帮我治疗玉娇，可是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得我自己来。
1: 涂白药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回是被他回绝了。
0: 您已经知道玉娇是我的孩子。谢文转过头不看涂白药，声音细微如文明。修理一直认为我不知道他是玉娇的父亲，但是身为女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涂老师，现在您可以卸下心理负担了。
1: 涂白药突然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才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呢。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说什么多余的废话，那就是等于在侮辱她的智商啊。
0: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药感到挫败。表面上看，他费了不少精力帮了谢文，实际上就算他从来没有过问，结果仍然是谢文借正当防卫合法地杀死了修理。因为从伤势上来看，修理和谢文的伤情相比约为8:2，就算涂百药不引来警方解救，多半也是修理身亡而谢文严重受伤罢了。既然谢文早就知道修理是玉娇的父亲，其他的事情也都比较清楚了。谢文的金枝公司真的被修理控制了吗？从公司并未因为修理的死亡受到影响来看，恐怕也是谢文欲擒故纵吧。谢文的丈夫和父母的死亡虽然随着修理自尽而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涂百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谢文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会恨修理入骨啊。甚至于谢文让刘律师来找自己接手金枝公司，其实也是谢文的安排。串联起谢文到中途岛求助以及失踪装疯，让修理掌控公司正当防卫等一系列事件，只能说明谢文才是真正的布局高手。
1: 涂百要感到猛然的心惊啊，以谢文的智力，当然早晚都会设计一场正当防卫来完成对修理的报复呢。但是如果修理不是罪犯，那么此事恐怕就不那么好逃脱干系了。而自己与宋时余费心调查修理的事，谢文并没有丝毫的暗示，但是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圆满。联系所有发生的事实，只能证明谢文的思维构架中把涂百药当成了外部促进的重要一环，通过涂百药的个性和能量来逼出修理的原型。他成功的复仇，且让警方判定他是无辜的，才能如愿以偿。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啊。那么这个谢文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看伤是谢文故意透露的信息，就算前妻杨柳协助谢文也难以做到。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双上帝之眼，全景无死角的时时地注视着自己。但是这双上帝之眼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还有一件事儿，涂白药也想不出，在谢文和修理决斗的时候，究竟那把水果刀是怎么藏起来的呢？又是怎么把经常绑在谢文手腕上的尼龙套给解开的呢？警方在问讯之中 当然也提到了，但是谢文只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慌乱挣脱之后拿起水果刀刺向修理，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的现场涂百耀也在，那的确是一个弱女子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反抗。修理的确长期控制和虐待谢文，而且他是一个在逃重犯。修理现在已经死了，案情至此已事实清楚，警方没有再追究细节。
1: 可是无论如何，仅凭谢文给修理造成软弱可杀的印象，以及他耐心等待修理先动手这一件事儿，就非常让人震惊了。涂百耀降下了车窗，虽然三月初的天气仍然布满沙尘和细雾，但他还是要透透气啊。谢文今天的态度非常的明朗，既没有坚持让他去执掌金枝公司，也没有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一切不是叶风琴想象的那样谢文会喜欢自己，也不是戚艳荣认为的那样自己会喜欢谢文，归根到底自己不过就是谢文的一枚棋子罢了。可笑的是，自己还想着如何采取行动，通过拯救小玉娇来换取谢文的信任和投资呢。前所未有的沮丧如同不可遏制的浑浊空气一样，不可阻止地笼罩着涂百耀。
0: 涂百耀回到中途岛之后，把宿舍门反锁，倒头就睡。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决定把关于谢文的事儿烂在心里。那些分析说到底是涂百耀个人猜测，不能因为自己的谋划没有得逞就说出来。以涂百耀本来的个性，遇到事情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弄不明白的，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戚艳荣和叶风琴并没有来找他，只有陈让来送过一次饭。对于这个结巴老乡，涂百耀是不会怀疑的。他没有吃饭，只是开门感谢陈让，说自己太累了，需要彻底的休息。
1: 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饿得有些低血糖，于是到厨房找吃的。陈让起得极早，正在准备早餐，见涂百耀进来，盛了一碗已经熬好的南瓜粥递给了他。
4: 哦，我还以为你要盛咸的嘞。
0: 涂百耀坐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觉得自己的胃都在笑。
4: 哎呀，哎，老陈呐，难得睡死过去一回，真是过瘾哦。哎，这两天院子里没啥事情吗？
5: 能有啥子事情哦？
1: 陈让的手头忙活着，
5: 就是那个白景脸色好多了。
1: 哼，他成天吃你这营养餐还能不好吗？哎，你那个女徒弟赵娟怎么样啊？
5: 徒弟就是徒弟嘛，为啥子要加个女字来
1: 啊？行行行，
5: 你呀、啊、就是较真儿。
1: 涂百耀说着放下了筷子。不过呢，我是真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态度啊。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请老兄你多多观察呀，有什么异常情况私下告诉我。
5: 涂总，你是让我做安探？
1: 陈让停止了手中的活。
5: 什么叫暗探呢？
1: 多难听啊。
5: 老陈，这里不是寺庙，是江湖，多个心眼啊没什么坏处啊。
0: 涂百耀走到办公室门口，里头亮着灯，推门进去，叶风琴已经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灯光之下，他熟睡的脸蛋嫣红如霞，嘴角还残留着口水的痕迹呢。涂百耀把自己的轻薄羽绒服脱下来， 轻轻地盖在了叶风琴的肩上，把灯关上，走到对面的桌子边坐下来。看样子，这小叶子是一夜没睡呀。
1: 他不由得生起了怜惜之意。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呀，能这么拼的，算是稀罕了。中途岛走到今天，眼前这个女孩子是出了大力气的。涂百药本来还有一些消沉的心，陡然之间又涌动着激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这中途岛铁三角不散，就一定有前程。
0: 涂百药正胡思乱想着呢，忽然听到叶风琴吧唧了一下嘴，嘟囔着说：“死屠夫。”
1: 涂百药咧嘴一乐，看来这个丫头在睡梦中对自己都有意见，不忘骂自己几句。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吓得涂百药差点跳起来。他没有开灯，小声地说：“怎么了？做噩梦了？”
0: 微光之中，叶风琴呼呼地喘了好几口气，起身把灯给打开，看着涂百药：“啊，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啊，吃过早饭以后。怎么，不回宿舍去睡啊？”“
0: 哎呀，我加班做网站，活没干完呗。”叶风琴定了定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您这老总交代的任务不完成，那还不扒了我的皮？”
1: 涂百药这才想起，的确是自己让他尽快完善网站的内容架构，但当时也就是顺口一说，并没有让他加班的意思。哎呀，你再着急也得睡觉啊。
0: 叶风琴捡起掉在地上的羽绒服，一把摁到了涂百药的手里。睡觉那是周扒皮的权利，咱这长工鸡叫就得起来干活。
1: 鸡没叫，人倒是叫了。找机会啊，要请七博士给你治治看啊，看来小时候你受过惊吓。
0: 叶风琴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下来喝着，面有惧色。哎呀，我刚才啊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那谢文要杀我，追得我腿都软了。说着，叶风琴的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1: 梦嘛，都是反的。涂百药向来不害怕什么，但是刚刚经历过谢文的事儿，头皮居然麻了一下。
0: 叶风琴摇摇头说：“涂老师，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觉得呀，弗洛伊德的理论更科学，认为梦分为显象和隐象。我这个梦的显象是谢文要杀我，隐象是谢文他恨我。”“
1: 什么意思？没听懂。”“
0: 哼，您那就别装了。事实就是谢文呢，他想搞定你，但是他却把我视作障碍。”“
1: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梦是你做的，是你自身的心理反应，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走进你的梦中来影响你呢？”
0: 叶风琴闭着眼睛想了想，看来老大你此行不顺呐。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清新气蒸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8: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
1: 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3: 的确是，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电话
16: 00-6373-7300-6373-7300。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17: 聆听岁月沉淀，
18: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22日，国际熊猫节。1993年，为了纪念我国发起拯救大熊猫运动10周年，成都举办了国际熊猫节活动。从那以后，每年的9月22日就成了属于大熊猫的日子。
1: 说起大熊猫，中国人对它的情感很特别。它不像龙那样威严，也不像凤那样华丽，它靠的就是一个字，萌。黑白两色，圆滚滚的身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吃起竹子慢条斯理，就是这么一个憨憨的形象，不仅中国人喜欢，全世界都喜欢。
0: 各位可以想一想啊，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晶晶，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每一代人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熊猫。90后小时候收集盼盼的贴纸，00后看晶晶的动画片，10后抱着冰墩墩睡觉，熊猫这个形象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熊猫不光在中国受欢迎，走到哪儿都是明星。后来熊猫去了日本、英国、法国，每一次都能在当地掀起一阵熊猫热，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大熊猫是中国最厉害的外交官，它不用说话，往那一坐，吃着竹子，就能让所有人喜欢。

0: 喜欢上中国。
1: 熊猫也是银幕上的常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电影人拍过熊猫的纪录片、儿童片、喜剧片，连好莱坞都拍了功夫熊猫，把一只卖面条的熊猫拍成了功夫大侠。不同的电影，不同的故事，但那只黑白相间的身影始终让人觉得亲切。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是萌影生灵，万物共生。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一起走进几部和熊猫有关的影视作品。我们诞生在中国，熊猫历险记、熊猫计划、功夫熊猫，看看银幕上的熊猫是怎么从山林走进人的心里，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大家聊一聊熊猫形象为何广受大众喜爱，动物题材影视如何兼顾观赏性与生态理念，萌态动物影像对环保意识会有哪些影响。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或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大熊猫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萌影生灵，万物共生。
1: 我们首先来说到的就是2016年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是摄制团队拍了整整三年，去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好几个地方，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几种珍稀动物：雪豹、金丝猴、藏羚羊，还有大熊猫。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大熊猫丫丫和他的女儿美美。
0: 丫丫喂饱美美之后开始吃自己的午餐，熊猫吃饭的样子还是很有讲究的，坐着靠着，一只手抓着竹子往嘴里送，慢条斯理。美美呢，刚吃完奶就要沉沉睡去。母女俩在一起的画面安安稳稳，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4: 崇山峻岭之间，夏天转瞬即逝，

丫丫和她的孩子终于从幽静的巢穴中走了出来，该让妹妹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好了，喂过了宝宝，也哄好了，把他安顿睡下了。该是妈妈吃午餐的时间

0: 野生大熊猫几乎只吃竹子，一天可以吃掉足足18公斤。18公斤竹子一天。美美在饱餐妈妈的奶水后也舒服地睡了一觉，一个崭新的世界正等待着她去探索。好吧，她其实哪儿也去不了，这个年龄段的熊猫宝宝勉强刚会爬行。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周围景色和声音的兴趣。
1: 熊猫妈妈用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呢也要学会独立。美美在学爬树，一遍遍摔下来，又一次次爬起来，丫丫就在下面看着。她想用有限的时间多陪陪孩子，但她也知道母爱到最后是为了一场更好的分离。
2: 其实这个道理做父母的大概都能懂。美美第一次爬树的时候摔了个四脚朝天，丫丫在树底下动都没动，陪伴的每一天都很平常，但加起来就是孩子长大的全部过程。你陪他走一段，然后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这就是父母。
1: 从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我们再转到一部老电影，1983年的《熊猫历险记》，讲的是一个白马藏族的孩子和一只幼年熊猫的故事。幼年熊猫平平掉进了猎人的陷阱，被采药的少年小凤和爷爷救了出来。后来坏人想抓熊猫卖钱，小凤带着平平一路逃亡，翻山越岭，要把他送回熊猫的故乡。
3: 这里方竹绿树葱翠，奇花异草争艳，这是一片只有白马藏族人民才熟悉的美丽而又神奇的大地。大自然对这块宝地如此的偏爱，又恩赐给他一个举世无双的绝宝，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奇妙的动物熊猫就生活在这里，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了。这个小熊猫叫平平，它挺聪明又很顽皮，常常离开妈妈独自去探索这个偌大的世界。妈妈并不是不让平平去玩，可她总是放心不下，生怕平平遇到意外。平平可不喜欢老是被看得严严的，她总觉得妈妈操心太多了。
4: 别走得太远了，平平，该午睡了。
5: 知道了，妈妈，我一点也不困。
4: 平平又犟嘴，要听妈妈的话。
5: 好，我这就睡。现在我醒了，该让我去玩会儿了啊，妈妈。
4: 平平真拿你没办法，就知道玩，就不知道一个人出去多危险。树林里有厉害的狮子、老虎，还有猎人陷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
5: 100万次了，我都记着呢。
4: 要是掉进猎人的陷阱，猎人就会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5: 可我挺聪明的，不会被抓到的。
3: 就在附近的一座山上，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孙子小峰。爷爷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小峰经常跟着爷爷奔波在深山密林中，采集着草药。
2: 这部影片拍摄得很朴素，没有什么大场面，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特效，但那个年代的孩子看得特别投入。那时候啊，电视机并不多，很多孩子是搬着小板凳去村里的礼堂看的。小凤和平平一起过河，一起翻山，一起躲过猎人的追踪。故事最后，小凤把平平送回了大熊猫的故乡，那里百花盛开，牦牛成群，猴子嬉戏，那个画面大概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关于美好世界的第一个定义。
1: 从1983年的儿童片《熊猫历险记》 我们再跳到2024年的一部喜剧《熊猫计划》，由成龙主演。这次啊，不是熊猫跑，而是有人要抢熊猫。成龙演的是他自己，国际功夫巨星，认养了一只叫呼呼的熊猫幼崽，结果半路杀出一伙雇佣兵，想把呼呼抢走。
6: 罗马里，啊，这个不去了，这个有点危险啊。诺亚动物园邀请您去认养熊猫。
7: 嗯，熊猫，
6: 这个啊，
7: 就是他呀，
6: 全球动物圈第六，
7: 太可爱了，
6: 是不是？
7: 我去，
6: 啊 ，sorry， 哎呦 ，sorry， 哎呀，哇，好可爱。
8: Hello， 猪猪 ，You look lovely today. Oh no， you are not talking to me again.

0: 外卖到了，大宝，大宝下来吧，你要不喝的话我炫了啊。你给点面子下来吧，行不行啊？大宝，你吃一口我就下班了。大宝下来吧。行，非得让我加班是吧？哼。
1: 嗨
0: ，Can I get an ice cream, please?
1: Sure.
0: 哎，你们今天见到 Jackie 了吗？
2: 见到了。啊？
0: 他那个腿，
3: 哦不哦
2: 哦哦，特别哦。哎，
0: 他那个鼻子呢？
4: 大，我告诉你，半张脸全是鼻子。啊，
0: 我错过太多了，我今天没见着。谢谢，贾老板，这是你吃剩下的吗？这太抠了。
5: 你总是不给 Marnie 哪有那么多要求啊？还有啊，我非常不爱看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明星怎么了？你瞅什么？你不要以为我就是个卖冰淇淋的。告诉你啊，以前我可是在好莱坞卖冰淇淋的。
6: 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没有把熊猫当成一个被保护的对象来写。呼呼有自己的性格，会撒娇，会闹脾气，会趁人不注意偷吃。成龙和呼呼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两个老伙计在一起过日子。有一个镜头是成龙坐在院子里给呼呼讲故事，呼呼一边听一边啃竹子，啃着啃着睡着了，成龙也不走，就在那坐着看他打呼噜。那种陪伴安安静静的，特别像是家里养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
7: 南征北战的欧拉拉耶是2017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被选为电影《熊猫计划》的插曲，放在这部电影里特别贴切，节奏轻快，听的时候让人想跟着晃两下，那种松弛的感觉与电影中成龙和呼呼相处时的氛围正好搭上。

0: 说到关于熊猫的影视作品，对现在很多的年轻观众来说，功夫熊猫系列一定是印象最深的。2008年的电影《功夫熊猫》，主角阿宝是一只胖胖的熊猫，阿宝白天帮爸爸卖面条，晚上做了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是武功盖世的大侠。后来阿宝真的被选上了神龙大侠，跟着浣熊师傅和盖世武侠学功夫。一只卖面条的熊猫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走进了翡翠宫，走上了大侠的位置。
1: 传说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功夫盖世，缔造许多传奇事迹。他游走江湖，寻找可敬的对手。
2: 你好像很爱吃，不如再给你一个拳头吃。
1: 大侠没有说话，因为他满嘴食物，吞下去之后，他呛瞎了。少废话，开打吧！我杀杀杀！他展现英雄本色，光芒四射，找的对手眼冒金星，跪地求饶。
3: 我瞎了，
4: 他太神了，
5: 真是太 man 了！
6: 救命之恩何以回报？
1: 行侠仗义乃英雄本色，这一次不用收钱。飞飞飞！不论跟多少对手决斗都一样，他超有种打遍天下无敌手。

0: 它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敬畏的熊猫，超级万人迷，连中原武功最为高强的英雄人物盖世武侠也要向这位伟大侠士甘拜下风。
1: 一起混吧，
0: 当然可以。要混待会儿再混，因为眼前来了一大票恶魔山的凶神恶煞，他们得先做一件事，那就是
2: 阿婆，起床，你要迟到了。
3: 什么？
2: 阿婆，快起来！
4: 这部《功夫熊猫》后来拍了三部，全球票房加起来几十亿美元。阿宝的形象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只熊猫用最轻松的方式让全世界记住了功夫，记住了山水，记住了做自己这件事儿。
5: 而《踹》这首歌是2016年《功夫熊猫3》的全球主题曲，由歌手周杰伦监制并参与说唱。阿宝的画面在 MV 里一闪一闪的，周杰伦在采访里也说，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外国人听到中国音乐的味道。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声音。

0: 里的长征秘，
1: 声音里的长征秘籍，
2: 声音里的长征秘籍，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3: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点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纪录片到动画片，听了4个关于熊猫的故事，有真实的熊猫妈妈，有故事里的幼崽熊猫，有喜剧里的熊猫搭档，也有动画里的熊猫大侠。
0: 有意思的是，不管哪种大熊猫，观众的反应都差不多，看到它就想笑，就想上手摸一摸，这种反应几乎是本能的，不需要谁教，大人小孩都一样，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
1: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熊猫形象为什么这么容易打动人？它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为它停下来看一会儿？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芳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

每年的9月22日是专属国宝的节日。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大熊猫已经从川西山林走向了世界舞台，凭借憨态可掬的模样俘获了全球所有人的喜爱。几十年来呢，熊猫频繁亮相各大荧幕，既有风靡全球家喻户晓的功夫熊猫系列的电影，也有聚焦真实野外守护的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再加上经典的京都动画《熊猫家族》等等，这些风格迥异的熊猫影片没有刻意的说教，只用鲜活的熊猫形象，有温度的生命故事，勾勒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模样，也让熊猫的文化影响力呢穿越了国界，深入人心。欢迎来到本期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严怀康。那今天呢，我们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聊聊三个核心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喜爱熊猫的形象？那第二个呢，就是动物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何能够平衡好观赏性和深刻的生态理念？那第三个呢，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治愈人心的萌态动物影像会在潜移默化当中重塑着我们的环保认知与自然观？那首先，我很喜欢熊猫，因为我觉得它的形象很可爱，很治愈，并且我十分自信地认为绝大多数人跟我是一样的感受。那这份可以说是跨越了年龄、跨越国界的极致的偏爱，它应该不是偶然的，它是有深层的人类的心理本能所驱使的。那首先呢，熊猫的外形完美的契合心理学当中所说的婴儿图式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对于大圆脸、大眼睛、圆滚滚的体态、动作笨拙或者柔软的形象毫无抵抗力。这类贴近于幼崽的视觉特征会直接激活大脑的积极情绪中枢，催生出怜爱啊、包容啊、呵护的本能欲望。大熊猫圆胖的身躯、短短的四肢、柔弱的动作，没有丝毫的攻击性，它完全契合婴儿图式的所有特质。

0: 内心的这种温柔与喜爱，这也是阿宝能够圈粉全球各年龄段观众的核心的一个心理要素。对比猛兽类动物带来的紧张敬畏感，熊猫的无威胁萌感能够快速的消解现代人的焦虑与疲惫。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长期处于情绪紧绷状态的，就像我们的肩膀的肌肉非常的僵硬，而银幕上慢悠悠的啃竹子的打滚嬉戏的熊猫，动作舒缓，状态松弛，这种松弛感的共情会让观众不自觉的带入，跟随画面卸下心理压力，获得情绪的治愈。那更特别的是，熊猫的形象呢自带心理投射的价值，因为它安静温柔，与世无争，扎根山林，自在生长，不张扬不强势，却自带温润的力量。这份纯粹平和安然的状态，正是当下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状态。我们热爱熊猫，本质上也是在热爱那个松弛纯粹与世界温柔相处的理想当中的我们自己，这也是熊猫形象能够跨越文化风靡全球的核心。不同风格的熊猫影视作品从不同维度放大了熊猫的心理魅力。早年间呢，日本导演宫崎骏打造的《熊猫家族》，他就以清新治愈的画风刻画了熊猫与人类的温柔相伴，纯粹又温暖。而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系列则完成了熊猫形象的全球化的破圈。这个电影它摒弃了高冷完美的英雄人设，把阿宝塑造成了平凡松弛乐观自愈的形象，接纳不完美，顺势而为，热爱生活的特质，精准地契合了当代人的心理诉求。那除此之外呢，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则回归了真实，这些镜头呢聚焦着野生熊猫与繁育基地熊猫的真实日常，它褪去了艺术加工的滤镜，用原生态的萌态让观众看见熊猫最本真的可爱，让这份偏爱呢更加的真实厚重。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聊到的角度让我想到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电影画面。那动物题材的影视作品怎么样才能既好看又不丢掉对自然的尊重呢？这一类作品在好看和有意义之间又要怎么平衡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聊完熊猫的出圈密码，我们再来思考第二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动物题材的这些影视作品如何能够真正的兼顾观赏性与生态的理念。当下很多动物题材的作品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化，那要么过度娱乐，只靠萌态吸睛，全程搞笑卖萌，看完了只剩开心，没有任何的思考。那要么呢，就是过度的科普，说教味非常重，堆砌生态知识，渲染苦难，枯燥生硬，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啊产生一种抵触的心理。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动物题材影片遵循的应该是情绪先行而认知后置的传播逻辑。前面我们提到的功夫熊猫系列，他们都是很好的范本，因为他们完美的诠释了观赏性与生态理念的平衡之道。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方法。首先我觉得呢，是以萌态观赏性搭建情绪入口，降低心理接纳的门槛。功夫熊猫是最典型的代表，电影呢以趣味热血的冒险剧情，呆萌可爱的阿宝形象，还有华丽灵动的画面，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那无论是熊猫的练功嬉戏闯荡等等这些名场面呢，首先它是趣味性是拉满的，观赏性极强。那观众首先被欢乐治愈的情绪打动，彻底消解了对于自然生态保护这类严肃主题的抵触心理，为后续生态理念的植入做好了铺垫。那第二呢，就是以沉浸式的叙事来替代生硬的说教，实现生态理念的软植入。真正优质的动物影视作品呢，从不会直白地喊出某种环保的口号，而是藏理念于剧情画面之中。我们看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更是用直面现实，在可爱的成长镜头之外，真实记录了熊猫野化放归的艰难过程，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意义，用真实叙事代替空洞的说教，让观众在欣赏萌态的同时读懂生态保护的必要性。那这种先甜后敬，先治愈后共情的叙事技巧，契合人类心理认知的规律，先通过美好画面建立对自然生灵的喜爱， 再通过

0: 真实的生命困境催生出共情与反思。观众不是在被动的接收环保道理，而是在情绪起伏当中自主的理解了山林是生灵的家园，人类与动物共生相依的核心内涵，让生态理念呢真正的入脑入心了。同时呢，这类作品始终坚守着真实平衡的原则，不神化动物，不美化破坏。功夫熊猫系列没有把熊猫塑造成完美的神兽，而是保留了它慵懒贪吃柔软的生灵本色。那熊猫奇遇记呢，更是客观呈现真实现状，它既展现了熊猫憨态可掬的一面，也不回避野生熊猫栖息地受限、野化生存艰难的现实困境，既展现出自然的馈赠，也暗含着生态保护的责任。这种娱乐与现实兼具、美好与思考并存的表达，让观赏性不悬浮、生态理念的不空洞，实现了娱乐价值、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1: 感谢严怀康老师。严老师刚才聊到的也让我们想到今天节目里边的一个细节，丫丫教美美学爬树，美美摔了一次又一次，丫丫就在旁边看着。这个画面没有任何说教，没有旁白告诉你要保护环境，没有字幕提醒你熊猫是珍稀动物，但看的人自然就会去想，熊猫这么可爱，但它生活的山林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能不能为它做点什么呢？
2: 影视作品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会直白地告诉你要保护环境，它只是让你看见一只熊猫在竹林里吃竹子的样子，看完了你自己就想让它一直这样吃下去。这种影响啊，其实比直接喊口号要管用得多。
1: 那么这些萌态动物影像对普通人的环保意识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这些治愈人心的萌态动物影像究竟是如何影响大众的环保意识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喜爱催生关注，关注催生保护。人类的保护行为从来不是源自于冰冷的道理，而是源于温暖的情感。萌态动物的这些影像呢，正是搭建起了从情感到认知再到行为的环保意识转化的链路。从情感上，这些萌态影像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疏离感，建立起了情感的链接。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深入川西野生的山林，近距离接触野生熊猫，对熊猫和自然生态的认知原本就是模糊的、遥远的。而功夫熊猫系列的这些影片，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在竹林栖息、在秘境繁衍、自在生长，真切感受到生灵的鲜活与美好，会从心底里生出亲近感与真实感，不再把自然当成与己无关的风景，而是当成有温度、有生命的共生共同体。那从认知上，持续的萌态共情能够唤醒大众的生态同理心，冰冷的标语无法深入人心，唯有共情能催生自觉。当我们习惯了功夫熊猫里阿宝无忧无虑自在生活的模样，看过熊猫奇遇记里熊猫幼崽安稳成长的治愈画面，再看到山林破坏、栖息地缩减、野生动物生存受困的新闻时，强烈的心理落差会瞬间唤醒共情感。观众能清晰地认识到，那些可爱的生灵需要完整的竹林、洁净的环境才能生存，人类的破坏会直接夺走他们的家园，彻底打破环保与我无关的旁观者心态，建立一种环保的认知。那最后从行为上呢，萌态文化会让环保理念常态化、生活化。如今功夫熊猫这些影片当中的经典的片段、经典的熊猫的萌态形象已经成为全民的社交符号，相比于严肃沉重的公益宣传，这些大众熟知自带好感的影视画面是绝佳的轻量化环保的传播载体，更容易被大众传播接纳和认同。尤其是青少年从小通过爆款动画、真实记录影片认识熊猫，感受自然之美，会在心底扎根敬畏自然、守护生灵的认知，让环保不再是口号，而是潜移默化的生活理念。在生活当中，他们会将这种理念、将这种认知转化成行为， 切实的为公益、为环境保护做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来。更重要的是，熊猫影像传递的从来不是单一物种保护的狭隘理念，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内核。熊猫的生存离不开完整的竹林、洁净的水源、安稳的生态系统。保护熊猫本质上是在保护整片山林，守护万千生灵。这些影视画面让大众读懂了，自然从不是人类的附属品，动物也不是人类的观赏品，我们都是山林的过客，自然的共生者。好了，我们今天从心理学的婴儿本能，到影视叙事的温柔共情，再到日常践行的环保自觉，一只毛茸茸的熊猫跨越了国界、年龄与认知，用最柔软的模样教会我们最深刻的生态真理。愿我们都能读懂萌态背后的深意，心怀敬畏，心怀温柔，善待生灵，守护自然，让山林永远有竹影婆娑，让国宝永远自在栖息，让人与自然的共生之美岁岁延续，生生不息。
2: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解读，他刚才聊到的也让我们想起了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声音，比如说大熊猫丫丫吃竹子的声音，美美打滚的声音，阿宝在面馆里和爸爸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很轻，但听的人会记住，记住之后啊，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想起，哎，那只大熊猫还在竹林里吗？那片竹林还在吗？
1: 这种想起就是环保意识最开始的样子，它不激烈，不着急，就是偶尔想起来，然后心里动了一下。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历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蒙影生灵，万物共生。
0: 今天是9月22号，国际熊猫节。我们聊了很多和大熊猫有关的故事，也看到了不同文艺作品种类的熊猫。其实啊，不管哪种形式，大熊猫的形象都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一会儿。
1: 停下来看一会儿，这件事本身就很珍贵。在忙碌的日子里，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动物让你愿意花两分钟看它吃竹子，说明啊，你的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那块柔软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0: 大熊猫产于中国，但它也属于世界。它从深山走进银幕，从银幕走进心里。当我们看熊猫的时候，不只是觉得它可爱，也能想起它身后的那片竹林、那片山林和所有与它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雪豹、金丝猴、藏羚羊，还有那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动物，它们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是9月22日。
1: 嗯，
0: 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中秋节前几天。
1: 哦，那倒是，的确是这个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0: 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叫世界无车日。
1: 哦，就是倡导大家绿色出行的日子。
0: 哎，鼓励大家绿色出行。
1: 嗯，
0: 公交啊，地铁呀，自行车呀，徒步啊，等等等等的方式都可以。
1: 哎，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啊，就来个倡议，怎么样？
0: 什么倡议？
1: 大家都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
0: 哎，我举双手赞成。
1: 嗯，
0: 各位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这样我开车就可以不堵车了，
1: 你就可以一路畅通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说呀，这个世界无车日的意义从来不是拒绝大家出行啊，就是回归轻盈的生活方式。
0: 哎，对，你像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坐地铁。
1: 嗯，
0: 坐地铁上下班准时准点，你只要在那个时间赶上地铁，你就绝对不会迟到。
1: 哎，没错，准时高效。
0: 嗯，假设迟到了，哎，咱们让地铁这个跟领导说，那地铁迟到了，领导也不会扣我钱。
1: 你这是动画片啊，这地铁还能说话？
0: 不是，我就这个意思。你坐公交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准时了。
1: 嗯，而且呢，我们说呀，坐地铁还能做好多事儿呢。
0: 哎，看看手机，刷刷新闻啊，包括看看这个周围的乘客。
1: 嗯，
0: 更有意思。
1: 还看乘客呀？
0: 对呀，这个人生百态呀，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陈印泉、侯振鹏也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观察乘客。
2: 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没错、
2: 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啊。你说吧。
2: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代表大伙儿啊。
3: 哦，干嘛呀？
2: 现在咱们北京
3: 对
2: 蓝天珍贵不珍贵？
3: 那当然珍贵了。
2: 所以大家呀、
3: 嗯、
2: 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3: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2: 哇，你
3: 啊，
2: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3: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2: 我坐过站了。
3: 那你就缺心眼呗。
2: 谁？我像缺心眼吗？
3: 你瞧瞧，
2: 不是缺心眼啊。
3: 嗯，
2: 不赖我。
3: 那赖谁呀？
2: 您知道吗？
3: 嗯，
2: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3: 哦，
2: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3: 对，
2: 说话说得忒快。
3: 是吗？
2: 你看啊，
3: 嗯，
2: 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3: 哎，
2: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3: 没错没错，
2: 你按那小喇叭啊。
3: 嗯嗯，
2: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上海上车，谢谢合作。
3: 哎、啊，这不挺好的吗？
2: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3: 啊，
2: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3: 哎，
2: 这手往那一伸
3: 啊，
2: 您听他这几句，
3: 我们再听听。
2: 来，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来，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
3: 哎，嚯，好。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2: 有这样的没有？
3: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要、
2: 啊、
3: 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2: 更完了，
3: 怎么呢？
2: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3: 啊，
2: 你准坐过了站呢。
3: 是啊，
2: 你看有一站，
3: 哎，
2: 叫王府井
3: 商业街。
2: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
3: 嗯、
2: 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儿。
3: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2: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3: 是吗？
2: 我给你学学啊。
3: 哎，
2: 来，听着没有呢？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换了啊。
3: 哦。
2: 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关门。
3: 您听，我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2: 是不是？
3: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2: 啊。
3: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2: 坐地铁。
3: 对呀。
2: 坐地铁。
3: 嗯。
2: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3: 是啊。
2: 但如果啊，
3: 嗯，
2: 您要是个外国人
3: 啊，
2: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3: 外国人怎么了？
2: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3: 人是双语报站，
2: 中英双语吧。
3: 对呀，
2: 北京这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3: 什么呀？
2: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3: 怎么着
2: 还是中文，
3: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2: 我给你学学啊。
3: 哦，
2: 你听听像不像？
3: 嗯，
2: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3: 怎么办呀？
2: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3: 哎，我们听听，
2: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3: 北京什么特色呢？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这回呢
2: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3: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4: 对不对？
3: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你别老挑毛病、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4: 我倒是想待着呢
3: 啊，
4: 我刚站好了，
3: 对，
4: 有打我身后的啊
3: 哦
4: 挤上来小伙子。
3: 是啊，
4: 我一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3: 怎么了？
4: 大高个儿。
3: 哦，是大高个儿，
4: 壮着呢
3: 哦。
4: 就这个儿我跟您说啊，
3: 怎么着，
4: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儿、
3: 哎
4: 比我还高一点呢。
3: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儿是吗？
4: 我一米八七呀、
3: 啊。哎哈，就是人那哪有八七，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啊，他这样一米八七，
4: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3: 嗯，
4: 还挺壮
3: 哦，
4: 背一大书包，
3: 嘿，
4: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3: 啊，
4: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3: 那得什么样啊？
4: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说的对呀、
3: 啊
4: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了一小姑娘，
3: 你瞧瞧，
4: 她没注意呀、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3: 肯定不乐意，
4: 起来、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3: 你看看，
4: 哎
3: 哎谁呢？
4: 哎你来谁呀？
3: 不是我怎么了？
4: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的？
3: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4: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4: 你想碰我哪儿啊？
3: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4: 可不是吗？
3: 嗯，
4: 小伙子跟这姑娘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3: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4: 我得躲躲。
3: 这躲躲像话吗？
4: 啊，
3: 你得过去制止。
4: 我制止
3: 啊？对呀、
4: 别打了。
3: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4: 啊，
3: 你大点声。
4: 别打了、
3: 好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4: 别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这小伙子才听见。
3: 嗯，
4: 摘着耳机冲我过来。
3: 对，
4: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
3: 得教育教育。
4: 我批评批评他、小伙子、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3: 就是，
4: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3: 给人鞠躬吧。
4: 小伙子这才明白。
3: 嗯，
4: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3: 你看看
4: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3: 对
4: 姑娘我错了，
3: 就是
4: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3: 哎，
4: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3: 嗯，
4: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3: 你早干什么去了？
4: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下哭啊，
3: 肯定
4: 人
3: 不
4: 干呢、
3: 你多难受啊，是不是？
4: 脆
3: 往哪儿脆呢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4: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3: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4: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3: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4: 招
3: 啊，
4: 娶我、
3: 好了，您告诉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4: 哎，
3: 哪儿有这事儿？
4: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
3: 这就现象确实有。
4: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3: 哎，
4: 得了，
3: 干嘛呀？
4: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
3: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有餐车吗？
4: 有啊。
3: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4: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3: 啊，
4: 吃煎饼的，
3: 哎，
4: 吃油条的，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3: 哎，这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4: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3: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啊，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4: 就是，
3: 嗯，
4: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3: 对，
4: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3: 这差点意思。
4: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啊，
3: 哎，
4: 咱得好好管管他。
3: 你怎么管呀？
4: 我吃榴莲。
3: 哎，我管他。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的味儿那榴莲。
4: 我能真吃吗？
3: 那你怎么办呀？
4: 我不吃
3: 哦，
4: 我拿一塑料袋，
3: 呵，
4: 我当着他们面，
3: 哎，
4: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3: 嗯嗯，
4: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3: 哎，这还差不多。
4: 做得好吧？
3: 这好极了。
4: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3: 哎，
4: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3: 怎么说的？
4: 各位乘客，
3: 嗯，
4: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3: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4: 就有不这样的。
3: 谁呀？
4: 那头站一阿姨。
3: 哦，
4: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3: 哎呦，
4: 旁边坐一小姑娘。
3: 哦哦，
4: 坐这干这个，
3: 假装没看见。
4: 对呀，
3: 这可不行。
4: 我一瞧这个，哎，
3: 啊啊，
4: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3: 对呀，
4: 阿姨。
3: 哥，
4: 哎，你过过来
3: 干嘛呀？
4: 他不让坐，我让坐
3: 啊，坐你这儿。
4: 您坐我这
3: 儿，哎，这觉悟好。
4: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3: 哎，
4: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3: 哟，
4: 妈哟，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我身体好呢，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干净，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3: 您在吓着我。
4: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3: 叫什么呀？
4: 活毛驴。
3: 哎。您这老伴也不怎么样的外号。
4: 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3: 哎，
4: 妈哟，
3: 干嘛呀？
4: 妈，我认识你呀、
3: 啊。认识啊？认识你？
4: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3: 啊呵，
4: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3: 谁呀？
4: 我就喜欢你搭档
3: 啊，还喜欢我？
4: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3: 是不是？
4: 跟吉娃娃似的。
3: 哎、哥，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没有叫这
4: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3: 对对，
4: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3: 干嘛呀？
4: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3: 是啊。
4: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3: 啊啊啊！
4: 你那搭档有没有？
3: 哎，我还没有呢。
4: 多大岁数了？
3: 我33了。
4: 妈哟！
3: 啊，
4: 妈哟！
3: 干嘛呀？
4: 听听，
3: 啊，
4: 三小伙子不搞对象
3: 是？
4: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3: 哎，谁有病啊？
4: 啊，
3: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4: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3: 啊，
4: 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刚刚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坐地铁》。哎，这个陈印泉啊，模仿年长的女性，那一直都是惟妙惟肖。
0: 哎，其实啊，说到这地铁，
1: 嗯，
0: 我每天的上班啊是两套交通工具。
1: 怎么讲呢？
0: 先是坐公交，
1: 嗯，
0: 然后坐地铁。
1: 哦，
0: 哎，坐公交的时候我就两站地，我就喜欢看看沿途的风景。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就想说，这个坐公交有些的行为我忍不了。
1: 这公交车里啊，咱们不能有这不文明的行为。
0: 对，你比如说不先下后上，哎，在车厢里大喊大叫，
1: 嗯，
0: 不给老年和小孩还有孕妇让座，这些行为我都忍不了。
1: 哎，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就特别应景。
0: 嗯，
1: 岳云鹏、孙悦和说的我忍不了。
8: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9: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8: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9: 对的，旅游，那叫旅游啊，
8: 那叫
9: 逛街。
8: 西单去逛街，
9: 哎，
8: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9: 学习学习。
8: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9: 雕塑
8: 有吧？
9: 有，
8: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9: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8: 这是哪儿啊？
9: 哪儿？
8: 这是文人的天堂。
9: 哎，
8: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9: 对了，
8: 我忍不了，
9: 怎么办？
8: 我抵制他们。
9: 哎，你怎么抵制啊？
8: 同志，
9: 哎呦，
8: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9: 嚯，
8: 我教育你的，
9: 哎，
8: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9: 啊，
8: 臭不要脸。
9: 嘿，哎呀，
8: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9: 怎么这圈圈是？
8: 我诅咒他。
9: 嗨，
8: 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9: 哦，各式各样。
8: 要么打电话，
9: 哦，
8: 声音特别的大，
9: 这大声喧哗。
8: 还有人单歌，
9: 哎，有这样的，
8: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9: 那不由自主啊！
8: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9: 什么歌招着你了？
8: 啊

0: 一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是、啊、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就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了，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啊，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嘿，
1: 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还没有100块钱呢。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呐。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 还是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儿。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啊，
0: 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来我。
0: 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0: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
0: 啊，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相声《我忍不了》。今天啊是世界无车日，咱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绿色出行。
1: 是的，咱们放下车钥匙啊，可以有很多低碳出行的选择。
0: 没错啊，比如说骑车。上周咱不是在世界骑行日的时候就说嘛，骑车是一种非常健康和绿色的出行工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现在骑行的朋友特别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啊，这骑行的朋友从我旁边一闪而过，哎，有种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追风少年呢？
0: 哎呀，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1: 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他那个车挺贵，给我就好了。
1: 装备的确是非常高级。
0: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骑的是共享单车。
1: 嗯，
0: 啊，它便宜，对吧？
1: 那但也有差距。
0: 我不羡慕，对不对？我不羡慕，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骑行啊，它是一个乐趣。
1: 而且呢，现在这秋天了，秋高气爽，
0: 嗯，
1: 气候也特别合适，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骑骑车多好，也多放松啊。
0: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丁聊聊骑人骑事儿。
2: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3: 啊，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2: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3: 怎么着？
2: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3: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2: 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对对对，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旁边这位，
3: 对对，
2: 也得介绍一下。
3: 对对对，
2: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3: 哎，
2: 也特别的好。
3: 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了？
2: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3: 啊，
2: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3: 什么呀，
2: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3: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2: 你太太有感情，
3: 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2: 你有感情啊？
3: 当然有感情。
2: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3: 啊，当然了，
2: 记得。
3: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2: 说个别的。
3: 哎，对对对，
2: 那时候骑车，
3: 嗯，
2: 男孩爱别脚，
3: 哎，容易别的轱辘；
2: 女孩爱卷裙子，
3: 这、哎、卷裙子，
2: 这个你有印象吧？
3: 这我知道。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3: 董建春，
2: 怎么着？
3: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2: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3: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2: 咱说现在，
3: 说现在，
2: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3: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2: 迅速的走红。
3: 没错，
2: 这个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2: 这你也知道？
3: 怎么了？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2: 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3: 啊！
2: 现在自行车
3: 怎么了？
2: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3: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2: 别老胡联系。
3: 怎么
2: 的？
3: 我
2: 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3: 怎么？
2: 现在的车轱辘
3: 啊，
2: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德行，看你傻了吧你？
3: 你傻了吧？我哪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2: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3: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2: 特别是啊，
3: 怎么着？
2: 这个共享单车，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3: 什么意思？
2: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3: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2: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

0: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1: 说你不会用车呢？
0: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1: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家都这么说。
0: 你家谁？
1: 上我们家，啊、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的。
0: 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1: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0: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1: 狗还怎么说的你？
0: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 你听懂是吗？
0: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1: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0: 谁开玩笑呢？
1: 不说我们家狗，啊、就说我爷爷。
0: 说你爷爷。
1: 为什么老说你？
0: 为什么说我？
1: 因为我爷爷
0: 怎么着？
1: 是居委会的大妈。
0: 你等。
1: 大事小情啊，
0: 建春，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1: 说多清楚，
0: 你的话啊，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1: 这赖我、啊。
0: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1: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0: 去就去，这是下午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1: 谁呀、啊？
0: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1: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0: 倒算呢是吧？你看这，倒着算呢。
1: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哎，跟你着急呀、啊。
0: 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啊？
0: 你看，
1: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0: 怎么着？
1: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0: 我停这儿了。
1: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0: 什么？
1: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0: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1: 啊，不是，
0: 都树上干嘛？
1: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儿，
0: 我怕砸着你。
1: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0: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1: 对不对？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1: 咱俩怎么走啊？
0: 骑自行车走。
1: 这个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0: 你带着我。
1: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0: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1: 呸！怎么带人呢？
0: 干嘛？
1: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1: 你这话 啊，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0: 你爸怎么说我呢？
1: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0: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倒算那老头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呀、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李丁，我必须得说
0: 你说说。
1: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0: 是是是。
1: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0: 前两天逆行了，
1: 带人的是你吧？
0: 是我。
1: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0: 呀，怎么老
1: 是怎么回事？哭了，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0: 太诚心了，你们家
1: 都不提了，行不行？
0: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1: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0: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1: 你要找公司的人，
0: 对，
1: 找我哥呀。
0: 你哥？
1: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0: 是吗？
1: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0: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1: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0: 建春啊，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了？
0: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1: 你观察太细致了。
0: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0: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1: 喂！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0: 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0: 是什么车呀、
1: 这没轱辘，
0: 这个
1: 废车。
0: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0: 毁了吗？这
1: 没对象，废物。
0: 谁废物啊？
1: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0: 你看
1: 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0: 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来。
1: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0: 没有，
1: 你干嘛那么着急？

0: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想急也没用。
0: 怎么了？
1: 又来一故事。
0: 又来什么故事？
2: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0: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1: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哦，哎呦，坏了！
1: 哎呦，
0: 姑娘，你看这就剩一辆车了，
1: 就是。
0: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1: 你想什么呢？你
0: 啊，
1: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0: 文明一点，
1: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0: 哦，
1: 哎呦，
0: 文明，
1: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0: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1: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0: 没对象呢。
1: 这事儿怎么办啊？
0: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1: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0: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1: 对对对。
0: 那机会难得呀，
1: 是。
0: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1: 太谢谢了啊！您是？
0: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1: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0: 不是，
1: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0: 对对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1: 啊，
0: 缺心眼儿。又推我了，
1: 你搭档才缺心眼呢。那个
0: 大哥真讲理，
1: 不，
0: 中国好大哥，
1: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
0: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1: 哦，
0: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0: 啊。
1: 怎么那么谦虚呢？
0: 是因为我会用车呀。
1: 哦，
0: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0: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0: 你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奇人奇事儿。
4: 嗯，
3: 咱们现在说呀，这个骑行也要遵守交通秩序啊，要文明骑行。
4: 哎，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骑行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嗯，
4: 这个在马路上走路您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太对了，
4: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呀，这个司机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有规章制度管得多，但是行人和自行车相对来说管得就比较少了。
3: 是啊，咱们行人就在人行道上走，
4: 哎，
3: 这个骑车啊，咱们就在这个骑车规定的路线上走。
4: 您别逆行，您也别抢行，也别穿行，是吧？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要跟各位说，您要是比如说步行，有的朋友喜欢戴个耳机跑跑步，那您在这个便道上，在没车的地方，您戴着耳机跑步。您要是戴着耳机跑步又在马路上，那是非常危险的。
3: 没错，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吧。
4: 嗯，
3: 哎，就跟这个运动有关系。
4: 哎，
3: 是金飞、陈希和说的《运动生活》。
5: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6: 首先说是他父亲，
5: 就是我爸爸呀。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拉长事啊。
6: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5: 啊啊啊！
6: 他父亲喜欢运动。
5: 喜欢什么呢？
6: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5: 哦，
6: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5: 哦，
6: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5: 哦，
6: 但是有一问题，
5: 您说说，
6: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5: 大长剑
6: 不太好买。
5: 哦，
6: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5: 是是是，
6: 老头又舍不得。
5: 嗯，
6: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5: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
6: 啊？怎么办呢？
5: 啊？
6: 怎么有主意？
5: 怎么着？
6: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了的针。
5: 啊，
6: 缝衣服的针，
5: 哎呦，
6: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5: 哎呀呀呀，
6: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5: 拿针练，
6: 这，
5: 哎呦，
6: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5: 这
6: 法语啊，
5: 法语，
6: 法语，芭蕾，
5: 哦，还挺专业，
6: 天天在家里练，
5: 练这个，
6: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5: 哎，扎我来的，好嘛，
6: 还有他爱人，
5: 就是我媳妇儿，
6: 嫂夫人，
5: 她练什么呢？
6: 也喜欢运动，
5: 嗯嗯，
6: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5: 跳水多火呀！
6: 这是咱国家的强项，
5: 那是
6: 回回的金牌全是咱国家的。
5: 哎，对对，
6: 他爱人，
5: 嗯，
6: 偶像是谁呀？
5: 谁？
6: 大伙儿都知道，
7: 全红婵。
6: 对呀，
5: 全红婵，
6: 全红婵呢，
5: 拿多少块金牌？
6: 尤其今天奥运会
5: 啊，
6: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5: 啊，
6: 那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5: 是啊，
6: 太漂亮了。
5: 嗯，
6: 练去，我也练。
5: 是，他也练，
6: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5: 啊，
6: 练跳水去。
5: 跳台上
6: 一上去10米跳台，
5: 嚯，
7: 10米。
5: 10米
7: 不用高。
5: 哎呦，
7: 就这么大勇气。
5: 是啊，
7: 站在跳台上面，
5: 嗯，
7: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5: 哎呦，
7: 热血沸腾。
5: 是是是是，
7: 我也来。
5: 他也来。
7: 下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5: 对对对对，
7: 是不是？
5: 嗯，
7: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5: 刚开始练不行。
7: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5: 嗯，
7: 什么前手翻，
5: 嗯，
7: 空中转体三周半，
5: 对对对，
7: 抱膝落水，
5: 哎，这动作
7: 讲究
5: 是。
7: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5: 这动作太难。
7: 来点简单的，
5: 简单的什么？
7: 但是也很漂亮，
5: 也很漂亮。
7: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5: 嗯，
7: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5: 前脸拍水里的，
7: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5: 我媳妇儿这呢，
7: 泳池消失术
5: 啊！
7: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5: 好，
7: 那媳妇也纳闷，哎，
5: 啊，
7: 哪儿去了？
5: 哎，好，
7: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5: 那就甭找了，
7: 全溅出去了。
5: 哼，
7: 但是坚持锻炼，
5: 嗯，
7: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5: 我
7: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5: 什么？
7: 骑行。
5: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7: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5: 嗯，
7: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5: 对对对，
7: 低碳环保，
5: 嗯，
7: 还能锻炼身体。
5: 是，
7: 他也喜欢，
5: 我喜欢。
7: 就为骑这自行车，
5: 嗯，
7: 就买这一套装备，
5: 嗯，
7: 就花了不少钱。
5: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7: 典型装备党。
5: 不是，
7: 是不是？
5: 咱也为运动好啊。
7: 是是是是
5: 是，
7: 是
5: 不是？
7: 是专业专业。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5: 啊，这得买
7: 啊，买这骑行短裤，
5: 是是是，
7: 骑行背带小短裤，
5: 哎，对，是有
7: 这短裤上面像小背带，
5: 哎，对，
7: 你别乐，有用有用，
5: 专业都穿这，
7: 运动员也有背带
5: 啊，对，
7: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5: 是
7: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手，
5: 不是你等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这是什么动作？
7: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5: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7: 快呀！
5: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7: 那怎么骑？
5: 哎，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专业
7: 啊，专业这么骑，
5: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再对，就这动作，
7: 这好，这不错，这个
5: 哎，
7: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5: 对，
7: 为什么骑得快？
5: 是
7: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5: 它磨，
7: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5: 是是是，
7: 专业的骑行鞋
5: 啊，得穿这个，
7: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5: 啊，
7: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5: 哎，对，得锁上，
7: 还是因为骑太快。
5: 是
7: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5: 嗯，
7: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5: 他就是有危险。
7: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5: 穿这个，
7: 但是他这人个性，
5: 嗯，我怎么个性？
7: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5: 嗯，
7: 定做，
5: 定做一双，
7: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5: 你再说一遍。
7: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5: 我花好几万订双这玩意儿啊！
7: 你这皮底千层底，千层底它软和的厚，知道吗？
5: 你倒是，这是布鞋
7: 啊！对对对，布锁鞋嘛，老北京布锁鞋。
5: 什么鞋？
7: 老北京布锁鞋。
5: 布锁鞋
7: 啊？
5: 那到底是锁是不锁呀？
7: 不是，就是布的材质，是布的锁鞋。
5: 呵，这太个性了。
7: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5: 哦，还软和，
7: 还能锁上。
5: 是是。
7: 还有呢？
5: 啊，
7: 骑行帽、
5: 帽子得有，
7: 头盔，
5: 哎，
7: 这必须得戴。
5: 是是，
7: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5: 哎，
7: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5: 他得安全。
7: 这帽子它有要求，
5: 什么要求？
7: 材质上有要求
5: 啊。
7: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5: 得坚硬，
7: 得结实。
5: 对，
7: 二一个来说得轻，
5: 啊，不轻不行，
7: 太沉了不行，
5: 哎，对，
7: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5: 是啊，
7: 你弄一硬铁的它结实，
5: 啊，
7: 弄一大铁帽子扣脑袋上，
5: 嗯，
7: 200多斤，你想想，戴脑袋
5: 200多斤，
7: 再加上他刚才骑行的姿势，就这模样了，
5: 什么模样？净看这背带小短裤了，啊、嗯，
7: 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5: 还定制？
7: 哎，买材料，
5: 买什么？
7: 找人在国外印度。
5: 印度
7: 买回了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5: 小叶紫檀，
7: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5: 哎呦，
7: 还硬还结实
5: 啊！是是啊，
7: 小叶紫檀，
5: 嗯，
7: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5: 啊，苏工好，
7: 哎，好啊，其细致啊，
5: 嗯，
7: 雕这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5: 哎，
7: 哪个叫排汗孔？
5: 我这。

0: 都有
1: 一模一样。
0: 哎呦，
1: 你看不出来？
0: 是啊，
1: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0: 啊，
1: 多好看这帽子！
0: 还有这个，
1: 还有
0: 啊，
1: 定制那个骑行手套，
0: 手套得有啊，
1: 他得定那贵的，
0: 什么贵的？
1: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0: 嗯，鱼皮。什么皮？鱼皮。鱼，一鱼鱼，
1: 鱼皮，
0: 鱼皮，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0: 什么鱼？
1: 带鱼。
0: 带鱼，
1: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0: 您先等会儿。
1: 嗯，
0: 带鱼有皮吗？
1: 怎么没有？
0: 外边那层，这是鳞。
1: 外边那银子不是？这什么？
0: 那是鳞。
1: 哦，带鱼鳞的手套。
0: 哎呵，
1: 带鱼鳞的手套。
0: 哎呀，
1: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0: 啊。
1: 您都吃过带鱼啊？
0: 嗯。
1: 您去多高档的海鲜酒楼是吧？您看那个鱼缸里边养的什么澳洲龙虾了，这个石斑鱼啊，什么鲍鱼，什么高档的都有。
0: 嗯。
1: 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0: 还真没有。
1: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0: 对，它有水压。
1: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0: 啊、深水鱼嘛，
1: 那弄不活。
0: 哎，对，
1: 弄不活。
0: 哦，
1: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0: 我怎么样？
1: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0: 啊
1: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0: 嗯。
1: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0: 哎呀！
1: 哎，到还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0: 遨游翱翔，像话吗？
1: 美的都要飞了，
0: 好家伙，想起这词儿来了。
1: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的笔直，
0: 嗯，
1: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0: 蹬带鱼
1: 下身游上，一蹬，啪！
0: 哎呀妈！
1: 哎，
0: 哎呀，
1: 怎么回事？
0: 啊！
1: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0: 哎呀，
1: 放开我！
0: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个
1: 蹬直了啊，蹬直了，
0: 蹬直了！
1: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0: 嗯，
1: 掏出工具来，
0: 是
1: 刮这带鱼皮，
0: 嗯，
1: 给这带鱼刮红了都。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行了，这差不多了，
0: 行了，
1: 走吧，你游去吧。
0: 行了，带鱼太舒服
1: 了，翱翔去吧你。
0: 我是不要翱翔，带鱼太
1: 蹬那个，蹬那个
0: 可以了，带鱼太舒服了。嗯，那四位给带鱼刮痧。干嘛？那红了，那是上火了，带鱼出痧了，他是。
1: 那怎么说话？就要这鳞。
0: 哎呦，
1: 刮了200多条
0: 哦，
1: 就为做这副手套。
0: 哎呀，委屈带鱼了。
1: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0: 嗯，
1: 荧光闪闪。
0: 哎呀妈哟，
1: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0: 那管什么用？
1: 多漂亮！
0: 呵，
1: 最后一件
0: 还有
1: 骑行服，
0: 外边这层
1: 骑行服，
0: 嗯，
1: 这上衣，
0: 嗯，
1: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0: 对，
1: 贴身
0: 包裹性。
1: 哎，太肥了不行，
0: 不行，
1: 太肥了有风阻。
0: 对，它兜风，
1: 兜风不成。
0: 哎，
1: 是不是得紧身、
0: 嗯、
1: 怎么突出它这个传统气质呢？
0: 我听听。
1: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0: 啊，对，长衫。
1: 哎，他就脑洞大开，
0: 嗯，
1: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0: 我也太敬业了吧？
1: 怎么呢？
0: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1: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啊！
0: 那好嘛，成套的，这是
1: 是不是
0: 啊？
1: 上半身跟那骑行服一样
0: 啊，
1: 裹得倍儿紧，
0: 哎呀，紧身的。
1: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0: 嗯，
1: 前面一片，
0: 嗯，
1: 后面一片，
0: 两扇。
1: 后面这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0: 嗯，
1: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0: 对，
1: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0: 呵，
1: 他这大褂也能，
0: 嗯，
1: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0: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1: 喜欢，
0: 喜欢，
1: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0: 对对，
1: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0: 嗯，
1: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0: 您说说，
1: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0: 对对对，
1: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0: 我骑过来，
1: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0: 哎呦呵，
1: 骑行背带小短裤，
0: 这套上
1: 骑行大褂，
0: 哎呦，
1: 小叶紫檀的帽子，
0: 别提这个了，
1: 活带鱼皮的手套，
0: 呵，这一身啊，
1: 弄好了装备下楼，
0: 哎，
1: 骑自行车去，
0: 骑
1: 到楼下，
0: 嗯，
1: 掏着手机来，
0: 哎，
1: 扫共享单车，
0: 你听你。
1: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0: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1: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0: 啊！
1: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0: 哪句啊？
1: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0: 哎呀，别说了。
2: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运动生活》。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大家不妨试着步行、骑行，或者是坐公交、坐地铁，
3: 嗯，
2: 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城市。

0: 是的，那我们每一次出行啊，都可以拥抱自然，我们的城市也可以日日有清风和蓝天。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5: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4: 嗯，是啊。
5: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4: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4: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1: 无洋剧
12: 不扬州，
13: 无洋剧不扬州，
14: 无洋剧不扬州，
15: 洋剧起航。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上一集我们请出的是洋剧领军人物李正成，这一期啊，我们请出两位年轻人，一位是洋剧史上首位女花脸，一位是攻武生也攻小生的青年演员，他们身上有洋剧的另一种样子。先请出第一位徐梦雪。徐梦雪，95后洋剧演员，洋剧史上首位女花脸，李正成入室弟子，白玉兰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在本次洋剧启航当中，她出演了《程英救姑》《子虚过江》《郑板桥》《观沧海》等多部剧目，角色跨度极大。今天我们就从她为什么选择花脸这个行当开始聊起。架子花脸啊，历来大多数是男演员来演绎。一个女孩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徐梦雪说，这个契机要从她少年时期说起。
1: 架子花脸历来大多是男演员来演绎。那么我走上女花脸这条路的契机，其实要从我少年时期说起。最早呢，我是在沭阳县东关实验小学长荣京剧培训班学习京剧的时候，我的老师刘老师、孙老师就发现我的嗓音和自身条件有适合花脸行当的特质，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接触花脸，演过《将相和》这类的小折子戏，也唱过《秦香莲》《铡美案》选段等等这类的唱段，可以说，早早的和花脸结下了缘分。其实，从2007年，我考入扬州文化艺术学校，正式成为洋剧班的一名小学员。起初我最开始学的是旦角，身段唱腔啊都是温婉的路子。随着剧目课的开展，尝试了很多行当，后来正式接触到净行，我发现花脸不只有粗犷，更有家国大义、刚正风骨。这种极致的反差深深地吸引了我。戏曲里常说千生万旦一境难求，越是冷门少有人坚持的行当，我越想守住，也想为洋剧补上女花脸这个行当的空白。
0: 第一次画完脸谱，她看向镜子，那一刻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1: 第一次画完脸谱看向镜子时，其实特别震撼。镜中的自己褪去了女生的秀丽，眉眼间满是豪迈英气，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脸谱是戏的魂魄，我不再是原本的我，而是舞台上顶天立地的硬汉，瞬间坚定了我深耕净行的初心。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戏不分男女，气韵到位便是最好的净行风骨。
2: 将相见

乡亲做先黑天元命丧，不朽美味报仇

0: 大仙一当当当当。
1: 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转行做女花脸的前两年，她经历了最大的煎熬，不是练功身体上的苦，而是这条路上的孤独。
2: 其实一路走来，我最煎熬的阶段是刚转行做女花脸的前两年。艺术成长路上，我最大的困境还不单单是练功身体上的苦，而是小众行当的孤独与不被外界认可。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带着固有的认知，觉得女生并不适合演进行，而且还是个五花脸，认为这是一个冷门的行当，看不到前景。作为阳具守卫女花脸，我在身腔的处理、身段拿捏、人物塑造，很多地方都要靠自己反复的摸索试错。身腔久久练不到理想的状态，身体的力量感比不上男演员，排练也是屡屡受挫，再加上高强度的武戏训练带来反复的身体劳损。那个时候其实我无数次想过啊，算了吧，放弃的念头。可当每站到舞台上，勾上脸谱，想起阳具的唱腔，内心又是万般的不舍。真正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阳具这份纯粹的热爱，还有师父悉心的栽培。我内心也有一份执念，我不希望这份冷门的行当就此沉寂，我也想证明我们新生代啊，既能守得住老传统，也能够把进行这门行当唱出新玩意儿，唱出新彩。
1: 在他的心里，师父李正成是亦师亦父的存在，他能坚持这条冷门的路，离不开师父的托举和包容。
2: 在我心里，师父是亦师亦父的存在。其实我能坚持冷门女花脸，真的离不开师父的悉心托举和包容。不光是在艺术上毫无保留的托举我，生活中也是处处体恤关怀。其实做他的徒弟，我内心是很幸福的。转眼明年其实就是师父从艺的第50周年。他对待艺术始终极度的专注与严谨，他身上一身伤痛，他排练的话都是腰带着护腰，护腰带排练，肩膀、膝盖、脚处处其实都有旧伤，可是他只要站上舞台。

0: 台，他从来不因为年纪或者身上的伤痛就删减动作，永远尽全力的去完成。其实作为徒儿看他这样，内心很心疼，也感触很深。如果舞台上的表演标准一再放宽，舞台的艺术张力与感染力便会随之消减。师父这份对艺术毫不松懈的坚持，其实无形中成为我们后辈最好的榜样，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他教会我戏比天大，得意先行。师父从来不会纠结行当的大小，他对待我们单位的所有青年演员都是一视同仁。无论是什么行当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配角龙套，在细微的一句念白小动作，只要稍微有点瑕疵，他都会带着大家一遍一遍的反复打磨。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一句是用心打磨，小众也能成为特色，坚持方能成大家。还有一句，演戏先做人，台上一分钟的底气是来自台下十年不偷懒的苦功。刚学习进行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很不自信会顾虑女性演进行未必能够被大家认可。是师父不断鼓励我，艺术不分性别，功底到位，人物立得住，就是最好的表演。师父对我的成长有着长远的考量，他跟我说，他说贵贵，你要学的师父得用心良苦。所以我目前其实专攻的行当呢是属于两门报，花脸与老生同时兼修。他手把手传授我武家坡、扫松下书，包括坐楼杀妻啊、舞女拜寿等等诸多剧目。他希望我通过跨行当的表演拓宽我的艺术视野，积累我更加的这个全面的表演功底。因为进行呢，其实对于戏曲行业来说，它不是属于一个主流的行当，它在整个框架里，它是一般属于主配或者是配演的出现的较多。所以师父希望我打磨好自己两门报的本事可以更好的传承扬剧的发展。
1: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扬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0: 无扬剧
2: 不扬州，
3: 无扬剧不扬州，
4: 无扬剧
5: 不扬州，
6: 扬剧起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扬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看。

0: 在本次洋剧启航当中，荀梦学挑战了好几个跨度很大的角色，从忠臣义士到江湖不一，从骁勇战将到朝堂先王，再到乱世枭雄。他说每一个角色都带给他不一样的收获。
1: 本次洋剧启航，我挑战了好几个跨度极大的角色，有陈英救孤刚正的卫将，子胥过江洒脱的渔夫，如花荡粗中有细的张飞，百岁挂帅沉稳善谋的八贤王，郑板桥，还有小剧场观沧海的曹操，从忠臣义士江湖布衣，到骁勇战将朝堂贤王，再到乱世枭雄，人物的身份差异很大，也让我跳出晋行固有的表演定式，拓宽了戏路，每一个角色都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其中观沧海的曹操是我最为珍视的一个角色，这是罗州院长结合我自身的条件为我量身创造的小剧场剧目，也是洋剧第一部为花脸打造的小剧场剧目。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不光有大段的唱腔，同时还要完成繁杂的身段与技术技巧。以往很多花脸偏重身段武打，大量抒发内心的唱段其实并不多，而这出戏给到花脸很多能借唱腔表达心境的空间。男演员演曹操可能侧重于枭雄的权谋威严，那作为女花脸演曹操，我会在霸

0: 奇之外，更放大他诗人的孤独，英雄木莲的感慨。这出剧目对我们洋剧进行来说是一次很新的突破与尝试。那么传统戏中的曹操呢，多凸显他权谋机智的一面，这版啊更侧重于内心。曹操与荀彧相知20年，却因为各自坚守的道，从并肩同行走到了不得不分离的结局。他有一统天下的枭雄抱负，也有着失去知己的无奈与悲凉。结局原来荀彧才是沧海啊，就是整个人物的落脚点。演绎这个人物，不光要演出枭雄的气场，更要读懂这份情谊上的遗憾，也让我看到洋剧花脸更多的表演的可能性。
1: 荀梦雪凭借个人折子戏专场斩获白玉兰新人主角奖。专场当中，芦花荡、通天戏等剧目风格各异，她是如何驾驭不同进行角色的性格与表演节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0: 这三出戏一路陪伴我走来，算是我这些年舞台成长的真实写照。芦花荡是一出架子花脸很经典的开蒙短打戏，这出戏呢特别看重腰腿啊，大开大合的走边身段啊，既要演出张飞身上的威猛豪气啊，同时也要拿捏出他这个诙谐机敏的一面。虽说属于开蒙打基础的戏，但人物的分寸感啊特别不好把握。那么第二出武家坡啊，就是完全是另一个行当，是一出骨子老生戏，不管是外在的形体还是发声行腔啊，跟花脸的表演风格完全不同，十分考验演员转换行当的功底。那么最后一出通天戏呢，是一出架子花脸和五花脸兼备的学习传统剧目，难度很高。任凤坡先生曾对我说，没有腿你就不要碰这出戏。这出戏对演员的腿功有着极高的要求，身穿三寸厚底，头戴草王盔狐狸尾，穿蟒不挂带啊，不仅有繁杂的椅子功，还有唱念坐功架啊，文武兼备的特质能最大呈现的展示啊我的综合功底，也能够拓宽洋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力。这三出戏呢有文有武啊，行当跨度也很大，对我来说啊也是很大的挑战。说到当时演出的抢装啊，其实那段经历我印象深刻。因为第一出戏是花脸戏，所以下来就是片盔头卸妆，只有十几分钟，瞬间把它扮成俊般的老盛装啊。当时演出的强度也很大，因为嗓子还是在这个武戏花脸的状态，马上就要切换到老生的音色。我记得第一句的武家坡的第一句是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随后就有40多分钟的表演和唱腔，其实对嗓音、气息、人物内在都是不小的考验。武家坡结束呢，啊，又得赶快抓紧卸妆，再勾脸。这是最后一出戏，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快要上场的时候，我妆还没管好，所以这些全靠师傅一直守在我身边，大大小小的帮我把关、擦汗，甚至他这个在他这个年纪，他蹲下来帮我穿鞋子。所以说这一切有师父的陪伴，消解了我不少登台的忐忑。同样也离不开剧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事啊，大家互相的帮衬，都在为这场演出而尽心尽力。能身处于这样一个幸福的集体，我内心特别的感恩。正是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守护着我们每一次的舞台呈现。
1: 说到未来的路，荀梦雪给自己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从很久之前我就有在思考。对青年戏曲演员来说，奖项和成为艺术大家是值得我们所有青年演员仰望的标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全部的终点。我给自己定的方向啊，分两层，一层是向内，一层是向外。向内呢，就是持续打磨表演，在同一出剧目，随着阅历的增长，每一次登台都要有新的感悟，做到常演常新， 让自己的表演啊跟着生命体验一起成长，向外呢就是立足于女镜这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尽可能拓宽行当的表现力，让更多观众看见洋剧花脸的更多可能性吧。至于最想挑战的角色，我不会固守在现在的戏路当中，我期待一类人物，未必是叱咤风云的猛将，而是外表潇洒沉静，内心层次厚重且复杂的形象。我现在其实没有锁定某一个现成的经典人物，但我一直在为此储备自己，唱功、身段、对历史的人物理解都在积累。我觉得好角色是可遇亦可求的，我做好准备，等待和这样的一个人物相逢。

老汉张光前，臣受赵娘子他，请我看守他公仆分宴，不免前去打扫一房。呜呀，看空山切切，北风萧瑟，好凄凉。

无当户啊，原来四个宿座。徒儿，你为何堂堂盗取妾家的宿墓，令人好恨！

嫂，小弟看你们来了。啊，老狗老嫂，小弟再也了与你们看官瘾了，唐小弟的心。

0: 水登仙，独行空，黄村骗郎所问。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3: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

0: 听越游戏。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杨剧
2: 不扬州，
3: 无杨剧不扬州，
4: 无杨剧不扬州，
5: 扬剧起航。
6: 杨戏若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杨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洋剧启航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二位尤佳琪。尤佳琪，洋剧演员，工武生小生，李正成入室弟子，白玉兰新人主角奖获得者。在本次洋剧启航中，他出演了程英旧姑、郑板桥、千里江山等多部剧目，主演折子戏杀四门。从艺19年，一路拜师学艺，最终拜入李正成门下。他说拜师那天师父说的第一句话，他记到了现在。
1: 拜到李老师门下，其实是我儿时一直到哪怕是到现在，我觉得是我这个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因为我是从小就跟在李老师的身边，相当于在他身边长大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说李老师的这个艺术以及在他舞台上的这种光芒，其实从小就在我的心里就种下了这种不可磨灭的种子。包括我的这个行当的选择，也可以看出我和师父的这个相同，也是我一直在追随他的这种艺术脚步。那么在16年的时候，我是有幸正式的拜入了李正成老师的门下，也是作为他首开山门的这个弟子其中之一。那么我就印象最深的呢，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做人为本，品德立身这句话呢，也是我们的师训中的第一句，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将会贯穿我的整个艺术生涯。我觉得这个也是师父教会我，不仅仅是在艺术在舞台之上，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之下，你如何去团结你的师兄弟们，如何去这个师父常讲叫全团上下一颗菜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他也是用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用他的这种表现和表达，其实无形之中就是在给我塑造这样的榜样。我觉得这是我在整个到现在为止整个艺术生涯之中最记忆犹新的这么一句话。
0: 武生的刚劲洒脱，小生的温润俊朗，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在尤佳琪身上却切换得自如。
1: 就像我说的，我的行当的定位，那么从小呢，我是和老师一样是唱武生出身。那么小时候呢，在我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就是更多的是去擅演一些武生的剧目，从这个短打武生到长靠武生。那么回团以后，因为再到拜了师，这个师父给我定位的时候呢，就会还是要回到我们洋剧剧种的本身。那么同时我也会去兼演一些小生的剧目以及这个行当。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在给我铺平道路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非常先进的这种观念，他会让我在自然的把武生和小生啊，他这种两种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体系，但是我在演绎也好，在训练也好，它就会自然地进行融合。所以说在之后，比方说我有一些现代剧目或者说新编剧目的创作之中，因为这样的剧目它不会给你去框定，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当，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你是长靠啊还是剑一啊，它不会这样去做。那么我在创作过程之中就会自然而然运用到武生的这种刚毅的表达，或者说他的这种技术技巧，然后在人物的情感处理上呢，又会有小生这种相对细腻，相对于走进人物的这种表演的方式。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师父在我的行当定位上他给我的这种选择，所以说也是能够让我在不同的角色

0: 哎呀，这啊，此城一番的开不得啊啊！
1: 三伯，此城有开不得，
0: 色彩万岁村子。不准私自开城也罢，你请消防部门无在那乡等你也就是了。
2: 他来的格调了
1: 啊啊，不服这儿有一言，不服听令。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洋剧起航，
6: 洋戏若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三江月虎城移植自京剧，全剧要完成六套枪花。为了这出戏，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校长伊林多次到扬州一对一的授课。
1: 这出剧目呢，我觉得就能非常好的体现李振成老师的金昆打底剧种立身的这么一个体现。金昆打底就是比方说三江月虎城，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京剧剑衣武生的经典剧目，同时又是以技术技巧以这个枪花出手见长。那么作为我们扬剧这个剧种来讲，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剧目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老前辈呢也没有这样，也没有唱这出戏的。但是怎么好在我们这里就有了这个扬剧的三江月虎城，其实就是金昆打底剧种立身。这个我的师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同时也是我记忆犹新的，他就讲师父不是万能的，但是师父会的师父教，师父不会的师父请人来教。所以这个也是会令我非常感动，因为师父在给我的教学之中，包括我们私下的交流之中，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像大朋友一样，他不会去说哎呦你是我的徒弟你一定要学我的戏，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反而会去和你交流，会去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就会去问你，哎，比方说你这个时候你想去学一个什么样的剧目，或者说你有什么喜欢的角色，甚至说你有没有什么非常钟爱的这种老师，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和他表达，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出剧目，再一个呢，我觉得首先唱武生的嘛，就会非常喜欢这种英俊的角色，这个秦淮玉这个角色呢，他的扮相首先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我们年轻人的审美之上，所以说就一拍即合，老师说这个那么你想请哪位老师来教，我就和他表达，我说我们的伊林老师这出剧目也是非常的棒。就是这样的这个机缘之下，师父就帮我请到了伊林老师，这样几分好几次他从北京来到扬州，就是一待就是一周十天，这样反反复复给我说戏给我抠戏，然后呢在最终有了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怎么在金昆剧目之中去体现我们剧种的这个特色，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剧种立身的这一块。因为不可能说你完全照搬京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作曲老师能够帮着我们，这个师父给我请到了这个我们的王兆熙王老师，他也是非常擅长这个做这种移植剧目的唱腔改编，在不破坏这个剧目整体的架构和他的这个唱词的摆布的情况下，如何用我们的扬剧自身的曲牌能够去套用去完善它。所以说在我们目前这个三江月虎城这个剧目的体现下，就完整的保留了枪花出手，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舞台形式的架构的之下，在唱腔上我们会运用非常多的我们本身的这个导板回龙啊，包括秦淮玉他还有为数不多的在武生剧目中一段相对完整的唱腔体系，同时我们用到了我们探清调这样的这种曲牌去整个的去完善它。

0: 所以说在目前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到叫金昆大地聚众立身，也是这个剧目能够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演一直在练，所以说它有这样一个，包括师父讲从你开始我们这个剧种就有了这样一出戏，可能若干年以后在你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杨剧就有了自己的三江威虎城。
1: 小剧场杨剧《千里江山》当中，尤佳琪与师父李正成同台配戏，面对自己的恩师，在塑造角色时他反而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0: 这个剧目首先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首先这个戏也是我们这个剧种就是杨剧的第一部小剧场，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压力非常重大，再一个又是和我的师父和李老师同台演对戏，又是更加的压力巨大。那么老师在排练过程之中呢，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给我帮助，从这个创作到最后不断的，因为这个戏其实演了非常多的场次，就是到近期我们新人新作展演的时候也不断的在修，不断的在调整，所以说我觉得一个经典的剧目能够不断的去演下去，我觉得它离不开这个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提升和打磨。那么就是我和师父在生活之中本身就是师徒，那么在这个戏的剧情之中呢又是演一对师徒，我觉得这个就是像罗周院长所讲，他这个剧本的核心它其实就是这个对立，或者说叫共通，这个两条轨道它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说在我和师父在舞台调度或者说在唱腔的这个摆布之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体现，或者说到我们身段的这种体现也是这样。那么其实就是在我演绎王希孟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带入我自己本身私下的这种情感，因为本身和这个李老师就是师徒，所以说就更加能够我们叫真听真看真感受，就特别是这种以情感为重的剧目的时候更加能够体现，我觉得真的是能够让我本人都带入到这个剧目之中，包括在最后王希孟为了他的艺术创作去奉献他的一切，去燃烧他的一切，我觉得能够给我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说每次演出也是会非常的感动。
1: 小剧场的空间近距离的观演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新的要求。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他这个小剧场的意义是什么，但是随着这个演出场次的不断增多，就会发现他和观众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所以说就会你的各种各样的微表情，甚至真的是到微表情，所以有的观众他都会能够捕捉到，他都会不像不同于这种大剧场的剧目，它和你有一定的距离，它更多的是可能是直观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戏上的话呢，就会更多的是情感的表达，所以说也是对我对演员来讲也是提出了非常艰巨的这种挑战以及任务，你就要用更加细腻的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能够只给观众的这种表达，让他能够体会到你所带来的，比方说这段剧情和老师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去这个体现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上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比方说可能有舞蹈，可能有话剧的这种对白，或者说是人物和人物之间交流的这种体系，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帮助我更快去建立这个人物，给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嘛。它不同于我们传统剧目的这种技术程式，因为技术程式可以给你基底，给你这个基础的保障，让你能够在这个需要的这种坎节上给观众一个直观的体验，但是这个剧目它就不能够这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给我这个剧目给我一个最大的挑战，其实包括现在一直在演，但是还是每次演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或者说有不一样的疑问，可能这今天演完之后就会觉得，哎，今天和老师的这一块或者说这一句对白是不是能够更好，能够有不一样的这种改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剧目可以说在今后在我的艺术道路上都会有重要的位置。其实这个愿望非常我觉得遥远又宏大，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要非常努力去靠近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个人而言一定是文武兼备，能够有特别是现代观众

0: 审美能够接受的这样的题材或者是人物，再一个一定要能够体现出我们剧种的优势和我作为演员来讲本身的优势，这个不论是从技术技巧、人物塑造，或者说从我们的唱腔体系上，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剧目。当然其实我个人的偏好的话还是当然是能够演这种更帅更英俊的角色，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喜好，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能够创作出来并被观众或者说专家能够认可能够接受，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就是一种肯定或者说是一种终极的目标。
1: 这次杨剧起航，青年演员被推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作为90后的一员，尤佳琪说，年轻一代最需要做好的就是守正创新。
0: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守正创新，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刻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戏曲工作者心中的一个烙印。就像我们处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院团，有这么好的老师不断的在帮着我们，在捧着我们，所以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更加要懂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老师所带给我们的这么一个好的这种势头。所以说就像杨剧起航一样，我们一定要搭着这艘船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向上。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守正和创新，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剧种这个本身艺术家前辈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再一个要能够创造出不断能够让观众、让市场、让专家领导认可接受能够流传下去的不断多的剧目和角色，这个一定是我们这代人要去思考要去一定要做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也是借着杨剧起航这艘大船能够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冲锋，能够把我们的杨剧不断的更加的越来越好吧。
1: 从徐梦雪到尤佳琪，两位年轻人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徐梦雪在行当里撑起了一片天地，尤佳琪在文武之间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走捷径。徐梦雪选择了女花脸，一个少有人走的路；尤佳琪选择了文武兼备，一个需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路。他们的师父李正成说过一句话，人才是根本，剧目是前景，而他们正在成为杨剧的根本，也在为杨剧的前景添砖加瓦。杨剧有百年，百年之后还有这样的年轻人愿意为他吃苦，愿意为他坚守，愿意为他不断创新，这就是杨剧起航的意义。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杨剧起航系列访谈的第三集。
2: 沿着街声笑正中，你春秋好笑无风，泪薄掌愁，上酒上好酒。

他都因无趣，恰逢屋漏又雨夜，来来来，有好景。

0: 既然
1: 小官人好久了，
0: 无非祭酒浇愁，
1: 中秋佳节，清平时节，何愁之有？
0: 要说这愁，敢请先生。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拌好啦。
1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3: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戏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看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呀，赶快把他搀起来遛我，连喊带叫。哎呦， 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哭得那惨怒，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是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他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赵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在凤鸣山前啪一下被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打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呢。 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会儿，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那儿看呐。哎呦，他看见了，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五子报仇。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哇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子们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人家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乱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你北魏给取了。想到这会儿，子龙把后拔望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 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虎口麻酥酥，两背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的这惨呐、啊！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啊、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名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嘿嘿，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啊。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100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就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 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板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啊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等之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直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直一

0: 你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
1: 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啊，夏侯茂是拨马就跑。
0: 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
1: 嘿，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是全看哪儿去了。
0: 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
1: 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
0: 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
1: 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
0: 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
1: 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
0: 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感情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
1: 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
0: 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
1: 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
0: 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
1: 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
0: 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
1: 老赵云微微一笑，
0: 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
1: 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
0: 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
1: 前应后战，左右冲突。
0: 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
1: 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
0: 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也就是说这儿一轱辘那儿一块儿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
1: 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
0: 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从东边杀到西边，由南边杀到北边，由打清晨杀到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八百千万儿这么一戳呀，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啊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嗯，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
1: 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
0: 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啊？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呢？你这不是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呢，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的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儿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小校答应了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的马声在响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髯，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嗯，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 这人头是谁的？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

0: 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这么着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
1: 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
0: 怎么的？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四叔，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苞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压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既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啊、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

0: 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呀、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这怎么了？从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又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儿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腾下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啊。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啊、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我也好行事。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这位裴旭呀、啊、很聪明，看出来了。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哦，我来看看。 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撕拉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嘿，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吓唬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嚯，随着叫炮鼓齐鸣啊，叮当炮也响了，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场，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呵呵，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儿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啊、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此位年纪三十上下，身高九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堂，目如朗星，鼻着口阔，大耳垂轮，头戴黄金狮子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连耳朵都乐了，那怎么回事？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啊，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位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 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伯曰，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曰，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呢，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说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哪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哎，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老舍著《林鹿汇编》的《顶可爱的北京》。老舍先生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情感，他的笔尖流出的京腔在稿纸上淌成什刹海的银锭浮波，晨光爬过单室小院的屋檐，把四世同堂的叹息烘焙成了胡同口焦香的豆汁儿。轩南茶馆的榆木桌凳还在他文字里吱呀作响，暴雨砸在祥子脊梁上的水花溅湿了半个多世纪后鬼街的霓虹。七十多年过去，西四牌楼的槐树依然摇着青灰色胡同的梁，今天的风里依旧躺着豌豆黄的甜香，眼角铁马叮咚晃碎了一格格琉璃瓦的天。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落幕时印开的脚印和顶可爱的北京撞个满怀吧。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编者叫林鹿，他既是老舍先生作品的一位忠实读者，也和老舍先生一样对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充满了热爱。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老舍先生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风土人情的描写。林鹿说，他相信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老舍先生的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
1: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复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顶可爱的北京是一本汇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汇编这本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首先请林璐老师讲一讲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
1: 因为我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呢比较早，就是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因为这个比较通俗嘛，所以呢那会儿小孩读起来还觉得挺懂的，实际可能也没特别读懂哈。读小说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啊就是感觉自己有个发现，什么发现呢？就他作品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啊，我感觉是虚构的，但是在他这个小说中写的这个北京城的景色和样貌那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呢老舍先生写作呢特别自信，作为一个小说家哈，他能够长时间用非常详细的笔墨停留在那些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上，我觉得这是多大的自信啊。因为一般读小说的人呢，他都喜欢读这个故事情节，喜欢读冲突，他一般不停留在这些这个细致的描写上哈。所以呢我呢就很长时间我就这么有个冲动哈，就是说我得把人家这个拉回来，就是说您得赶紧回来看看，人老舍先生写这个景儿写得多好啊，你错过了多么好的这个段落呀。所以呢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理想啊，就心里的暗暗的想，就是一定要把老舍先生呢就藏在这个长篇小说当中的这个北京城，我要把它挖出来，我想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这个景色呀、风俗啊、生活样貌啊，我都想给它独立的给它呈现出来。真正的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一搞就搞了3年。这个为什么搞那么长时间呢？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这个顶可爱的北京啊，它这个层次啊，不仅仅是风景啊、民俗啊、生活样貌，后边还有呢就是老舍先生对于人性的挖掘和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这3年干下来吧，倒是也没白干。为什么呢？就是我这种就是对于这个《顶可爱北京》这本书的这种层次的这种罗列和挖掘啊，被一些读过这本书的学者呢就 get 到了，就是他们给我的这种夸奖啊还也好啊，还是这个他们表达的共识也好啊，他们这么说，就是这本书啊就是也许可以作为北京城市历史的备忘录，而且呢它是一个活的备忘录。其实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呢没那么高明啊，我编这本书的初衷确实是非常感性的，也是呢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呢。什么想法呢？就是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那就是说为什么老舍的北京顶可爱。作为一个北京人呢，我们通常有一个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给来自外地的亲戚朋友介绍北京，做他们的向导。但是就目前看来呢，从信息量上来说，这个我们干不过这个百度小红书。从对于北京的理解力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感觉很高明的一个台本。前几年呢，我在这个搞老舍先生系列丛书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和先生的全集见了面，在这个上千万字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幅红笔画，而且极其惊艳。这就是老舍先生用文字所打造的这个北京城的全景，所以我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召唤，就让我离老舍先生的北京城越来越近。
0: 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那么作为编者，林璐为这本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部分呢就是提炼，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挑选，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首先我们说提炼，《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呢，所有的段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鸿篇巨著当中的挑选出来的，特别是这个老舍先生长篇小说中，从这里边要想捞出一座这个北京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到它埋藏的位置，然后呢再把它从故事情节中呢剥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北京城的雕塑。这好比就有点像这个考古啊，得把那个这古迹啊身上那个尘土啊得扫一扫啊，让它呈现出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作品。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在没有情节支撑的情况下能够读懂这个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每一个段落啊，这是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因为老舍先生的很多的作品呢看着都是京味儿的，但是呢你细看呢往往呢他写的不是北京。比如说吧，我们特别这个喜欢这个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本来呢挑了好几段写这个牛天赐传呀，写这个牛老者呀，还写牛天赐传他妈妈写的这个段落都特别精彩。后来呢我们经过反复这个推敲，结果一看呢他写的不是北京城的事儿，虽然特别像北京，说话呀办事儿啊这个行为做派啊都特别京味儿，但他的确不是北京。所以呢这个挑选工作呢也是用了我们的很多力气哈。那么第三个工作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因为我们这本书呢其实很大的这个一个意向呢就是让现在正在学习写作的这个学生们能读到老舍先生怎么描写这个风景，怎么描写一座城市，怎么刻画人物。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想哈，因为老舍作品呢它好多就是都是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字用法，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在这个不影响这个原意的情况下，这个作者作品本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做了相应的现代汉语的处理，并且呢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还和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老舍全集的版本呢进行了反复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编这个书呢我作为编者我可以拍胸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拼凑，我们是从这个上述这三个角度来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编辑工作。我们自认为这本顶可爱的北京还是经得起读者的推敲的。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前言部分编者的话，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林鹿对于老舍先生文字的喜爱，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深切的爱。如何介绍这本书呢？自从编完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打转。其实简单的说，《顶可爱的北京》 是一本汇集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为让您能觉出北京是多么可爱。这点意思总想以特别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写了多少次都是词不达意。入秋， 眼看着单是小院的那些小红灯笼都要熟透了，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世子们下凡的日子已定在了2024年10月28日，也就是一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消息，更觉出秋去冬来的紧迫。这两日陪父母回江苏老家，早晨开窗时迎面扑来了一股子甜香的桂花味儿。 吃完早饭，全家都追了出去，步行到一片农田旁，爸爸指着河边成行的桂花树，告诉我和妈妈，这就是花香的来源。我们站在一棵极大的桂花树旁，花香如风，花落如雨，忽然想到，此情此景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诗意吗？这许多年沐浴在老舍先生作品的精味中， 如今终于寻到了那些制造花香的枝蔓和根系，而顶可爱的北京就是它那个京味儿的发祥地呀。和这部书诞生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2018年我在波士顿友人家小住， 和两夫妇聊至深夜，话题都是他们来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之前在国内的往事。一早，教授来房间问好，说是已经看完我送他的书，还说从我的书里闻到了老舍的京味儿。我惊呼，昨天3点散后您没睡觉啊？教授笑答，嗨，老家来人了，哪睡得着啊？这话让我差点破防。 回京后整理老舍先生作品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将先生记录北京的文字摘录下来，将其穿成一条项链呢？异地他乡，昏昏灯火之下，这项链低头几件，满载北京四合院中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和心的距离最近。有朝一日，如若再见老友，将其当成礼物相赠， 那该是何等奇妙的重逢呢？熟悉老舍先生作品的朋友常有个疑问：先生并非一生都在北京这座城市度过，甚至说他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均不在此地，可为什么他的作品却满载着京味儿呢？好比说牛天赐所在的云城，老马栖息的伦敦，甚至是火星， 这些故事的发生地似乎一律可以搬入北京这座古城。对于人们的这个疑惑，我们从老舍先生1936年6月16日发表在《宇宙风》第19期的《湘北平译文》中找到了答案。先生这样写道：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 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老舍先生1899年在北京出生， 1966年在北京离世， 还有什么比生命的起始对基因定格的更牢固呢？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 早年曾称作北平，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
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北平的雨后使人只想北平，自己是对着一张极大的一张工笔画，楼阁与莲花会画得一笔不苟，楼外有一抹青山，莲花瓣上有个小蜻蜓，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这些文字是老舍先生那句我真爱北平的注释，也是他完全降服给北平的见证。而为使人们也跟着他一起爱上他的城，老舍先生可是下了大功夫。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假若先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先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呀。我真爱北平，这种对家乡如诉如泣的文字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时隐时现，那是一种如诗如画的存在，读过之后往往让人舍不得离开。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我只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她污浊，她美丽，她衰老，她活泼，她杂乱，她安闲，她可爱。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我的每思念中有个北平。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翻看老舍先生这些炙热的文字，任凭你是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这本小书里的景致和人物似乎总是朴素又雅致的，带着些幸福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由此你一定会爱上北京，并仔细地阅读它，进而品味它的魅力。如果说世界风云变幻，而北京的可爱则是为你写诗，带你看花，霜降了，天逐渐冷了起来，一个温暖的好日子非常难得。此时我们在北京的小房子里捡了一些花瓣，加几个给你送去，这就是顶可爱的北京中的字句。愿本书能成为大家认识北京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通过老舍先生的作品而与世间永在。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有朋友可能会问了，现当代作家中有那么多写北京的，为什么这本书单单汇集了老舍先生写北京的内容呢？对此编者林璐有自己的观点。
3: 在我们看来呢，老舍先生所描述的北京呢，和其他作家比起来呢，他这个自成一派。我们这本这个丁凯的北京呢，不仅所呈现的是风景民俗，他不是用这个一般的笔法来描述老舍先生对北京的喜爱，他和这个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汪曾祺先生那个灯火可亲不一样。这本书呢，有着老舍先生这个文字所赋予北京城的一种特别的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感觉到啊，这个老舍先生写北京啊，不是用感官，而是用心去支配感官去写。感受最深的呢，是老舍先生对北京城市风俗的这种珍视。他就是把自己啊曾经看到的、听到的一点一滴都记下来，而且呢，就是连续的长达应该是半个世纪之久，包括北京人的幽默，住在皇城里的这种小骄傲，包括他自己久别北京之后的这种思念，还有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日本侵华过程当中失去了心爱故土的这种心痛，就是在这种感情下写出的北京城。我想他笔下的这种美轮美奂应当是最极致的描写，所以我们觉得编这本丁凯的北京是非常有价值的。
4: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复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林璐老师给大家读几段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风景的文字。
1: 光听我说这些白开水的话没用，我倒特别愿意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在这儿呢感受一下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的魅力啊。虽然我这个朗读不专业，但是呢我也读两句，在这儿过过瘾哈。你比如说老舍先生写那个北京的初春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儿，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倚风而立，花朵常像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这一段呢就是选自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离婚》，大家可能对这小说比较熟悉，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看过这里边就是老舍先生对于这个景物的这个描写。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这个离婚呢，是因为他曾经拍摄过电影，那电影里头就很难表达这个原作者对于这个景物的描写，所以呢我愿意把它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老舍先生写这个北京的一个院落在夕阳西下时的情景哈、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多么晴美的夏天的晚上啊，到五点多钟，这个斜阳使西墙给院里铺上衣。

0: 阵强烈的花香。这段描写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北京人老北京过去儿童时代啊所体会到的那个四合院里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舍先生写的这些美的东西如果要被大家读小说这个错过了哈，我觉得就特别可惜。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段落呢收录在我们这个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里头。
1: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有四时流转的美景，有厚重的文化传承，更有形形色色生活在各阶层的人。我们继续来听林璐阅读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各阶层人物的文字。
0: 你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文章当中呢感觉到老舍先生他对北京的一切都特别真实。他呢是一个非常惜福，就是珍惜福气啊，惜福惜物惜人的这么一个人。而他这种感情呢就让我们这个一般人都非常惭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别美好的东西往往熟视无睹，所以呢看到老舍先生哈、写北京的春夏秋冬，写北京的这些胡同里的这个人哈、我觉得他充满了这种对这个地方的这种热爱，我觉得我打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所以呢或者说老舍先生是这个北京的最强的嘴替啊，就现在这比较时髦的话说。其实老舍先生并不总是生活在北京，可能前前后后他在北京生活也就20多年。后来我想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常的离别才使他呢积蓄了对于这座城市加倍的热爱。你比如说他在这个也是想北平里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我不能爱上上海和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就是说他每次写到北平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小说当中哈，一碰到写这个北京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热血沸腾啊。你比如说这个咱们都熟悉的这个祥子，祥子是一个这个外来北京打工的这么一个拉车的这么一个人哈。祥子刚到北京的时候呢，你觉得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吗？他就是看到了北京以后啊，他就爱成什么样了。实际我觉得这跟这也就是老舍先生这种感情啊被附体在祥子身上了。他说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算是河，就是当祥子看到北京的河的时候，他们那老家的河都不是河了。他说只有这样的树和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他看北京哪儿哪儿都顺眼，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说，因为他们都属于北平。这个祥子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老舍先生的好多作品里啊，就是看上去是这个北京人，实际呢，他们呢也都是。就是半截儿从外地过来的移民。刚才说祥子他是一个底层的移民，他是从那个北京郊区过来的。完了那个在这个离婚里头呢，这个老舍先生塑造了一个这个中年的知识分子老李，他呢是从这个河北省过来的，带着家眷到北京来生活和工作。他呢在这个财政所工作，是这个叫什么体制内的这个一个职员。这个老舍先生透过老李的眼睛呢，哎，来描写这个北京的可爱之处哈。他说，人工与自然合成一气。他说北京的这个景色哈，人工与自然合成一气，人工的不显着局促，自然的不显着荒野。一张古画，颜色像刚染上的，就是北平。

特别是在雨后。老李又忘了乡间，他愿完全降服给北平。这老李的这感觉跟祥子差不多，你看祥子呢，就是看见北京的河呢，觉得就是北京的河好。这老李呢，一到北京呢，把北京就看作一幅这个古画啊，而且还是刚染上的，看见了北京呢，就忘了他那老家了。这就是这个老舍先生啊，就是借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怎么去赞美这个北平。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人物，就是《四世同堂》里头有一个叫傅善的一个外国人，他在这个英国府工作，也就是可能英国使馆吧，应该是一个文化外交官。他呢，对于这个北平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热爱到了极致。我觉得他这个老舍先生对他的描写非常有意思啊，我给大家挑两句念啊。他说这个傅善先生啊，他已经在北平住过30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怡园外面。这个傅善先生呢，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北平的一切。他说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功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侮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他自己本身是外国人，他还讨厌就是来北平玩的外国人。完了，他那个最极致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生平有一个最大的志向，就是写一本名叫《北平》的书，而且他已经写好了遗嘱。这本书的著者就是傅善。北平的这种憧憬，这种爱啊，一下让老舍先生就给写出来了。

大家都特别熟悉这个《四世同堂》里的齐老太爷。我觉得，有一段这个老舍先生对于齐老太爷的这个描述啊，当时就挺让我感慨的。他是这么说的啊，说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为什么说这一段文字呢？我感觉非常的感慨呢，就是老舍先生在描述北京人性格的时候呢，他常以就是这种笔法，比如说赞美他们的宽厚，北京人不招惹是非，不争不抢啊，他们崇尚这个不争之德，而且呢，北京人呢还挺浪漫的啊。甭管是家里有钱还是没钱啊，比如有钱的，比如过节的时候从福建买点水仙过来，没钱呢就种点草茉莉，是吧？所以呢，人们对北京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缝缝补补，带你看花，陪你聊天，比较专注于这个艺术啊，这艺术呢也是带引号的艺术，就是说。就是大家呢都比较追求，再穷也都追求比较体面的生活，但这背后呢跟着要读者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北京这个花香之地没有和平？在老舍那个年代，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古书艺人方宝庆，还不仅仅是方宝庆，还

0: 还有这个校园卷胡同的这个小文呐、若霞，这些本本分分的艺人，这些人物，为什么让他们出现在我们这本丁可爱的《北京》里？就是一个民族啊，在谋求这个小确幸、岁月静好的同时，我们这本书要提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也让大家知道，要保住花香之地的和平，还要有远虑。我们不仅要像这个齐老人似的，在这个小院里浇浇花、浇浇草，备上3个月的粮食和咸菜，我们还要谋求什么呢？谋求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发展。这也就是我们这本挺可爱的《北京》骨子里想说的一个意思。
1: 那么，在编者林璐看来，这本汇集老舍先生写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的文字，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林璐的分享。
0: 说起这本书的特点，从我们这个编者的角度呢，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不同的人看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外乡人不太了解北京的人，他可以通过这本书呢，沿着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了解北京的这个风土人情。那么北京的本土人如果看这本书呢，我想呢会勾起很多对过往生活的这种回忆。特别是呢，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当人呢离开北京在外地生活的时候呢，通过书中的这些文字呢，才特别的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老舍的这个北京挺可爱。那么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学问再大一点的人看这本书呢，可能会把北京城的这种发展历史呢，作为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来看待。我记得老舍在1936年有一篇文章叫《想北平》，那篇文章也收录在我们这本《丁可爱的北京》里边去了哈。他是这么写的，这句话我就能背下来。他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想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就他这种这个游子啊，对于故土，对于这个生他的这个养他的北京的这种眷恋，从这寥寥几句话当中，一下就我觉得和这个读者啊就能产生一种共鸣和共情。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书店出版的老舍著铃鹿汇编的《顶可爱的北京》。正如本书的编者铃鹿所说，希望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会成为引领大家认识北京这座城市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透过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而于世间永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城。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5: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4: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5: 茶啤酒？
14: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6: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几天早上啊，我路过家附近的早市，就发现这摊子呢已经在悄悄的换季了。前几天卖栗子的已经支起了铁锅啊，沙子炒得黑亮，秤砣呢也是往上一搁啊，就是今年炒的新栗子。再往前走一走呢，看到卖菜的摊主啊，这手上也总带着泥，筐里头呢码着的这个柿子也是带着叶子，一筐一筐啊，摆得整整齐齐。连着3-4天，这个摊子上东西不一样，倒不是说多了什么特别稀罕的东西，你就感觉应该是时节到了，这地里头的东西一批一批的上来了。所以你站在摊子前面呢，可以闻到炒栗子的香，也能看到这个矿沿上沾着的泥，也可以听见摊主吆喝声说，哎呀，这可是刚刚刚下来的哈。这种变化年年有，也是年年都让人觉得心里头特别踏实。
17: 哎，你说这个感觉我特别强烈。你要是最强烈的还得是去早市
22: 啊，
17: 去逛早市。哎，就这种换季的事儿啊，不逛早市的人呢其实也能碰上。
22: 嗯，
17: 你就比方说我这几天呢也留意到这种啊，就是这种不一定非得说早市，你比方你从你家阳台往下看，你也就能看着变化。比方说谁们家这个窗台上支了块木板，开始晾什么呢，切好的萝卜条、萝卜干、豆角段， 晒上一天，要不做腌咸菜吃，哎，要不然穿萝卜干。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穿辣椒，穿萝卜干晾干呢，还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一到冬天，风吹呼啦呼啦，我这还有什么用啊？熬汤时，哎，都往里放点萝卜干，或者萝卜干炒肉。
22: 这会儿刚好是季节，就可以去晾一晾，串一串。
17: 对对对对，或者说你们家楼下有水果摊，前阵子最显眼的位置摆的什么呢？西瓜、桃。
22: 对，
17: 这两天换了，该换梨了。过两天柿子来了，对吧？摆法都不一样了，就是这几样看着不相干，但其实说是一回事儿。就东西收下来了，你得摊开晾干摆出来。那城里人也在收，只是收的地方呢，从田埂变成阳台、楼道跟摊子。
22: 对，
17: 水果铺、水果摊儿。
22: 对对对对，就说到跟咱们比较接近的哈，你像食物也挺简单的，就咱们最常吃的嘛，其实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栗子，还有一个是新米，最近你都能见着。阳台上的这些干菜，或者小区里头挂着的这种辣椒串儿啊，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个水果摊上换的水果，其实也都算。咱买的时候可能没有多想啊，这一筐栗子呀、啊，这一袋新米啊，这一串别人窗户门口挂的辣椒啊，是从哪片地里头长出来的？地里的收了，摊子上有了，餐桌上的也就有了。这个收这个字儿啊，其实不只是农民朋友的事儿，也是逛早市的你，或者是做饭的我，包括吃饭的他，咱们要共同完成的一件事儿。
17: 没错，明天早上9月23号8:05就是秋分了。秋分是白天跟黑夜一样长的一天啊。地里呢正好是在收，于是把这一天定成全国一起看收成的日子。说白了就是你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呢，碗里那口新米，或者茶几上那颗栗子，正好是这几天打地里新收上来的。就是这事儿呢，其实离咱们也不远。地里呀、小铺摊上啊，你家的碗里呀、就在你们家门口早市上，你也能看到收的痕迹。
22: 没错，
17: 而且各地到这秋收的时候啊，办的活动，有一种特别热闹啊，村歌大赛，村里人自己写词自己唱。你到了村子里边，你发现一边是忙碌的场景，秋收嘛，在收粮食啊，丰收了，一边唱着自己的这个，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就是村歌啊。
22: 对， 对， 对，
17: 特别一派繁忙的景象。
22: 对，你看，在这个《诗经·周颂·丰年》当中有一句：“丰年多黍多荼，亦有高廪。”啊，这个黍呢是黄米，荼呢就是稻米的稻。廪呢是粮仓，老话里头的丰年啊，说的就是你粮食特别多。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遇到好年景，黄米也多，稻子也多。那一句亦有高廪呢，说的就是高高的粮仓啊，它都堆满了。秋分呢还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说的就是雷声少了，夏天那种闷雷脆雷啊，一场一场往下走，到了这时候呢就少了，雷声就像是收起来了一样。二候蛰虫披户，就是虫子呢把洞口封上了，准备过冬，土里的小虫子衔着细土把门口糊住，你要是蹲在墙根底下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那一圈新土。三候水始涸，这水洼子呢是一天天的浅下去了，一场雨过后，地上的小水洼头一天呢还映着天，第二天就见了底儿，边上呢还留着一圈干掉的印子。简单来说，雷声少了，洞口封了，水也浅了。
17: 没错，秋分意味着丰收。那这个丰收节人能往哪儿去呢？你去问10个人可能有10种答案。总不能光听我们说收，您得知道往哪儿去，去干什么。我们就列三个方向。第一，去看看粮食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第二个，找几个可以住下来慢下来的村子。第三个，不出远门，你所在的城市也有一份丰收。所以说咱们先说明白第一类啊，去看粮食是怎么长出来的。全国这么多地方，咱们挑俩细说。先说华东这一处，它的田呢是浮在水上的，去那一趟得坐船
22: 啊。我在电视里头就看到过，我知道那个是在湖荡沼泽之间，一块一块的田浮在水面上，星罗棋布的，你坐船才能进去。当地呢是把这儿叫垒土成垛，择高向上，就是把土给垒起来往高处种，然后你坐在船上往两边上看呢，水里的垛子一块一块的，边上是被水啃出来参差不齐的轮廓，上头呢种着庄稼，垛和垛之间呢是窄窄的水道，船贴着垛子走，人一伸手呢就可以够得着叶子。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啊，是一片一片的浮在水上，然后这个船呢是从花里边穿过去的。到了秋天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垛上的作物收了，水面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刚好可以看清楚这一套垒土成垛它到底是怎么垒起来的。 虽然说呢，这也算不上什么奇观哈，是人和水打交道的一套办法。但是呢，它确实是延续了很多年。这个是哪儿呢？就是江苏兴化垛田，在华东呢，就记“垒土成垛，择高向上”这一句。
17: 哎，再说说去西北，你知道有一种梨树，人是得爬上去啊，摘那个梨子嘛。那儿的梨树呢，不是果园里那种齐腰高的伸手就能够着的那种矮的梨树，是长了很多年的老树，树干特别粗啊，树冠张开像把大伞，果子呢它是结在高处，所以它不是低矮处，是高处啊。那天把是高空作业啊，高杆吊枝说的就是人怎么上树。梯子不是直直靠上靠那树上往上爬就行了，你得找那个枝杈分得稳的地方架，架好了还得在腰上系根绳子，然后用脚呢踩在粗的这个树枝子上，一步一步的往上挪。哎，你看，人在树上摘梨，不能站在原地够一圈那就完事儿，你得挪呀，你得踩着这树枝子换地方去够远处的那一棵。那摘下来那颗梨皮儿上呢带着一层霜，哎，握在手里特别沉甸甸的，往下这么一递，树下有人拿筐就接着。就是这套法子是202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三项之一。哎，这就是甘肃高兰石川古梨园系统，在西北。那天把是这三个字就把这项工作说得特别的出神入化。
22: 接下来呢，咱们是把这个碗里头的东西串一串哈，比如说你碗里的米饭来自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你杯里的茶呢可能是来自于云南普洱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田里头呢既长稻也养鱼，说的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以鱼肥田以稻养鱼，鱼粮共存。那咱们秋天吃的栗子哈，有可能是河北宽城传统板栗的栽培系统，做菜用的姜呢，有可能是我们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但这些名字您可能没听过哈，不过我相信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这儿产的东西您大概率都吃到过。如果这些东西都特别远，没关系，咱们就去菜市场里边溜一溜，去找找他们。那真出门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临南出门之前查一下当地的官方发布的信息也可以。
17: 哎，这第二类呢，可以住下来慢下来的村子，这个特别好玩。农业农村部这些年持续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3年推介了256个，其中79个同时是农家乐，具有这样特色的。我们打身边的说起，比方说北京的妙峰山一带，山里的村子一到秋天颜色是一层一层的变，
22: 哎，
17: 坡上鲜黄，沟里还绿着呢，走得越高越不一样。住在村子里头，早上推开窗就是山呐、哎，大山空气也好，能听见鸟叫蝉鸣，哎，蝉鸣没听不着了，鸟叫没问题。哎，晚上院子里特别的安静，抬头就能看见星星，哎，日子是慢下来过的。你要是只想找个地方把手机搁下两天，哎，这种村子就特别合适。
22: 对对对对，咱们再去东北看看哈，那边的秋天来的特别早，冬天也很早。比如说在黑龙江宁安有个村子，这个地呢就在江边上，田里的庄稼呀真的是说黄就黄，江风一吹你就知道秋天已经来了。江边呢早晚凉得比较明显，白天晒着还出汗呢，啊，这个太阳一落下来您就得加件外套了。收获的地场在那儿，风是横着扫过来的。美丽闲适的村子呢，当然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去到特别远的地方，比如说在北京您周末的就近的找个村子走一走看看啊，比如说人家院子里都晒的是什么呀。如果说必须要出远门，比如马上到这个中秋国庆了，出门之前呢咱们还是得查一下当地发布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17: 那第三类就是不用出远门，城市里也可以丰收啊。比方说您所在的城市这几天可能就有丰收市集。老话里早写过这个场景，像周易系辞下里说，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翻译过来就是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块就成了集市了，把四面八方的货物都聚集在一块，换完了，哎，各自回去，谁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件。你看今天的市集也是这样。
22: 就真到了市集上呢，也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摊位是怎么摆的。一张桌子呢，后边放了很多的箱子和筐啊，东西呢不是码的说整整齐齐那种，都是堆着的，比如带着叶子的，带着泥的，装在没封口的袋子里头，一看就知道啊，还没放多久，挺新鲜的。摊主呢多半也不会主动喊你，你停下来看人才会问你尝不尝一口啊，啊，切成块的果子，包好的栗子，一小杯热的东西递过来让你尝一口，尝完了你可能
3: 啊，50%的几率就会掏钱了。另外就是跟摊主随意的聊上几句也特别有意思，你可以问问他，哎，这批东西从哪来的，什么时候下来的，很多人呢直接把这个出产地给你说到就具体到哪个村出的，你买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可能在一问一答当中变成了它是有来处的一个东西。
17: 嗯，除了买你还能上手摸，哎，丰收前后呢很多地方办了手作体验，像剪纸啊、竹编呢、土布、年画这些品类的你都可以试着上手做一做，带一件自己做的东西回家，哎，也不用说做的多好，做过了你就知道一件东西是怎么从材料变成物件的，那中间隔着呢是你的功夫、你的感情、你的时间。
3: 没错没错，我还试过一次竹编呢，就是在市集边上的体验位啊，坐下来现场带着做的人递给我几根泡软的那个竹篾子，让我就先学最基础的那一下，怎么挑怎么压，然后再一挑再一压，就你听着挺简单，可是你就觉得眼睛学会了，你那手是真学不会。篾条那边缘还是特别特别锋利，它有那个小毛边嘛，所以我压的时候没摁住，手指头那侧面一下就被划了一道白印子，而且那个白印子它不是属于说流血，就可能没有到真皮层吧，只是表皮层，但是就你一洗手的时候还是会碰到水就疼，然后就这么编了大概有二来分钟吧，就纸编出来了8丈大的一块，边儿都是歪的，但是就我拿着那个东西往家走的时候，你这心里头跟你买来的就不太一样，虽然丑，但是那是我自己编的，那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我还是觉得是有我的心血在里头。相信大家可能去做一次就明白，手作这个事儿啊，值钱的就是你搭进去的那一阵功夫，不是说那个成品有多精致有多完美。
17: 没错，还有热闹的，很多地方呢会办村歌活动啊。刚才咱们也说过，自己写词自己唱，路过你就能听见。
3: 嗯，
17: 唱歌是村里的一件事儿，词儿也不一定工整，可是你一听就知道是老百姓自个儿写的。
3: 对对对。
17: 晚上呢，有的地方现在呀就找那复古的感觉，就放那乡村露天电影。
3: 嗯，
17: 一块大白布挂在两根竹竿中间，风一吹鼓一下，风一吹鼓一下啊，然后上面投影的那人，你就看刘德华正演着呢，哎，脸都歪一下，脸就歪一下。但底下人不在乎啊，那看着可能还没你家那大彩电漂亮呢，但是人们就喜欢这热闹劲儿啊。
3: 对，就聚在一块儿嘛。
17: 对呀，小孩跑来跑去，旁边卖零食的，大人摇扇子的，哎，就挺好玩，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嗑个瓜子儿。
3: 还摇扇子呢？这会儿都什么时候了？
17: 你看
3: 不冷吗？
17: 扇子是一个扇蚊子
3: 啊，
17: 它不是曲帘，它扇蚊子。你要知道这会儿的蚊子，它咬人，它比夏天还厉害。
3: 对对对，这倒是真的。嗯，
17: 所以你看呢，就是看什么电影不重要，要紧的是你记得那天大伙儿在一块儿聊天那热闹劲儿。
3: 对对，就是其实这些哈，就咱们说的这些场景，也不一定说在特别远的地方，全国很多地方，你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您在中秋啊、国庆啊准备去往的目的地，那这几天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城市也有城市的收成，写字楼里改了多少遍的方案，厨房里试了多少次才成的那道菜，其实到了秋天，它同样是我们收成的一部分。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咱们继续来说秋收的话题啊。明儿就是秋分了啊，今儿呢咱们得把仪式感说足了。说到这儿呢，我们把收分成了三种，每种后边都能有一件跟着做的事儿。第一种呢就是物质的丰收，哎，地里收了什么，餐桌上你就能见着什么。当然了，你说我没法下地自己收去怎么办呢？去趟菜市场或者去趟市集，买点当季的东西，问摊主说：“哎，这是哪儿来的？”摊主说：“哎，这自己家地里产的。”我说：“是今天刚到的。”
1: 你们家在哪儿啊？
0: 对，这些新鲜的菜打地里到你们家饭桌上，可能都没超过三四个小时。
1: 对对对，还真是。你就说像是我们家前两天餐桌上多出的那个板栗，也不是说特意去买的，就是周末市集上带回来的。摊主也说了，这批刚下来，然后就称一斤回去嘛。回家煮了，包的时候还挺烫手的。然后包出来那个栗子呀，哎呦，特别面。我们家孩子一个人吃了半盘，后来呢，那栗子就放在厨房柜子上。哎，我只要一看见，我就想起来那个摊子，那天早上我晒过的太阳。其实就随口问了一句，说哪儿来的，你就把一块地、一个人和你们家的晚饭连起来了。地里的收成也就进入了你们家的日子。其实也不用买多少，你就买这么一两样就够了。
0: 没错，那第二种不是物质丰收了，叫创作的丰收。哎，比方说刚才咱们说了村里的歌，那歌打哪条线来的，村里人自己写自己唱。中国人唱歌这事儿啊，不挑地方，就是咱们北方可能还不显，你再往东北你也显，对吧？你再往南方那都唱山歌，对吧？也不挑嗓子，不挑场合。你要说你去内蒙古，
1: 是，
0: 对吧？你去西北，信天游，那都有自己的这个当地的民歌系统。而且这个创作，咱们一说，哎呦，这难了，这太高雅了，大词儿了。其实搁在平常日子里，不就是今年你学会了一件事。

0: 什么技能，或者三五句顺口溜，或者你今天新学了一道菜，哎，就都是创作。对，包括你看，你比如小孩长大了学做饭，对吧？第一次没做好，这正常。第一次做糊了，第二回水添多了，哎，第三回他妈妈说得了，我做吧。这不是都是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最后真正端上桌那回，哎，大伙一吃，不管它真的味道怎么样，大伙都会觉得好吃。为什么呢？这就是你长大的成长，也是人生的历程当中在收的一个过程啊。
1: 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关系的收成啊。这个收成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起吃饭的事儿。你可以把买回来的那样东西做成一顿饭，约一个人一块吃，或者说呢，给很久没联系的人发一句问候。你像是如果举个例子说，我今年跟别人一起做成的一件事儿，那可能就是我跟我妈一块儿把家里那一张旧木桌子给重新收拾了一遍，因为他那个桌子的桌面上漆已经裂了。然后我说，哎呀，扔了吧。我妈说，你别扔啊，咱试试呗。然后我们俩就周末的时候去买了砂纸，从粗到细打了两遍，然后那个桌腿松的地方，我就是直接给加了一块小木头，然后又拿那个电钻给它稍微加固了一下，最后还刷了一层清漆。就干活那两天，我觉得我跟我妈说的话可能比平时一个月加起来还多。那个桌子呢，现在虽然说还是摆在那个我妈妈家那边的阳台上，边边角角的还有点毛躁，但是他现在啊，就每次看到那张桌子的时候还是会挺珍惜挺爱惜的，会多擦几下。
0: 就是你看，就是哪怕是张旧桌子，俩人一块拾掇的，就跟一个整体似的，一个单位，就是一个人单做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人收那叫收粮，那叫工作，大家一块那叫丰收。
1: 哦，
0: 所以明天是秋分，我们也祝愿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摇篮。摇篮似乎跟家里别的家具都不太一样，家具的本分是稳，四条腿落了地最好纹丝不动，唯独摇篮它的本事全在晃上，而且它晃得极有讲究，不能快，不能猛，得匀，得轻，晃着晃着里面的小宝贝就睡着了。一间屋子里很多物件都在帮人清醒，只有摇篮专门负责让人睡着。我们之前说过，船和摇篮其实都靠摇，船载着无法过河的人，摇篮里则睡着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个孩子在上船之前早就上过摇篮了，那是人生的第一条船，航线只有一条，从醒着的地方摇到睡着的地方去。汉语里带摇篮的词都有着厚重的意义，我们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说某个地方是某种手艺的摇篮。摇篮在汉语里成了一个比方，专管来处，一样东西从哪儿长出来的，我们就把那儿叫做它的摇篮。今天我们说两个作家怎么写摇篮，一个在病床上想起母亲，一个把母亲写进了丹麦的血液。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成名，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要讲摇篮，先得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讲起。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在福建。1923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毕业，8月17日从上海坐上了一条叫约克逊号的游船去美国念书。我们之前讲过那条船，他在船上把纸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抛进太平洋，心里想着母亲。今天讲下文，在这条船上，他给国内的小朋友写信。那时候，一封信要在海上走一个多月，这些信后来收在一起，就是那本《寄小读者》，一共29封。今天要读的是其中的第10封，写母爱写得最真挚透彻的一封。写信的时候，他正生着病，人在异国，躺在床上，想起的都是家里的事。
0: 《寄小读者》，通讯时节选，作者冰心。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他，而且死心塌地的容他爱你。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女儿。他爱我的肉体，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痴痴繁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 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它，投到它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它。它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

这段文字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一问一答，问的人小，答的人大。可你仔细听这个问题，女儿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到底两个字是孩子在跟大人要一个理由。大人哄孩子，理由似乎是现成的，比如听话、懂事、长得好、功课棒等等，这些理由平时都好使，唯独搁在这儿不行。孩子问的是到底，是要把条件一条一条剥掉之后，看底下还剩什么。母亲的回答只剩剥完的那一句，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再注意文章里的那个动作，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不是抱，不是亲，是把脸颊贴上来，贴在孩子的额头上。这个动作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也都被做过，比如说试体温，孩子是不是发烧了，大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额头贴额头。原来爱最初的手势是从担心里长出来的，妈妈还得先放下针线，手上的活割下来，脸才疼得出来。冰心写这一段的时候二十出头，隔着一片大洋和一场病，把这个几秒钟的动作又重新过了一遍。还有一处是这段文字的底，冰心在通讯室里面写过一句话，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1%、1000000分之1。这话听着绕，其实扎心。摇篮里的日子我们自己是不记得的，那几年的哭笑，第一次发烧，长的第一颗牙等等，全都没有档案，档案在母亲那里。一个人最早的身世是靠另一个人保存的，所以通讯时通篇没有摇篮两个字，可他整篇都在讲摇篮里的事，那些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母亲都在场，只有他自己不在场。

0: 花新月集》，用来做对比的就是安徒生童话。今天我们读它，先讲故事。一个母亲坐在病孩子的摇篮旁边，孩子快不行了，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冻得发抖的穷老头。母亲心善，去炉子上给他温了一罐啤酒。老头坐下来，摇着摇篮，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就这么打了一个盹儿。就在这一小会儿里，老头和孩子都不见了。那个老头是死神。母亲追出去，雪地里坐着穿黑袍的女人，是夜之神。她肯指路，但要先听母亲把唱给孩子的歌都唱一遍。母亲唱了，唱了许多，眼泪比歌多。进了森林，岔道口的荆棘丛冻得半死，要母亲把它捂热了才肯说。母亲抱紧荆棘，刺扎进肉里，血大颗大颗的掉。荆棘在那个冬夜开了花。到了大湖边，没有船，湖说：“把你的眼睛哭出来给我。”他喜欢收藏珍珠，而母亲的眼睛是他见过的最亮的珠子。母亲把眼睛哭了出来，湖把母亲渡了过去。湖那边是一座大温室，死神在里面照料着成千上万的花木，每一颗都是一个人的生命。死神把眼睛还给了母亲，让她看清自己孩子的两种将来，一种是幸福，一种是受苦。母亲最后说：“请把我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的开头。
1: 母亲的故事，节选，丹麦安徒生，叶君建议。一个母亲坐在她孩子的身旁，非常焦虑，因为她害怕孩子会死去。她的小脸蛋已经没有血色了，她的眼睛闭起来了，她的呼吸很困难，只偶尔深深地吸一口气，好像在叹息。有人在敲门，一个穷苦的老头走进来了，他裹着一件宽大的像马毡一样的衣服，因为这使人感到更温暖，而且他也有这个需要。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一切都被雪和冰覆盖了，风吹得厉害，刺人的面孔。当老头正冻得发抖，这孩子暂时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走过去，在火炉上的一个小罐子里倒进一点啤酒，为的是让这老人喝了暖一下。老人坐下来，摇着摇篮，

安徒生把最戳人的一笔放在了摇篮上，坐下来摇摇篮的不是母亲，是死神。母亲为什么睡着了？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摇篮边是一个不允许打盹的岗位，可是人会撑不住。安徒生没有责备这个母亲半句，在他的笔下先让母亲给老头温了一罐啤酒，然后才让母亲睡着。善良和疲惫都是真的。再看母亲一路交出去的东西，头发，唱给孩子听的歌，血，眼睛，这份清单越到后头越贵。头发换取了对付死神的办法，歌付给了夜之神，血悟开了荆棘，眼睛换来一次渡湖。走到最后，死神问他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了，你还要不要孩子？要，可以，往后是一种受苦的活法。母亲的回答是把最后一样也交了出去，孩子本身。这个故事写母爱，从头到尾没写一个爱字，写的是一条过路费越来越贵的路和一个最后空着手的母亲。还有一处跟今天的题目贴得很紧，夜之神指路，要的报酬不是金子，是你对你的孩子唱过的歌。在这个故事里，摇篮曲是母亲的身份证明，安徒生在向读者们表达，唱给孩子的那些歌别人可以听，但只有唱他的人自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听到了关于两个母亲的故事，冰心的母亲说到对孩子爱意的原因不为什么，安徒生故事的母亲用一路的代价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要多少。不为什么是对孩子的爱不讲条件，全部交出去，是爱不设上限。一个是暖的，隔着万里和

一场病，说他对于我的爱不因万物毁灭而变更。另一个是让人动容的，母亲把眼珠哭出来，抱住荆棘，最后替孩子选了一条母亲自己看不见的路。两个母亲隔着大半个地球，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孩子还小的时候，大人替他把日子先过了一遍，想了一遍，愁了一遍，求了一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摇篮，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摇篮。
1: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2: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1: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童谣大多伴随着孩子们的嬉闹玩耍，比如跳皮筋要唱，拍手要唱，连数鸭子都得大声唱。而摇篮曲是童谣里最安静的一首，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哄睡。它不能有大的响动，多半是哼唱的，一代一代从母亲的母亲那儿传下来。还有一条，摇篮曲很多都是民间流传，我们从小就听，谁都会唱几句。它跟摇篮里的日子一样，悠然自得。比如这首摇篮曲，您还会唱吗？

摇篮曲是辽南民歌，也叫月儿明，风儿静。1960年，作曲家郑建春在辽宁乡下采风时把它整理定型，后来唱遍了全国。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专家会议把它当作中国的摇篮曲，选进了亚太地区的歌曲集。这首歌唱的是东北一样很有名的物件，叫幽车。东北有四大怪的老话，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羊皮袄毛朝外。养活孩子吊起来说的就是幽车，一个小船一样的木摇篮吊在房顶上，大人一推来回的悠，悠车吊着正好腾出两只手，大人一边悠一边做针线，你看它真是一条船啊，挂在屋里的船，大人摇橹，孩子睡觉。让很多朋友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句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孩子睡了，屋里静了，母亲的耳朵还醒着，外面一声虫叫他都能给听成琴声，哄睡的人是全家最后睡着的那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广东版的摇篮曲《月光光照地堂》。

传统粤语儿歌《月光光照地堂》也叫《月光光》，是岭南流传最广的催眠曲，清末民初就在广州西关的街巷里唱了，有很多个版本。这首歌的妙处有很多，比如别的摇篮曲只管哄睡，这首摇篮曲把一家人明天的活儿先安排了一遍，阿妈插秧，阿爷放牛，阿爸捕鱼，阿妈织网要织到天亮，连孩子长大了做什么都安排好了。一首舒缓温柔的调子里装的是最真实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天一亮全家都要下地，孩子不睡，大人的明天就少半截儿。岭南的母亲把心事唱成了歌，你睡是因为我们都还有活要干，你快点长大，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

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儿童诗，名字叫摇篮，作者黄庆云，广东人，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办新儿童杂志，一辈子给孩子写作。1981年首届儿童文学园丁奖评奖，得奖的童诗里就有黄庆云的这首摇篮。这首诗还被谱了曲，唱进了校园。

这首歌曲摇篮的歌词把摇篮一步一步放大，第一部分在天上，蓝天摇着星宝宝，第二部分在海里，大海摇着鱼宝宝，第三部分来到花园，风摇着花宝宝，到最后忽然收回来，收到两只手上，妈妈的手是摇篮。前三段是比方，最后一段是写实，天地间所有轻轻晃着的东西里，最稳的那一个是妈妈的手，写了天地海，而最后落点只有一拃宽。我们把今天的摇篮摇一遍，一个是冰心的母亲，一句不为什么把爱的条件全拆了，一个是安徒生笔下的母亲，追着死神走进血液，头发、歌、血、眼睛，最后连松手都替孩子想好了。还有东北的忧车吊在房顶上，像一条挂在屋里的船，蛐蛐叫，母亲听成了琴声。窗外是岭南的月光，照着地堂，把一家人明天的劳作唱成了催眠曲。最后还有一首儿童诗改成的歌曲，写了天地和海，落点是妈妈的手。摇篮的特点是在轻轻的晃，冰心的母亲把摇篮边的旧事一遍遍的讲，死神坐下来摇的也是摇篮，忧车吊在房顶上是妈妈的手在摇，大人哄孩子唱的摇篮曲经常唱着唱着词就忘了，在困倦中只剩下调子，而摇篮曲传递的爱意不止在词里，更在节奏里，那个节奏的意思就是别怕，妈妈在。我们一路成长，身体里似乎都存着这个节奏，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人长大了，在火车上，在长途汽车上，一晃一晃的就睡着了，车厢替我们摇着，身体还记得小时候那个约定，只要这样轻轻的晃，就有人陪着，就有无限的安全感。那些摇篮里的日子，长大后的我们早已经记不清了，都是后来听妈妈讲才知道的。节目最后这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您应该也会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其实坐在哪儿不要紧，只要身边有妈妈的陪伴，就是最温馨最美好的时光。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抒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将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那么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关注到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月底会在北京园博园开锣的消息。另外，北京话乐美术馆会带着我们来看连环画之外的贺友直。
1: 中秋档9月25号开画，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作品即将上映。今天是9月22号国际熊猫节，这个日子的起点是在1993年，那年首届国际熊猫节在成都举行，此后每年的9月22号被定为国际熊猫节。今天对话文艺的文艺广角板块呢，我们一块来聊聊文艺当中的大熊猫， 看看这熊猫是怎么从山林里走出来，走进电影、音乐、美术、城市公共艺术，变成一种中国人讲给世界听的文艺语言。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长征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马桑树的泪与笑。
1: 90载风云壮阔，90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都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儿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儿、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马载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侧着马耳朵听，大家都不要怕，
4: 大家不要怕，
3: 这是贺龙军，
4: 这是贺龙

1936年7月1日， 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7月5日， 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 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 2025年11月17日，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晰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牌》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这里是对话文艺，又到了我们今天一览万象的时间了。这九月的北京，秋风一起，好戏也跟着来了。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消息，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办方是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到今年啊，这个活动已经是第十届了。
4: 那么作为本届的重头戏啊，精品大戏展其实已经就在9月9号率先启幕了，会一路演到明年的1月份。10部剧目，9种戏曲形式，有京剧、昆曲、越剧、婺剧、长沙花鼓戏。

0: 桂剧、赣剧，当然还有提线木偶戏，
1: 而且演出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中央歌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这些是北京内的专业剧场，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的舞台也在其中。而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呢，还开了超现场，专业剧场、校园和数字空间，这回连成了一片。
0: 那么已经开演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的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这个呢取材是《七步成诗》这个典故。这台戏当中啊，没有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它讲的是权力怎么样去改造一个人，最后又落回血脉同源、包容和解。
1: 后面呢，还有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蔡坤山耕田》。这出戏是靠小生、小旦、小丑这三小戏见长，在一片笑声当中装着现实的心事。
0: 另外呢，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的火焰山改编自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游记，但是呢唱腔啊用的是地道的泉州传统傀儡调，配上本土的传统曲牌，闽南味道非常的足。还有像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春越剧九斤姑娘，这个曲子绍兴民间故事，它呢讲的是普通百姓过日子的那点生存智慧。
1: 是的，九个剧种十台戏，从西南到闽南，从湘中到江南，这些剧目呢是专家一步步从申报剧目当中遴选出来的，名团、名剧、名角齐聚，平时啊可能要跑好几个省才看得全，这回是一张演出表排下来了。戏台搭在园博园，剧场开在城里，两边隔着半个北京城，想去哪一场得先看清楚地方，再提前上官方渠道查一下排期。
0: 这个国庆节啊，大家有好戏可以看了。
1: 是。
0: 那么听过了戏台上的锣鼓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个展览，咱们安安静静的看上几幅画。
1: 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展，展名是自说自画，这个画是绘画的画，连环画之外的贺友直，以白象、阳象、士象三个部分呈现一个不止于连环画家的贺友直，展览到10月15号。
0: 那么提到贺友直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连环画。
1: 是。
0: 那么这次展览呢有点意思啊，它不是主打连环画的，而是把目光移向了他的漫画、风俗画、小说插画，还有儿童读物这些作品。
1: 是，这次展览的题目自说自画是来自于贺友直在漫画世界杂志上开设的同名专栏。第一部分白象集中呈现贺友直晚年创作的儿时玩耍，这套作品一共是54幅。白象啊是上海话，有游玩嬉戏的意思。90岁之后，贺友直是重新画起了自己的童年，丢手绢、捉迷藏、堆雪人、打雪仗、过家家。在没有电子游戏和电子产品的那个年代啊，孩子们用皮筋、毽子、扫帚，甚至是一条板凳，都能玩出自己的游戏。
0: 另外呢，阳象是来自于他的另外一段人生。1989年，贺友直在漫画世界杂志上啊，连续一年自说自画，以20余组漫画故事记录了自己出国交流、举办展览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出国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文化差异、生活误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插曲呢，就都被他给画了下来。
1: 这展览的第三部分视象则把视线从个人经历进一步推向社会生活。贺友直曾经说过，我是从社会底层上来的，脑子里全都是这些社会现象，因此我画360行，这些行当我都见过。这是贺友直绘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习惯从身边的人和事当中寻找题材。上海的街巷、市民、各色职业和日常生活长期构成他的观察对象，那些普通人并不是作为某种抽象的社会群体出现，而是以具体的姿态、动作和生活方式进入画面。
0: 那么这也是这一次展览试图呈现的贺友直。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连环画，是因为那些作品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记。但是呢，连环画并不能够概括他的全部创作，漫画当中的幽默、风俗画当中的生活细节，还有他对普通人的持续观察，同样是构成了贺友直艺术世界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从老上海的石库门里走出来，去关注一下电影市场。 9月25号中秋档开画了。哎，今年的中秋与国庆档期分离，这也使得九月的市场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一个档期生态。暑期档的头部影片，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空枪》等等，仍在释放余热。而国庆档大片尚未登场，这九月啊就成为了小成本制作和经典电影重映的舞台。
0: 那么在目前已经公布的片单当中，我们看到了最受关注的一部呢是动作喜剧，叫做《老江湖》，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和梁家辉第一次在大荧幕上合作。这两个人的组合本身就非常的有看点，一个呢擅长把一个眼神演出三层意思，另外一个呢擅长把不动声色演出刀锋的感觉。
1: 哎，是这部影片它没有走那传统警匪片的路子。影片讲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正在调查失窃案的时候，与名典集团董事长展开博弈的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影片的定位是犯罪动作喜剧，采用了双雄对峙的叙事方式，镜头对准的呢是成年人之间那点暗流涌动的心理拉锯。所谓江湖啊，不在拳脚上，在人和人说话的分寸里。
2: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3: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2: 编剧好，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3: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2: 我不信天，我信自己。要解决麻烦，必须从根拔起。
4: 山山，
5: 你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2: 我定死了你，救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老江湖》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啊，于谦和梁家辉在同一部电影当中，这热闹之外呢，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咱们得走进电影院才能够感受得到。
1: 是的，同档期啊，还有一部让老观众惦记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啊，加码真响版重映，比原版多了大约4分钟之前没有公开过的片段。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可不只是几分钟的镜头，那算是一段青春的补票。这中秋假期连着周末，一家人出门看场电影，这个安排啊也从来不过时。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作品叫做《铁达尼的号》，听起来好像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对，但不是那个泰坦尼克号。
0: 哎，完全不是。这部作品呢是由李嘉熙导演，黄才伦、李嘉熙领衔主演，范明、姜超等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这部作品聚焦了多位小人物的职场、爱情和生活的困境，以诙谐的手法来展现他们不妥协的奋斗历程。故事围绕小学语文老师、夜间主播、文艺片导演、老年发明家等等一些身份迥异的小人物展开，通过他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的荒诞困境和不妥协的应对方式，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喜剧效果。影片采用的是多线的叙事结构，有方言，有地域文化符号，还有荒诞情节都结合在一起了。
1: 哎，是。另外啊，在这个2026年国庆档的定档片单当中，我们看到了动画电影叫《熊猫守护者》，这部影片计划在10月1号在全国上映。
0: 这个作品是一部国产奇幻动画，导演是陈赫，而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故事走的是自然守护和成长冒险的路子。咱们往回看，其实国产的熊猫题材的动画长片确实不是很多，或许最出名的还是那只功夫熊猫，但是啊，它可是来自好莱坞梦工厂的。
1: 哎，所以啊，《熊猫守护者》的意义不完全在它本身，它算是一次尝试，用我们自己的动画工业讲一个从我们自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熊猫故事。说到了关于熊猫的电影，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就来聊聊熊猫。
0: 今天呢是国际熊猫节，作为中国顶级的国宝级文化符号，熊猫这两个字所携带的国民度足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啊，其实熊猫走进艺术远远可不止电影这一条路。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熊猫的艺术模样。
6: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2: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儿啊？一只黑白两色的动物为什么能让全世界的人同时露出笑容呢？它不会说话，也不太会表演，就是在那吃竹子睡觉，偶尔给你打个滚儿。
1: 哎，但是你别看，就是这样的动作啊，被写进了交响乐，被编成了舞剧，被画进了连环画，还被立在了商业街区的高墙上。这就是我们最喜欢最可爱的大熊猫。
0: 是，
1: 要说到大熊猫在地球上可是活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它作为艺术的形象被大家反复的描摹，其实啊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大概也就100多年吧。
0: 就在这100多年里，我们看他的眼光也变了好几次啊。最初呢是惊奇，后来是真爱，再到后来啊是想保护，最后就是想借他的样子说一说我们想说的话。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样一样的来看看一看这可爱的大熊猫在这些年里被艺术塑造成了哪些样子。
0: 我们先说今天这个日子啊，9月22号，国际熊猫节，在1993年正式确立。这个节日源于中国对于大熊猫栖息地破坏、种群数量锐减这些问题的系统性保护行动。
1: 但是要说咱们这熊猫宝贝可不只拥有这一个节日啊。
0: 是，
1: 每一年的10月27号呢是国际熊猫日。那这个日子呢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在2017年倡议来设立的，倡议国际社会各界像关爱大熊猫一样关爱其他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参与和支持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
0: 1990年北京亚运会啊，吉祥物盼盼是一只熊猫。2008年北京奥运会，福娃里的晶晶也是熊猫，还有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冰墩墩啊还是熊猫。
1: 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当一只熊猫它不仅仅只是动物了，而变成一个符号的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它来做些什么呢？我们一个个来看。
0: 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文艺如此偏爱大熊猫啊。首先会是因为外貌吗？
1: 会的。
0: 是吧？它确实独一无二
1: 啊，
0: 黑与白在咱们的宣纸上是墨分五色，在镜头里是极高反差的剪影，在设计里呢是最容易被世界一眼识别的符号。圆脑袋、黑眼圈、内八字、滚圆的身体，又天然自带着喜剧感和亲和力。
2: 这是北京时间早上11点，你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了2个小时，而此时的大熊猫，下午3点，你的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的大熊猫，晚上8点，你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此时的大熊猫，到了凌晨3点，你已经进入熟睡，等待着第二天到来，而大熊猫终于。有科学家总结，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平均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而剩下的时间则在睡觉、睡觉或者睡觉，只有极其短暂的时间四处漫游或者玩耍。为什么大熊猫会拥有这样的生活？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们主要的食物竹子。这种植物分布广泛，生长迅速，四季常青，以此为食，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源，还能避免和其他动物产生激烈的竞争。于是在数百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们就开始向素食主义者转变，并靠着这项技能坚强地活到了今天。不得不说，祖先们的选择是机智的，可唯一的问题是，大熊猫是一种食肉目动物。这意味着它们对竹子的干物质消化比例只有可怜的17%，远低于反刍的有蹄类动物的60%，所以无奈之下，大熊猫只能抓紧一切时间多吃，甚至放弃了冬眠。举个例子，对人类来说，每天的食量大约是1到2000克，相较之下，大熊猫平均每天就可以吃掉竹子枝叶8到10千克，竹杆、老笋17到20千克，或是嫩笋40千克。当然，吃得多，拉得也多，日均排便量可达100团左右。可见不管是吃还是拉，它们都确实无人能及。而为了尽可能保存能量，大熊猫总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平均每天的移动距离仅有600到1500米，甚至原地不动就可以消灭半径1.5米内的所有食物。这种特殊的食物选择不仅改变了大熊猫的习性，也改变了它们的颜值。为了方便咬断和咀嚼竹子，大熊猫的头骨形成了隆起的矢状脊，可以为强大的咀嚼肌提供附着面， 这让它们看上去比其他熊科动物更加头大脸圆，脖子也为了支撑头部的重量变得愈发粗壮。所以对大熊猫而言，脸大脖子粗真的不是因为胖，行动缓慢也不是因为懒。包括它们显眼的黑耳朵和黑眼圈，也有研究认为是为了恐吓入侵者或者辨别同伴。在生存面前，萌真的只是副业而已。
1: 但是如果说文艺只停留在这个萌啊，就把这个动物看小了。大熊猫是食肉目熊科里转向以竹为主食的古老幸存者，也是散户种，保护一片大熊猫栖息地，常常啊同时庇护了同域的雪豹、羚牛、川金丝猴、红腹角雉，庇护了水源、竹林和村庄。
3: 从憨态可掬的小毛球到爬树好手，大熊猫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璀璨光环背后的他们同样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人类的活动将大熊猫原本连通的栖息地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繁殖和生活，使得这一珍贵物种一度濒临灭绝。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从1963年开始，中国相继建立了67个大熊猫保护区，数十条大熊猫走廊带，不仅连接了大熊猫的种群栖息地，也保护了许多珍稀濒危物种。其中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基地，也是200多只圈养大熊猫的家园。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啊，在科普当中就反复地提醒过我们，2016年 IUCN 是把大熊猫受威胁的等级啊，从濒危调整为易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护级别降低，保护力度减弱。文艺要做的就是要在可爱和责任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大家因为喜欢而靠近，因为了解而克制，因为敬畏而行动。
0: 是的，说到关于大熊猫相关的文艺创作或者说艺术设计啊，咱们先来看一枚邮票。1963年8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制号为特59的熊猫特种邮票，这也是全球发行的首套大熊猫邮票。熊猫邮票的原画作者是吴作人，画家采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以简练的笔触描绘了大熊猫的神形，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当时的面值分别是8分、10分和8分。
1: 中国集邮公司呢为这一套邮票发行首日封2枚，它的封面图案表现熊猫的生活环境。吴作人的创作原型

0: 吉祥物福娃就是由他来创作的。
1: 是，
0: 他也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是由5个形象来组成的，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啊，有鱼，有大熊猫，有藏羚羊，有燕子，还有奥林匹克圣火。这5个名字连在一块读呢，就是北京欢迎你。
1: 是，
0: 对，那其中晶晶就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来自广袤森林，象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代表奥林匹克5环当中黑色的那一环。
1: 是的，还有当时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啊，中国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办综合性的洲际大赛，吉祥物盼盼选取国宝大熊猫为原型，笑意盈盈的横空出世。他的原型巴斯啊，曾经在1991年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还展示了投篮、举重这些绝活，
0: 太厉害了。1991年的春晚之后呢，以盼盼命名的像防盗门、玩具、火柴等等，在全国就流行起来了。一个吉祥物的生命就这样从体育海报走进了我们的客厅、门楣，走进了孩子的铁皮铅笔盒当中。这文艺符号一旦扎根，就会变成一代人的语言。你说盼盼，有人会想到金牌，有人会想到防盗门，有的人会心一笑，那就是大熊猫第一次以国民朋友而不是珍稀展品的方式站到了我们普通人的中间。
1: 回顾完了大熊猫在邮票以及设计方面的这个形象啊，我们再来说说电影。要说熊猫在银幕上真正被全世界记住，那绕不开2008年那一年梦工厂动画的《功夫熊猫》上映了。
0: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约翰·史蒂文森和马克·奥斯本，那么给主角阿宝配音的是杰克·布莱克，给师傅配音的是达斯汀·霍夫曼，而成龙配的是那只金猴。
1: 是，
0: 当时啊，他全球的票房大概是6亿3200万美元，在中国内地拿下了1.86亿人民币，而那一年他也是进口片票房第一名。

0: 这部电影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它的配乐呢是汉斯季默和约翰鲍威尔写的，整部配乐采用了中国民乐的五声调式。
1: 嗯，是的。另外，美术指导雷蒙德·兹巴赫是更夸张一点，据说呢，他花了8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和功夫片，连电影当中那个神龙秘籍最后被发现是一卷空白，这种无招胜有招的道理，也是藏在了给全世界孩子看的一部动画片当中。
0: 是的，在《功夫熊猫》里边，阿宝这个形象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一开始啊什么都不行，好吃懒做，笨手笨脚，在面馆里端面条，可是最后让他赢的呢，也不算是哪一门的绝世武功，而是他接受了自己是谁。
1: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部国产熊猫喜剧电影《熊猫计划》上映了，是由张鸾执导，成龙、魏翔、史策领衔主演，贾冰特别出演的，而这应该算得上是全球第一部熊猫喜剧电影。
0: 是的，导演张鸾讲过一件幕后的事儿，因为熊猫的形象是 CG 做的，所以拍摄的时候演员面对的是一个蓝色的玩偶道具，剧组只能反复观察真实的熊猫，从表情、走路的样子到腿挂在树上晃脚的节奏，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建模。这个电影当中呼呼抱腿的那个动作呢，是来自于保育员打扫卫生时的一个场面。熊猫啊，一直抱着腿撒娇，那保育员呢就那样拖着他扫地。
1: 好萌的画面啊。
0: 是
1: 在2026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纪录电影是登上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影片的名字叫做《熊猫奇遇记》。这部作品呢是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业指导下完成拍摄的，影片以6只年龄由小到大的熊猫为主角，系统的讲述了他们从诞生、成长、野化训练、放归自然、国际交流，直至晚年生活的完整生命历程。这也是首次以电影的方式对于大熊猫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的一部作品，填补了大熊猫题材纪录电影的空白。
0: 除了电影，在短剧领域啊，也有着大熊猫的身影。一部以大熊猫基地为背景的轻喜短剧上线，这部剧叫熊猫与你滚滚而来，用轻松喜剧的方式讲述大熊猫基地里的日常，让更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观众，在笑声中走进熊猫的

0: 世界。
1: 嗯，所以你看啊，从当年我们看到的功夫熊猫，到后来国产的动作喜剧熊猫，再到即将会上映的熊猫守护者等等啊，荧幕上的熊猫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
0: 我们了解完了电影当中的熊猫形象，再来看看音乐。熊猫在音乐里的样子跟它在电影里不太一样，所以这旋律里的熊猫往往更温柔。
1: 嗯，那要说到的就是音乐剧熊猫了，这可是中国第一部熊猫主题的驻场音乐剧，制作人是李顿，编剧和导演是周可。他不是那种大剧场里演一场我就走了换一个地方演，而是就扎根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个熊猫剧院当中，可是常年演。
0: 是，去过的朋友不知道看没看过、这个故事讲的是五位熊猫勇士，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里的智慧、仁爱、力量、谦逊和信仰。为了守住家园呢，他们一块降服了守在地心的少年龙。
1: 嗯，而且形式上做了很多的混搭，因为是在四川嘛，所以有川剧，还有川味嘻哈，还有川派杂耍，都放进了这部作品当中。还有专门的熊猫舞，还有熊猫语，当然金沙神鸟的意象也在这部作品当中。整台戏大概有70分钟，全部音乐都是原创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熊猫》的开场曲《美好的一天》啊，这首歌也是全剧的开场。歌词写的是竹林里各种生物蓬勃生长的景象，融合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
1: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首叫做 Panda Talk， 是用元音字母拼出来的熊猫语来唱的。但 rap 的部分用的是四川方言啊，谢幕的时候会带动全场。你看，熊猫虽然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那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一门属于他们的语言，这事儿还想想还挺浪漫的。
0: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舞剧《大熊猫》啊，这部作品的艺术指导陈飞华，导演是何川，编剧是徐君蕊，作曲是杨华。2023年这部剧在成都跟观众见面了。我们都会想说，一只熊猫怎么用人的身体演呀？那主创团队的办法是以形似传神为主，舞者的身姿形疏意广，他追求的是自然环境之下野生大熊猫那种动作的神韵，而不是模仿一只熊猫走路。
1: 没错，这部作品当中的主角名字叫百丈，故事呢是从久远的时间和苍茫的空间里开始的。百丈只身和枯竹相伴，特别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家园。这时候一道青光劈开重山，染绿了枯竹上仅存的一片叶子，当然也让百丈见到了在光中舞动的清月。就在须臾之间，重山闭合，光消散，唯剩一片绿竹叶摇曳在百丈的眼里和心里。
0: 是的，千里江山万里征程就这样在百丈脚下铺开了。他遇见坚韧的岩羊族群，收获跟小岩羊的情谊。他走过了绿尾红雉的家园，而且啊，他还奋力抵抗黑暗的威胁和异兽的侵袭。这个向光而行的漫长旅程里，百丈见识了世界，也渐渐地认识了自己。
1: 这个过程当中有岩羊、剑齿兽、绿尾红雉、拱瞳，都是一一登场。大熊猫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明星，它就是一个散户种，护住了它的栖息地，就护住了同一片山林里的上万种的生灵。
0: 是的，在这部舞剧的视觉上，80米的机械卷轴长卷，16组升降舞台，可移动的黑白竹林，还有以天象为主题的画幕，整体的视觉基调是东方美学，颜色只取黑白灰三色。
1: 那么据说为了这台作品的主创团队是多次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还有卧龙自然保护区去采风，在大山大水之间待过之后，才会有舞台上那一片疏帘淡月的意境之美。
0: 哎，咱们今天啊聊熊猫。在熊猫主题的文学创作当中，有一位作家非常值得关注，他叫蒋林，他被读者称为熊猫作家。他写过一本儿童文学叫《熊猫名历险记》，复节绘图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书里那只熊猫啊叫明，明亮的明，它不是虚构的角色，它是一只真实存在过的熊猫。
1: 没错，1937年的时候，大熊猫明出生在四川，还不到1岁。当时呢是被非法捕捉，经过一路的倒卖，在1938年，它抵达伦敦，寄居在伦敦动物园。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0: 在战争阴云笼罩的那几年呢，这只来自于中国的大熊猫成了很多英国人心里的一束光。防空警报一响啊，孩子们就跑进地铁站，第二天呢还是得去动物园看他一眼。当时兴奋地挤在栏杆外面的小朋友里有两位血统显赫的姐妹，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1: 1944年，大熊猫明没有能够等到战争胜利，因病去世。泰晤士报为他发了讣文，一只熊猫的死亡上了一份大报的讣告版。70多年之后，2015年的10月20号，伦敦动物园收到了一份礼物，它来自中国人民，是一尊熊猫明的雕像。用另外一种方式，它回去了。
0: 《熊猫明历险记》的作者蒋林啊，是四川南充人。他写这本书呢，起因是读到了一篇文章，叫《英国老人的最后心愿》，讲的是英国老人大卫特纳到成都看熊猫的故事。老人身患重病，念念不忘童年时安慰过他的那只熊猫。
1: 所以他是被这个故事打动，动笔写作《熊猫明历险记》呢，也是蒋林的第一本熊猫文学作品。后续呢，他还创作了像《熊猫王》《追熊猫的人》等等多部熊猫主题作品。
0: 除了文学作品啊，在城市的街头，我们也会看到熊猫的身影，特别是在成都啊。 成都的春熙路旁边，在一栋楼上趴着一只巨大的熊猫。
1: 嗯，
0: 它两只前爪搭在这个楼顶的边缘，后腿和屁股悬在空中，一副怎么也爬不上去的样子。
1: 一直在爬
0: 是吧？是，这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啊。
1: 嗯，
0: 很多人都约在成都见面，说的是什么呀？哎，我在那个熊猫屁股下边等着你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这只熊猫叫 I am here。中文的译名就叫我在这里，创作者呢是国际著名的艺术家劳伦斯·亚振兹。哎，这位设计师自己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意思，他说呀，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一重呢是让人思考自身的存在，另一重是对城市发展繁荣的反思。他还提醒大家说，在商业发展的同时，别忘了关爱像熊猫一样与我们同在一个地球的珍贵生灵。
1: 嗯，你看一个商业地标用一只爬不上去的熊猫就把这句提醒装进了日常的生活当中，路过的人抬头一看或许就会笑了，笑过之后那句话也就记下来了。
0: 是在镜头这一边呢，还有一位拍了30多年野生大熊猫的摄影师，叫周梦琪，他是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从1992年起啊，就扎在大熊猫的栖息地里。他拍的东西跟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可不太一样。
1: 嗯，比如说竹丛当中一动不动的竹林隐士，或者攀上树梢享受日光浴的爬树高手，零下14度的雪地当中还有依然行动矫健的冰雪勇士，这可都是大熊猫。在他的作品当中，多语种的中国大熊猫画册曾经作为国礼走向世界。
0: 在2019年呀，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招募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大熊猫阿蒲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2023份优秀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首个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阿蒲的形象啊，兼具艺术创意和文化内涵，凸显国际化和青年元素。一个熊猫的形象就这样成为连接中国青年与世界青年的一条纽带。
1: 嗯，所以说大熊猫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国宝，也是一项和全世界人类息息相关的珍贵自然遗产，是国际上认识度最高中国特有的生态保护和文化符号。当文艺工作者用电影、音乐、舞蹈、文学、雕塑去表达大熊猫，他们表达的不仅仅是一只动物的可爱，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理念。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

0: 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是9月22日，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中秋节前几天。
1: 哦，那倒是，的确是这个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0: 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叫世界无车日。
1: 哦，就是倡导大家绿色出行的日子。
0: 哎，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公交啊，地铁呀，自行车呀，徒步啊，等等等等的方式都可以。
1: 哎，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啊，就来个倡议怎么样？
0: 什么倡议？
1: 大家都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
0: 哎，我举双手赞成。各位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放个假，这样我开车就可以不堵车了，
1: 你就可以一路畅通了，是不是？哎，但是我们说呀，这个世界无车日的意义从来不是拒绝大家出行啊，就是回归轻盈的生活方式。
0: 哎，对，你像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坐地铁。坐地铁上下班准时准点，你只要在那个时间赶上地铁，你就绝对不会迟到。
1: 哎，没错，准时高效。
0: 假设迟到了，哎，咱们让地铁这个跟领导说，那地铁迟到了，领导也不会扣我钱。
1: 你这是动画片啊，这地铁还能说话？
0: 不是，我就这个意思。你坐公交，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准时了。
1: 而且呢，我们说呀，坐地铁还能做好多事儿呢。
0: 哎，看看手机，刷刷新闻啊，包括看看这个周围的乘客，更有意思。
1: 还看乘客呀？
0: 对呀，这个人。

0: 生百态啊，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陈印泉、侯振鹏也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观察乘客。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没错、
1: 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啊。你说吧。
1: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代表大伙儿啊。
2: 哦，干嘛呀？
1: 现在咱们北京
2: 对
1: 蓝天珍贵不珍贵？
2: 那当然珍贵了。
1: 所以大家呀、
2: 嗯、
1: 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2: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1: 哇，你
2: 啊，
1: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2: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1: 我坐过站了。
2: 那你就缺心眼呗。
1: 谁？我像缺心眼吗？
2: 你瞧瞧，
1: 不是缺心眼啊。
2: 嗯，
1: 不赖我。
2: 那赖谁呀？
1: 您知道吗？
2: 嗯，
1: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2: 哦，
1: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2: 对，
1: 说话说得忒快。
2: 是吗？
1: 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2: 哎，
1: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2: 没错没错，
1: 你按那小喇叭啊。
2: 嗯嗯，
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上海上车，谢谢合作。
2: 哎，这不挺好的吗？
1: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2: 啊
1: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2: 哎，
1: 这手往那一伸
2: 啊，
1: 您听他这几句，
2: 我们再听听。
1: 来，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干
2: 掉
1: 了，干
2: 掉了。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1: 有这样的没有？
2: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
1: 啊，
2: 那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1: 更完了，
2: 怎么呢？
1: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2: 啊，
1: 你准坐过了站呢。
2: 是啊，
1: 你看有一站，
2: 哎，
1: 叫王府井
2: 商业街。
1: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
2: 嗯、
1: 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儿。
2: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1: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2: 是吗？
1: 我给你学学啊。
2: 哎，
1: 来，看这没有了。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换了啊。
2: 哦。
1: 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关门。
2: 您听吧，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1: 是不是？
2: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1: 啊。
2: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1: 坐地铁。
2: 对呀。
1: 坐地铁。
2: 嗯。
1: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2: 是啊。
1: 但如果啊，
2: 嗯，
1: 您要是个外国人
2: 啊，
1: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2: 外国人怎么了？
1: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2: 人是双语报站，
1: 中英双语吧。
2: 对呀，
1: 北京的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2: 什么呀？
1: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2: 怎么着
1: 还是中文，
2: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1: 我给你学学啊。
2: 哦，
1: 你听听像不像？
2: 嗯，
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又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2: 怎么办呀？
1: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2: 哎，我们听听，
1: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2: 北京什么特色呢？
1: The next station is
2: 这回呢？
1: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2: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1: 对不对？
2: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
1: 啊、
2: 你别老挑毛病、
1: 嗯、
2: 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1: 我倒是想待着呢
2: 啊，
1: 我刚站好了，
2: 对，
1: 由打我身后头啊
2: 哦
1: 挤上来小伙子。
2: 是啊，
1: 我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2: 怎么了？
1: 大高个儿。
2: 哦，是大高个儿，
1: 壮着呢。
2: 哦，
1: 就这个儿我跟您说啊。
2: 怎么着？
1: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儿、啊、
2: 哎
1: 比我还高一点呢。
2: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儿是吗？
1: 我一米八七呀、
2: 啊。哎哈，就是人那儿哪有八七？你站台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啊？他这样一米八七，
1: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2: 嗯，
1: 还挺壮
2: 哦，
1: 背一大书包，
2: 嘿，
1: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2: 啊，
1: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2: 那得什么样啊？
1: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你在撞着别人跟那唱，
1: 说的对呀
2: 啊，
1: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着一小姑娘，
2: 你瞧瞧，
1: 她没注意呀、啊，
2: 嗯，
1: 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2: 肯定不乐意，
1: 起来，
2: 嗯、
1: 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2: 你看看，
1: 哎
2: 哎谁呢？
1: 哎你来谁呀？
2: 不是我怎么了？
1: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的？
2: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我哪儿啊？
2: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1: 可不是嘛，
2: 嗯。
1: 小伙子跟这姑娘，
2: 嗯，
1: 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2: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1: 我得躲躲，
2: 这躲躲像话吗？
1: 啊。

0: 你得过去制止。
1: 我制止
0: 啊？对呀、啊。
2: 别打了。哎，
0: 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1: 啊，
0: 你大点声。
2: 别打了。
0: 好、哎、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哎。
0: 这还差不多。
1: 这小伙子才听见，
0: 嗯，
1: 摘了耳机冲我过来。
0: 对，
1: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呀、
0: 啊啊！得教育教育。
1: 我批评批评他、
0: 啊，
1: 小伙子、
0: 嗯，
1: 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0: 就是，
1: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0: 给人鞠躬吧。
1: 小伙子这才明白，
0: 嗯，
1: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
0: 嗯嗯，
1: 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0: 你看看，
1: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0: 对，
1: 姑娘我错了，
0: 就是
1: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0: 哎，
1: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0: 嗯，
1: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0: 你这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哭啊，
0: 肯定
1: 人不干
0: 呢、啊
1: 哎，
0: 也多难受啊，是不是？嗯、
1: 哎，脆
0: 往哪儿脆啊？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1: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1: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0: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1: 招
0: 啊，
1: 娶我、
0: 哎、啊！好，您告诉我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1: 哎，
0: 哪有这事儿？
1: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嗯、
0: 这就现象确实有。
1: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0: 哎，
1: 得了，
0: 干嘛呀？
1: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去。
0: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上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1: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0: 啊，
1: 吃煎饼的，
0: 哎，
1: 吃油条的，
0: 哎、
1: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0: 哎，就嗨。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
1: 啊，
0: 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1: 就是，
0: 嗯，
1: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0: 对，
1: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0: 这差点意思。
1: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啊，
0: 哎，
1: 咱得好好管管他。
0: 你怎么管呀？
1: 我吃榴莲。
0: 哎，我说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大味儿那榴莲？
1: 我能真吃吗？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不吃
0: 哦，
1: 我拿一塑料袋，
0: 呵，
1: 我当着他们面，
0: 哎，
1: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0: 嗯嗯，
1: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做得好吧？
0: 这好极了，
1: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0: 哎，
1: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0: 怎么说的？
1: 各位乘客，
0: 嗯、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嗯，
1: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的，
0: 谁呀？
1: 那头站一阿姨，
0: 哦，
1: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0: 哎呦，
1: 旁边坐一小姑娘，
0: 哦哦，
1: 坐这干这，
0: 假装没看见。
1: 对呀、啊，
0: 这可不行。
1: 我一瞧这个，哎，
0: 啊啊，
1: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0: 对呀、啊，
1: 阿姨，
0: 坐。
1: 哎，你过过来，
0: 干嘛呀？
1: 他不让坐，我让坐。
0: 啊，坐你这儿。
1: 您坐我这
0: 儿。哎，这觉悟好。
1: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0: 哎，
1: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0: 哟，
1: 妈哟，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0: 啊啊啊，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你知道吗？我身体好。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干净，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0: 您在吓着我。
1: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0: 叫什么呀？
1: 活毛驴。
0: 哎，您这老伴也不怎么样。
1: 我哎呦，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0: 哎，
1: 妈哟，
0: 干嘛呀？
1: 妈，我认识你呀、
0: 啊。认识我啊？认识你？
1: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0: 啊呵，
1: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0: 谁呀？
1: 我就喜欢你搭档
0: 啊，还喜欢我？
1: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0: 是不是？
1: 跟吉娃娃似的。
0: 哎、哥，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这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
0: 啊、
1: 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0: 对对，
1: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0: 干嘛呀？
1: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0: 是啊，
1: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0: 啊啊啊！
1: 你那搭档有没有？
0: 哎，我还没有呢。
1: 多大岁数了？
0: 我33了。
1: 妈哟！
0: 啊，
1: 妈哟！
0: 干嘛呀？
1: 听听，
0: 啊，
1: 33小伙子不搞对象，
0: 是
1: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啊？
1: 啊，
0: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1: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4站了。
0: 哎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刚刚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坐地铁》。哎，这个陈印泉啊，模仿年长的女性，那一直都是惟妙惟肖。
7: 哎，其实啊，说到这地铁，
3: 嗯，
7: 我每天的上班啊是两套交通工具。
3: 怎么讲呢？
7: 先是坐公交，
3: 嗯，
7: 然后坐地铁。
3: 哦，
7: 哎，坐公交的时候我就两站地，我就喜欢看看沿途的风景。
3: 嗯，
7: 但是有一点我就想说，这个。坐公交有些的行为我忍不了，
3: 这公交车里啊咱们不能有这不文明的行为。
7: 对，你比如说不先下后上， 哎，在车厢里大喊大叫，
3: 嗯，
7: 不给老年和小孩还有孕妇让座，这些行为我都忍不了。
3: 哎，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就特别应景。
7: 嗯，
3: 岳云鹏、孙悦和。

0: 说的，我忍不了。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我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
1: 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单歌，
2: 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喜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这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嗯，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嗯，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这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他。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

0: 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啊，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哎，
0: 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还没有100块钱呢。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咋的了？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对，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吗？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哎，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2: 刚才是岳云鹏、孙越表演的相声《我忍不了》。今天啊是世界无车日，咱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绿色出行。
1: 是的，咱们放下车钥匙啊，可以有很多低碳出行的选择。
0: 没错啊，比如说骑车。上周咱不是在世界骑行日的时候就说嘛，骑车是一种非常健康和绿色的出行工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现在骑行的朋友特别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啊，这骑行的朋友从我旁边一闪而过，哎，有种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追风少年呢？
0: 哎呀，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1: 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他那个车挺贵，给我就好了。
1: 装备的确是非常高级。
0: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骑的是共享单车。
1: 嗯，
0: 啊，它便宜，对吧？
1: 那但也有差距。
0: 但我不羡慕，对不对？我不羡慕，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骑行啊，它是一个乐趣。
1: 而且呢，现在这秋天了，秋高气爽，气候也特别合适，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骑骑车多好，也多放松啊。
0: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丁聊聊骑人骑事儿。
2: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3: 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2: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3: 怎么着？
2: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3: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2: 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对对对，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旁边这位，
3: 对对，
2: 也得介绍一下。
3: 对对对，
2: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哎，也特别的好。
3: 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2: 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3: 啊，
2: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3: 什么呀？
2: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3: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2: 你太太有感情，
3: 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2: 你有感情啊？
3: 当然有感情。
2: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3: 当然了，
2: 记得、啊。
3: 当然了、
2: 啊，
3: 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2: 说个别的。
3: 哎，对对对，
2: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3: 哎，容易别的轱辘；
2: 女孩爱卷裙子，
3: 哎，卷
2: 这个你有印象吧？
3: 这我知道。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3: 董建春，
2: 怎么着？
3: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2: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3: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2: 咱说现在，
3: 说现在，
2: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3: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2: 迅速的走红。
3: 没错，
2: 这个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2: 这你也知道？
3: 怎么了？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2: 真的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3: 啊！
2: 现在自行车
3: 怎么了？
2: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3: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了。

0: 西。
1: 怎么的？
0: 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现在的车轱辘
1: 啊，
0: 防爆轮胎，智能厕所，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得劲，你傻了吧你？
1: 你傻了吧？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0: 告诉你，高精尖、
1: 哦、
0: 科技改变生活、
1: 啊、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0: 特别是啊，
1: 怎么着，
0: 这个共享单车
1: 啊、
0: 嗯、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 我骑那么远呢、啊、累死
0: 了。不是，不，别骑了、
1: 啊、
0: 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 那是怎么出去的？
0: 伴随着
1: 啊
0: 咱们自主创新、
1: 啊、
0: 走向了全世界。
1: 好事啊。
0: 可以说啊，
1: 啊
0: 河南有
1: 啊，
0: 荷兰也有，
1: 有
0: 兰州有，加州也有。
1: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0: 不是两碗牛肉面、啊、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0: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 怎么着？
0: 但就是可惜呀、
1: 啊，
0: 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 哎呀，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0: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1: 怎么了？
0: 啊，说的就是你。
1: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0: 会用车呢？
1: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
0: 啊？
1: 谁说的？
0: 你不会用车
1: 啊？
0: 还谁说的？
1: 谁说的？
0: 我们家都这么说。
1: 你家谁？
0: 上我们家、
1: 啊、
0: 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
1: 你这建筑，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哎，
0: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1: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0: 狗还怎么说的你？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0: 是吗？
1: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不说我们家狗、嗯、就说我爷爷。
1: 说爷爷
0: 为什么老说你？
1: 为什么说我？
0: 因为我爷爷
1: 怎么着
0: 是居委会的大妈。
1: 你等
0: 大事小情啊，
1: 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0: 说多清楚？
1: 你的话
0: 啊，
1: 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0: 这赖我
1: 爷爷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0: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
1: 哦，
0: 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 去就去，这次这路上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0: 谁呀？
1: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0: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
1: 你看，
0: 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 倒算的是吧？你看这，倒着算的。
0: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0: 你老乱停乱放啊。
1: 啊，
0: 自己琢磨琢磨。
1: 怎么着？
0: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 我停这儿了。
0: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
1: 哎，
0: 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什么？
0: 但是我这成天的呀，
1: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
1: 我怕砸着你。
0: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我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0: 话啊，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
1: 哎呦呦，
0: 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1: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捣蒜那老头？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啊、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李丁，我必须得说
1: 你，
0: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
1: 哎呀，怎么老
0: 不是怎么还
1: 这儿
0: 哭了？行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家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0: 胡联系、啊、我哥这是扛着车呢、哦、
1: 扛着自行车呢。
0: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啊、都是什么车？
1: 这什么车呀、啊？
0: 这没轱辘，
1: 这个
0: 废车。
1: 你看看，
0: 这没大梁，废铁，
1: 毁了吗？
0: 这没对象、啊，废物。
1: 谁废物啊？
0: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又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啊，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再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再骂我一试试来、
0: 哎。你是把你的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我啊，
0: 这会儿 啊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 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1: 哦，
0: 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的我，
0: 这事儿怎么办呀、啊？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啊、是大年三十，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
1: 那机会难得呀、
0: 啊。是，
1: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哎。
0: 太谢谢了啊！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别，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
1: 缺心眼儿。你给我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走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0: 哦，
1: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0: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
1: 啊？
0: 怎么那么谦虚呢？
1: 是因为我会用车呀。
0: 哦，
1: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子孙后代，
1: 这叫精神传承。
0: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没对象。
1: 你别说了。
2: 刚刚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奇人奇事儿》。
3: 嗯，
2: 咱们现在说呀，这个骑行也要遵守交通秩序啊，要文明骑行。
3: 哎，其实我觉得呀，不只是骑行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嗯，
3: 这个在马路上走路，您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太对了，
3: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呀，这个司机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有规章制度管得多，但是行人和自行车相对来说管的就比较少了。
2: 是啊，咱们行人就在人行道上走，
3: 哎，
2: 这个骑车啊，咱们就在这个骑车规定的路线上走。
3: 您别逆行，您也别抢行，也别穿行，是吧？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要跟各位说，您要是比如说步行，有的朋友喜欢戴个耳机跑跑步，那您在这个便道上，在没车的地方，您戴着耳机跑步，您要是戴着耳机跑步又在马路上，那是非常危险的。
2: 没错，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吧。
3: 嗯，
2: 哎，就跟这个运动有关系。
3: 哎，
2: 是金飞陈希和说的《运动生活》。
4: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5: 首先说是他父亲，
4: 就是我爸爸呀。
5: 哎，对。
4: 哎，别拉长事啊。
5: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4: 啊，
5: 他父亲喜欢运动。
4: 喜欢什么呀？
5: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4: 哦，
5: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4: 哦，
5: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得天天在家里练呢。
4: 哦，
5: 但是有一问题，
4: 您说说，
5: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4: 长剑
5: 不太好买。
4: 哦，
5: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4: 是，
5: 老头又舍不得。
4: 嗯，
5: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4: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
5: 啊？怎么办呢？
4: 啊？
5: 怎么有主意？
4: 怎么着？
5: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4: 啊，
5: 缝衣服的针，
4: 哎呦，
5: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4: 哎呀呀呀，
5: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4: 拿针练，
5: 这，
4: 哎呦，
5: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4: 这
5: 法语啊，
4: 法语
5: ，芭蕾，
4: 哦，还挺专业，
5: 天天在家里练，
4: 练这个，
5: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4: 哎，扎我来的。

0: 头吗？
1: 还有他爱人，
0: 就是我媳妇儿
1: 嫂夫人。
0: 她练什么呢？
1: 也喜欢运动。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0: 跳水多火呀！
1: 这是咱国家的强项。
0: 那是，
1: 回回的金牌全是咱国家的。
0: 哎，对对，
1: 他爱人，偶像是谁呀？
0: 谁？
1: 大伙儿都知道，
2: 全红婵。
1: 对呀，
0: 全红婵，
1: 全红婵呢？
0: 拿多少块金牌、
1: 尤其今天奥运会
0: 啊，
1: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0: 啊，
1: 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0: 是啊，
1: 太漂亮了。练去，我也练。
0: 是，他也练，
1: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0: 啊，
1: 练跳水去。
0: 跳台上
1: 一上去10米跳台，
0: 嚯，
1: 十米不用高，
0: 哎呦，
1: 就这么大勇气。
0: 是啊，
1: 站在跳台上面，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0: 哎呦，
1: 热血沸腾。
0: 是是是是，
1: 我也来，
0: 他也来，
1: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0: 刚开始练不行。
1: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0: 嗯，
1: 什么前手翻，
0: 嗯，
1: 空中转体3周半，
0: 对对对，
1: 抱膝落水，
0: 哎，这动作
1: 讲究
0: 是。
1: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0: 这动作太难。
1: 来点简单的，
0: 简单的什么？
1: 但是也很漂亮，
0: 也很漂亮。
1: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0: 前脸拍水里的，
1: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0: 我媳妇儿这呢，
1: 泳池消失术
0: 啊！
1: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0: 好，
1: 那媳妇也纳闷，哎，
0: 啊，
1: 哪儿去了？
0: 哎，好，
1: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0: 那就甭找了，
1: 全溅出去了。
0: 哼，
1: 但是坚持锻炼，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0: 我
1: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0: 什么？
1: 骑行。
0: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1: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0: 对对对，
1: 低碳环保，还能锻炼身体。
0: 是，
1: 他也喜欢，
0: 我喜欢，
1: 就为骑这自行车，就买这一套装备，就花了不少钱。
0: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1: 典型装备党。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咱也为运动好啊！
1: 是，
0: 是不是？
1: 这专业专业。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0: 啊，这得买
1: 啊，买这骑行短裤，
0: 是是是，
1: 骑行背带小短裤，
0: 哎，对，是有
1: 这短裤上面小一小背带，
0: 哎，对，
1: 你想结论，有用有用，
0: 专业都穿这个，
1: 运动员也有背带
0: 啊，对，
1: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0: 是
1: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手，
0: 不是你等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着？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1: 你还
0: 这是什么动作？
1: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0: 哎，我还不如兔子是。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1: 快呀！
0: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1: 那怎么骑？
0: 哎，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种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呀？这动作这是。专业
1: 啊，专业这么骑，
0: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对，就这动作，
1: 这好，这不错，这个，
0: 哎，
1: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0: 对，
1: 为什么骑得快？
0: 是
1: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0: 它磨，
1: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0: 是，
1: 专业的骑行鞋
0: 啊，得穿这个，
1: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0: 啊，
1: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0: 哎，对，得锁上，
1: 还是因为骑太快。
0: 是
1: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0: 它就是有危险。
1: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0: 穿这个，
1: 但是他这人个性，
0: 我怎么个性？
1: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定做，
0: 定做一双，
1: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0: 你再说一遍。
1: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0: 我花好几万订双这玩意儿啊！
1: 你这是皮底千层底，千层底它软和的厚，知道吗？
0: 你倒是，这是布鞋
1: 啊！对对对，布锁鞋嘛，老北京布锁鞋。
0: 什么鞋？
1: 老北京布锁鞋。
0: 布锁鞋
1: 啊？
0: 那到底是锁是不锁呀？
1: 不是，就是布的材质是布的锁鞋。
0: 呵，这太个性了。
1: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0: 哦，还软和，
1: 还能锁上。
0: 是是。
1: 还有呢？
0: 啊，
1: 骑行帽，
0: 帽子得有。
1: 头盔，
0: 哎，
1: 这必须得戴。
0: 是是。
1: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0: 哎，
1: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0: 它得安全。
1: 这帽子它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材质上有要求
0: 啊。
1: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0: 得坚硬，
1: 得结实。
0: 对，
1: 二一个来说得轻，
0: 啊，不轻不行，
1: 太沉了不行，
0: 哎，对，
1: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0: 是啊，
1: 你弄一硬铁的它结实， 啊，弄一大铁帽子扣脑袋上，嗯，200多斤，你想想，戴脑袋
0: 200多斤，
1: 再加上他刚才骑行的姿势，就这模样了，
0: 什么模样？净看这背带小短裤了，
1: 嗯，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0: 还定制？
1: 哎，买材料，
0: 买什么？
1: 找人在国外印度。
0: 印度，
1: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0: 小叶紫檀，
1: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哎呦，还硬还结实啊！
0: 是是啊，
1: 小叶紫檀，嗯，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0: 啊，苏工好，哎，
1: 好啊，其细致啊，嗯，雕这帽子，什么叫导风槽？哎，哪个叫排汗孔？
0: 我这都有，
1: 一模一样。哎呦，你看不出来？
0: 是啊，
1: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啊，多好看这帽子。
0: 还有这个，
1: 还有啊，定制那个骑行手套，
0: 手套得有啊，
1: 他得定那贵的，
0: 什么贵的？
1: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0: 嗯，鱼皮。什么皮？
1: 鱼皮。
0: 鱼，
1: 一鱼鱼，
0: 鱼皮，鱼皮，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0: 什么鱼？
1: 带鱼。
0: 带鱼，
1: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0: 您先等会儿呢。嗯，带鱼有皮吗？
1: 怎么没有？
0: 外边那层，不是鳞，
1: 外边那银子不是，这什么？
0: 那是鳞，
1: 哦，带鱼鳞的手套。哎呵，带鱼鳞的手套。哎呀，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啊。您都吃过带鱼啊？嗯，您去多高档的海鲜酒楼是吧？您看那个鱼缸里边养的什么澳洲龙虾了，这个石斑鱼啊，什么鲍鱼，什么高档的都有。嗯，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0: 还真没有。
1: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0: 对，它有水压，
1: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0: 深水鱼嘛，
1: 那弄不活。
0: 哎，对，
1: 弄不活。哦，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0: 我怎么样？
1: 找6个专业的潜水员。啊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嗯，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哎呀，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0: 遨游翱翔，像话吗？
1: 美的都要飞了，好家伙，
0: 想起这词儿来了。
1: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嗯，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0: 蹬带鱼，
1: 下身就让一蹬，啪！哎呀哥，哎，哎呀，怎么回事？啊，你们要干什么？哎呀，放开我！
0: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1: 蹬直了啊，蹬直了，
0: 蹬直了！
1: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嗯，掏出工具来，
0: 是
1: 刮这带鱼皮，嗯，给这带鱼刮红了都。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行了，这差不多了，
0: 行了，
1: 走吧，你游去吧。
0: 行了，带鱼太舒服
1: 了，翱翔去吧你。
0: 我是不要翱翔，带鱼太
1: 蹬那个，蹬那个
0: 可以了，带鱼太舒服了。嗯，那四位给带鱼刮痧，干嘛？那红了，那是上火了，带鱼。出杀了，他是
1: 这怎么说话？就要这鳞，哎呦，刮了200多条哦，就为做这副手套。哎
0: 呀，委屈带鱼了。
1: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嗯，荧光闪闪。哎呀妈哟，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0: 那管什么用？
1: 多漂亮！呵，最后一件
0: 还有
1: 骑行服，
0: 外边这层
1: 骑行服，嗯，这上衣，嗯，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0: 对，
1: 贴身
0: 包裹性。哎，
1: 太肥了不行，
0: 不行，
1: 太肥了有风阻。
0: 对，它兜风，
1: 兜风不成。哎，是不是得紧身？嗯，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0: 我听听。
1: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0: 啊，对，长衫。
1: 哎，他就脑洞大开，嗯，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0: 我也太敬业了吧？
1: 怎么呢？
0: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1: 得配这天增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0: 那好嘛，成套的这个
1: 是不是啊？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啊，裹得倍儿紧，
0: 哎呀，紧身的。
1: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嗯，前面一片，嗯，后面一片，
0: 两扇。
1: 后面这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嗯，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0: 对，
1: 后面的尾翼自动飘起来，呵，他这大褂也能，嗯，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0: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1: 喜欢，
0: 喜欢，
1: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0: 对对，
1: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嗯，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0: 您说说，
1: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0: 对对对，
1: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0: 我骑过来，
1: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哎呦呵，骑行背带小短裤，
0: 这套上
1: 骑行大褂，哎呦， 小叶紫檀的帽子，
0: 别提这个了，
1: 活带鱼皮的手套，
0: 呵，这一身啊，
1: 正好的装备，下楼，哎，骑自行车去，
0: 骑
1: 到楼下，嗯，掏着手机来，哎，扫共享单车，
0: 你听你。
1: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0: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1: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啊！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0: 哪句啊？
1: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0: 哎呀，别说了。
2: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运动生活》。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大家不妨试着步行、骑行，或者是坐公交、坐地铁，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城市。
3: 是的，那我们每一次出行啊，都可以拥抱自然，我们的城市也可以日日有清风和蓝天。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书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墨落只读只载流年，千百年前的一封封书信，穿越历史烽烟，把古人藏在心底的欢喜、悲伤、纠结与期盼送到我们的面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2: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来到系列节目《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汉末，去品读曹操留下来的一封封书札，拨开演义小说赋予他的奸雄标签，从一纸笔墨当中听见枭雄外壳之下那个有血有肉、会痛苦、会柔软、也会权衡算计的真实的曹操。
0: 提到曹操，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来自三国演义中的描写。此外，在戏曲舞台上，一张雪白脸谱直接就把人物定性了。人们大多认为曹操是一个多疑、狠辣、心机深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世奸雄。但如果我们翻开《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为这本书做的注引，就会接触到大量曹操亲笔写下的书信、令文、随笔。这些文字不是写给皇帝看的奏章，不是对外发布的讨伐檄文，很多就是写给部下、老友、家中子弟的私信。
1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中，记录过曹操回忆乱世初创时期的一段话：“自遭慌乱，率伐梁谷，诸军并起，吾终岁之计，积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0: 自从战乱爆发，天下到处粮食紧缺，各路诸侯军队纷纷起兵，但是没有哪一支队伍能够储备够一整年吃的粮食。 肚子饿了就出去抢夺老百姓的粮食，一旦吃饱了，剩下的粮草就随意丢弃。许许多多的部队还没有和敌军正式交战，自己就溃散逃亡，这样的例子数都数不过来。
12: 这句话出自曹魏自己留存的史料，不存在敌人刻意抹黑的成分。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总觉得古代打仗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将士盔甲鲜亮，粮草堆积如山。
0: 可真实的汉末乱世，打仗拼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兵器，不是武将勇武，就是粮食。没有粮食，再庞大的军队也会瞬间土崩瓦解。
12: 曹操起兵早期同样被军粮问题死死困住，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宗族大将夏侯惇，就是那个在战场上被流矢射中左眼，从此人称盲夏侯的猛将。当年曹操势力地盘内粮食奇缺，夏侯惇任陈留济阴太守时，截断太寿水，修建蓄水的碑塘，带领士兵开荒种稻。
0: 堂堂一位高级将领，不是坐在营帐里面指挥调度，而是带领士兵开垦田地种粮食，我们就能真切体会创业二字在那个年代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慨，是拿血汗一点点熬出来的。
12: 后世很多人评价曹操，总把目光聚焦在他的野心权术，却常常忽略曹操亲眼目睹过战乱带给普通百姓的毁灭性灾难。建安七年，曹操率军回到自己的故乡谯县，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眼前的景象深深刺痛了他。曹操下达的一道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救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食，使吾凄怆伤怀。
0: 这说的是我当初拉起义兵，初衷就是要为天下扫除暴乱，可回到故乡才发现，故乡之上的乡亲父老，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已经看不到熟人。我在县城里面走整整一天，遇不到一个旧相识，此情此景实在让人内心悲凉伤痛。
12: 这不是文学辞藻的刻意渲染，是回到家乡亲眼所见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叹。少年时代在这里嬉戏游玩，邻里乡亲彼此熟识，等到征战多年归来，物是人非，满目荒凉。
0: 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在外打拼，隔几年回到老家，也会遇到旧邻居搬走，儿时伙伴四散的情况。千年前曹操这份物是人非的伤感，放在今天大家也能够共情。
12: 不过乱世的书信从来不只有感伤悲悯，笔墨纸砚同样可以化作不见刀枪的战场。曹操和袁绍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就相识，算得上是相交多年的旧友，两个人年少一同游历，一同做官，关系曾经十分亲近。可是天下大乱之后，两个人的立场利益彻底割裂，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

建安四年，袁绍坐雍河北泗州，手握十几万大军，成为曹操最强大的对手。大战前夕，袁绍命令手下的幕僚陈琳写下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也就是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昭明文选》当中流传后世。这一篇檄文火力全开，把曹操本人 网上追溯他的父亲、祖父全部痛斥了一遍。古代打仗出兵常常要写檄文，用来数落对手罪状，鼓舞己方士气。后来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一举击溃袁绍主力部队，攻破袁绍军营之后，士兵搜出来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全都是曹操自己手下的官员、将领暗地里写

0: 袁绍的示好书信，很多人心里暗暗投靠袁绍，万一曹操战败，自己还能留一条后路。
1: 身边的部下就跟曹操提议，可以把这些信件全部整理出来，对照姓名挨个清算治罪。换作很多掌权者，遇到部下集体私通敌寇，大概率会勃然大怒，大肆清洗。但是曹操的选择出人意料，据载曹操没有追查写信的人，直接下令全部烧毁。他说了一句话：当少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初袁绍势力那么强盛，就连我本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保全性命，更何况这些普通的部下呢？身处乱世，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考量，这种人性他看得很通透。一把大火烧掉往来书信，不再追究过往，也稳住了摇摆不定的一众属下。
1: 但这份胸襟豁达并不能掩盖战争带来的人间惨剧。曹操写的乐府诗《蒿里行》被后世称作汉末实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声名百遗，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收录于乐府诗集。
0: 旷野荒郊，遍地都是暴露在外的白骨，方圆千里听不到一声鸡叫，一百个普通老百姓最后能活下来的仅仅剩下一个。每每想到这样的人间惨状，就令人肝肠寸断。
1: 诗歌短短16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堆砌，全部都是写实的画面。连年征战，田地荒芜，百姓流离死亡，曾经热闹的村镇变成一片死寂。这份对苍生的悲悯和演义小说里那个脸谱化的奸雄形象差距非常大。
0: 其实抛开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曹操同样是一位父亲。战乱年代，父子常常分隔两地，家书就成为他教育孩子、寄托思念的载体。曹操写给儿子曹彰的书信中说：汝不念书慕圣道，而号称悍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1: 曹彰这个孩子天生勇武，擅长骑射，一心向往奔赴沙场上阵杀敌。曹操却在家书里面劝诫他：你不去潜心读书，仰慕圣贤的道理，反倒一心喜欢骑马舞剑，就算武艺高强，那也不过是一个普通武夫的本事，算不上有多么可贵。
0: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军营的帐篷之内灯火摇摇晃晃，外面随时传来军情探报，一边是天下纷争的军政大事压在肩头。拿起笔写家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担忧儿子前途的父亲，他不是反对儿子习武打仗，只是希望儿子文武兼备，不能只有匹夫之勇。
1: 放到今天，很多家长也会期盼孩子全面发展，不希望孩子只盯着单一的爱好，忽略学识修养。跨越千年，父母对子女的期许有共通之处。
0: 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温情片段就把曹操想象成一个全然宽厚柔和的人。身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乱世人心叵测，猜忌试探同样藏在书信往来的字里行间。现存曹操写给手下谋士的多封书札，文字看似简短平和，实则句句暗藏考量。
1: 说到这里，不少听众会好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量典籍文书损毁遗失，为什么曹操的这么多书信令文能够保存流传下来呢？
0: 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曹操身居高位，他下达的令书和重要人物往来信件，官府史官会进行抄录存档，收录进史料当中。
1: 还有一点，曹操生前就自作兵书10余万言，他一生笔耕不辍，除了撰写军事著作，还留下大量令文书札文稿。
0: 他整理这些文字并不是刻意雕琢，想要写传世美文留给后世夸耀功绩，很多书信都是当时遇事随手落笔， 是非常真实及时的记录，没有经过太多润色修饰。
1: 后来世道大乱，时局动荡不安，他一度回到谯县东边修建居所，心里的打算是夏秋两季闭门读书，冬春两季外出涉猎，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静静等待天下太平。
0: 但是乱世不会给普通人安稳度日的机会，之后朝廷征召他出来领兵，那个时候他的志向是上阵讨伐叛贼，建功立业，能够封侯，当上征西将军就足够，甚至畅想自己死去之后墓碑上面就刻一行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1: 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年轻的曹操理想并不算多么的野心勃勃，也曾期盼功成之后就交还权位，回归到普通的生活，但是世事推着人往前走，局势一步步变化，权力的担子越压越重。
0: 文章当中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江湖未尽，不可让位，天下还没有平定，祸乱依旧四处横行，兵权绝对不能够交出去，一旦放弃手中兵权，自己家族还有整个北方的安稳都会立刻陷入危机。
1: 可是虽然兵权不能让出，他却主动把阳夏浙苦三县一共20000户的封邑归还给朝廷，自己仅仅保留50000侯10000户封地，希望用这样的举动平息天下人对他想要篡夺汉朝的种种非议。
0: 这一篇令文把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矛盾摊开给所有人看，他不是天生就想要做权倾天下的权臣，曾经向往过闲居读书的平淡日子，可动荡的乱世不允许他抽身退场。官渡之战把袁绍的主力击溃，但是袁绍本人并没有战死，退回河北之后依旧保有实力。2年之后袁绍病逝，他的几个儿子互相争斗，内乱爆发，曹操抓住机会继续北上征讨。后来曹操攻克邺城，不久他就去到袁绍的墓地进行祭拜，所谓公临四少墓，哭之流涕，慰劳少妻，还其家人宝物。
1: 两个人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是生死大敌，可等到对手彻底落幕，曹操来到老对手袁绍墓前痛哭流涕，还慰问袁绍的妻子，把抄没的袁家财物还给家属。
0: 很多人看到这段史料会产生疑惑，这份哭泣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政治表演？
1: 两种成分或许都有。他们年少相识，洛阳城里一同游猎，一起见证过大汉王朝往日的繁华，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好友，最后却在乱世之中兵戎相见。旧友已经身死，纵然是敌对一生，回首过去，心中难免生出感慨。
0: 同时击败对手，善待对手家属，也可以安抚河北地区依旧怀念袁绍的百姓旧部，稳定刚刚拿下的地盘。人性就是这样，真情和算计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1: 我们再来听一听那封著名的为曹公与孔融书，有的学者认为它出自曹操的幕僚陆翠代笔，全文保存在《后汉书·孔融传》里。当时孔融和御史大夫西律交恶，被找借口罢了官。
0: 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名望极高，性格刚直，多次公开讥讽曹操。曹操心里记恨，但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一直容忍，直到矛盾彻底激化，曹操才写下这封信。信里有两句话特别值得玩味，先看表面劝和的这句：往闻二军有执法之凭，以为小戒，当收就好。我听说你们两位向来处事公平，原以为这点小摩擦就该收起，重归于好。话说得客气，但紧接着一句就冷了：极致其弊，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会必报。等到世风衰败， 瞪一眼的小怨都要报复。

0: 一顿饭的小恩也必图报答。
1: 曹操这是在暗示，私怨再闹下去是要招祸的。果然，信的结尾露出了真正的锋芒，破浮华交惠之徒既有余矣。真要收拾那些结党清寒之徒，我的办法多的是，表面劝和，实则警告。但孔融没有妥协，依旧上书讥讽。
0: 后来孔融被定罪诛杀，死在建安十三年，时年56岁。读曹操的书札，不难发现，温情可以是真的，猜忌可以是真的，宽宏可以是真的，狠戾同样也真实存在。一封封书信就像多面镜子，照出人性不同的侧面。
1: 除了军政往来，家书里还藏着他对生死的思考。曹操留有一封给妻妾的遗嘱，叫遗令，靠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保存下来。很多王侯将相的遗令，通篇是国家大计，权力交接，曹操这份却有大段细碎的生活交代。
0: 比如这句，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我剩下的香料分给各位夫人，不必拿来祭祀我。还有更琐碎的，诸舍中无所为，可学做足履卖也。家里的女眷闲着无事，可以学着做鞋拿出去卖，自谋生路。
1: 手握半壁天下的枭雄，临终笔墨没有权势家国口号，还操心女眷往后怎么过日子。当然，遗令同样安排军国大事，核心就是一句，连以食服，无藏金玉珍宝，入殓穿平时的衣服，不许陪葬金玉珠宝。东汉厚葬成风，达官贵人死后大量珍宝入墓，曹操要求丧事从简，很大程度上也是怕陵墓招盗。
0: 千百年岁月过去，战火早已平息，那些曾经搅动时代风云的人都已经化作尘土，但泛黄书札记录下的思考、挣扎、悲欢依旧可以跨越时空，和今天的我们产生共鸣。
1: 我们现在沟通交流不再依靠辗转数月才能送达的尺牍，微信消息瞬间就可以传递到千里之外，但不管载体如何变化，人内心的情感纠结期许从古到今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0: 读古人书信，不只是读历史典故，也是透过千年前的笔墨，学着理解人性的复杂。不必用简单标签去定义一个人，也可以学会多维度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1: 曹操的书札有沙场权谋，有父子温情，有家国感慨，也有现实的权衡取舍。乱世之中，一纸尺牍装得下山河大局，也装得下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0: 好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化有故事，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纸笔书信故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烽火漫过江南，执笔寄往乡关，乱世之中的心里话，从来不会只写高光，也会写下狼狈、失意与辗转的自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祖武，欢迎收听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说到曾国藩，后世流传着许许多多的说法，有人把他奉为晚清第一完人，把他的语录当成处世宝典。可如果我们拨开后世层层叠加的鸡汤滤镜，回到他亲笔写下的家书原文，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曾国藩家书里的故事。这些书信是曾国藩写给自家兄弟儿女的私人信件，不是对外发表的文章，字里行间记录了他带兵打仗屡遭挫败，内心陷入自我怀疑，不断复盘反省的心路历程。一边牵挂山河动荡的家国时局，一边反复叮嘱家中子弟如何读书，如何持家。
1: 后世很多读物总喜欢把曾国藩塑造成一个天生就智慧过人、遇事从容的圣人，但家书是私人的倾诉，不必伪装体面。这里面有战败后的颓丧，有进退两难的纠结，有对自己缺点的痛骂，有对时局无力的叹息。正是这份真实，才特别能够打动今天的我们。
0: 曾国藩出身湖南湘江的普通耕读之家，他写给家里的信里多次提起自己少年读书的经历。他天资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有些愚钝。
1: 民间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少年曾国藩夜里背书，反复诵读一篇文章，始终记不住，躲在房梁上的小偷都听会了，跳下来把文章背一遍，转身离去。这个故事虽然是民间轶事，但也侧面印证他年少读书靠的不是天赋，是苦熬。
0: 考科举的道路他走的也并不顺利，先是两次会试都落了榜，直到28岁才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刚刚入京做官的时候，他意气风发，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那时候的他写回家的书信大多是讲京城见闻，讲读书修身，对未来满怀憧憬。
1: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清廷的正规军队节节败退，朝廷下旨让在籍守丧的曾国藩在家乡湖南兴办团练，组建湘军。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万丈深渊。
0: 很多人只知道湘军后来平定了战乱，却很少知道曾国藩带兵的初期几乎是一路碰壁，屡战屡败。这一段的经历大量写在他寄回湖南老家的家信当中。
1: 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完成的湘军出兵迎战太平军，大军先是不战而进，进驻了越州，可紧接着湘军就接连受挫。当年四月，他亲自率军进攻靖港，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水陆两军2000多人几乎全军溃败，战船损毁严重。曾国藩站在江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队伍一败涂地，内心的打击可想而知。
0: 战败之后，他满心羞愧，两度想要寻死，都被部下死死拉住。他没有对外大肆宣扬自己的狼狈，却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写进了寄回湖南老家的家书。
1: 在一封咸丰四年四月寄回老家的家信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吾于初二日带水师5营、陆勇800至靖港攻剿贼巢，2000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深可痛恨。
0: 初二那天，我带水师5个营、陆军800人到靖港去攻打贼巢，2000多人竟然全部溃散，连炮船都丢掉了，真是深可痛恨。
1: 这封信没有粉饰战况，没有吹嘘自己的英勇，他坦诚自己的挫败， 甚至也会流露出自我怀疑，他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练兵的方法出了问题，是不是用人判断出现了失误。
0: 要知道那时候他是朝廷任命的带兵大员，在外人面前必须维持统帅的威严，可在家人面前他不必伪装，他把战败的痛苦、内心的煎熬全部倾泻在纸面上。
1: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路湘军在湘潭打了大胜仗，十战十捷，曾国藩才慢慢收拾起残局。可到了第二年，咸丰五年，湘军水师又在湖口之战中陷入石达开的埋伏，被拦腰截断，连曾国藩的坐船都被太平军夺走，他再次投水又被左右救起，接连的惨败，朝廷的非议也接踵而至，朝中不少官员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得打仗，白白耗费朝廷钱粮。
0: 面对外界的指责，曾国藩没有在书信里一味抱怨别人，更多的是向内反省。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回忆这段岁月，写下一句让人心头一震的话：越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祸血吞之。
1: 越州的失败、靖港的失败、湖口的失败，就像被人打落了牙齿，只能祸着血咽下去。

0: 放在今天来看，人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很容易向外埋怨环境，埋怨旁人，而曾国藩却习惯先回头审视自己，这份自省放到当下依然值得我们体会。
1: 接连战败不只是战场上的打击，也带来了家庭层面的压力。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陆续投身军营，曾国荃勇猛善战，但是性格刚烈急躁，打仗敢冲敢拼，可以容易骄傲冒进。
0: 曾国藩很清楚弟弟的长处，也深知弟弟性格上的短板，他不断写信给曾国荃，反复规劝。这些家书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是兄长发自内心的担忧。
1: 他有一封很有名的家书，咸丰八年，曾国荃带兵作战，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军中声望大涨，不免生出骄矜之气。曾国藩写信告诫弟弟，这封信收录在曾国藩家书之中。
0: 信里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古来言兄德之败者约有二端，约长傲，约多言。历官明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而败家丧身。
1: 自古以来说招致失败的坏德行大约有两条，一是自长傲气，二是多嘴多话。纵观历朝历代的高官显贵，多是因为这两条败了家，丢了性命。
0: 他在信里跟弟弟讲，打了胜仗更要小心谨慎，越是声名显赫越要收敛锋芒。战场上的胜利有将士拼命的功劳，不能全部归到自己身上。
1: 可曾国荃的性子一时很难完全改变，后来在攻打吉安的战事当中，曾国荃急于求成，冒进出兵，在南门外

0: 地，拆开信封，读到兄长在战火当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1: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很多后世的读物把曾国藩塑造成一个永远冷静理智的人，可家书里我们能看到他也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
0: 咸丰七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此前带兵那几年，他在朝堂之上处处受到掣肘，朝廷对他既要用又要防备，他手握重兵却得不到足够的实权。如今回籍守孝，兵权也交了出去，内心积压着大量苦闷。
1: 这段时间他写回家的书信情绪格外浓烈，他会写自己内心的郁结，会写自己对时局的无力，他甚至会反思自己过往为人处事的问题。
0: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他写道：余在军中久，岂无异常可取，只因一个傲字，百无一成，谆谆叫朱棣以为戒。
1: 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一点长处可取吗？只因为一个傲字，到头来百无一成。所以我反反复复叮嘱弟弟们，一定要以这个傲字为戒。这是他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剖析。

0: 回乡守孝的这段日子被很多人看作是曾国藩人生重要的蜕变期。从前的他一腔热血，做事棱角分明，经历战败、朝堂排挤、家庭变故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1: 他在家中静下心来读史书，反思过往的得失。他不再一味追求强硬刚直，慢慢学会圆融隐忍。但这份圆融不是同流合污，而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肩上的责任。
0: 也正是在丁忧居家的这段时光，他写下了大量教导家中子弟读书持家的书信。战场的烽火还在燃烧，可千里之外的湘乡老家，子弟们的成长他一刻也没有放下。
1: 很多人以为曾国藩教子弟读书主要是让孩子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但读他的家书原文会发现并不是这样。
0: 在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红的家信当中，他反复强调读书的本意。有一封家书是这么说的：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1: 这句话流传很广，翻译成白话，世上大多数人都盼望自家子孙做大官，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做大官，只希望你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0: 这是非常实在的想法。他见过朝堂的风云变幻，见过高官厚禄背后的凶险，他很清楚官职权势是会随着时局起落的，但读书明理养成的品行才是可以守住的根本。
1: 他教导儿子读书也不只是死读圣贤书本，他在家信里讲，读书既要博览，也要躬身实践。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是用来修正自己的言行。
0: 他还叮嘱子弟读书之外一定要勤劳持家。他在家信里写，家族想要长久兴旺离不开勤俭二字，他不希望家里的子弟靠着父辈的功劳就贪图安逸享乐。
1: 他甚至会要求家里的子弟要亲自做一些家务劳作，不要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官宦子弟，哪怕家境已经变好，也不能丢掉耕读传家的底色。
0: 放到今天，很多家长也会期盼孩子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曾国藩的家书提醒我们，人格的成长同样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1: 当然，家书里面也不只有修身道理，他也会跟家里人聊家常，会问家里田地收成怎么样，会叮嘱妻子照顾老人，会挂念晚辈身体是否安康。这些细碎的烟火

0: 这个历史人物变得鲜活起来。
1: 我们再来聊聊曾国藩在家书当中面对家国时局的纠结。晚清的时代风雨飘摇，内有战火四起，外有列强环伺。作为手握重兵的大臣，他身处权力漩涡中心。
0: 他一边要带兵打仗平定战乱，一边又要应付朝廷的猜忌。朝廷既需要湘军出力，又忌惮湘军势力过大，这种两难大量流露在家书当中。
1: 他在信中跟弟弟倾诉自己的处境，他说身在高位，一言一行都被天下人盯着，有功会有人嫉妒，有过会有人落井下石。
0: 曾国藩也会对时局感到无力，面对国家千疮百孔的现状，他也会感叹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告诫家里人不可生出避世消极的念头。
1: 在信中，曾国藩写下过这样的话：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
0: 乱世之中，很多人会选择明哲保身，可曾国藩在信里传递的态度是纵然时局艰难，也要立下准则，守住自己该尽的本分。

0: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同治元年，曾国荃率大军进围天津，曾氏兄弟权势达到顶峰，朝野上下流言四起，很多人揣测曾国藩会不会拥兵自重。
1: 面对这样的局面，曾国藩内心压力巨大，他没有对外大肆辩解，而是把自己的忧虑写进家书。他反复告诫弟弟曾国荃，一定要懂得功成身退。
0: 同治元年五月，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盖，人之来盖，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盖之。
1: 太阳升到正中，就会开始向西倾斜，月亮圆满之后就会慢慢缺损，我们家也到了最盈满的时候了。在我们家正丰盈的时候，与其等着老天来刮平，等着别人来刮平，不如我们兄弟自己先刮平它。
0: 所谓自盖，就是自己约束自己，离不开清、慎、勤三个字。功成名就之后，不是一味享受荣光，而是要警惕盛极而衰。这是他从史书当中读来的教训，也是他切身经历的感悟。
1: 后来曾国藩主动裁撤大量湘军，主动消解朝廷的猜忌，这一抉择背后既有政治考量，也有家书当中反复提到的家族进退的智慧。
0: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会觉得这是权谋，但回到家书文本能看到，这是一个人在盛名之下对自我、对家族的清醒自省。
1: 我们也能看到曾国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家书里面他也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他会承认自己脾气急躁，会承认自己有时候贪心好名，会承认自己遇事也会有私心杂念。
0: 他不会要求子弟做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告诉家里人，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最重要的是懂得反省，懂得改过。
1: 他在家信中讲，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具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0: 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坦然承认，改正起来毫不吝惜，这是最难的事。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正是在这种地方磊落过人。这一点放在当下同样很有启发。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敢于直面自身不足，才能够不断往前走。

0: 其实后世流传的很多关于曾国藩的读物，都把它包装成一个事事都能预判、永远不会跌倒的成功者。
1: 可是如果当我们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会战败，会沮丧，会自我怀疑，会被现实打击得心力交瘁。
0: 曾国藩的强大不是天生自带的，是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向内反省，一点点修正自己，慢慢熬出来的。
1: 他的家书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条是家国，战场硝烟，朝堂风波，乱世浮沉；另一条是家庭，教导子弟读书做人，叮嘱家人勤俭持家，牵挂亲人的冷暖。
0: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一封封家书跨越千山万水，军营的灯火之下，曾国藩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挫败，写下自己的反思，写下对后辈的期许。
1: 这些信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口号，很多文字写得朴实直白，有沮丧，有纠结，有痛苦，也有坚持。曾国藩不是天生的圣人，他有凡人的弱点，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厄，但他可贵的地方在于始终没有放弃自省，没有放弃对自我的修正。
0: 当我们再读这些书信，依旧能够感受到一个身处困厄之中的士大夫那份不断向内求索的力量。
1: 一纸尺素记录下时代的风雨，也记录下一个人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3: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老舍著《林鹿汇编》的《顶可爱的北京》。老舍先生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情感，他的笔尖流出的京腔在稿纸上淌成什刹海的银锭浮波，晨光爬过单室小院的屋檐，把四世同堂的叹息烘焙成了胡同口焦香的豆汁儿。轩南茶馆的榆木桌凳还在他文字里吱呀作响，暴雨砸在祥子脊梁上的水花溅湿了半个多世纪后鬼街的霓虹。70多年过去，西四牌楼的槐树依然摇着青灰色胡同的梁，今天的风里依旧躺着豌豆黄的甜香，眼角铁马叮咚晃碎了一格格琉璃瓦的天。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落幕时印开的脚印和顶可爱的北京撞个满怀吧。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编者叫林鹿，他既是老舍先生作品的一位忠实读者，也和老舍先生一样，对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充满了热爱。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老舍先生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风土人情的描写。林鹿说，他相信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老舍先生的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
14: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腹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

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顶可爱的北京是一本汇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汇编这本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首先请林璐老师讲一讲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
1: 因为我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呢比较早，就是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因为这个比较通俗嘛，所以呢那会儿小孩读起来还觉得挺懂的，实际可能也没特别读懂哈。读小说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啊就是感觉自己有个发现，什么发现呢？就他作品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啊，我感觉是虚构的，但是在他这个小说中写的这个北京城的景色和样貌，那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呢老舍先生写作呢特别自信，作为一个小说家哈，他能够长时间用非常详细的笔墨停留在那些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上，我觉得这是多大的自信啊。因为一般读小说的人呢，他都喜欢读这个故事情节，喜欢读冲突，他一般不停留在这些这个细致的描写上哈。所以呢我呢就很长时间我就这么有个冲动哈，就是说我得把人家这个拉回来，就是说您得赶紧回来看看人老舍先生写这个景儿写得多好啊，你错过了多么好的这个段落呀。所以呢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理想啊，就心里的暗暗的想，就是一定要把老舍先生呢就藏在这个长篇小说当中的这个北京城，我要把它挖出来，我想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这个景色呀、风俗啊、生活样貌啊，我都想给它独立的给它呈现出来。真正的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一搞就搞了3年。这个为什么搞那么长时间呢？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这个顶可爱的北京啊，它这个层次啊。不仅仅是风景啊、民俗啊、生活样貌，后边还有呢，就是老舍先生对于人性的挖掘和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这3年干下来吧，倒是也没白干。为什么呢？就是我这种，就是对于这个《顶可爱北京》这本书的这种层次的这种罗列和挖掘啊，被一些读过这本书的学者呢就 get 到了。就是他们给我的这种夸奖啊，还也好啊，还是这个他们表达的共识也好啊，他们这么说，就是这本书啊，就是也许可以作为北京城市历史的备忘录，而且呢，它是一个活的备忘录。其实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呢，没那么高明啊，我编这本书的初衷。确实是非常感性的，也是呢，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呢。什么想法呢？就是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那就是说，为什么老舍的北京顶可爱？作为一个北京人呢，我们通常有一个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给来自外地的亲戚朋友介绍。北京做他们的向导，但是就目前看来呢，从信息量上来说，这个我们干不过这个百度和小红书。从对于北京的理解力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感觉很高明的一个台本。前几年呢，我在这个搞老舍先生系列丛书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和先生的全集见了面，在这个上千万字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幅工笔画，而且极其惊艳。这就是老舍先生用文字所打造的这个北京城的全景，所以我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召唤，就让我离老舍先生的北京城越来越近。
0: 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那么作为编者，林璐为这本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部分呢就是提炼，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挑选，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首先我们说提炼，《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呢，所有的段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鸿篇巨著当中的挑选出来的，特别是这个老舍先生长篇小说中，从这里边要想捞出一座这个北京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到它埋藏的位置，然后呢再把它从故事情节中呢剥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北京城的雕塑。这好比就有点像那个考古啊，得把那个这古迹啊身上那个尘土啊得扫一扫啊，让它呈现出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作品。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在没有情节支撑的情况下能够读懂这个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每一个段落啊，这是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因为老舍先生的很多的作品呢看着都是京味儿的，但是呢你细看呢往往呢他写的不是北京。比如说吧，我们特别这个喜欢这个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本来呢挑了好几段写这个《牛天赐传》呀，写这个牛老者呀，还写《牛天赐传》他妈妈写的这个段落都特别精彩。后来呢我们经过反复这个推敲，结果一看呢他写的不是北京城的事儿，虽然特别像北京，说话呀办事儿啊这行为做派都特别京味儿，但它的确不是北京。所以呢这个挑选工作呢也是用了我们的很多力气哈。那么第三个工作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因为我们这本书呢其实很大的这个一个意向呢就是让现在正在学习写作的这个学生们能读到老舍先生怎么描写这个风景，怎么描写一座城市，怎么刻画人物。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想哈，因为老舍作品呢它好多就是都是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字用法，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在这个不影响这个原意的情况下，这个作者作品本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做了相应的现代汉语的处理，并且呢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还和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老舍全集的版本呢进行了反复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编这个书呢，我作为编者我可以拍胸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拼凑，我们是从这个上述这三个角度来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编辑工作。我们自认为这本顶可爱的北京还是经得起读者的推敲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前言部分编者的话，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林鹿对于老舍先生文字的喜爱，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深切的爱。如何介绍这本书呢？自从编完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打转。其实简单的说，《林可爱的北京》 是一本汇集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为让您能觉出北京是多么可爱。这点意思总想以特别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写了多少次都是词不达意。入秋， 眼看着单是小院的那些小红灯笼都要熟透了，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世子们下凡的日子已定在了2024年10月28日，也就是一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消息，更觉出秋去冬来的紧迫。这两日陪父母回江苏老家，早晨开窗时迎面扑来了一股子甜香的桂花味， 吃完早饭，全家都追了出去，步行到一片农田旁。爸爸指着河边成行的桂花树，告诉我和妈妈，这就是花香的来源。我们站在一棵极大的桂花树旁，花香如风，花落如雨。忽然想到，此情此景，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诗意吗？这许多年沐浴在老舍先生作品的京味中， 如今终于寻到了那些制造花香的枝蔓和根系，而林可爱的北京就是它那个京味的发祥地呀。和这部书诞生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2018年，我在波士顿友人家小住， 和两夫妇聊至深夜，话题都是他们来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之前在国内的往事。一早，教授来房间问好，说是已经看完我送他的书，还说从我的书里闻到了老舍的京味儿。我惊呼，昨天3点散后您没睡觉啊？教授笑答，嗨，老家来人了，哪睡得着啊？这话让我差点破防。 回京后整理老舍先生作品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将先生记录北京的文字摘录下来，将其穿成一条项链呢？异地他乡，昏昏灯火之下，这项链低头起见，满载北京四合院中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和心的距离最近。有朝一日，如若再见老友，将其当成礼物相赠， 那该是何等奇妙的重逢呢？熟悉老舍先生作品的朋友常有个疑问，先生并非一生都在北京这座城市度过，甚至说他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均不在此地，可为什么他的作品却满载着京味呢？好比说牛天赐所在的云城，老马栖息的伦敦，甚至是火星， 这些故事的发生地似乎一律可以搬入北京这座古城。对于人们的这个疑惑，我们从老舍先生1936年6月16日发表在《宇宙风》第19期的《湘北平》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先生这样写道：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 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老舍先生 1896年在北京出生， 1966年在北京离世， 还有什么比生命的起始对基因定格的更牢固呢？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 早年曾称作北平，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
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

平的雨后，使人只想北平。自己是对着一张极大的一张工笔画，楼阁与莲花会画得一笔不苟。楼外有一抹青山，莲花瓣上有个小蜻蜓。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这些文字是老舍先生那句我真爱北平的注释，也是他完全降服给北平的见证。而为使人们也跟着他一起爱上他的城，老舍先生可是下了大功夫。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假若先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先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呀。我真爱北平，这种对家乡如诉如泣的文字，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时隐时现，那是一种如诗如画的存在，读过之后往往让人舍不得离开。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我只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她污浊，她美丽，她衰老，她活泼，她杂乱，她安闲，她可爱。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我的每思念中有个北平。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韵味。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翻看老舍先生这些炙热的文字，任凭你是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这本小书里的景致和人物似乎总是朴素又雅致的，带着些幸福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由此你一定会爱上北京，并仔细地阅读它，进而品味它的魅力。如果说世界风云变幻，而北京的可爱则是为你写诗，带你看花。霜降了，天逐渐冷了起来，一个温暖的好日子非常难得。此时我们在北京的小房子里捡了一些花瓣，加几个给你送去，这就是顶可爱的北京中的字句。愿本书能成为大家认识北京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通过老舍先生的作品而与世间永在。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有朋友可能会问了，现当代作家中有那么多写北京的，为什么这本书单单汇集了老舍先生写北京的内容呢？对此编者林璐有自己的观点。
1: 在我们看来呢，老舍先生所描述的北京呢，和其他作家比起来呢，他这个自成一派。我们这本这个丁凯的北京呢，不仅所呈现的是风景民俗，他不是用这个一般的笔法来描述老舍先生对北京的喜爱，他和这个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汪曾祺先生那个灯火可亲不一样。这本书呢，有着老舍先生这个文字所赋予北京城的一种特别的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感觉到啊，这个老舍先生写北京啊，不是用感官，而是用心去支配感官去写。感受最深的呢，是老舍先生对北京城市风俗的这种珍视。他就是把自己啊曾经看到的、听到的一点一滴都记下来，而且呢，就是连续的长达应该是半个世纪之久，包括北京人的幽默、住在皇城里的这种小骄傲，包括他自己久别北京之后的这种思念，还有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日本侵华过程当中失去了心爱故土的这种心痛，就是在这种感情下写出的北京城。我想他笔下的这种美轮美奂应当是最极致的描写，所以我们觉得编这本顶凯的北京是非常有价值的。
2: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腹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林璐老师给大家读几段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风景的文字。
1: 光听我说这些白开水的话没用，我倒特别愿意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在这儿呢感受一下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的魅力啊。虽然我这个朗读不专业，但是呢我也读两句，在这儿过过瘾哈。你比如说老舍先生写那个北京的初春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儿，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倚风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这一段呢，就是选自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离婚》。大家可能对这小说比较熟悉，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看过这里边就是老舍先生对于这个景物的这个描写。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这个《离婚》呢，是因为他曾经拍摄过电影，那电影里头就很难表达这个原作者对于这个景物的描写，所以呢我愿意把它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老舍先生写这个北京的一个院落在夕阳西下时的情景哈、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多么晴美的夏天的晚上啊，到五点多钟，这个斜阳使西墙给院里铺上阴影，枣树上半大的绿枣都带着点金光，像一颗颗的宝石。你看他写这个乌鸦啊特别有意思，他说乌鸦背上带着霞光，缓缓地由城外飞回，落在南墙外的大树上。他又写这个小燕子，他说小燕儿们一排排地落在电线上，静静地休息飞了一天的翅膀，天上发过一阵红之后便慢慢灰暗起来，小小的凉风吹来，吹出一阵强烈的花香。这段描写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北京人老北京过去儿童时代啊所体会到的那个四合院里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舍先生写的这些美的东西如果要被大家读小说这个错过了哈，我觉得就特别可惜。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段落呢收录在我们这个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里头。
0: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有四时流转的美景，有厚重的文化传承，更有形形色色生活在各阶层的人。我们继续来听林璐阅读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各阶层人物的文字。
1: 你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文章当中呢感觉到老舍先生他对北京的一切都特别真实。他呢是一个非常惜福，就是珍惜福气啊，惜福惜物惜人的这么一个人。而他这种感情呢就让我们这一般人都非常惭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别美好的东西往往我们熟视无睹。所以呢看到老舍先生哈、啊、写北京的春夏秋冬，写北京的这些胡同里的这个人哈、啊、我觉得他充满了这种对这个地方的这种热爱，我觉得我打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所以呢我是说老舍先生是这个北京的最强的嘴替啊，就现在这比较时髦的话说。其实老舍先生并不总是生活在北京，可能前前后后他在北京生活也就20多年。后来我想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常的离别才使他呢积蓄了对于这座城市加倍的热爱。你比如说他在这个也是《想北平》里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我不能爱上上海和天津， 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就是说他每次写到北平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小说当中哈，一碰到写这个北京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热血沸腾啊。

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他看北京哪儿哪儿都顺眼，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说，因为他们都属于北平。这个祥子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老舍先生呢，好多作品里啊，就是看上去是这个北京人，实际呢，他们呢也都是就是半截儿从外地过来的移民。刚才说祥子，他是一个底层的移民，他是从那个北京郊区过来的。完了，那个在这个离婚里头呢，这个老舍先生塑造了一个这个中年的知识分子老李，他呢是从这个河北省过来的，带着家眷到北京来生活和工作。他呢在这个财政所工作，是这个叫什么体制内的这个一个职员。这个老舍先生透过老李的眼睛呢，哎，来描写这个北京的可爱之处哈。他说，人工与自然合成一气。他说北京的这个景色哈，人工与自然合成一气，人工的不显着局促，自然的不显着荒野。一张古画，颜色像刚染上的，就是北平，特别是在雨后。老李又忘了乡间，他愿完全降服给北平。啊，这老李的这感觉跟祥子差不多。你看祥子呢，就是看见北京的河呢，觉得就是北京的河好。这老李呢，一到北京呢，把北京就看作一幅这个古画啊，而且还是刚染上的，看见了北京呢，就忘了他那个老家了。这就是这个老舍先生啊，就是借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怎么去赞美这个北平。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人物，就是《四世同堂》里头有一个叫傅善的一个外国人，他在这个英国府工作，也就是可能英国使馆吧，应该是一个文化外交官。他呢，对于这个北平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热爱到了极致。我觉得他这个老舍先生对他的描写非常有意思啊，我给大家挑两句念啊。他说这个傅善先生啊，他已经在北平住过30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怡园外面。这个傅善先生呢，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北平的一切。他说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功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侮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他自己本身是外国人，他还讨厌就是来北平玩的外国人。完了，他那个最极致的是什么呢？他那个生平有一个最大的志向，就是写一本名叫《北平》的书，而且他已经写好了遗嘱，这本书的著者就是傅善。北平的这种憧憬，这种爱啊，一下让老舍先生就给写出来了。

大家都特别熟悉这个《四世同堂》里的齐老太爷。我觉得，有一段这个老舍先生对于齐老太爷的这个描述啊，当时就挺让我感慨的。他是这么说的啊，说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80大寿。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3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

0: 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为什么说这一段文字呢？我感觉非常的感慨呢，就是老舍先生在描述北京人性格的时候呢，他常以就是这种笔法，比如说赞美他们的宽厚，北京人不招惹是非，不争不抢啊，他们崇尚这个不争之德，而且呢，北京人呢还挺浪漫的啊，甭管是家里有钱还是没钱啊，比如有钱的，比如过节的时候从福建买点水仙过来，没钱呢就种点草茉莉，是吧？所以呢，人们对北京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缝缝补补，带你看花，陪你聊天，比较专注于这个艺术啊，这艺术呢也是带引号的艺术，就是说，就是大家呢都比较追求，再穷也都追求比较体面的生活。但这背后呢，跟着要读者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北京这个花香之地没有和平，在老舍那个年代。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古书艺人方宝庆，还不仅仅是方宝庆，还有这个小圆圈胡同的这个小文呐、若霞，这些本本分分的艺人，这些人物，为什么让他们出现在我们这本顶可爱的北京里？就是一个民族啊，在谋求这个小确幸、岁月静好的同时。我们这本书要提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也让大家知道，要保住花香之地的和平，还要有远虑。我们不仅要像这个齐老人似的，在这个小院里浇浇花、浇浇草，备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我们还要谋求什么呢？谋求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发展。这也就是我们这本顶可爱的北京骨子里想说的一个意思。
1: 那么在编者林璐看来，这本汇集老舍先生写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的文字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林璐的分享。
0: 说起这本书的特点，从我们这个编者的角度呢，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不同的人看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外乡人，不太了解北京的人，他可以通过这本书呢，沿着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了解北京的这个风土人情。那么北京的本土人如果看这本书呢，我想呢会勾起很多对过往生活的这种回忆。特别是呢，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当人呢离开北京在外地生活的时候呢，通过书中的这些文字呢，才特别的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老舍的这个北京顶可爱。那么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学问再大一点的人看这本书呢，可能会把北京城的这种发展历史呢，作为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来看待。我记得老舍在1936年有一篇文章叫《想北平》，那篇文章也收录在我们这本《顶可爱的北京》里边去了哈。他是这么写的，这句话我就能背下来。他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想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就他这种这个游子啊，对于故土，对于这个生他的这个养他的北京的这种眷恋，从这寥寥几句话当中，一下就我觉得和这个读者啊就能产生一种共鸣和共情。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书店出版的老舍著《林露汇编》的《顶可爱的北京》。正如本书的编者林露所说，希望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会成为引领大家认识北京这座城市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透过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而于世间永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4: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22日，国际熊猫节。1993年，为了纪念我国发起拯救大熊猫运动10周年，成都举办了国际熊猫节活动。从那以后，每年的9月22日就成了属于大熊猫的日子。
1: 说起大熊猫，中国人对它的情感很特别，它不像龙那样威严，也不像凤那样华丽，它靠的就是一个字，萌。黑白两色，圆滚滚的身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吃起竹子慢条斯理，就是这么一个憨憨的形象，不仅中国人喜欢，全世界都喜欢。
0: 各位可以想一想啊，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晶晶，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每一代人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熊猫。90后小时候收集盼盼的贴纸，00后看晶晶的动画片，10后抱着冰墩墩睡觉，熊猫这个形象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熊猫不光在中国受欢迎，走到哪儿都是明星。后来熊猫去了日本、英国、法国，每一次都能在当地掀起一阵熊猫热，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大熊猫是中国最厉害的外交官，它不用说话，往那一坐，吃着竹子，就能让所有人喜欢上中国。
0: 熊猫也是银幕上的常客，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电影人拍过熊猫的纪录片、儿童片、喜剧片，连好莱坞都拍了《功夫熊猫》，把一只卖面条的熊猫拍成了功夫大侠。不同的电影，不同的故事，但那只黑白相间的身影始终让人觉得亲切。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是萌影生灵，万物共生。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一起走进几部和熊猫有关的影视作品。我们诞生在中国，熊猫历险记、熊猫计划、功夫熊猫，看看银幕上的熊猫是怎么从山林走进人的心里，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大家聊一聊熊猫形象为何广受大众喜爱，动物题材影视如何兼顾观赏性与生态理念，萌态动物影像对环保意识会有哪些影响。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或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大熊猫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7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萌影生灵，万物共生。
0: 我们首先来说到的就是2016年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是摄制团队拍了整整3年，去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好几个地方，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几种珍稀动物：雪豹、金丝猴、藏羚羊，还有大熊猫。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大熊猫丫丫和他的女儿美美。
1: 丫丫喂饱美美之后，开始吃自己的午餐。熊猫吃饭的样子还是很有讲究的，坐着靠着，一只手抓着竹子往嘴里送，慢条斯理。美美呢，刚吃完奶就要沉沉睡去。母女俩在一起的画面安安稳稳，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4: 崇山峻岭之间，夏天转瞬即逝，

丫丫和她的孩子终于从幽静的巢穴中走了出来，该让妹妹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好了，喂过了宝宝，也哄好了，把他安顿睡下了。该是妈妈吃午餐的时间了。

0: 野生大熊猫几乎只吃竹子，一天可以吃掉足足18公斤。18公斤竹子一天。美美在饱餐妈妈的奶水后也舒服地睡了一觉，一个崭新的世界正等待着她去探索。好吧，她其实哪儿也去不了，这个年龄段的熊猫宝宝勉强刚会爬行。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周围景色和声音的兴趣。
1: 熊猫妈妈用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呢也要学会独立。美美在学爬树，一遍遍摔下来，又一次次爬起来，丫丫就在下面看着。她想用有限的时间多陪陪孩子，但她也知道母爱到最后是为了一场更好的分离。
2: 其实这个道理做父母的大概都能懂。美美第一次爬树的时候摔了个四脚朝天，丫丫在树底下动都没动，陪伴的每一天都很平常，但加起来就是孩子长大的全部过程。你陪他走一段，然后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这就是父母。
1: 从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我们再转到一部老电影，1983年的《熊猫历险记》，讲的是一个白马藏族的孩子和一只幼年熊猫的故事。幼年熊猫平平掉进了猎人的陷阱，被采药的少年小凤和爷爷救了出来。后来坏人想抓熊猫卖钱，小凤带着平平一路逃亡，翻山越岭，要把他送回熊猫的故乡。
3: 这里方竹绿树葱翠，奇花异草争艳，这是一片只有白马藏族人民才熟悉的美丽而又神奇的大地。大自然对这块宝地如此的偏爱，又恩赐给他一个举世无双的绝宝，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奇妙的动物熊猫就生活在这里，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了。这个小熊猫叫平平，它挺聪明又很顽皮，常常离开妈妈独自去探索这个偌大的世界。妈妈并不是不让平平去玩，可她总是放心不下，生怕平平遇到意外。平平可不喜欢老是被看得严严的，她总觉得妈妈操心太多了。
4: 别走得太远了，平平，该午睡了。
5: 知道了，妈妈，我一点也不困。
4: 平平又犟嘴，要听妈妈的话。
5: 好，我这就睡。啊，现在我醒了，该让我去玩会儿了啊，妈妈。
4: 平平真拿你没办法，就知道玩，就不知道一个人出去多危险。树林里有厉害的狮子、老虎，还有猎人陷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
5: 100万次了，我都记着呢。
6: 要是掉进猎人的陷阱，猎人就会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5: 可我挺聪明的，不会被抓到的。
3: 就在附近的一座山上，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孙子小峰。爷爷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小峰经常跟着爷爷奔波在深山密林中，采集着草药。
2: 这部影片拍摄得很朴素，没有什么大场面，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特效，但那个年代的孩子看得特别投入。那时候啊，电视机并不多，很多孩子是搬着小板凳去村里的礼堂看的。小凤和平平一起过河，一起翻山，一起躲过猎人的追踪。故事最后，小凤把平平送回了大熊猫的故乡，那里百花盛开，牦牛成群，猴子嬉戏，那个画面大概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关于美好世界的第一个定义。
1: 从1983年的儿童片《熊猫历险记》 我们再跳到2024年的一部喜剧《熊猫计划》，由成龙主演。这次啊，不是熊猫跑，而是有人要抢熊猫。成龙演的是他自己，国际功夫巨星，认养了一只叫呼呼的熊猫幼崽，结果半路杀出一伙雇佣兵，想把呼呼抢走。
7: 罗马里，啊，这个不去了，这个有点危险啊。诺亚动物园邀请您去认养熊猫。
8: 嗯，熊猫？
7: 这个。
8: 啊，就是他呀。
7: 全球动物圈第六。
8: 太可爱了。
7: 是不是？
8: 我去。
7: 啊 ，sorry。
8: 哎呦
7: ，sorry。
8: 哎呀，哇，好可爱。
9: Hello, Juju. You look lovely today. Oh, no. You are not talking to me again.

0: 外卖到了。大宝，大宝下来吧，你要不喝的话我炫了啊。你给点面子下来吧，行不行啊？大宝，你吃一口我就下班了。大宝下来吧。行，非得让我加班是吧？哼。
1: 嗨
0: ，Can I get an ice cream, please?
1: Sure.
0: 哎，你们今天见到 Jackie 了吗？
2: 见到了。啊？
0: 他那个腿，
2: 特别哦。
0: 他那个鼻子呢？
3: 大，我告诉你，半张脸全是鼻子。
0: 我错过太多了，我今天没见着。谢谢，贾老板，这是你吃剩下的吗？这太抠了。
4: 你总是不给 Marnie 哪有那么多要求啊？还有啊，我非常不爱看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明星怎么了？你瞅什么？你不要以为我就是个卖冰淇淋的。告诉你啊，以前我可是在好莱坞卖冰淇淋的。
5: 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没有把熊猫当成一个被保护的对象来写。呼呼有自己的性格，会撒娇，会闹脾气，会趁人不注意偷吃。成龙和呼呼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两个老伙计在一起过日子。有一个镜头是成龙坐在院子里给呼呼讲故事，呼呼一边听一边啃竹子，啃着啃着睡着了，成龙也不走，就在那坐着看他打呼噜。那种陪伴安安静静的，特别像是家里养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
6: 南征北战的欧拉拉耶是2017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被选为电影《熊猫计划》的插曲，放在这部电影里特别贴切，节奏轻快，听的时候让人想跟着晃两下，那种松弛的感觉与电影中成龙和呼呼相处时的氛围正好搭上。

说到关于熊猫的影视作品，对现在很多的年轻观众来说，功夫熊猫系列一定是印象最深的。2008年的电影《功夫熊猫》，主角阿宝是一只胖胖的熊猫，

0: 阿宝白天帮爸爸卖面条，晚上做了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是武功盖世的大侠。后来阿宝真的被选上了神龙大侠，跟着浣熊师傅和盖世武侠学功夫。一只卖面条的熊猫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走进了翡翠宫，走上了大侠的位置。
1: 传说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功夫盖世，缔造许多传奇事迹。他游走江湖，寻找可敬的对手。
2: 你好像很爱吃，不如再给你一个拳头吃。
1: 大侠没有说话，因为他满嘴食物，吞下去之后他呛瞎了。少废话，开打吧。我杀杀杀，他展现英雄本色，光芒四射，找的对手眼冒金星，跪地求饶。
3: 我下了，
4: 他太神了，
5: 真是太 man 了，
6: 救命之恩何以回报。
1: 行侠仗义乃英雄本色，这一次不用收钱。
4: 飞飞飞，
1: 不论跟多少对手决斗都一样，他超有种打遍天下无敌手。

0: 它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敬畏的熊猫，超级万人迷，连中原武功最为高强的英雄人物盖世武侠也要向这位伟大侠士甘拜下风。一起混吧，当然可以。哈，要混待会儿再混，因为眼前来了一大票恶魔山的凶神恶煞，他们得先做一件事，那就是
1: 阿婆，起床，你要迟到了。
0: 什么？
1: 阿婆，快起来！
2: 这部《功夫熊猫》后来拍了3部，全球票房加起来几十亿美元。阿宝的形象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只熊猫用最轻松的方式让全世界记住了功夫，记住了山水，记住了做自己这件事儿。
3: 而《踹》这首歌是2016年《功夫熊猫3》的全球主题曲，由歌手周杰伦监制并参与说唱。阿宝的画面在 MV 里一闪一闪的，周杰伦在采访里也说，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外国人听到中国音乐的味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纪录片到动画片，听了4个关于熊猫的故事，有真实的熊猫妈妈，有故事里的幼崽熊猫，有喜剧里的熊猫搭档，也有动画里的熊猫大侠。
0: 有意思的是，不管哪种大熊猫，观众的反应都差不多，看到它就想笑，就想上手摸一摸，这种反应几乎是本能的，不需要谁教，大人小孩都一样，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
1: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熊猫形象为什么这么容易打动人？它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0: 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为他停下来看一会儿。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峰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1: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1: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每年的9月22日是专属国宝的节日。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大熊猫已经从川西山林走向了世界舞台，凭借憨态可掬的模样俘获了全球所有人的喜爱。几十年来呢，熊猫频繁亮相各大荧幕，既有风靡全球家喻户晓的功夫熊猫系列的电影，也有聚焦真实野外守护的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再加上经典的京都动画《熊猫家族》等等，这些风格迥异的熊猫影片没有刻意的说教，只用鲜活的熊猫形象，有温度的生命故事，勾勒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模样，也让熊猫的文化影响力呢穿越了国界，深入人心。欢迎来到本期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严怀康。那今天呢，我们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聊聊三个核心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喜爱熊猫的形象？那第二个呢，就是动物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何能够平衡好观赏性和深刻的生态理念？那第三个呢，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治愈人心的萌态动物影像会在潜移默化当中重塑着我们的环保认知与自然观？那首先，我很喜欢熊猫，因为我觉得它的形象很可爱，很治愈，并且我十分自信地认为绝大多数人跟我是一样的感受。那这份可以说是跨越了年龄、跨越国界的极致的偏爱，它应该不是偶然的，它是有深层的人类的心理本能所驱使的。那首先呢，熊猫的外形完美的契合心理学当中所说的婴儿图式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对于大圆脸、大眼睛、圆滚滚的体态、动作笨拙或者柔软的形象毫无抵抗力。这类贴近于幼崽的视觉特征会直接激活大脑的积极情绪中枢，催生出怜爱啊、包容啊、呵护的本能欲望。大熊猫圆胖的身躯、短短的四肢、柔弱的动作，没有丝毫的攻击性，它完全契合婴儿图式的所有特质。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另外一部影片啊，叫《超能陆战队》，它当中的大白这个形象其实跟熊猫的整体外观是十分相似的。那我们继续说回来，荧幕当中的熊猫形象哈，为什么这样让人喜爱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功夫熊猫系列当中的主角阿宝，他虽然是一个身怀盖世武功的一个大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其实是有一些呆呆的萌态，然后贪吃慵懒的这些小习性，然后自带一种幼态的萌感，他其实消解了这种普通人跟大侠之间的这种距离感，能够本能的唤起观众的内心的这种温柔与喜爱，这也是阿宝能够圈粉全球各年龄段观众的核心的一个心理要素。对比猛兽类动物带来的紧张敬畏感，熊猫的威胁萌感能够快速的消解现代人的焦虑与疲惫。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长期处于情绪紧绷状态的，就像我们的肩膀的肌肉非常的僵硬，而银幕上慢悠悠的啃竹子的打滚嬉戏的熊猫，动作舒缓，状态松弛，这种松弛感的共情会让观众不自觉的带入，跟随画面卸下心理压力，获得情绪的治愈。那更特别的是，熊猫的形象呢自带心理投射的价值，因为它安静温柔，与世无争，扎根山林，自在生长，不张扬不强势，却自带温润的力量。这份纯粹平和安然的状态正是当下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状态。我们热爱熊猫本质上也是在热爱那个松弛纯粹与世界温柔相处的理想当中的我们自己，这也是熊猫形象能够跨越文化风靡全球的核心。不同风格的熊猫影视作品从不同维度放大了熊猫的心理魅力。早年间呢，日本导演宫崎骏打造的《熊猫家族》，他就以清新治愈的画风刻画了熊猫与人类的温柔相伴，纯粹又温暖。而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系列则完成了熊猫形象的全球化的破圈。这个电影它摒弃了高冷完美的英雄人设，把阿宝塑造成了平凡松弛乐观自愈的形象，接纳不完美，顺势而为，热爱生活的特质，精准地契合了当代人的心理诉求。那除此之外呢，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则回归了真实，这些镜头呢聚焦着野生熊猫与繁育基地熊猫的真实日常，它褪去了艺术加工的滤镜， 用原生态的萌态让观众看见熊猫最本真的可爱，让这份偏爱呢更加的真实厚重。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刚才啊，他聊到的角度让我想到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电影画面。那动物题材的影视作品怎么样才能既好看又不丢掉对自然的尊重呢？这一类作品在好看和有意义之间又要怎么平衡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聊完熊猫的出圈密码，我们再来思考第二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动物题材的这些影视作品如何能够真正的兼顾观赏性与生态的理念。当下很多动物题材的作品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化，那要么过度娱乐，只靠萌态吸睛，全程搞笑卖萌，看完了只剩开心，没有任何的思考。那要么呢，就是过度的科普，说教味非常重，堆砌生态知识，渲染苦难，枯燥生硬，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啊产生一种抵触的心理。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动物题材影片遵循的应该是情绪先行而认知后置的传播逻辑。前面我们提到的功夫熊猫系列，他们都是很好的范本，因为他们完美的诠释了观赏性与生态理念的平衡之道。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方法。首先我觉得呢，是以萌态观赏性搭建情绪入口，降低心理接纳的门槛。功夫熊猫是最典型的代表，电影呢以趣味热血的冒险剧情，呆萌可爱的阿宝形象，还有华丽灵动的画面，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那无论是熊猫的练功、嬉戏、闯荡等等这些名场面呢，首先它是趣味性是拉满的，观赏性极强。那观众首先被欢乐治愈的情绪打动，彻底消解了对于自然生态保护这类严肃主题的抵触心理，为后续生态理念的植入做好了铺垫。那第二呢，就是以沉浸式的叙事来替代生硬的说教，实现生态理念的软植入。真正优质的动物影视作品呢，从不会直白地喊出某种环保的口号，而是藏理念于剧情画面之中。我们看纪录电影《熊猫奇遇记》，更是用直面现实，在可爱的成长镜头之外，真实记录了熊猫野化放归的艰难过程，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意义，用真实叙事代替空洞的说教，让观众在欣赏萌态的同时读懂生态保护的必要性。那这种先甜后静、先治愈后共情的叙事技巧契合人类心理认知的规律，先通过美好画面建立对自然生灵的喜爱，再通过真实的生命困境催生出共情与反思。观众不是在被动地接收环保道理，而是在情绪起伏当中自主地理解了山林是生灵的家园，人类与动物共生相依的核心内涵，让生态理念呢真正的入脑入心了。同时呢，这类作品始终坚守着真实平衡的原则，不神化动物，不美化破坏。功夫熊猫系列没有把熊猫塑造成完美的神兽，而是保留了它慵懒贪吃柔软的生灵本色。那熊猫奇遇记呢，更是客观呈现真实现状，它既展现了熊猫憨态可掬的一面，也不回避野生熊猫栖息地受限、野化生存艰难的现实困境，既展现出自然的馈赠，也暗含了生态保护的责任。这种娱乐与现实兼具、美好与思考并存的表达，让观赏性不悬浮、生态理念的不空洞，实现了娱乐价值、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感谢严怀康老师。严老师刚才聊到的也让我们想到今天节目里边的一个细节，丫丫教美美学爬树，美美摔了一次又一次，丫丫就在旁边看着。这个画面没有任何说教，没有旁白告诉你要保护环境，没有字幕提醒你熊猫是珍稀动物。

0: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这些治愈人心的萌态动物影像究竟是如何影响大众的环保意识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喜爱催生关注，关注催生保护。人类的保护行为从来不是源自于冰冷的道理，而是源于温暖的情感。萌态动物的这些影像呢，正是搭建起了从情感到认知再到行为的环保意识转化的链路。从情感上，这些萌态影像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疏离感，建立起了情感的链接。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深入川西野生的山林，近距离接触野生熊猫，对熊猫和自然生态的认知原本就是模糊的、遥远的。而功夫熊猫系列的这些影片，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在竹林栖息，在秘境繁衍，自在生长，真切感受到生灵的鲜活与美好，会从心底里生出亲近感与真实感，不再把自然当成与己无关的风景，而是当成有温度、有生命的共生共同体。那从认知上，持续的萌态共情能够唤醒大众的生态同理心，冰冷的标语无法深入人心，唯有共情能催生自觉。当我们习惯了功夫熊猫里阿宝无忧无虑自在生活的模样，看过熊猫奇遇记里熊猫幼崽安稳成长的治愈画面，再看到山林破坏、栖息地缩减、野生动物生存受困的新闻时，强烈的心理落差会瞬间唤醒共情感。观众能清晰地认识到，那些可爱的生灵需要完整的竹林、洁净的环境才能生存，人类的破坏会直接夺走他们的家园，彻底打破环保与我无关的旁观者心态，建立一种环保的认知。那最后从行为上呢，萌态文化会让环保理念常态化、生活化。如今功夫熊猫这些影片当中的经典的片段、经典的熊猫的萌态形象已经成为全民的社交符号，相比于严肃沉重的公益宣传，这些大众熟知自带好感的影视画面是绝佳的轻量化环保的传播载体，更容易被大众传播接纳和认同。尤其是青少年从小通过爆款动画、真实记录影片认识熊猫，感受自然之美，会在心底扎根敬畏自然、守护生灵的认知，让环保不再是口号，而是潜移默化的生活理念。在生活当中，他们会将这种理念、将这种认知转化成行为，切实的为公益、为环境保护做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来。更重要的是，熊猫影像传递的从来不是单一物种保护的狭隘理念，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内核。熊猫的生存离不开完整的竹林、洁净的水源、安稳的生态系统。保护熊猫本质上是在保护整片山林，守护万千生灵。这些影视画面让大众读懂了，自然从不是人类的附属品，动物也不是人类的观赏品，我们都是山林的过客，自然的共生者。好了，我们今天从心理学的婴儿本能，到影视叙事的温柔共情，再到日常践行的环保自觉，一只毛茸茸的熊猫跨越了国界、年龄与认知，用最柔软的模样教会我们最深刻的生态真理。愿我们都能读懂萌态背后的深意，心怀敬畏，心怀温柔，善待生灵，守护自然，让山林永远有竹影婆娑，让国宝永远自在栖息，让人与自然的共生之美岁岁延续，生生不息。
2: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解读，他刚才聊到的也让我们想起了今天节目里听到的那些声音，比如说大熊猫丫丫吃竹子的声音，美美打滚的声音，阿宝在面馆里和爸爸说话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很轻，但听的人会记住，记住之后啊，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想起，哎，那只大熊猫还在竹林里吗？那片竹林还在吗？
3: 这种想起就是环保意识最开始的样子，它不激烈，不着急，就是偶尔想起来，然后心里动了一下。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蒙影生灵，万物共生。
0: 今天是9月22号，国际熊猫节。我们聊了很多和大熊猫有关的故事，也看到了不同文艺作品种类的熊猫。其实啊，不管哪种形式，大熊猫的形象都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一会儿。
1: 停下来看一会儿，这件事本身就很珍贵。在忙碌的日子里，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动物，让你愿意花2分钟看它吃竹子，说明啊，你的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那块柔软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0: 大熊猫产于中国，但它也属于世界。它从深山走进银幕，从银幕走进心里。当我们看熊猫的时候，不只是觉得它可爱，也能想起它身后的那片竹林、那片山林和所有与它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雪豹、金丝猴、藏羚羊，还有那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动物，它们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嘿。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

0: 什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拌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9集，孔爱家在爱情的火坑里滚过几回，对宋时余这个来之不易的老公深有感情。涂白药和戚艳荣的到来让他的气儿差不多消了一半了，但是他这个人要强，他不想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去。
6: 涂白药继续跟戚艳荣辩论，戚博士，这两口子就跟牙齿舌头一样，总会有碰着的时候，按照您的说法，咱们这祖祖辈辈也没讲什么契约精神啊，不照样过了一生吗？夫妻之间打打闹闹寻常的很，怎么到您这儿就上纲上线了呢？
5: 那都是过去的婚姻，而且您怎么知道咱们的祖辈父辈就过得很愉快呢？现代人不同啊，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特别是女方，过去生了孩子是不怎么参加工作的，像艾佳这样的在单位还是领导，生孩子那就等于是隔绝了晋升通道啊，更何况还是二胎。都说了现在男女平等了，实际上啊只是在工作压力上平等了，其他的都不平等。
6: 好好好，你既然要说契约精神，那咱就说这个好不好？
5: 嗯，
6: 那你说说他们俩哪儿违背了。
5: 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当初结婚的时候啊，艾佳并没有约定一定要生孩子对吧，更没有约定要生二胎吧，既然没有这项约定也可以补充约定，但是呢宋总强加了个人意志，这才导致艾佳意外怀孕的，对不对？
6: 任何事情不仅要看出发点也要看结果。艾佳，你喜欢小玉晴也喜欢小玉川吧，这就是了吗？虽然没有提前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结果艾佳是接受的，这又要什么紧啊？
5: 这不一样，结果是结果，约定是约定，约定了的结果不一定好，但是没有约定的结果不一定不好。可是从遵从个体的意愿出发，没有约定，这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呢？
6: 你这是西方思维，咱们中国人要讲中国的传统，结婚生子天经地义吧，而且是多子多福。哎，时余年龄大了想要孩子，儿女双全多好啊，而且孩子是连接夫妻感情的纽带，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自由为了快乐不要孩子，年老孤独了后悔也晚了。
5: 涂老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那这个信字其实就是契约的意思，怎么就成了西方的思维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支持艾佳不要孩子，但是宋总没有和艾佳协商好私自做主，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有了孩子之后如果有契约精神，就应当和艾佳明确约定，比如说一天用多少时间陪妻子和孩子，做哪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宋总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做这项工作，继续透支情感信用，这就是宋总的第二个失信行为了呀。
6: 哎呀，要是夫妻之间都搞这么清楚，这日子过得岂不是很无味啊？
5: 恰恰相反，这日子啊必须有规划和按程序过才有味道，不然啊一定会出问题的。宋总是打着消解工作压力的旗号玩游戏看小说，不管艾佳的忙碌也不关心他的身心，导致他过度劳累，只能以过量饮食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使这样一位原本身材苗条的优雅女人胖得都不想出门了，这个就是宋总的第三个失信之处了。
6: 哎，这艾佳胖了也是因为时余失信啊， 难道石瑜在与艾佳结婚的时候承诺过保证她永远苗条如少女？
5: 这当然是宋总失信啊，因为结婚的时候如果不爱就不会结婚，对不对？除非一方有所图谋，比如说像修理和谢文的这种阴谋婚姻。既然正常的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是有义务让对方保持身心健康的呀。艾佳的身体胖这只是表象，内因是什么呢？内因是她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悲观、失望还有压抑，所以她才通过过度的吃喝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呀。宋总本来是情感专家，可是却视若无睹，不关心、不体贴、不协助妻子恢复身材，听之任之，冷眼旁观。其实这个实质就是违背了当初爱的誓言呢。如果这都不算失信，还有什么是失信呢？
6: 涂柏耀挠了挠头皮。石瑜，你当初有爱的誓言吗？宋石瑜小声说，有啊，虽然没写在纸上，心里头确实有啊。
5: 艾佳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那你还跟那个富婆来往？
6: 我没有跟她来往啊，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加个微信，我怎么好拒绝啊？
5: 哼，是不是她脱了衣服你也不好拒绝啊？
6: 艾佳，人是自由的啊，只要石瑜没做出格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禁止她与别人联系啊。
5: 哎，您的意思是她和初恋续上情感或者生出孩子来之后这才算出格是吗？戚博士，您接触的案例多，难道男人随便和其他女人来往这就是自由？所谓的自由，这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现在很多人呢把自由理解成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一个人没有结婚，在情感领域当然就是自由的，但是一旦领证成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自由，这就是通常讲的责任呢。宋时瑜听到这儿站起来说，
6: 戚博士，谢谢您苦心讲解啊，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也向客户讲过类似的观点，我承认我自身要求不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5: 艾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明白？你明白个屁，我看啊，你跟博士比你就是幼儿园水平。
6: 好好好好好，我没水平，但是我一直让着你，我已经让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你还想怎么样啊？
5: 怎么着？难不成你还想打我骂我呀？
6: 于是这对夫妻你一句我一句的又掐了起来。宋时瑜一边回嘴，一边看着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希望他们出来调停，但是这两个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闭上了嘴巴，作壁上观。两口子一开始是观点之争，接着就是相互指责，最后是翻老账了。不过因为害怕吓着孩子，声音都不大，大概争吵了半个小时。艾佳忽然发现涂柏耀居然打起了瞌睡，他生气地说，
5: 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到我们家睡觉来了？
6: 涂柏耀睁开了眼睛，啊，还没吵完啊？那你们继续。
5: 艾佳只好求助戚艳荣，博士，宋某人说话这么刻薄，请你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一下，他是不是有病？我认为啊，他没病，只是他跟你吵得太少了，应该多吵。艾佳没听明白，戚艳荣接着说，这夫妻之间呢，吵架是正常的，宋总因为太过爱护你，生怕你难过，所以呢他一直都隐忍，但是呢你生了闷气得不到回应，内心的淤积排解不出来，而宋总呢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大气球，只往里头灌气没有出口，早晚必然爆炸呀。所以说夫妻吵架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艾佳突然流了几滴眼泪，声音也有些低沉了，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是非得跟老宋离婚不可，我就是烦，就是失落，就是心慌，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发火，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6: 戚艳荣靠近了孔爱家，接过吃饱了又睡熟的孩子，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晃动着。
5: 女人生完孩子都会有这个过程的。我以前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阿佳，你如今儿女双全，还有默默关怀你的丈夫，不过是职场上暂时放弃一些机会罢了。比起家庭和孩子，这些算得了什么呢？
6: 孔爱佳听完，眼泪流得更多了。在她的泪眼中，她好像看到了涂柏药把下巴扎在了胸脯上，食指插进了花白的头发里。孔爱佳看不到涂柏药的表情，但似乎能感觉到她好像在无声地哭泣。她和宋时雨都知道涂柏药的故事，的确比起老涂的遭遇，他的这点小事儿根本不值一提。
5: 在回来的路上，涂柏药默默开车不说话。戚艳荣打破了沉默。涂老师，今天的话是不是勾起了您的回忆啊？
6: 涂柏药目视前方。没有啊，挺好的。你今天的表现很棒，我这个托呢当得也很轻松。爱家呀，无非就是想找一个消解情绪的渠道。石宇本身也是高手，只要咱俩配合一下罢了。
5: 戚艳荣承认。不过呢，今天我讲的这些虽然爱家爱听，但是宋总似乎震动不大，因为他本身就懂嘛。
6: 涂柏药好像来了兴致。戚博士啊，我倒是有了新的启发。以前咱们的思维是针对婚姻的疑难杂症啊，比如像荣坤啊、牛星啊、谢文这些人的案例，但是像张志刚的外遇啊、赵娟的婆媳矛盾啊、严兰两口子拌嘴啊，还有爱家产后抑郁啊，这一种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婚姻问题好像更有市场啊。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夫妻而言啊，发生特案奇案的概率毕竟不高，要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就要进军大众的领域啊，甚至要进入社区，让婚姻治疗成为公益性质的事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5: 戚艳荣一阵的激动，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啊，只是他一直以来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6: 涂柏药扭头看了他一眼，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从现在起请考虑写一部专著，把你的治疗心得和案例都融进去，突出解构现代婚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5: 戚艳荣有些不好意思了。涂老师，就怕我水平不够啊。
6: 哎呀，怎么不够啊？先前你讲的那个家庭规则，还有如何预防情感风险发生，这些内容都是好东西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门类，咱们得凭这个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柏药在下一盘棋。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和戚艳荣以及叶风琴两个人经过深谈，认为必须扩大业务范畴。首先是戚博士要花精力完成著作，同时开办各类婚恋情感讲座扩大影响。其次是要动员投资人加大投入，包括中途岛住客和谢文这样的实力投资人。最后是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让婚恋课题深入到社区之中。
6: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呀，听得叶风琴眼里直放光。当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了深夜，戚艳荣只好与叶风琴又挤在一个屋子里睡了。洗漱完毕，两个人各自躺进被窝，说好不再聊天。然而叶风琴掩饰不住她的兴奋，说姐姐这一下可以安心写作了，中途岛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戚艳荣听出了弦外之音，在经营管理上向来都是涂柏药主事，只有在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才由叶风琴代管，这怎么就成了交给我你放心了呢？他不由得想起了宋时雨的担忧，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纵使将来中途岛扩大规模，也还轮不到你小叶呀。
5: 叶风琴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让戚艳荣多想了，他赶紧说，阿姐，我的意思是你写书讲课，老涂在外头忙活，我当然应该多分担一些呀。本来涂老师就是把你当徒弟看呢。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获得谢文的支持。叶风琴坐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了枕头上。我觉得要论真金白银还是谢文厉害。我估摸着要真正达到屠夫的理想状态，得投巨资，网上的客户端和地面的门店都得弄才行。戚艳荣心头一惊，看来这个小妹妹真的是上了心了呀。咱们一定要做大吗？我看现在都挺吃力的呀。哎，姐姐，你认为你了解屠夫吗？应该还是有一些了解吧。我认为你不了解，要留着屠夫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经营。
6: 戚艳荣猛地一惊，没错，屠百耀一度将他自己看作是中途岛的过客。表面上屠百耀的心病是受了情感挫折妻离子亡，但是归根结底是事业上的折戟沉沙让他一蹶不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但是屠百耀再也不可能凭他自己融到资金了，必须要依托重大的项目才有可能咸鱼翻身。
5: 作为心理咨询师，戚艳荣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叶风琴对屠百耀的关注更为深入，包括平时故意冲撞屠百耀，甚至以辞职去试探他，这都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极端的心理反应。先前戚艳荣并不以为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叶风琴的强势进攻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就在这时，叶风琴的声音震了他一下。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6: 戚艳荣回过神来，马上转换了思路。
5: 我是不太了解他，但是我观察他似乎对谢文女士有好感。哎，上一次你不也对他的这种倾向有意见吗？要论东山再起，我觉得没有比接管谢氏更直接的途径了。我刚开始是不高兴，但是现在啊，我却希望他早点去。咱们只有把屠夫推到谢文那儿，才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不过呀，我认为屠夫他不是真的想接管谢氏，而是要从谢文那儿筹到钱。
6: 谢文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律师刘振威和屠百耀。事实上，谢文被拘留只是走一个法律程序，连警察都很同情他。一个被罪犯算计的女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正当防卫，而且对方是在逃的重犯，加之经验老道的刘律师跑前跑后，案件虽未完全了结，但他算是自由了。
5: 谢文请屠百耀等一下，进了刘律师的车里。屠百耀知道他有事儿和律师商议，于是知趣地缩回到自己的车里等着。对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力挺他来找谢文，屠百耀有些意外，不过想想也合情理。中途岛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像荣坤牛星这样的治疗虽然赚钱，但是毕竟量少，并且很难持续。屠百耀是做企业出身的，他绝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这和戚艳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6: 屠百耀并不在乎弄多少钱，真正在乎的是能量的释放。他知道自己的心病在哪儿，治疗内心的伤痛必须要有提气的项目，能形成覆盖的项目，不管这个项目是什么。所以当叶风琴问及他是否对谢文的项目动心的时候，他才讲了实话。
5: 然而 涂百耀沉下心来一想，自己对珠宝行业一无所知，也不想被视作搭别人的便车。对于婚姻治疗这个项目，这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和创意，目前来看发展潜力很大。如果谢文能够投资，再加上中途岛住客之中有切身体会的人加入到注资队伍，以戚艳荣的实力和自己的市场开拓能力，做大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帮助谢文走出心理阴影，重建生活。
6: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谢文敲了一下车窗，涂百耀把车打着，按开了前门锁，谢文就坐了进来。怎么样，交代好了？
5: 好了。
6: 谢文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表情，眼神里不悲不喜，仿佛他不是刚从牢房里出来一样。涂百耀一边开车一边说，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去犒劳一下胃啊？
5: 谢谢，能先送我去洗个温泉吗？
6: 首都机场附近的碧浪温泉度假酒店生意清冷，它被大棚严密覆盖的温泉里也没几个人，露天的温泉里只有涂百耀和谢文两个人。身着泳装的谢文身材更加傲人，耸挺的双峰丝毫不见疲弱之象，雪白的肌肤在水蒸气里犹如白玉雕琢一般，加上黑发此时完全蓬松散开，把曲线勾勒得更加夺目。不过涂百耀这会儿没有盯着他看，因为他在里间大棚温室已经仔细看过了，为了避免尴尬，他建议到外头来体验冰火两重天，谢文同意了。
5: 也许是出生在北京的缘故，谢文天生不怕冷，在室外神态自若。涂百耀一直想找一个共同话题，但是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谢文和别的女人不同，她天性冷淡，纵然是笑也会让人觉得没有温度。最终还是谢文开了口，涂老师，您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啊，仍然有军人的身板，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6: 身体好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5: 啊，什么意思？
6: 身体好，看到美女血就发烫嘛。
5: 所以您这是要出来散散热？
6: 谢文突然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耀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十集，
6: 在温泉，谢文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谢文见他略带窘色，才正色说道：
5: 涂老师，开个玩笑，您别介意啊。我的事儿您操心太多了，光说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感谢。我知道您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现在只有咱们俩，您不用顾忌，想问什么您就问吧。
6: 涂百药收敛了心神，看着谢文的眼睛：
7: 是，以前的确有很多问题想问，但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全都回答我了。
5: 嗯？
7: 你的冷静告诉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无法准确判断你究竟是哪种个性，直到今天我才有些明白啊。就算我们不参与你的事，你最终还是会赢的。也就是说，那个修理再厉害，但他终究会被你彻底击溃的。
5: 谢文听了没有说话，良久才问：涂老师，修理在医院要见您最后一面，他当时说的话是不是不能对我说？
7: 涂百药一惊：是不能。
5: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愿。
6: 涂百药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修理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他把这个包袱抖给谢文，自己就解脱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了等于给谢文增加心理负担，不说又让谢文猜测，真是左右为难啊。
5: 幸好谢文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岔开了话题：涂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正是因为您我才去你们中途岛的。
7: 哦，我知道。
5: 我对您的了解比您对我的了解要多得多。
7: 是。
6: 涂百药再次点了点头，他知道向来不多话的谢文实则深藏不露，即使是祖上传下的家业，要是本身不会经营，也会很快败光的。
5: 谢文看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杨柳他并没有真正的忘记您，今天请您来泡温泉是想看看您背上的三处伤。
6: 涂百药的内心一震，他避开了谢文灼灼的目光。当年涂百药被毒贩围攻受伤，要是没有杨柳及时取出子弹并且处理了溃烂的伤口，他早就命丧黄泉了。虽然背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依然会在变天下雨的时候隐隐作痛。既然连这种事情谢文都知道，那么杨柳与谢文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谢文到中途岛来的前因后果也不用多说了。
5: 我请刘律师写文书的时候， 是做好了与修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事实上，我当时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考量许久，做了这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决定。除此之外，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7: 我理解啊，不过现在好了，你也安全了，还是请收回成命吧。
5: 谢文盯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您真的不愿意接受金枝公司吗？
7: 不是不接受，是不能。我完全不懂珠宝业务。
5: 可是您没有平台呀，如果没有平台，是很难东山再起的。在您的意识里，杨柳能接受的是一个站起来的涂百药，而您现在还在蹲着。
7: 要是别人这么说，涂百药会大发雷霆的。但是谢文事先对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甚至超过宋时余啊。在事实和实力面前，再强的自尊都显得微不足道。涂百药感觉自己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这不是还有七博士这摊子事儿吗？
5: 谢文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途岛的事情我想过很多。七博士是一片好心，但是做情感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要想做成大业务非常的难。虽然说这项业务需求的确非常的大，也可以做成全国铺开甚至是深入社区的业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
7: 哦，涂百药侧脸看着他，表示认真在听。
5: 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是孙悟空才行。
7: 什么意思？
5: 谢文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孙悟空他拔一根猴毛就能够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但是涂老师您只有一个，甚至七博士也只有一个。婚姻治疗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模式，很难做到规模经营，现在只治疗有限的几个人。你看您和七博士都已经疲累不堪了，如果强行扩张，那么服务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7: 不过全国具备心理治疗能力的人还是挺多的，七博士当然是专业的，我则完全是业余的。
5: 可是您的社会阅历和治疗思维模式，这是珍贵的呀。有的专家的确是专业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呢却不接地气，而有一些呢甚至缺乏您所擅长的这两点。
7: 涂百药仍然不服气，我正打算请七博士培训相关的业务骨干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任何商业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就能够想办法提供产品和服务啊。
5: 嗯，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却非常的难。
7: 涂百药突然有些灰心了，谢文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商业老手的经验之谈。他知道话题谈到这个份上，拉谢文投资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而且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谢文，更不了解金枝公司。现在此行基本可以判定为无功了。
5: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泡在水里都不说话了。涂百药感觉露在外面的半截身子不冷，可是心头倒是很冷。谢文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我知道您想帮我治疗玉娇，可是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得我自己来。
7: 涂百药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回是被他回绝了。
5: 您已经知道玉娇是我的孩子。谢文转过头不看涂百药，声音细微如文明。修理一直认为我不知道他是玉娇的父亲，但是身为女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涂老师，现在您可以卸下心理负担了。
7: 涂白药突然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才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呢。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说什么多余的废话，那就是等于在侮辱她的智商啊。
5: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药感到挫败。表面上看，他费了不少精力帮了谢文，实际上就算他从来没有过问，结果仍然是谢文借正当防卫合法地杀死了修理。因为从伤势上来看，修理和谢文的伤情相比约为8:2，就算涂百药不引来警方解救，多半也是修理身亡而谢文严重受伤罢了。既然谢文早就知道修理是玉娇的父亲，其他的事情也都比较清楚了。谢文的金枝公司真的被修理控制了吗？从公司并未因为修理的死亡受到影响来看，恐怕也是谢文欲擒故纵吧。谢文的丈夫和父母的死亡虽然随着修理自尽而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涂百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谢文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会恨修理入骨呢？甚至于谢文让刘律师来找自己接手金枝公司，其实也是谢文的安排。串联起谢文到中途岛求助以及失踪装疯，让修理掌控公司正当防卫等一系列事件，只能说明谢文才是真正的布局高手。

0: 复仇，且让警方判定他是无辜的，才能如愿以偿。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啊。那么这个谢文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看伤是谢文故意透露的信息，就算前妻杨柳协助谢文也难以做到。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双上帝之眼，全景无死角的时时地注视着自己。但是这双上帝之眼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还有一件事儿，涂白药也想不出，在谢文和修理决斗的时候，究竟那把水果刀是怎么藏起来的呢？又是怎么把经常绑在谢文手腕上的尼龙套给解开的呢？警方在问讯之中当然也提到了，但是谢文只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慌乱挣脱之后拿起水果刀刺向修理，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的现场涂柏耀也在，那的确是一个弱女子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反抗。修理的确长期控制和虐待谢文，而且他是一个在逃重犯。修理现在已经死了，案情至此已事实清楚，警方没有再追究细节。
0: 可是无论如何，仅凭谢文给修理造成软弱可杀的印象，以及他耐心等待修理先动手这一件事儿，就非常让人震惊了。涂柏耀降下了车窗，虽然三月初的天气仍然布满沙尘和细雾，但他还是要透透气啊。谢文今天的态度非常的明朗，既没有坚持让他去执掌金枝公司，也没有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一切不是叶风琴想象的那样谢文会喜欢自己，也不是戚艳荣认为的那样自己会喜欢谢文，归根到底，自己不过就是谢文的一枚棋子罢了。可笑的是，自己还想着如何采取行动，通过拯救小玉娇来换取谢文的信任和投资呢。前所未有的沮丧，如同不可遏制的浑浊空气一样，不可阻止的笼罩着涂柏耀。
3: 涂柏耀回到中途岛之后，把宿舍门反锁，倒头就睡。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决定把关于谢文的事儿烂在心里。那些分析说到底是涂柏耀个人猜测，不能因为自己的谋划没有得逞就说出来。以涂柏耀本来的个性，遇到事情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弄不明白的，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戚艳荣和叶风琴并没有来找他，只有陈让来送过一次饭。对于这个结巴老乡，涂柏耀是不会怀疑的。他没有吃饭，只是开门感谢陈让，说自己太累了，需要彻底的休息。
0: 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饿得有些低血糖，于是到厨房找吃的。陈让起得极早，正在准备早餐，见涂柏耀进来，盛了一碗已经熬好的南瓜粥递给了他。
4: 哦，我还以为你要盛咸的嘞。
3: 涂柏耀坐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觉得自己的胃都在笑。
4: 哎呀，哎，老陈呐，难得睡死过去一回，真是过瘾哦。哎，这两天院子里没啥事情吗？
5: 能有啥子事情哦？
0: 陈让的手头忙活着，就是那个

0: 白净，脸色好多喽。哼，他成天吃你这营养餐还能不好吗？哎，你那个女徒弟赵娟怎么样啊？徒弟就是徒弟嘛，为啥子要加个女字来啊？行行行，你呀、啊、就是较真儿。涂百药说着放下了筷子，不过呢，我是真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态度啊。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请老兄你多多观察呀，有什么异常情况私下告诉我。
1: 涂总，你是让我做安探？
0: 陈尚停止了手中的活。什么叫暗探呢？多难听啊。老陈，这里不是寺庙，是江湖，多个心眼啊没什么坏处啊。
2: 涂百药走到办公室门口，里头亮着灯，推门进去，叶风琴已经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灯光之下，他熟睡的脸蛋嫣红如霞，嘴角还残留着口水的痕迹呢。涂百药把自己的轻薄羽绒服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叶风琴的肩上，把灯关上，走到对面的桌子边坐下来。看样子这小叶子是一夜没睡呀。
0: 他不由得生起了怜惜之意，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呀，能这么拼的算是稀罕了。中途岛走到今天，眼前这个女孩子是出了大力气的。涂百药本来还有一些消沉的心，陡然之间又涌动着激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这中途岛铁三角不散，就一定有前程。
2: 涂百药正胡思乱想着呢，忽然听到叶风琴吧唧了一下嘴，嘟囔着说，死屠夫。
0: 涂百药咧嘴一乐，看来这个丫头在睡梦中对自己都有意见，不忘骂自己几句。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吓得涂百药差点跳起来。他没有开灯，小声地说，怎么了？做噩梦了？
2: 微光之中，叶风琴呼呼地喘了好几口气，起身把灯给打开，看着涂百药，啊，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啊，吃过早饭以后。怎么，不回宿舍去睡啊？
2: 哎呀，我加班做网站，活没干完呗。叶风琴定了定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您这老总交代的任务不完成，那还不扒了我的皮？
0: 涂百药这才想起，的确是自己让他尽快完善网站的内容架构，但当时也就是顺口一说，并没有让他加班的意思。哎呀，你再着急也得睡觉啊。
2: 叶风琴捡起掉在地上的羽绒服，一把摁到了涂百药的手里。睡觉那是周扒皮的权利，咱这长工鸡叫就得起来干活。
0: 鸡没叫，人倒是叫了。找机会啊，邀请七博士给你治治看啊。看来小时候你受过惊吓。
2: 叶风琴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下来喝着，面有惧色。哎呀，我刚才啊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那谢文要杀我，追得我腿都软了。说着，叶风琴的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0: 梦嘛，都是烦的。涂百药向来不害怕什么，但是刚刚经历过谢文的事儿，头皮居然麻了一下。
2: 叶风琴摇摇头说，涂老师，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觉得呀，弗洛伊德的理论更科学，认为梦分为显象和隐象，我这个梦的显象是谢文要杀我，隐象是谢文他恨我。
0: 什么意思？没听懂。
2: 哼，您那就别装了，事实就是谢文呢，他想搞定你，但是他却把我视作障碍。
0: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梦是你做的，是你自身的心理反应，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走进你的梦中来影响你呢？
2: 叶风琴闭着眼睛想了想，看来老 老大，你此行不顺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金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39集。
0: 腮帮子指着小姐刚端上桌的一道菜，笑着对我说：“来来来，来尝尝这道八宝芙蓉蟹。”八宝芙蓉蟹，这一道闽菜对吧？我猛然想起那个厨师老肖来了，他昨儿在饭桌上啊说过这道菜，这正儿八经的这个福建的名菜呀。我夹了一筷子尝了尝。哟呵，腮帮子说：“什么时候长学问了？闽菜，你还懂闽菜？怎么着？”你以为啊我只知道菜团子炸酱面呢？你们这不就是粤菜馆吗？啊，你们这怎么出来个闽菜啊？这年头什么粤菜闽菜的，只要能吃，只要能对吃的这个主的口啊，什么菜都能招呼。这八大菜系都乱了套了。太阳神不是福建帮的一个据点吗？这帮人到这儿啊，吃啊喝啊，往这个餐桌上扔钱，咱不得啊上他们点家乡菜吊吊他们的胃口吗？哦，那这厨子是哪儿的呀？现找了俩福建人。有一个姓肖的福建厨子来过吗？哦，个儿不高，胖胖乎乎小老头，脸挺白净，对不对？到过你这儿感情了。他们这儿那俩厨子呀，那都是徒弟。老头正经手艺不错呢，这道八宝芙蓉蟹啊，就是他徒弟炒的。你再品品。哦，我沉了一下，没动筷子。哎呀，不知道这个老头现在怎么样了，脑袋成了花瓜，像是斧子砍的，八成救不活了。昨儿还笑呵呵的给我端菜呢，今儿人呢，这条命简直就是拿气儿吹的。老肖不会像他本家肖国雄似的掉下去了吧？我瞅着这道菜，心里琢磨着该跟老杜通个话，问问这个老肖头的情况。哎，吃菜，哥们儿，一会儿凉了。腮帮子用筷子夹了一块用鸡蛋清做的芙蓉片，放在了我的布碟上。哦，行，好了，味儿不错。腮帮子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打了个愣。兄弟，你刚才问我是不是想店儿，咱哥俩不是外人，我给你实话实说吧，我早就想离开太阳神了。哦，为什么呀？其实我不说呀，你心里也明白我那个心情，真的，你在这儿蹲了几天坑了，眼里不揉沙子，你说这是好人待的地方吗？你甭跟我这儿装大瓣蒜，不是好人待的你还来。不瞒你说呀，当初我离开饭店到这儿来，主要是冲着这个老板给的钱多，一个月连工资带奖金8000多，是不是比我在饭店多拿3倍呀？我心想，不就离家远点吗？挣钱是真的呀。可是过来之后啊，干着干着我就胆小了。有打这儿见着你，我这心里头啊，真是15个水桶打水，7上8下呀。太阳神简直说是个狮子吼啊，沾吧的。我估摸着呀，这个黑窝点儿你们早晚得端，我不能等你们动手端的时候再走啊，那不请等着吃挂烙吗？我的情况你知根知底儿啊，老婆下岗了啊，现在给人看那个那大门，孩子正上高中呢。哦，他可是大学的料，这家里可正是吃劲儿的时候啊。 万一我折在了太阳神，那你说我好不容易支起来这个家，还能不塌了吗？再者说了，我值当吗？为这一月8000块啊，等到你们逮人的时候啊，黑的黄的可就说不清了。我估摸着呀，你都难把我给捞出来。我打了个晨，哎，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你这小和尚脑袋的狮子，那不是明摆着吗？我不是问你心里头的打算，我问你，太阳神的老板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嗯，我琢磨是。这老板呢有刀，你甭瞅他不怎么在这儿露面，在外头他还有别的买卖，可他是个手眼通天的人呢，他的份儿在这儿摆着呢，出了事儿他能往外摘，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这些碎碎可就倒霉了。昨儿他匆匆忙忙来了，现开的各部门的经理会把这歌厅脱衣舞表演给取消了。其实啊，这儿的脱衣舞表演纯粹就是味儿事，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来几个鸡，光着身子扭那么几下啊，跟人家国外没法比。人家虽说也是色情表演，那多少还有点艺术性，这儿哼，没一点艺术性，纯他妈就是表演，几个婊子的演。老板拿他挣钱呐，当初这是还得意之作呢，现在他决定不演了。我估摸着呀，他肯定听到什么风声了，虽然在会上没明说。哦，哎，是不是我在这儿露馅了？那倒不见得，这儿的老板可不知道你在这儿卧底，除了我，太阳神没人知道你是哪路神仙。哦，可是如果你现在突然拍屁股走人，会不会让人起疑呢？这倒是，可我不能在这个火山口待着了，你权衡一下我这个处境啊，啊，我能不能在这儿待啊？我这几天呢，正托人找工作呢，我是一天也不想在这儿干了。兄弟，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说我该怎么办？你不能站干二啊，不是你这一念烟啊，让我这心里也打挂了。咱哥俩是情小啊，是吧，一块玩弹球长大的呀，你的底儿我门清啊，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吃挂捞的。再说我跟我师兄老杜把你的情况也都说了，他虽说不敢给你打保票，但是也不至于在这坎节上推你下水。眼门前啊，我办案正需要你搭把手，你拍屁股走人了，不是给我撂台吗？你掂量掂量，是吧？咱们往这个最坏的方面想，即使是折在这儿，饭碗砸了，找不着饭辙了，你哥哥我这碗里有口粥，也饿不着你啊！别想那么多，有我呢。有嘞，你这句话呀，给我一宽一碗了。不过什么呀？没事儿，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啊，不是，你怎么越活越娘们气了？兄弟，这几年我遇的事儿太多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可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么单纯了。这人吧，表面上都嘻嘻哈哈的，可谁知道都藏什么心眼儿呢？人心叵测，一点都不在家的，不出事儿分不出好理儿，一旦出了娄子，谁认谁呀？都他妈先摘自己。跟我在一块儿的有多少哥们儿都折了，我又没根没脉的，公安专治我们这号的。哎，说真哥的，我现在可是越活越胆小了。不是，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那种小人了？你，咱俩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再说了，你要是那种人，我也不会在这儿给你掏心窝子了。我说的是我们这儿的人。哎，你身上也没有色儿啊，不是没有吗？完了，没色儿你怕什么呀？
2: 我是怕遭人暗算，这几天呢，
0: 我看歌厅管事儿的那个经理眼神不对，好像他们已经在提防我什么了。先甭管他，我琢磨着呀，等把这个毛汉这个案子破了，太阳神那个寿命也就差不多了，慢点吃饭吧。背不住红妹啊已经奔了歌厅了，腮帮子的眼里泛出了点亮光，听了我的一番话，他心里好像有了底了。我人吃饱了，你接着吃吧，啊，我到楼上看过去，有什么动静再下来。他撂下了筷子站起来了，好吧，沉住了气，别慌。腮帮子走了以后啊，我看了看表，三口两口的把碗里那个饭划了干净了，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大碗汤。在奔歌厅之前，我整理一下行头，尽量的哎使自己有个老板样。临出门啊，我给老杜挂了个电话，他告诉我正在医院呢守着这个老肖头呢。哎，听他这话口，老头这个命能保住，但是眼下还处于昏迷的状态，不能说话。老肖这条线啊，一时半会儿还接不上。他嘱咐我，不论如何要咬住这个假毛憨。我把红妹在太阳神露面的情况就告诉他了。
2: 不论发生什么意外，你都别动手，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派人到太阳神去接应你。
0: 老杜在电话里吩咐着。在楼梯口啊，腮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凑到我的面前，喘着粗气低声说，
2: 上楼了，是他们。
0: 去歌厅了？
2: 不，棋牌厅。
0: 他问了问事，
2: 哦，
0: 你们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
2: 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赌，说是这个棋牌，其实是这个。
0: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2: 赌钱的地方花样还正经不少呢，红妹跟那老头啊都见见了，没见福建帮的人。
0: 哦，我犹豫了一下，好吧，我先上去看看，你呀接茬在一楼大厅撂高，发现毛憨马上打手机。
2: 得嘞。
0: 我从电梯直接上了四楼，对着楼梯呢有一个古典的拱形大门，上面有一块霓虹灯装饰的牌子，写着棋牌娱乐厅。门前是一个很开阔的天井，四周的墙壁上呢是古希腊神话故事，装饰完全是洋派。门的两边戳着汉白玉的雕像，搞不清是什么神，左边那个赤裸着身子，露着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手里边拿着盾牌弓箭，透着几分威风。右边这个呢裸着上半身，右手举到胸前，掌心向里，拇指和头两个指头伸得笔直，剩下的指头弯着，另一只手掩盖着下身的衣衫。他那个姿势好像是在跟谁猜拳，脸部的神情很庄重。这两尊雕像啊倒是很不错的艺术品，跟楼下的歌厅相比，这里显得就比较安静了。我们走了进去，只见装修豪华的大厅的中间摆放着三个赌台。这种赌的方法跟麻将桌上那个输赢不一样，也跟古老的掷骰子不一样，这大概是从国外搬来的。台子上呢铺着这个绿泥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轮，上面有一个圆球，台角呢是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子，这是放马子的地方。圆球呢就像是从前孩子们玩的那个搬不倒似的，晃晃悠悠的缓缓的滚动着，从一个个的马子上跳过去，许多钞票是接连不断的落到了方围之内。在台子的旁边呢站着一个管台子的小伙子，白衬衫套着黑马甲，穿得挺利落，像是职业化打台球的。 手里边呢拿着一个金属的小棍儿，脸上的表情

白板，动作呢也显得很机械。在台子的四周有坐着的啊，有站着的，围着挺多的人，一个个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老板。涉赌的人呢，目光似乎都集中在桌面当中的那个方围上呢，手里拿着钞票，脸上流露出迥异不同的神情，有的像凶猛的野兽啊，露出了难以遏制的贪婪，有的呢冷漠地咬着嘴角，极力地掩饰着急迫和慌乱，显出老谋深算的城府，有的呢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子，还装得若无其事，故作镇静，把这个钞票摆在了眼前，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这个架势啊。那么在一旁围观的人呢，神情倒是显得挺轻松，但是望着赌台上的这个轮盘，他们感受着瞬间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变成穷光蛋的这种诱惑，他们也都像跃跃欲试了。赌的和看的神情各异的目光都在随着轮子上的这个圆球而转动，当转轮里的圆球落到这个马盘，管台子的小伙子爆出彩门的那一刻呀，顿时哗然了，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好像是在这些人中间扔了一枚炸弹，人们的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就变了，或是大喜，或是大悲，或是大忧，或是大汗，让人觉得是惊心动魄呀。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没看过这种大筹码的轮盘赌，今儿倒也开了眼了。我敲门声地走进了赌台，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人注意我，人们那个心气和目光都在赌台的那个轮盘上呢，顾不上往外打眼了。人多，我只能在赌台的后面注视着赌徒们手上的动作，揣摩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在赌台的一角，我冷不丁地发现了一双肥厚的大手，他沉稳地抓着筹码，动作显得木然而冷漠。当一局结束的时候，管台子的爆出了彩门，众人惊诧地叫起来的那一刻，这双手依然是镇静自若，旁若无人。如果手的动作也能表现人的性格的话，我想这个人一准是个深谙世故、诡诈奸巧的老顽主。看一个人的手就能揣摩出他的职业，我看过一本专门研究手的书，里面说呀，手有上百种不同的形状，从事某种职业以后呢，会使手掌和手指变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和形状。手跟人这个脸是一样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只手，但是这双手我却看不出来属于哪一类人了。手掌肥大，手指却很粗糙，像是枯藤子，皮肤很糙，皮肉已经发皱了，看得出来他饱经风霜，年纪肯定不小了。透过人头的缝隙，我终于看清了支配这双手的那个秃脑袋，我的心怦然一惊啊，此人我已经匆匆见过一面了，但是那一次离得太远，瞅得并不真切。他有50出头的样子，也许已经60开外了，50-60岁的人跟30-40岁的人一样，个人保养的情况和先天的机理不同，使处在这一年龄段的人在相貌上是很难判断出真实的岁数的。他呢，属于那种善于保养自己的身体，又不惜挥霍自己精力的那一类人，胖胖的，光秃秃的脑袋上，留着稀疏的几缕白毛，怪委屈的，这些白毛啊趴在那儿，脑袋后边叠着3刀肉褶子，灰白这个脸呢像个大肉球，脸上的那个皱纹似乎啊让肉都给拉平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四十集。
0: 堵台后边这个胖子动作稍稍有些迟疑，看得出来这种迟疑并非完全体现他老于世故的沉稳和圆滑，而是由于精力跟脑力跟不上趟的原因。尽管他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不动声色地面对着堵台上的瞬息万变，但是从他肥厚挺过的下巴不时翘动的变化上，依然可以看得出他的内心的紧张和慌乱。他这个嘴跟这个下巴太有个性了，仿佛是雕刻家呀刀削斧凿出来的。这张圆滑的脸越丑越觉得眼熟，不是谁呢？我飞快地转动着思维的轮子，在记忆里搜索着这个人的印象。萧国雄告诉我，他叫吴寿轩，搞房地产的，但我这个记忆里他绝对不叫这个名字。可是一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人到了中年呢，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一个原来很熟的人，一会儿分开几年或者是十几年，再见面的时候啊，往往一下认不出来，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了。尽管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黯然了，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并没有消失，这个名字就在嘴边上，就是一时对不上号，让我想的是暗自起急呀。我这儿正在绞尽脑筋对这个秃顶倒教的时候啊，就听这个管台子的用清脆的嗓音喊了一声，全场顿时炸了窝似的狂叫起来呀。秃顶老头的手一下就松弛下来了，胖脸上忽然是容光焕发，像是经过了惊涛骇浪登上了平稳的甲板，蒙在脸上的阴影被喜悦的清风一扫而光，如同一个小伙子似的。他那腐斜着的身子精神抖擞的挺直了，然后很有风度的扬起了下巴，昂然得意的朝众人报以胜利者的微笑。然后他迫不及待地猫下了腰，伸出了胖手，轻松自如地把这个马子上的一摞摞的钞票给揽过来。突然一只纤细细嫩的手伸过来，在这摞钞票上抓了一把，顺着这只纤细的手臂往上看，我才注意到秃顶身后的红妹。红妹穿着一身黑色的丝绒锦衣连衣裙，看上去像是旗袍那样合体保湿，透出她形体的优美的线条，脸上的气质呢依然是那么雍容高贵，异常的俊俏，洁白的前额上摇曳着轻柔的发帘，盈盈的双眼亲切妇人，举止端庄大方，柔美欠巧，没有任何的娇柔和造作，神情呢很谦扬很温顺，没有阔少和富婆身上的那种轻浮和傲慢之气，也没有久在交际场合卖弄风情的那种女人的俗气。她的每一个姿势每个动作都好像是内心情感的自然的流露，非常得体，一点都不勉强，让人瞅着那么赏心悦目。如果不知道内情啊，单看她这个容貌和气质，你绝对想不到她会是那种卑贱的女人，也不会联想到她会吸毒。我暗自生疑，不是以前我也见过不少的吸毒女呀，不是病病殃殃的 满脸憔悴的，就是脸色灰暗，神情很懒惰的呀。为什么这个毒品对他就没有侵蚀呢？也许是他刚刚吸过白粉。我猛然想起那天晚上他毒瘾发作时的那种痛苦的神情。这个女人取走了一沓子钞票，然后呢冲着秃顶老头会意的笑了笑，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秃顶回过了头，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胖手呢在红妹的小手上爱抚的摸了一下，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赌台上的轮盘。这老家伙今儿的手气好，接连投赌中彩啊，他是异常的兴奋，胖脸上红扑扑的。红妹似乎感到了赌场的风云变幻索然无味了，跟那个秃顶老头说了几句话，就抽身出来，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出了棋牌厅。这时候我的寻呼机响了，我打开一看，是腮帮子呼我，机子上打出了一行字：楼下有情况，速来。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个秃顶老头，急忙转身离开了这个赌场。我出门的时候，红妹上了电梯，刚开下去，我毫不犹豫，三步并作两步，奔向了楼梯。歌厅已经上人了，门口站着两个很高、打扮的很妖冶的少女，黑色的紧身裙像是国画似的裱在他们的身上，衬出了柔美的线条，亭亭玉立，他们的脸上涂抹着浓重的油彩，那白白的脖子呀就好像是小绢人的。我刚刚从楼梯上下来，这个小绢人就化了，脸上展出了虚情假意的微笑，显得挺亲热的样子，向里边招呼我。就您一个人吗？小娟儿笑着。要小姐吗？另一个像是要朝我扑过来了。
2: 有，
0: 我朝里一努嘴。歌厅里的暗光晃了我一下，我环顾四周，在令人迷离恍惚的幽暗的灯影里呀，我发现了他正跟一个身材瘦得像刀棱似的男人在那儿窃窃私语呢。这个人有30来岁，长得是獐头鼠目，借着昏暗的灯光啊，我发现这家伙那个窄脸上罩着一层烟气呢，这是典型的大烟鬼的气色。他跟红妹说话的时候呢，露出了一种神秘的猥亵的神情，透着那么厚颜无耻，但是呢他的眉骨下面啊，却埋着一对阴森的眼睛，显出他性格的冷酷和暴烈蛮横的习性。因为这歌厅里的声音太嘈杂，我听不清楚他们在嘀咕什么，不过我看到红妹脸上这个表情啊，显得挺急切。这刀冷跟红妹嘀咕了一会儿，然后俩人显得挺亲切的朝歌厅的散座走过去了。原来毛憨已然坐在老位置上在等红妹了。他今天换了行头，方格西装打着领带，脸色很阴郁，耷拉着肥厚的下巴在品啤酒。见红妹走过来，他笑吟吟地站起来打招呼让座，不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红妹的神情啊有点不自然了，但还是很有风度的坐下来。刀郎就坐在了红妹的对面。在毛憨招呼小姐上饮料的这一刹那，红妹抬起了头，朝我站的方向扫了一眼，目光呢正好跟我交织在一起了。那脸上那个神色顿时就是一暗，神经质的把这个视线转移到了歌厅的舞台。这个时候呢，舞台上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发型、男不男女不女的小子， 正手里拿着麦克对着电视上的画面扯着嗓子在嚎呢。古怪的音响在舞厅里回荡着。难道红麦已经注意到我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呢就把那个视线收回来了，若无其事的用手摆弄着桌上像苹果似的蜡烛，跟那个毛憨跟刀郎谈笑风生的。我那个心呢也很快就松弛下来了，我暗想他不会注意到我的。我直到这个时候并没有跟他正面接触，我闪到了一边，找了个位子坐下。这个位子呢正好斜对着毛憨的那张桌子。服务小姐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来扎啤酒，哎不，来杯嘉宾的矿泉水吧。我点着了一根烟，笑着对小姐说着，
2: 好的，请稍等。服务小姐嫣然一笑转身走了。
0: 服务小姐把矿泉水端上来的时候，腮帮子神色慌忙地走过来挨着我坐下了。
3: 哎，瞧见了没？
0: 腮帮子从桌上拿起了烟，抽出了一根点上，朝对面那个桌子努了努嘴。
3: 啊，我点了点头。
0: 赶紧，还有别的情况吗？
3: 哎，我说哥们儿，我今儿这右眼直跳，好像要出什么娄子。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0: 别跟我这儿卖葱了，是心跳还是眼跳啊？
2: 还没让你怎么着呢，你这先眼睛跳上了。
3: 我喝了一口水，瞪了他一眼，不是真的，我觉乎着这些福建帮啊，好像已经知道。

0: 红儿要走，你跟着他们啊，你呢再委屈一个晚上，接茬儿替我在太阳神套装。哎，他点了点头，把福小姐叫来，要了一扎啤酒，心神不定的小口的喝着。这个时候，对面的散座声，不知毛憨跟红妹在说些什么。只见红妹的脸呢，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就好像是六月的天气，阳光和阴云一会儿一变。看得出来，红妹的情绪有些浮躁了。我真担心这会儿她那个大烟瘾犯了。舞台上那个梳小辫的爷们儿扯着嗓子挑了个高音，嚎丧似的，震得人这个耳朵根子都嗡嗡的响。歌声呢，戛然而止，尾音久久的在舞厅那糟乱的空气里边回荡着，让人感到闹心。散座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谢谢，他甩了一下头发，学着歌星的样子，把手放在胸前，给台下的人鞠了一躬。妈的，我真想上去给丫一耳窿子。腮帮子瞅了他一眼，没好气儿。我说：“哎，这也是一种发泄嘛。”让我身上起冷痱子，哼！腮帮子冷瞪着眼睛。梳小辫的大模大样的放下了麦克，回到了散座。那儿有两个小妞正拍着巴掌迎接他呢。接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胖娘们扭着肥胖的身子上了台了。
1: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美丽的西班牙女郎。
0: 他拿起麦克嗽了嗽宽音大嗓，台下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掌声。
1: 这个时候毛汉站起来了，到了我四周扫了一眼，招呼服务小姐结账。
0: 服务小姐端着盘子走过来，在刀郎看账单的时候，红妹冲着小姐笑着，伸手从公包里拿出了一张钞票，悄然塞到他的手里。毛憨没等红儿起身，冲着个刀郎使了个颜色，刀郎匆匆朝门口走。他转过身冲红妹笑了笑，弯腰一把这个红妹从座上拉起来了。红妹呢，不情愿地摇了摇头，很有分寸地把毛憨的胖手推开。但是呢，毛憨却不管不顾的把这个身子靠近了红妹，嬉皮笑脸的在他的耳边说了什么，逗得红妹笑起来。毛憨趁机挽起了他的胳膊，红妹站起来，毛憨装作了很亲昵的样子，两个人挎着胳膊并着肩朝歌厅的大门走。我信了吗？妈的，简直快成了绑架了。
2: 这个他们。
0: 腮帮子目送着他们走出了大厅，转过脸看着我。按我刚才说的办，你先别动，有什么情况马上呼我。我站起身捅了他一下，精神点儿。
2: 哎，这个可当心呐。
0: 腮帮子说着，别心里打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啊，你别忘了啊，在我的骨灰盒旁边摆两瓶酒，这几天执行任务啊，一口酒都没沾，哎呦，憋得够呛啊。
1: 我跟他过了个哈哈。
0: 等我出了歌厅，毛憨和红妹已经进了电梯间了。我看了看电梯上面的显示灯，我知道他们是奔下走的，心里头便明细了。我只能改走楼梯了，走到一楼大厅，他们已经出了大门了。我不敢迟疑，马上追了出去。只见他们俩刚走到停车场的旁边，红妹儿便跟这个毛憨挣不起来了。显然呢，红妹儿不愿意跟毛憨走，但是那毛憨两手抓住他的胳膊死缠。
1: 混蛋，放开我！

妹一伸手扇了毛憨一个嘴巴，毛憨呢不急也不恼，两只手死死地抱住他。这个时候一辆红色的桑塔纳从停车场那头开过来了，突然停在了他们俩的旁边，车门打开了，刀郎从里边跳下来，走到了红妹的身后，一下把他抱起来。毛憨打开了车门，俩人一起动手，就像是拖一个大包袱，愣把红妹给塞进了汽车。我心里边颤悠了一下，我急忙跑到了停车场找我的车，拉开车门跳上去了。没等我这个车发动起来啊，红色桑塔纳已经朝着大门口驶去了。我给了一脚油门，紧紧就追上去了。桑塔纳走出了土路，上了公路，然后又兜了个圈往回开回来。我这个车没开大灯啊，他这么一转差点跟我车撞上。我心里起了疑了，难道他们知道了，知道我在跟踪？不可能啊，我在歌厅并没有什么露出破绽的地方啊，一准啊是这俩家伙在玩什么蛾子呢，也说不定红妹在车里正在跟他们正蹦。因为车往回开的时候啊，在马路上一个劲儿的画龙。我兜了个机灵，把车往前开了一段路，驶进了一条岔道，我琢磨着他们还会回来的，然后便把车调回头，灭了火等着他们。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没过一会儿桑塔纳开过来了，速度很快，亮着刺眼的大灯朝前疾驰着。我赶紧发动汽车朝他驶去的方向追。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呢，我这个车不能跟他的车贴得太近，保持着一公里的距离。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走了大约几十公里吧，桑塔纳突然开进了一条土路，黑灯瞎火，树影动动，搞不清这什么地方。借着前边车的灯光啊，影影绰绰的能够辨别出路边有个木材厂，挺粗的原木码得跟小山似的。汽车七拐八拐的走了一段路啊，看到远处有一排平房，里边亮着灯呢。我这个车不能再往前跟了，我把车停在了离这条土路有100多米的地方，熄了火，跳下车，闪到了黑影里。我瞄着继续往前开的这个桑塔纳，桑塔纳晃晃悠悠的开到了离那排亮灯的平房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沉了有一刻钟吧。刀郎跟那个毛憨跳下车了，关好了车门，朝平房走。借着灯光啊，能看清刀郎的手里边拎着个小箱子。这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平房的门口，敲了敲门，没等里边的人应声啊，人就进了屋了。我摸了摸腰里的手枪，迅速地跟过去了。我走到了桑塔纳的旁边，往车里这么一看，就见红妹被反绑着双手绑在那儿了，裙子也被撕扯得皱皱巴巴的，头发披散着，耷拉着脑袋。我这心骤然这么一紧，周身的血都沸腾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啊！我一把就把这个车门给拉开了。红妹儿，我冲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又用手推了他一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慌了神了，摸了摸他的心口，我发现他的心脏跳得非常的微弱，是不是被那家伙给折腾的呀？我心里边暗想。顺手呢又摸了摸他的脸，就觉得湿漉漉的，我闻了闻没有腥味，也许是脑门子上的汗吧，或者是流着的鼻涕和唾液。我猛然记起了他犯大烟饮食的那个模样，我一下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我的本意呀，我真想解开绳子把他抱到我的车上去，可是转念一想，现在不行，现在哪是搭救他的时候啊，我的任务是对付那几个家伙呀。想到这儿，我理了理他这个头发，轻声地说，对不住你了，你先委屈一会儿吧。然后我把车门关好，一闪身就奔了亮着灯的那间平房。屋子里动静不大，门上那个布帘呢拉得挺严实，看不到里头都是什么人，只能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跟那个叽里呱啦的说话的声音。他们说的是家乡话，跟鸟语似的，我一句也听不懂。窗户上有个缝，露出了一道光，我溜到那个窗根底下，借着这道缝朝里边张望，隐隐约约呀，看到屋里边乌烟瘴气的有这么三四个人正围着一个桌子那儿喝酒呢，桌子上杯盘狼藉，浑浊的空气里边散发着一股酒味。背对着我的呢是个老头，瞅不清他的正脸，他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瘦子，侧对着我。等他一说话正过脸的时候啊，我才看清了，感情是在萧国雄那儿见到的那个抠抠眼儿。屋子正中站着一个壮实的汉子，40来岁，扁脑袋，大嘴，留着两撇小胡子，一脸的杀气，正跟那毛憨说什么呢。毛憨呢毕恭毕敬的让刀郎把带来的箱子打开，感情那箱子里边装的是几摞厚厚的钞票。小胡子把这个箱子合上，对毛憨和刀郎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鸟语，然后一挥手让他们上车了。坐着的那三个人呢也都纷纷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我才看清了那个老头儿，

0: 情啊，他是在萧国雄那儿看见的那个说话吭哧吭哧的老王。屋门开了，毛憨和那个几个人走出来，我一闪身跳到了黑影里边。房子旁边啊，正好有一堆锯好的木板子，我躲在后面窥视着他们的动静。小胡子个儿挺高，穿着一身休闲服，上衣的领口敞着，端着大爷的架子，从这个侧面看，那个体格坐派都很威猛。他走到门口，对毛憨戳戳点点的又嘀咕了几句什么。毛憨唯唯诺诺，小鸡儿多米似的点着头。看得出来，小胡子在这些人里边啊是个拿大的主，不知道那个绰号叫鲨鱼的是不是他。小胡子跟毛憨呢把这个事儿交派完了，喊了一嗓子，毛憨跟那个刀郎呢跟着又哈哈了几声，转身告辞了，直奔桑塔纳。小胡子看着汽车发动起来了，晃着膀子回了屋了。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从那个木板垛后面闪身出来，回过头看了看那间亮着灯的平房，又在四周转了一圈。屋后面呢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我暗自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等我回到我的车上的时候，桑塔纳已然开出老远了。我急忙打开了手机跟老杜联系，把这儿的情况啊向他汇报。老杜在电话里很着急，这窝点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方位啊？哎呀，搞不清楚啊，估计啊都到了河北界了，从太阳伸出来啊一直往东再往南。哎呦，我都让他们给转糊涂了，真的。不是，你那脑子干什么的呀？马上搞清具体的方位。老杜在电话里没好气儿，不是毛憨他们车已经走远了，我追他们还是在这窝点蹲守啊？老杜一发火吧，弄得我一时都手足无措了。交给你的任务是跟踪假毛憨，这窝点也不用管，你尽快的把详细的方位弄清楚。我估计啊，我们现在啊跟他们离得挺近，注意啊别放跑了。嗯，好好，我到附近转转，再过五分钟跟你通话，动作要快，听见没有？我赶紧关掉了手机，我驾着车就像是离弦之箭呢，朝桑塔纳走的那个方向就追过去了。汽车开出了七八公里，我就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我一时真没法判断了，这桑塔纳他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呢？正好路边啊有一个亮着灯的小卖部，我把车停下，我跳下来了。一白胡子老头睡眼惺忪地守着那个烟摊，我掏钱买了一包烟。大爷，您看见没有，刚才有辆轿车开过来呀、
1: 啊、红色小车对吧？
0: 老头眨了眨眼睛，听着那口音呢还有点怯，我就说对对对，开挺快的，
1: 往北开过去了。
0: 老头指了指，哦，这是什么地界啊？
1: 李村儿。
0: 啊、哦，那个不属北京地面了吧？
1: 嗯，河北，啊，河北地界儿，啊，
0: 哦，河北了。那这个奔北京怎么走啊？我打开了烟盒，抽出了一根递给了他。老头摆了摆手，
1: 奔北京啊，那得……
0: 他就把走哪条路啊，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怎么拐弯啊，都告诉我了。我谢过了他，急忙跳上了车，给老杜挂电话，把老头说的这个方位告诉他了。
1: 行了，李村啊，嗯，找着了，地图上，离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挺近。
0: 老杜在电话里说着，哎，这黑窝点在一木材厂啊，有排平房亮着灯呢。我又把刚才毛憨跟小胡子接头的地点说了一遍。
1: 好了，这个黑窝点由我带人来对付，你赶紧去追那个跑了的兔子，沉住了气，兄弟。
0: 老杜说话的语气

气呀、啊、好像缓和了点，然后就把这个电话给挂了。我顺着老头指的方向往北一直就追下去了。浓重的夜幕就像是一张无形的黑纱笼罩在大地上，天上没有星辰，原野一片黑暗，公路在车灯的照射下像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不断的在延伸着，柏油路面折射出昏暗的光亮，路旁挺立的树干和灌木丛从车窗闪过，如同神秘的人影，地面在车轮的摩擦中发出了阵阵的颤栗的声音。我的车开得飞快，在这沉寂的深夜呀、啊，它就像是一把脱缰的野马。车开出去50公里了，我这才远远地看到了那辆桑塔纳，于是我放慢了速度。我不时地看着马路上方的这个路牌，我终于弄清了，这呀是在往北京的方向开。路牌上写着离东直门还有70多公里了，这儿呢公路已然有了路灯了，而且呢还能看到拉货的卡车开过来驶过去的。这什么地方呢？我这脑子正琢磨呢，就见这个桑塔纳呀停在路边了。我心里想，兔崽子是不是发现我了？我犹豫了一下，车没停，接茬往前开，超过了桑塔纳。我看到啊，他还没有停。等我开出去老远，从这个反光镜里看到了桑塔纳拐到了路边的一条岔路上了。我又往前开了一段，然后急转弯往回开。等我开到那条岔路口，桑塔纳已然没了影了。我追了一程子，把车停下，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前面不远是个花园式的别墅区，20多栋西洋风格的3层高的小楼啊，像甲壳虫似的在这个夜幕下趴着。别墅区的围墙呢就像是一条黑色的缎带，周围堆着杂土还有零散的建筑材料，远处呢有辆推土机还停在那儿呢，一看呢就知道这个小区竣工没多长时间。小区内死一样的沉寂，散落在小区通道的路灯闪着微弱的光。沉了有一刻钟，我把车子开到了小区的大门口，再往前已然没路了，大门敞开着，我敢断定啊，这桑塔纳一准是进了这个小区了。我跳下了车，带好了家伙，朝这个小区的大门口我就走过去了。这大门口有个传达室，黑着灯呢，我扒着窗户往里边瞅了一眼，黑洞洞的什么也瞅不见，就闻到了一股子油漆味，估摸着呀这小屋也就是刚盖不久。我抬起手看了看表，已经深夜2点多了，这个钟点啊背不住啊，把门的人已经钻了被窝了。我琢磨了一下，沿着小区的这个甬道，我索性往里边走。我心里想啊，只要在楼底下我找到那辆桑塔纳，就能找到毛憨。小区的一栋栋的小楼都黑着灯呢，在深夜的夜色中就像是缩着脖子在那儿站立着的大鸟，一点生气都没有。四周非常的寂静，只能听见草丛里的这个虫鸣声和远处荷塘的这个蛙声。突然在我的前方有两个黑影在移动，他们在低声说着话呢，手里边拿着烟，烟头那个小红点在黑影里画着这个圆圈。我急忙闪到了一堆混凝土构件的后边，看着这两个人呢朝大门走去了。从走道的晃晃悠悠的个尽头上看，这俩人岁数不小了。这俩人进了传达室，不一会儿啊传达室的灯就亮了。我琢磨着这俩人一准是看大门的，红色桑塔纳开进来他俩跟进去开房门或者是盯搞什么事儿。我进来的时候啊，嘿，
正好

赶上了这个空档了。是不是该跟他们俩打听一下这个小区的情况啊？背不住，从他们俩的嘴里就能套出毛憨或者是红妹的一些底细啊。我这心里正合计着呢，猛然就看见前方不远的一栋小楼二层灯亮了。我急忙跑了过去，在这栋楼的门口，我发现了那辆桑塔纳。我朝里边一看，人去车空，显然毛憨跟刀郎已然把这个红妹给弄上楼去了。毛憨他们是不是在这个亮灯的房间呢？我迟疑了一下，身子就进了这个楼道了。楼道很黑，周围没有任何的声响，我的心呢猛然就提到嗓子眼了，就觉得周围隐隐约约充满着难以捉摸的危险。在这死寂的空间，谁也预料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枪，我摸着楼梯的扶手，轻手轻脚地上了二层。感情啊，这种别墅楼跟普通的单元楼不一样，每层呢只有一个门，门在楼梯的右手。我提了提气，放轻了脚步，摸到了门口，屏住了呼吸，我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里边的动静。但是动静很小，隐隐约约的只能听到移动家具的声音，还有脚步声。显然呢，他们进了房间就把这个门给掩上了。在这儿往下听，那也是没有什么用了。我只好走下了楼，另想别的主意。离这栋小楼不远，有个小花坛，那树都是新栽的，还没有来得及修剪呢。在花坛的正中啊，有这么一个小亭子，里头呢，有石头桌子、石头凳子、石头椅子。那么正好对这个小楼二层亮着灯的那个窗口，我一屁股坐在石凳上，点着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凝视着那个神秘的窗口，窗帘遮得挺严实，里边有什么动静一点都看不见。不是，这俩孙子在里边干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对红妹下手啊？万一红妹有什么不测？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忽悠一下子，我忽然觉得心口啊，怎么有点堵得慌啊。说心里话，自打见了红妹以后，我这心里就有了这么一种奇异的感觉。说白了吧，我对她动心了，影影绰绰，我就觉着跟这红妹有一种缘分啊。不仅是因为她那个漂亮的脸蛋引起了我对昔日恋人谭露的联想，也不是因为看到他傍着那个秃顶老头，我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男人的嫉妒，而是因为啊，正是他的这个处境唤起了我的一种良知。任何一个正直的男人看到像红妹这样凄楚动人的女性堕入红尘，染上吸毒的恶习，蹂躏着自己的青春，毁灭着自己的灵魂，都会为他感到叹息的。当你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被人用手给揉搓，然后又把它扔在泥潭里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并不吹嘘自己作为一个人民警察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应该有什么社会责任感，是不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看到有人掉水里边了，你也总得搭把手去救他吧。换句话说，如果红妹是我的亲妹妹，我能忍心看着她这样让毒品给一点一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爱宝良，
1: 第42集。
0: 我以前呢，在这个办案当中，也曾经抓过鸡。我对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我是怎么也恨不起来。我恨的是那些嫖客，真的。我看见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嫖客，我真想一拳让他们的脑袋开花，打他们一个灵魂出窍。我跟几个当过鸡的女孩啊聊过天，我发现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不同的创伤。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去出卖色相、出卖肉体当鸡的。当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委身于那些心灵肮脏的男人的时候啊，当他们坐在嫖客的怀里强颜欢笑、陪酒陪唱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流泪啊，在滴血啊，他们挣的真是血汗钱。假如社会对待他们是公平的，假如他们是命运之神的宠儿，假如他们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幸福的家庭，有深爱他们的人，他们怎么会去心甘情愿的当鸡呢？我想过不知道多少回了，那些当官的孩子，那些发了财的老板们的孩子，有当鸡的吗？鸡，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人生最卑贱的事儿吗？也许我没结过婚，不懂女人的心态，也许我的内心世界的情感过于脆弱，反正我看见这些堕入红尘的女子，我心里就会阵阵的酸痛，唤起一种同情心。尽管呢，有时候我对待他们也像任何正人君子一样持有一种轻蔑和鄙视的态度，但是我实在是恨不起他们来。不但如此啊，我对他们还有一种宽容的心理，我甚至我总想帮他们一把，尽快的使他们在欲海之中得到解脱。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难，这女人一旦走上这条道，再想悔过自新不容易，就跟染上那个大烟瘾差不多。我深知道我的这种宽和的态度啊，跟我这个职业不相称，但是我总是情不由衷的受到良心的驱使，做出一些当警察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来。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就曾经犯过一个鸡。那是一女大学生，她是因为还债才出来卖身的。当然了，他看这种事情是背着学校的。为什么卖身呢？因为干这种事儿啊挣得多呀，接一次课少说几百块，多则一千两千，顶在饭馆里端一个月的盘子挣的了。那回我们在饭店里抓他一现行，他从被窝里出来穿上衣服给我跪下了，哭了，哭得挺伤心。他心里清楚，我如果把他带走会是什么结果。我心里当然更明白了，像他这种当场抓住的这个卖淫女啊，至少要送去劳教，他这前途可就真毁了。
2: 哼，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求求您放了我吧，我是头一回，我再也不干了。
0: 在我的威严的目光下呀，他祈求着。他告诉我，他呢来自贵州山区，能考上北京的大学是多么不容易啊。他说他家里还有重病的父母，听着他这个哭诉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鼻子就酸了，眼泪啊在眼眶就打起转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实在受不了他的哭泣。要知道他是个大学生啊，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尤其是像她这样的从山里出来的女孩子。哎，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人穷不能志短呐、再穷也不能出来干这个呀。我真想臭骂他一顿，或者给他俩耳刮子，让他明白呀、女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耻辱是什么。但我的心软了，我没骂他也没打他，我不忍心再触痛他的心了。此时此刻他的心灵啊，也许正在那儿流血呢。我把他的学生证还给他，让他整理好衣服，擦了擦脸上泪痕，像是鬼使神差的，我还掏出了钱包，把里边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并且啊，还给他留下了我的通信地址、电话号码。记住喽，别让我在这种地方再见到你，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把他从那个地上搀起来了，他泣不成声，非常感激地给我鞠了一个大躬，默默地走了。在他离开房间的那一刹那呀，我的泪水是夺眶而出，我的怨恨一下都发泄到那个嫖客身上了。这是一40多岁的汉子，长得人模狗样的，我照着他的脸狠狠地给了两拳。一年以后啊，这学生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志愿回贵州当教师。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教诲，还把那次啊我给他的钱如数寄给了我。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一次面话别。我没见他，我只要知道啊他知道怎么做人了啊就行了。您说我对他谈得上什么教诲吗？是不是我一糙人，我自己都教育不了自己，我还教育别人呢？我跟他拢共也就只说了一句话，教诲，别逗了，人家是大学生啊，我不过是成全了他，假如把他给带走了啊，您琢磨琢磨吧，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但是我的这种慈悲有谁能理解呢？假如我当时把这档子事给捅出去，刑警队是非炸了锅不行啊，我这身警服八成也得跟着就得脱了。好容易抓一现行啊，让我把人给放了，这是不是跟这位小姐有一腿啊？啊，同情心，当刑警的对犯罪分子能有同情心吗？不是，肯定是看上那小妞了，是吧？这人吧，总是按所谓的常理来看人。对待红妹呢也如是，她是抽白粉的，而且还是不贞洁的女人，我同情她，那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或者我本身也是一大眼鬼，是吧？这正经人能够同情抽白粉的女人吗？不想到这儿啊，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躲在清冷的这个花坛的后面，脑海里想着这些令人心里添堵的这个凹头事儿，猜测着毛憨、刀郎此时此刻会对这个红妹怎么处置。当我意识到啊，这俩混蛋很可能会糟蹋红妹的时候，我这个后脊梁沟啊，滋滋的冒冷汗。我攥着拳头干着急，这不是眼睁睁的看着红妹往这个陷阱里边栽吗？可是，我在这种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闯进去的。再等一会儿看老杜是怎么吩咐的。不是，老杜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小胡子的黑窝给端了，正奔城里走呢呀？不是，他怎么不给我来电话呀？沉住了气，不能轻举妄动。我不停地给自己扎针，生怕把这个血性上来，不顾一切就冲进去。夜风袭人，秋风带着寒意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抬头看了看夜空，阴云密布，远处呢隐隐约约看到了闪电的幽光，闪电是浓黑的天幕裂开了口子，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潮湿，雨意浓浓的。我神不守舍地朝着那个亮着灯的这个窗口看，突然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打破了夜的沉寂。我的目光连忙朝小区的门口看，只见一辆疾驰的汽车亮着刺眼的大灯急速就开过来了。 汽车在通道绕了几个弯，停在了桑塔纳的旁边。这个时候我在肇庆啊，刚才在木材厂看到的那辆奔驰，我还没醒过味儿呢，就见那小胡子已然从奔驰上跳下来了，关上车门，急匆匆的就进楼。喂，怎么回事？难道老杜他们没抄那黑窝？我这正迟疑呢，手机响了，是老杜的声音。老杜说话的声音还挺急：“你在哪儿呢？”“
2: 我在。”
0: 我告诉他我所在的方位了。“是不是黑森林小区啊？”“
2: 对，你怎么知道的？”
0: 老肖头说的。
2: 他缓过来了。
0: 嗯，吐出了点实情。那个小区有鲨鱼的一栋小楼。
2: 知道了。
0: 是不是有辆大奔开进了小区了？
2: 对呀，刚进来，人已经上楼了。
0: 毛憨跟着红妹也在楼上。
2: 怎么回事？木材上黑窝没吵着吗？
0: 已经给端了，但是让那个鲨鱼跑了。妈的，这家伙太狡猾了。你注意他的动静，我们马上就赶到。
2: 不是，如果这个楼里有了紧急的情况怎么办呢？
0: 你可以采取果断措施，千万不能放跑一个人。
2: 交活吗？
0: 可以，但是别要人的命，我们这要的是活鱼。
2: 知道了。
0: 终于啊，我得到了老杜让我动手的口令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啊。这个时候二楼的那个窗户灯灭了，紧接着从窗子里边传出了轻微的响动。我的神经突然一震，三步两步我窜到了楼下，听着上头的动静，隐隐约约的传来了抽泣的声音。
2: 是红妹在哭吗？
0: 我打了个愣，抬腿窜出了花坛，跑到了楼底下。只见上面的响动越来越大了，哭声呢夹杂着呵斥声。不一会儿屋里灯亮了，传出了几声男人的咆哮，听得出来是鲨鱼和毛憨呢在争吵。忽然听到了几声重器击打的响声，然后就是

扭打声，家具的玻璃破碎声，呼喊叫骂声，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尖叫声啊，响成了一片，在沉寂的夜空回荡着，就跟发生的地震，这小楼要塌了似的。我的心是骤然一紧呐、啊！难道这几个家伙因为红妹争风吃醋打起来了？我再不能

0: 黄然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恍恍惚惚摸索着朝这个小区的大门跑。跑了没几步，他被地面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呢，他在地上打了个滚，又很快爬起来，磕磕绊绊的接着朝门口的方向跑，好像啊身后有人拿着个枪堵着他似的。望着红妹的背影，我犹豫了一下，一种不祥的惊恐使我的大脑清醒了。我预感到楼上的那一阵乱了营子似的响动啊，一准是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了。我来不及细琢磨，掏出了手枪，转身就上了楼。楼门关上，我抬脚正要踹门，屋里边又叮当五四打起来了，咣，门又撞开了。我急忙闪身躲到了墙角，喘息未定，就见这个毛憨从屋里冲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门又关上了。我定了定神，追到了楼下。
1: 黄妹，黄妹。
0: 毛憨跑出了楼道，喊了两声，没人应。此时红妹已经没影了，我估计着她已经跑了。毛憨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朝大门跑。我三步两步追上了毛憨，站住！我大喊一声。他猛地回过头一看是我，神色陡然就变了。
1: 那人，
0: 我没容他定神啊，迎面就是一拳。他身子一晃，就是一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我料定这是掏枪的，我一个虎扑窜上去，抬脚就朝他的面门就踹过去了。他的身子向旁边这么一滚，闪开了，顺势来了一旱地拔葱，一纵身就从地上站起来了，手里边呢握着枪呢，朝我就逼过来了。妈的，这胖子有点功夫，我心里骂着。我料定他会扑过来，抖了个机灵，我身子往下这么一蹲，果然他扑的这一下落了空了，来了个狗吃屎。我接着反身一脚踩住了他拿枪的右手，他疼得哎呦了一声。我猛地骑在了他的身上，两手掐住了他肥厚的后脖梗子，
1: 饶命！
0: 他扯着嗓子喊了两声。我松开了他的脖子，照着他的脑袋狠狠地给了两拳。这两下啊，让这小子老实了，他翻了个身不动窝了。我不敢大意，站起来掏出了铐子，把他的两手给铐住了。别他妈装蒜，起来！我朝他踢了一脚，弯腰把他的手枪从地上拾起来了。他吭哧吭哧的在地上蠕动了两下，我不敢多耽误功夫啊，我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走到花坛那儿去，那儿有一排铁栏杆，我把他靠在了栏杆上。我问他，楼里有几个人？
2: 还有两个。
0: 我把他的领带解下来塞进他的嘴里，你先在这儿凉快凉快。我看了他一眼，急忙转身就奔了楼了。楼上的灯又灭了，窗户黑洞洞的，楼道里安静的出奇，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贴着门听了听，里头没一点动静，真让我纳闷啊。我脑子里想着红妹，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鲨鱼老奸巨猾，不知道耍什么花活呀。事不宜迟，我抬脚对着门咣咣踢了两脚，没有一点反应。难道我跟毛憨在楼下的打斗让鲨鱼看见了，这个家伙趁机溜了？那么刀郎去了哪儿了呢？我又气急败坏的踢了几脚，还是没动静。突然我灵机一动，我想到了楼上的窗户。我转身下了楼，找到了楼的排水管子，往上看了看，二楼的窗户到地面啊不过五六米，顺着管子爬上去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我紧了紧腰带，把气运足了，纵身这么一跃，攀上了楼的这个排水管子。 我爬到

了二楼的位置，伸出了右腿，用脚尖轻轻那么一扫，身子打了一个横，左手向上扒住了窗沿，右手摇了摇窗户这个铁棱子，窗子关得死死的。我两手按住窗台，一挺身就蹬上去了，抬腿我踢碎了玻璃窗，听了听，屋里仍然没有动静。嘿，真邪了门嘞，难道这个鲨鱼没在屋里边？我又照着玻璃踢了几脚，窗上的玻璃几乎都让我给踢没了，我身子这么一缩，从窗口就跳进了屋里。屋里是死一样的沉寂呀。我顺着墙根摸到了灯的这开关，打开了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蒋伟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啊。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来人姓什么叫什么，说叫裴旭，这员将士来历不明，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旭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再说呢，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
3: 哎，马尊一听，伯爷，这不是有吗？这就是公文。
2: 是啊，请问马将军，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鼻涕？过去你看见过吗？
3: 我没有。如此说来，这个搬兵的裴旭是破绽百出，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那样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无家可归了。据我所料，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
2: 哎呦，一番话呀，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咔嚓一下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他明白了。哎呀，伯爷，这真是金石良言呐、啊！几句话使我动开茅塞，提醒了我呀，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
3: 哎，姜维点了点头。诸葛亮惯于用计，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今天呢，我姜伯爷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2: 伯爷，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3: 我看这么着得了，您还呀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我埋伏起来。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我让他来得去不得。诸葛亮要是亲自来，那就更好了，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将他捆绑到当朝，听候天子的发落。
2: 哎呀，太好了。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手啊，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3: 伯爷，你真乃是我之良将，我之智囊，我之救星啊。

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就点兵吧。他自己点齐了精兵，五千。随后呢，马尊又给了姜维五千人马，让他埋伏起来。马尊呢，派着梁旭和着银赏守住城池，他自己呀，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这架子拉得还真远，真像个救兵的样子，要奔南安。其实啊，他围着那山去转弯去了，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咱们在这转几个圈再说吧，别往远了走，最远别出去三十里地。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旭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封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着印就盖着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了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呢，哎，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子，让他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派赵云带着张翼和高翔二将领三千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哼，那哪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翼啊带领两千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一千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哎，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十有八九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大呼一声炮响，哗，呵，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名？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让人看见了，那就通名报信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西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儿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刚要把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哎呦，突然的就听左侧是一声

炮响，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哎呦，子龙暗暗的一愣，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怎么这么整齐啊？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一字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驹，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丁字形，迎面是天水郡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三千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啊，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呢、正在那儿看呢。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一摆这阵势啊，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儿？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前了。呼的一下，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哎呦，就这一枪啊，老将军赵云就一愣，此人出手不凡，自己手里的枪啪一个乌龙小尾，
一封姜维这枪，嘡，两枪这么一碰，赵子龙暗暗点点头，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情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了，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喝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那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一看我那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又让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元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呀，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请丞相处置。诸葛丞相一听，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这天水关有这样的能人吗？
这是什么人？

0: 能识破我之玄机。
1: 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家给识破过。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所以丞相这心里呀，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元将，他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嗨。
1: 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元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元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元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姜维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30年20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爵，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
2: 将军莫慌啊，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儿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
0: 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

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所以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的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四十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指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呢？自言自语啊，他们把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了，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觉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儿。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会儿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不单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
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哦，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吗？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了，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啊、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哎，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蓟城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蓟城，据说是啊，不杀进蓟城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啊，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好、啊，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孙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蓟城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蓟城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爷，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嘛。你看看，现在西蜀军围攻蓟城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蓟城之围。快到蓟城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三招五式，姜维就进了城了。蓟城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蓟城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聚城，你回家来干什么来了？哎呀，母亲呐、啊，西蜀军已经包围了蓟城，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大帐，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的赶忙上前施礼呀、啊。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啊。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嘿呦，
夏侯豹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三下五除二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得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我想放了你。哎呀，多谢丞相。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请丞相吩咐。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哎，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10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就尽管放心。那好，丞相吩咐来啊，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缰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的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哦，就这么散的散放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我走了。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夏侯茂这么一瞧，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从哪儿来呀？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家西蜀了。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有人指给他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官，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是驸马爷吗？请您稍后。赶忙抱进帅府，白马尊给吓了一跳，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夺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快快快快开城。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坐的是人家家的官啊。哎呀，
驸马，您可把我们惦念坏了。有的说您呢

0: 我亲眼看见的由蓟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
1: 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尊一跺脚，咯吱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爵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蓟城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则已呀，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招那急有什么用啊？对，吩咐人来呀，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岳。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影。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呢，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儿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子，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岳，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岳啊，哼，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劲晃枪呢，离着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啊！把这马尊呢、啊、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姜维在蓟城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啊，怎么回事？这蓟城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蓟城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亲，又带来了2000来人，这好几千人加上城中的百姓，整天这么吃，光吃没地方往里进粮草，这谁受得了啊？姜维有点急了，不行，我得出城去劫粮啊。哎，恰恰就在这时，探报来禀报，说是西蜀军呐、啊，正从上邽那会儿往他们军营里头运粮啊。赵云把上邽给取了，把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哎呦，姜维一听，那不行啊，我得节俭点来呀、啊。他带领一哨人马出城劫粮，还真挺顺利，到外边就劫了不下百车粮草。可是粮车也抢到手里了，再想回蓟城不可能了。就在姜维出城这时候，人家魏延就把蓟城给取了。这下姜维就急了，他想拼着命也要把这蓟城夺回来，但是再想夺呀，那可困难了。怎么呢？由打上邽，也就是说天水存粮的这地方起，一直到蓟城这儿，一眼望不到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姜维一场血战，他首先杀败了两员将，就是张仪和张翼。第三员将上来之后，啪一下迎面就刺了他一枪，幸亏姜维躲得快，要不然呢，不死带重伤啊！哎呦，

0: 维持了一惊啊，西蜀将军之中使枪的不少啊，这是谁？他看镇远小将比自己这个年纪大不了几岁，也可以说是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持丈八蛇矛枪，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圆睁火眼呐、啊，就差一部胡须了，跟当年的张飞、张翼德是一模一样，那能差多少啊？这是张飞的公子张苞啊！哎呦，张苞这丈八蛇矛枪这厉害，他恨不得这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姜维啊挑几个窟窿。幸亏是姜维的这个武功啊，换别人今儿个还真就完了。他与张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嗨，姜维现在心绪不好，心里都很乱，杀不下心里怎么打呀？今天呢，我算便宜了你，我不跟你在这儿恋战了，咱们改日再会。姜维一拨马，又碰上魏延了，最后是赵云、赵子龙。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一轮明月，千年共望。
2: 中秋月圆，苏轼、苏辙兄弟为何既盼又怕？宋史专家赵冬梅解读那时的宦海与深情。
1: 老舍写尽北平秋味，作家石一峰以今人之心体味旧京烟火。
2: 外卖诗人王继兵以诗寄怀，坦诚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
1: 作家李浩分享编纂《印象中秋》的见闻与感悟，细数名家笔下的中秋记忆。
2: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书香诗画》。
3: 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抒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现在真是凉快了啊。就中午热那么一小会儿，这早晚都有点冷。
1: 对呀，今儿不是秋分了吗？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了。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问问你，你了解不了解秋分呢？
1: 要问我问题了。
0: 是啊，我问问你，什么叫秋分？
1: 哎呦，这俩字儿咱还用绕上吗？
0: 就是怎么解释啊，秋分？
1: 哎，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秋分是具有平衡之美的节气。
0: 具体说呢？
1: 就第一啊，是这昼夜均分。民间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之说，也就是说秋天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的昼夜时长几乎是相等的。此后呢，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哎，夜晚的凉意啊，大家也会感受到慢慢的渐浓了。
0: 你说的这是地理上面的常识，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还有一个，
1: 还有啊，
0: 寒暑平分。
1: 哦，
0: 哎，它是盛夏和初秋的一个过渡。秋分的时节呢，处于一个人体非常舒适的状态。
1: 对呀，所以说体感上我们已经感受得非常明显了。
0: 这不方清平也要跟大家聊聊秋天的到来吗？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捡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十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子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0: 小大憨，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并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呢，拔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儿。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披上啊就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出去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呢一直不知道填哪儿， 您能帮我舔舔吗？北京人在吃上啊，其实是很讲究。比如说吃肉吧，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辣，冬多咸。吃肉尚且这样，吃蔬菜更得讲究个时令了。烧茄子，典型的时令菜，在北京人看来呀，一定要在入秋的时候吃烧茄子，因为这会儿的茄子老嫩正合适，这样的茄子好吃。你再往后茄子就老了，再吃啊不是这味儿了。而且呢，一定要用咱北京本地那种圆茄子，不能用长茄子。这时候这个毛豆啊正新鲜上市，用这个嫩茄子加上这个鲜毛豆一块烧，又应季又好吃，下饭的这个好菜。我二姨特别疼我，人也特别好，就是有个小毛病，高度近视眼，不戴眼镜看不清东西，经常闹笑话。最近呢，他们家邻居刚刚生了一小孩，那天我二姨出门正好碰见人家回来，那手里抱着，我二姨凑上去看了看，哟，这孩子真不错，气色真好，哟，脸上还放光呢，就是皮肤有点黑，是不是随他爸爸呀？为什么我买一茄子。我说相声的时候啊也离不开茄子，因为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里头就有一个跟茄子有关的，是这么说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瘸子，担了一挑子茄子，手里拿着个碟子，地下钉着个木头橛子，没留神那橛子绊倒了瘸子，弄洒了瘸子的茄子，砸了瘸子的碟子，瘸子毛腰石，茄子打北边来了个醉老爷子，腰里别着个烟袋别子，过来要买瘸子的茄子，瘸子不卖给醉老爷子茄子，老爷子一生气抢了瘸子的茄子，瘸子毛腰剪茄子石碟子拔橛子追老爷子，老爷子一生气不给瘸子茄子，拿起烟袋别子，也不知是老爷子的烟袋别子打了瘸子的茄子，还是瘸子用橛子打了老爷子的烟袋别子。老北京人呢，不但对这个吃食上很讲究，还有一个吃鲜儿的嗜好。立秋前后，别的这个农作物还没收割呢，有一种叫这个筷子白和小老黄的玉米就能吃了。市民们呢，将这个籽粒饱满的这个青玉米买回来，放到大锅里头，用清水煮，给它煮熟了。您再看那个金黄色白玉似的那个老玉米，没吃到嘴边就让孩子们这个流哈喇子了。如果说把这个青玉米啊磨成这个面，蒸成窝窝头，那可是一种独具风味的美食。因为青玉米磨不成细粉，蒸的这个窝窝头啊很糙，表面看毛烘烘的，人们呢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刺猬窝头。这种东西啊，松软可口，味道香甜，就是这个季节性很强。因为这个玉米硬了之后呢，就没法吃这种窝头了。以前我小的时候过生日，就是吃蒸窝头，因为那时候吃生日蛋糕是很奢侈的事儿。也就是在外国电影里头看见过，我妈呀就把这个窝头倒着个儿放在茶杯上，那个时候的蜡烛啊都是很粗的那种，正好可以插那窝头那眼儿里头。我也学着人家那样，我先闭着眼睛假装许个愿，许愿就是明天能吃大个窝头，然后我再一口气噗把这蜡烛吹灭了，最后把这窝头切成一块一块的蘸着白糖吃。窝头啊伴随了我整个童年，您没看我剃这样头吗？就是为了纪念过去的窝头岁月。
1: 刚刚听到的是方清平说的一段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哎，其实我们说呀，藏在秋分里的小知识还真不少。
2: 比如说，我下面就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我们老说一行大雁向南飞。
1: 对呀。
2: 请问， 大雁一般是什么时候往南飞？
1: 既然咱们今天说的是秋分、应该就是秋分这个时候吧。
2: 恭喜你答对了。这个一般啊是秋分和寒露之间。北方的大雁呢会告别北方，一路到南方越冬，到了次年的春分再飞回来。第二我还有一个问题。
1: 还有问题啊？
2: 就是秋分和丰收节有关系吗？
1: 那肯定有关系啊，秋天嘛是丰收的季节。
2: 我说的是秋分。不是秋天啊。
1: 秋分是丰收的节点。农谚不是有句话吗？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自2018年开始啊，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像这样一个节气，承载起庆祝丰收、弘扬农耕文化的现实功能。
2: 我们下面来听听由王凤仙、宋希晨等人表演的《丰收的烦恼》。
0: 吵什么嘛啊！你看看你们三个，那简直就是500只鸭子。
3: 我们就是3个女人一台戏。
0: 你说什么？
4: 我们就是500只鸭子，就算是1500只鸭子，你也得给我们给个说法。就是。
0: 好，我问你们，我还是不是村长？
5: 是。
0: 开会，不就是土豆丰收了吗？啊，不就是土豆？
4: 去年是你让大家都种土豆的，对吧？
0: 我开会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嘛。
4: 村长，说好了挣大钱，钱呢？
0: 我开会的时候你不要插话嘛。
3: 村长，有钱土豆就是金疙瘩，没钱土豆就是洋芋蛋。
0: 我开会的时候你们都不要插话嘛。啊，你们都让你们的男人进城打工了，打工了，打工了，剩下我这一个工的了，我能咋办？你干什么？
4: 我娃还只是土豆钱，上学了。
3: 我一家老小就指着这土豆过日子了。
4: 我的天哪！
0: 不要哭，哭什么了？
6: 村长，我回来了。啊！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
0: 唱什么戏呢？我都快被三个婆一块吃掉了。
4: 老汉，你不是忙得很吗？你咋回来了？
6: 哎呀，我真的忙得很，我刚从省城回来。
4: 你去省城了？哎呀，
6: 我们酒店派我们这些有发展的青年做最高档的培训。
0: 哎呀，二杆子，有出息啊！
4: 老汉。我这个小心脏呀都快受不了了。
6: 我那个小心肝呀，我也想你呀。
7: 什么没见过？
4: 我们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吗？
3: 要亲热，回家去亲热。
4: 真是没见过婆姨。
6: 再说你
0: 呀，不要乱说，不要乱说。我是二杆子啊，听说你在城里大饭店当经理了。
6: 谁说我当经理了？
4: 不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6: 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你？
0: 杆子啊，你就是当经理了，你给我们说一声嘛，我们全村人把你祝贺一下。
4: 就是，
6: 我那不是经理，我是助理。
0: 助理啊，是干什么的？
6: 我那个工作非常重要，这么跟你说，离了我谁都不要想吃上饭。
0: 哦，那你具体是干什么工作？
6: 我就是洗菜切菜。切菜洗菜洗菜
4: 切菜。打小工
6: 怎么说话呢？我是5星级酒店打小工的，那跟一般的小工能一样吗？
4: 不一样。
6: 少打工了。
0: 来，不会说话就不要说。我说二杆子啊，不管是助理经理总理差一个字。再说了，你看咱们总得出去打工的，就你最有出息了。我把你叫回来呀，就是想让你帮忙帮咱们把土豆销售出去，你就是咱们村的总经理。
4: 就是
6: 村长，我哪有那个能耐呢？
0: 哎呀，我说二杆子，你在城里打工见过世面吗？人家城里是怎么搞销售的？帮帮忙！
4: 出主意！
6: 好，我想想，我思考思考，策划。城里人现在都用手机卖货呢，叫网络销售。你们知道了？
0: 不知道。
6: 不知道你们熬什么吧？让我想想怎么才能给你们讲清楚、说明白。哎呀，不要离我太近， 不要给我压力太大，我比你们更着急。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拍段视频，发个广告，试试看。
4: 啊，那行，好了好了，
0: 把东西都拿上。
4: 哎，好好好，好，
6: 把这个姿势都摆出来。
5: 开始，家乡特产无公害土豆，哎，美味有营养，绿色有环保，男人吃了能生娃。啊，说错了，说错了。男人吃了想回家，女人吃了能生娃，胖人吃了能减肥，瘦人吃了能丰满。有需要联系我，我就在这里等你，等你，等你。送，发走了。
6: 哎，都发走了，你们还站在那宿舍？
0: 啊，发走了？有这么
4: 快？太快了吧！
6: 哎呀，
4: 太生气了，
6: 就等消息。啊、
0: 哦，
6: 哎，你看。来电话，
4: 你快接，快
6: 我接电话啊！
4: 快接，
6: 喂，老板，你好啊！啊，是啦是啦是啦，我就是卖土豆的人啦！啊啊，我们这里货源丰富，毛毛雨啦，是吧？两千九，
4: 两千九，
1: 生意、啊，
6: 老板呀，有啦有啦有啦，多少钱一斤啊？八毛钱一斤啦。

0: 什么？八毛太贵，那你说多少钱了？三毛钱。
1: 三毛钱。
2: 不行，
0: 老板呀，我们农民不容易啦。老板呀，成本太高啦。老板呀，你就抬抬手啦。老，你好黑心啦。
3: 你咋不说话了？
0: 挂了。
3: 那就这么希望了。哎，
1: 嘿呀，这咋还越干越赔了呢？
4: 这土豆可把我们害苦了。
3: 我说你们两个再不要哭了，赶紧把你们男人叫回来，把你们家的土豆拿到城里去卖吧。
1: 这
3: 二杆子，
1: 咋办呀？
3: 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你能不能？
0: 村长，我也是尽力了呀。
3: 二杆子，你可是咱们全村人的希望呀，我代表这些家属这些婆姨求求你了。
0: 村长，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喂，谁了？什么？哦，好了。
3: 干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哎，
0: 你们哭什么呀？
3: 你哭什么嘛？
0: 老总，俺们老总。
3: 你们老总他走了？
0: 什么老总走了？问题解决了，耶！哎，你们咋不激动啊？哎呀，
3: 你们老总都走了，我们激动什么？
0: 不是啦，土豆卖出去了。
1: 土豆
3: 卖出去了。哎呀，我的天哪！
0: 是这么回事，我们老总在手机上看到我们发的广告，对我们的土豆非常感兴趣，他联系了十几家大酒店，要举办一个土豆美食文化节，要把我们的土豆做成特产美食全部展示出去，还要请你们这几个婆姨进城现场制作的。
3: 当初都是谁说种土豆没有好处了？
5: 有好处了。
3: 二杆子，啊，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0: 对，
3: 没有想到咱们的小土豆还能派上大用场，我有信心，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把咱们打工的人都叫回来吧。
6: 对，都回来吧，
1: 我们想他们了。
4: 回家吧。
0: 我知道。我们也想回家，我们也想过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村长，你领着我们以老带行，城乡结合，我们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让城里人走进来，让我们的土豆走出去，我们共同携手带着乡亲们往前闯。
3: 好，婆姨们，把丰收的秧歌扭起来，送土豆进城。
5: 好，进城送土豆。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我们聊一聊秋分里的小知识。
1: 嗯，刚刚说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呀，秋分里还藏着不少的仪式感。
0: 什么仪式感？
1: 你看，首先呀，立旦迎春分，树旦庆秋分。
0: 这怎么讲呢？
1: 民间啊有一种说法，秋分到，旦而翘的说法。此时啊，就是地球的地轴与公转轨道夹角成特殊的角度，更容易啊将鸡蛋立稳。所以说今天大家下班之后啊，不妨试一试，用一颗新鲜的鸡蛋挑战树蛋，咱们也感受一下节气的趣味。
0: 哎，我觉得挺好。
1: 是不是
0: 没树好，咱们放点油就给它炒了
1: 啊。炒鸡蛋了。
0: 哎，野菜炒鸡蛋。
1: 哎，不错。
0: 你不知道野菜炒鸡蛋，这是南方朋友的一种过秋分的方式吗？
1: 这仪式感。
0: 哎，也是仪式感呀。南方有一些野苋菜，哎，就在秋分的时候吃。
1: 还真别说，你还挺了解。
0: 那可不嘛，咱跟着刘季和张汉文一起也来聊聊舌尖上的中国。
2: 感谢啊，
3: 嗯，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没错，
2: 您看相声演员上台呀，
3: 啊，
2: 首先要说吉祥话。
3: 吉祥话，
2: 我吉祥话说得好
3: 哦，
2: 一般人跟我比不了。
3: 什么意思？
2: 我这叫层层见喜。
3: 是大概什么意思？
2: 就是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
2: 吹什么劲儿呢？
3: 现场考考你行吗？
2: 来啊。
3: 这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3: 嗯，
2: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3: 有点意思啊。哈，二，
2: 二龙腾飞。
3: 三，
2: 三阳开泰。
3: 四，
2: 四季平安。
3: 五，
2: 福临门。
3: 六，
2: 六六大顺。
3: 七，
2: 七星瓢虫。
3: 八，
2: 八匹马。
3: 等会儿，
2: 烧火。
3: 你刚才那七是什么？
2: 七星瓢虫。
3: 他这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2: 怎么不算吉祥话呢？
3: 啊，你那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别那么客气，这不行。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国庆节呀，
2: 兄弟，我问十一的嘛，十完了就百了
3: 啊！你没说呀，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日顺心，
3: 万，
2: 万事如意，
3: 两万，
2: 无了。
3: 这打麻将来了又，
2: 到万就结束了
3: 啊！到万就结束了，
2: 到万就结束
3: 了。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2: 哎，你看啊，相声演员，
3: 嗯，
2: 最喜欢的是什么？
3: 什么呀？
2: 就是研究各地的美食。
3: 我喜欢吃。
2: 哎呦，我研究这个东西太好了
3: 啊！看你这身材也像。
2: 那要看身材，你比我研究的多呀。
3: 我也好吃。
2: 这到广东以后啊，
3: 啊，
2: 更喜欢当地的美食了，
3: 是不是？
2: 尤其是我还愿意做。
3: 啊，喜欢做，
2: 家里边学这个的。
3: 哎呦呦呦呦！
2: 自小，祖传的美食。
3: 啊，就打小就吃美食，
2: 好手艺。
3: 哎呦，
2: 今天来的朋友有一位算一位，您想吃什么？您跟导演说。然后你跟他吃去，
3: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本来跟我没关系啊！
3: 你这不神经病吗？
2: 我来这是演出来了，
3: 嗯，
2: 也不是请客来了。
3: 不是你什么都能做吗？
2: 什么都能做。
3: 哎，那你给我做做行吗？
2: 行啊，
3: 那我上你们家吃去。
2: 您想吃什么？
3: 你这样啊
2: 啊，
3: 你能给我包点饺子吗？
2: 饺子，
3: 哎，我北方人愿意吃饺子
2: 啊。北方人，
3: 哎，
2: 我们东北愿意吃饺子
3: 啊。对呀，
2: 里边愿意包硬币。
3: 有啊，
2: 吃着以后吉祥如意。
3: 嗯，
2: 这饺子可讲究，
3: 饺子讲究。
2: 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可能广东朋友喜欢少。
3: 嗯嗯嗯，
2: 饺子讲究，首先面讲究，
3: 面讲究，
2: 和面讲究，
3: 那玩意儿凉水和呗。
2: 哎，凉水不行，凉水不卫生。
3: 那热水
2: 烫面，那是蒸饺。
3: 那你用什么呀？
2: 用 J。
3: 用谁
2: J？
3: 什么东西？
2: 蔬菜 J。
3: 哎呀，
2: 胡萝卜 J。
3: 嗯，
2: 菠菜 J。
3: 哎呀呀呀，汁儿
2: J。
3: 汁儿别 J。 哎，你可真是，你怎么大舌头浪叽的呢？你
2: 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3: 这就别矫情了。这
2: 不，蔬菜汁儿。
3: 哎呀，蔬菜汁儿，
2: 就用那个东西。
3: 哎呀，我的天，
2: 那个东西，它讲究。
3: 嗯，
2: 哎，这个，首先来说，你这个榨汁儿在讲究
3: 啊。他会说，
2: 哎，榨汁儿在讲究。
3: 啊，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呢？
2: 我这个人是洁癖，
3: 啊，爱干净。
2: 跟各位说，食品安全最主要
3: 了。哦，
2: 榨汁儿，
3: 榨汁儿。嗯，
2: 拿这个胡萝卜汁儿来说吧。
3: 啊，你怎么榨？
2: 首先来说，这一个胡萝卜，
3: 嗯，
2: 矿泉水洗净，
3: 还得矿泉水，
2: 一定记住了啊，别自来水。
3: 哦，
2: 自来水困一困也可以。
3: 哦，还困一困，
2: 矿泉水洗净。
3: 哦，
2: 然后打皮。
3: 哎，洗完再打皮呀？
2: 当然了，要不然埋汰。
3: 哦，
2: 哎，打完皮以后，矿泉水再冲一次，
3: 这不神经病吗？
2: 你呀，你就带着泥儿吃都行。
3: 哦，
2: 干净。
3: 哎，干净。
2: 哎，给它打完皮以后怎么放呢？
3: 怎么放啊？
2: 立着放。
3: 就这么放不就完了吗？
2: 这容易滋生细菌。立着放。啊，哎，对吧？这都是会美食的。等您榨汁儿之前，把立着放接触了这个台面的地方切掉，
3: 啊，还不要了，
2: 一定要卫生
3: 哦。
2: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3: 啊，开始吧。
2: 一次性的纱布，
3: 一次性的，
2: 一次性。
3: 哎呀，
2: 用完就扔
3: 啊。好好好，
2: 啊，准备个5-6十张吧。
3: 有这么多？
2: 人多的时候可能还得多。
3: 哎呦呦呦！
2: 一次性纱布，用一次扔一张
3: 哦。
2: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3: 啊。好，
2: 把这个胡萝卜拿起来，
3: 嗯，
2: 放到嘴里嚼，
3: 放到嘴里。
2: 一次性纱布多嚼会儿啊，要不然的话没有汁儿。嚼完脆里边攥汁儿。
3: 哎呀，
2: 干干净净的。
3: 你打哪儿看出它干净的呀？
2: 嚼第二口的时候记住啊，一定要把头一口的刮掉。
3: 哎呀哈，你先别强调了，我求求你了。你这玩意儿你拧的那都是你的口水，我怎么吃啊？
2: 你嚼你的呀。
3: 不是，那煮饺子混了怎么办？
2: 我也不嫌你埋汰。
3: 我嫌你埋汰。我，你没有个榨汁机吗？
2: 有啊，
3: 用机器榨。
2: 不是，那人工显得多真诚啊。
3: 不用，你也太过于真诚，我用机器就行。
2: 好吧，然后就是和面了。和面要讲究。
3: 和面怎么了？
2: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咱别在外边吃面食？
3: 哦，
2: 因为它不卫生。
3: 哦，
2: 您想想，您那个手啊，
3: 啊，
2: 摸这摸那儿的，您弄完放到面里太埋汰了，
3: 啊，脏。
2: 戴手套和面。
3: 手套，哦，
2: 一定记住啊！
3: 手套，
2: 一定记住。出去的时候看那明道，戴手套。
3: 哦哦，
2: 我们家有那个毛线手套。
3: 毛线，
2: 和面，哎，咱和完以后，这个就筋性大，
3: 它不掉毛吗？
2: 那毛掉里边正好它有筋呐，那饺子掉地，它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哎呀，那玩意儿能吃吗？那个
2: 什么不能吃？
3: 我不用戴手套的，我就普通和的就行。
2: 行啊，
3: 哎，普通和的不要。
2: 这个馅儿有讲究吗？
3: 三鲜行吗？
2: 会吃。
3: 哎，三鲜，
2: 东北喜欢三鲜馅。
3: 哎，对喽，
2: 您比如说到了东北了，
3: 嗯，
2: 去谁家做客，最高礼节了，
3: 嗯，
2: 来三鲜馅饺子。
3: 没错，
2: 鲜虾、鸡蛋、韭菜。
3: 哎，
2: 我不知道咱这吃不吃韭菜啊？
3: 啊，
2: 吃吧。
3: 啊，也吃
2: 韭菜啊。那我跟你们说一下区分。
3: 嗯，
2: 这个韭菜现在有很多是农药和化肥催出来的。
3: 哦哦哦，
2: 吃完以后对身体不好，
3: 不健康。
2: 农药化肥催的越来越宽，
3: 哦，
2: 越来越长。
3: 哦，
2: 早上起来我遛早市的时候，
3: 哦，
2: 看着有个阿姨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阿姨，君子兰怎么卖？
3: 君子兰像话吗？
2: 告诉我是韭菜。
3: 哎呀，我的天哪，
2: 不对了。
3: 哦，
2: 韭菜是窄叶的。小窄叶
3: 啊，多新鲜！
2: 一哪高
3: 啊，没有那么大。
2: 你看我们家的小韭菜，小窄叶一哪高，挂着小鹿屎，这一排那个旗呀，
3: 啊，
2: 带着微笑等你采摘，都这样。咔，啊，就这小排韭菜，
3: 哎，倒是不错。
2: 哎，为什么这么好呢？
3: 为什么呀？
2: 我自己的肥，
3: 他自，
2: 我心里有数啊。
3: 啊，我，
2: 您知道吧？
3: 哎哎，
2: 咱讲卫生。
3: 不是，那我心里没数啊。什么叫你自己的肥呀？
2: 我们自己种的，懂不懂？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自己种韭菜，你想什么呢？
3: 哎，我想歪了。哎呀，吓死我了，
2: 对吧？
3: 啊，那可以，那可以。
2: 还有这个虾，
3: 虾可以，
2: 虾需要海虾
3: 啊。那好啊，
2: 大个海虾。
3: 哦，那么大，
2: 一打多长？
3: 哎，好好好，
2: 拿过来以后一定要处理，
3: 嗯，啊，得处理，
2: 否则这个虾可不好吃。
3: 哎，收拾一下。
2: 哎，虾壳剥下去，
3: 哎哎哎，
2: 虾线挑出来，
3: 虾线，
2: 啊，包得了你再尝。
3: 哎，
2: 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3: 一个虾，
2: 哎呀，那个好吃啊！
3: 你再扎死我！怎么还一个虾头的？你剥完那虾仁呢？
2: 扔了。
3: 扔了，
2: 嗯，
3: 扔哪儿了？
2: 扔冰箱里了。
3: 又拿出来？
2: 哎，你这样呗，我给你来点绝的吧。
3: 什么绝？
2: 虾线馅饺子吃过吗？
3: 我，虾线那个东西它不卫生，它不能吃。
2: 怎么不能吃啊？
3: 谁？
2: 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3: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
2: 你不懂啊，虾线洗不干净，里边就有沙子，就是沙线。
3: 你这个思维方式跟别人真不一样，你这
2: 算了， 别吃了。这饺子说的我怎么有点恶心呢？
3: 哦，你也心脏啊。
2: 换一个吧。
3: 换一个行。
2: 换一个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黑龙江。
3: 哎，好啊。
2: 如果去我的家乡，我们讲究吃的是淡水鱼。
3: 啊，对，
2: 讲究江鱼。
3: 哎，江鱼吗？
2: 我们那儿有三花五螺。
3: 哎，都是名鱼。
2: 哎呦，这个东西太讲究了。
3: 哎，这好啊。
2: 而且也贵啊。
3: 对，
2: 有的那好几百块钱一斤呢。啊，
3: 确实是，
2: 真是一纯纯的野生鱼。怎么吃？
3: 怎么吃？
2: 清蒸。
3: 清蒸好啊。
2: 活鱼清蒸
3: 行啊。
2: 我们家这个一绝了。记住了，一定得是活鱼。3分20秒。
3: 3分20秒。
2: 拿秒表计。
3: 啊，对对对，精
2: 开水咵咕噜。活鱼拿过来放这儿，盖上盖儿，3分20秒。
3: 20秒。
2: 3分19秒打开鱼，不不愣愣蹦出去的骂你一句。
3: 很调皮。
2: 没死呢。哎。3分21秒。老了。
3: 啊，就得非得这么精确，
2: 就不好吃了。这个讲究了。
3: 哎，可以啊。
2: 比如说您来我们家，
3: 我去你那儿，
2: 我请您吃。您前脚进门
3: 啊，怎么着？
2: 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鱼捞出来。
3: 哦，就鱼缸子里
2: 活的。
3: 啊，它非得这么新鲜，
2: 就得是活的。
3: 哎，可以可以。
2: 前脚您进门，后脚我把鱼从鱼缸子里捞出来。把这大清道夫啊，往这上面一放。
3: 清道夫啊，不是你等一下啊，人家那个清道夫都这么大。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2: 我自己的肥。
3: 哇，
2: 不是，
3: 怎么
2: 饲养？
3: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换个菜吧，换个菜吧。
2: 这是科学攻关呐！只要我们了找到了这个清道夫的烹饪方法，他就给清掉了。
3: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想吃这种东西。
2: 那好吧，
3: 咱换一种。
2: 太难了。那生吃你看行吗？
3: 生吃清道夫啊！
2: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3: 这多大味儿啊！
2: 生吃咱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3: 那吃
2: 生吃吃点绝的
3: 啊，绝的行。
2: 女孩愿意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是吧？
3: 没意思。
2: 常吃啊，金枪鱼，
3: 金枪
2: 啊，生吃金枪鱼。
3: 不是，哎哥，
2: 好
3: 哥，咱换个鱼呗，那玩意儿它扎嘴。
2: 你说什么？
3: 金枪鱼扎嘴？
2: 吃金枪鱼扎嘴？兄弟，你怎么吃啊？你抱枪吃啊？
3: 咱
2: 金枪鱼咋这么大的金枪鱼，捋着大枪？
3: 哎呀，
2: 您这好，鱼鳍在这儿，枪出来了，
3: 扎穿了是吗？
2: 片片吃啊？
3: 片我没吃过吗？
2: 片片吃啊？
3: 片片对。
2: 再者说，刚才朋友都笑话你了。金枪鱼没有枪。剑鱼才有枪呢。
3: 哎，
2: 您吃过吗？蓝鳍金枪，三角形的脑袋。
3: 胡说八道。没枪为什么叫金枪鱼呢？
2: 那你那意思什么？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吗？
3: 那肯定的，
2: 就是金枪鱼有枪。
3: 有枪。
2: 秋刀鱼有秋刀。
3: 有刀。
2: 地图鱼有地图。
3: 有地图。
2: 燕鱼有小燕。
3: 有啊。
2: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3: 怎么呢？
2: 那里有我呀。
3: 去你的吧。
1: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汉文合说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要说呀，咱们中国的美食那是博大精深，咱们这藏在秋分里的仪式感也就说完了啊。
0: 这就说完了。
1: 对呀。
0: 其实还有一点呢。
1: 还有啊。
0: 叫送秋牛。
1: 哦。
0: 就过去的人啊，会制作秋牛图，就是印有农夫耕田图案的一个纸贴。同时呢，还会附赠一些吉祥画，寄托我们对丰收的期盼。
1: 呵，还有这种说法呢？
0: 当年还真有这种说法。
1: 我们现在不送秋牛图，但是我们可以送春联啊。
0: 这都不挨着，这谁呀？在大秋天的时候送春联啊？
1: 这不马季和姜昆等人给大家要送春联了吗？
4: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这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5: 不一样。
4: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5: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4: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5: 哎呦，你太客气了，
4: 特别甜
5: 啊，特别甜
4: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5: 我啊。病还买甜点心？
4: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
5: 给
4: 您换了点别的，
5: 换个不甜的。
4: 不，换一春联。
5: 换春，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4: 这对联不错呀。
5: 这个春联贴哪儿？
4: 贴您这儿挺好，我看您。
5: 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4: 我盖上不行
5: 吗？我白忙活了。
4: 这门口不行，那贴您的这个客厅。
5: 客厅行，
4: 行不行？
5: 客厅行，
4: 听听我的。
5: 上联是什么词儿？
4: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5: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4: 哎，您给解释解释，
6: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
5: 啊，啊啊，
6: 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5: 对对对对对，
6: 对不对？
5: 好好好，下联呢？
6: 下联是五洲同宗
5: 啊，
6: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5: 大鼻子，
6: 嗯，
5: 大鼻子还有
6: 这模样。对
5: 对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6: 对
5: 啊，加拿大的，
6: 嗯，
5: 对，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2: 啊，
5: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6: 啊，
5: 总之哪儿的人都有。哎，你的横批是什么？
6: 里通外国。
5: 哎，这啊，这叫什么词儿啊？
6: 这怎么了？
5: 啊，
6: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5: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6: 我这来怎么样？
5: 不错不错，谢谢先生，谢谢
6: 先生。
5: 哎，
6: 我给您拜年了。
5: 赵爷，你怎么拜访？
6: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5: 哎呦，太客气了。
6: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5: 是，那怎么办呢？
6: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5: 换个什么呀？
6: 换一副对联。
5: 哎，好嘛，也是对联啊。
6: 啊，是啊。
5: 啊，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6: 我给您贴书房吧。
5: 书房
6: 啊，
5: 行，
6: 没有吧？
5: 上联是什么词？

0: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1: 这冰淇淋？
0: 哎，就怕化了。
1: 那本来它就得化了。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也换了
1: 啊，换上
0: 换一副春联，
1: 换一副春联。哎，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0: 对对对，
1: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
0: 贴在这个书房。
1: 哎，书
0: 怎么样？
1: 书房他刚才贴过了。
2: 啊，贴了，
1: 贴过了。
0: 那客厅呢？
1: 客厅
2: 我
1: 姜昆贴
2: 了。
0: 那卧室怎么样？
1: 我睡觉的地方。
0: 哎，
1: 睡觉的地方也贴。
0: 对，
1: 上联什么词儿？
0: 我这上联是
1: 啊，
0: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1: 啊。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0: 哎，对对对。
1: 下联呢？
0: 下联是先生能睡
1: 啊，
0: 躺下就打呼噜。
1: 哈。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0: 没心没肺。
1: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0: 先生，
1: 什么叫没心没肺？
0: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1: 啊啊，
0: 让你少操心，
1: 少操心，
0: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1: 哦，
0: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1: 郑板桥说什么？
0: 难得糊涂。
1: 哎，有这四个字，
0: 先生
1: 啊啊，
0: 您糊涂长寿啊。
1: 哦，
0: 啊。
1: 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0: 哦，
1: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0: 哦，
1: 知道吗？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2: 哎，我也给您拜年呢。
1: 哎，
2: 哥们
1: 儿。哎，哥们儿。
2: 对，
1: 不是，
2: 怎么
1: 哥们儿像话吗？
2: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1: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2: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1: 你是谁徒弟啊？
2: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1: 你管他叫什么？
2: 叫师傅啊。
1: 姜昆管我叫什么？
2: 也叫师傅啊。
1: 师傅加师傅就哥们儿啊。
2: 不是
1: 啊，
2: 您想啊
1: 啊，
2: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1: 大一辈儿。
2: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1: 啊，
2: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1: 哦，这么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们。
2: 哎，
1: 像话吗？
2: 我给您拜年的。
1: 您这拜年怎么办？
2: 我给您带来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1: 大瀑布
2: 没法托运呢。
1: 你说他干嘛呀？
2: 所以干脆啊
1: 啊，你给我来副对联。
2: 对，
1: 是，你说说你这个对联贴哪儿？
2: 我贴厨房最合适。厨房。
1: 厨房还贴对联
2: 啊？
1: 上联什么词儿？
2: 上联是
1: 啊
2: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happiness。
1: 哎，你得我得动不动不懂。
2: 哦，对对对。
1: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用中国文字写
2: 也行。
1: 哎，
2: 我这上联。
1: 上联，
2: 您喝起酒来，半斤八两。
1: 我喝酒就半斤八两，你瞧见了是怎么着？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2: 您吃起肉来
1: 啊，
2: 仨猪俩羊。
1: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2: 才吃半饱。
1: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这说明您胃口好。
1: 那没有这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3: 了行
1: 了
3: 行
1: 了啊，
3: 该我给您拜年了。
1: 小林，
3: 哎，
1: 您给我怎么拜年？
3: 前日子到四川去了一趟。
1: 四川，你给我忙
3: 了点。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1: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3: 大熊猫。
1: 大熊猫，
3: 活的。
1: 活的还。
3: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1: 多厉害！跟没说一样。
3: 这么着得了
1: 啊，
3: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1: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3: 我这个对联、
1: 啊、
3: 这样吧
1: 啊，
3: 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1: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也贴上对联，
3: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1: 行行行
3: 啊，
1: 上联是什么词儿？
3: 哒哒哒哒。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你带着乐队来的呀？
3: 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1: 啊！对对对对对，孝林呢就擅长一唱，
3: 嗯，
1: 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
3: 哎，
1: 您说上联，
3: 欢迎你到这里来。
1: 嗯，下联，
3: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啊，横批是
3: 这里美。
4: 刚才是马季、姜昆等人表演的相声《送秋联》。
5: 送秋联，人叫送春联
4: 啊！送春联，送春联。我是想说，今天是秋分的节气，
5: 嗯，
4: 哎，希望大家不负秋光，不负自己。
5: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1: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0: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秋雅集。
2: 饭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9: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8: 皮里茶器，
9: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8: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寻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一览万象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优秀京剧保留剧目展演即将开锣，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会登陆北京艺术中心，《冀州疑云》即将上演，中秋夜探冀州拨开重重密云，还有上海静安的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也会在明天开幕。
0: 今天啊是秋分节气，早晨的8:05左右，太阳直射赤道，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刚好是一样长的。从今天开始，北半球的白天是一天比一天短，这秋天啊正式过了一半。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来聊聊秋分的话题。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先听戏。明天晚上的7:30，2026年度优秀京剧保留剧目展演在梅兰芳大剧院开锣，这一演一直持续到9月27号。4天4台戏，有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吉祥大戏《龙凤呈祥》，有梅派经典《霸王别姬》，最后一天压轴的呀是杜振杰、张惠芳领衔的《红鬃烈马》。
1: 嗯，要说到《红鬃烈马》这出戏，大家非常熟悉，演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吴家坡、阴空山、大灯殿、寒窑18载，苦守18年，这一台戏啊，把这段老故事讲的是满满当当。这几台戏呢也有共同点，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保留剧目，一代一代演员接着往下演，老戏迷啊闭着眼睛都能够哼上两句，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还是有新的感动。
0: 是，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说这几出戏的来历啊。首先说智取威虎山，它是取材于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啊，大家都看过小说或者是看过相关的电影。
1: 嗯，
0: 上世纪50年代末首演，后来啊它就成了现代京剧当中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一句迎来春色换人间，哎，多少人都会哼。
1: 嗯，没错。
0: 而刚才提到的龙凤呈祥呢，是戏班里最常演的吉祥戏，什么逢年过节呀、喜庆场合啊都爱点它，图个团圆和美的彩头。霸王别姬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一折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百年来不知道唱哭了多少观众。加上红鬃烈马这四台戏啊，四种滋味，有热闹，有深情，有英雄气。
1: 嗯，没错。要说起来呢，京剧这门艺术2010年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门艺术是咱们国家的文化名片，但是它不光是遗产，更是活着的戏。一个戏迷能唱，两个戏迷能对，台上台下戏就这么一代代的传下来。这次展演呢，票价是从100块到600多块，丰俭由人。想听名角的，咱们盯紧最后一天的《红鬃烈马》；想说带孩子开蒙了解一下京剧艺术的，咱可以听听《智取威虎山》，很热闹啊，也听得懂。

0: 戏台上的京剧啊，咱们再来看看诗仙李白是怎么用身体说话的。
1: 哎，这就要说到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了。9月25号到27号，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是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这台戏呢，也是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开场大戏。舞剧从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讲起，《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等等几个篇章串起了诗仙的一生。这个演出时长大概是90分钟。
0: 舞剧李白在舞台上啊，没有一句台词，都是靠演员的身段把李白的旷达和飘逸跳出来。入世还是出世，月下独酌还是仗剑天涯，舞者用肢体替李白做了回答。正好呢，9月25号是中秋假期头一天，咱们看一场关于月亮的舞，非常的应景。
1: 那么说到中国歌剧舞剧院，这两年啊，他们有非常多出圈的作品，比如说像孔子、昭君出塞都是一票难求的。那么这一台李白呢，走的其实也是之前那个路子，用当代的舞蹈语汇讲中国人的老故事。这一回呢，还不光这一台戏，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9月25号开幕，会一直演到12月27号，横跨时间90多天，14台剧目，42场演出，国内外的名团都来了，这李白呢是头一个登场的，这分量就可见一斑了。
0: 是，毕竟李白这个人，咱们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
1: 对啊，
0: 小时候咱们背《床前明月光》，长大了读《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爱月、爱酒、爱山，一辈子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来回折腾。杜甫写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舞剧李白抓住的正是这份折腾啊！末场9月27号，正好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3天假期，您可以挑一天去北京艺术中心看看这位谪仙人是怎么在舞台上立起来的。北京艺术中心啊，在北京通州绿心公园边上，看完戏还可以去公园里走一走，秋高气爽。正好，
1: 哎，您给我们都安排好了，非常的惬意哈。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演出啊，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冀州疑云》，这是从9月24号到27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连演4场。这个作品呢，是由青年导演张潇编剧并且指导，故事呢得从《水浒传》说起。张潇导演呢没有选择像武松打虎啊、林冲夜奔这些家喻户晓的段落，他呢是从原著的第44回到46回当中，选了大众不是特别熟知的一个片段，叫杨雄石秀上梁山，进行改编和重构的。
0: 是的，他的剧情以桩离奇的命案开场，说在冀州城内啊，报恩寺和尚与头陀遭人杀害，一时间是人人自危，疑云密布，悬念丛生，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刀下之鬼会是谁。根据介绍啊，冀州疑云是以头陀与和尚二人的离奇死亡为开端，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化作剧中的虚构角色，让他成为冀州的福尔摩斯，哎，开启一段探案之旅，用民乐、古风、电子、摇滚的原创音乐打造那种对撞感。一直以来啊，张潇导演都在追求艺术和商业的平衡点，这次原著题材和故事当中的众多人物都给了他创作的空间和自由度，来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和理解。
1: 那既然说到审美了，咱们来看一下舞美设计啊。在舞美设计上呢，冀州疑云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观念和当代艺术美学结合在了一起，用沙木的色彩渲染和对称美感打造出了一个立体化的舞台空间。除此之外呢，原创音乐也是一大亮点，作曲呢将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和西洋自然大小调式融合在了一起，有民乐、古风、电子、摇滚碰撞在一起，就有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电子乐队是现场演奏的，所以观众们呢会感受到视听盛宴。
0: 是在克制的古典文学演绎当中啊，它也赋予了那些古老的字句以现代的温度，让我们这些局外人还是能够看懂水浒，看透水浒。中秋之夜，冀州疑云再起啊，9月24号到27号，国家话剧院剧场等您来拨开重重迷雾。
1: 要说咱们京城的舞台绝对啊精彩不断，那么在上海呢也有一场视听嘉年华马上就要开幕了。
0: 9月24号到10月18号，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在上海静安举行。9月27号晚上啊，有一场古典交响之夜，指挥家谭盾直棒中国交响乐团带来波莱罗、女书等作品， 音乐、影像、城市空间，在这场嘉年华当中

0: 碰到一起。
1: 要说到谭盾啊，很多人呢会觉得他非常擅长把中国的古老的声音变成世界的当代的音乐。比如说刚才张杰提到的女书，就是他从湖南江涌的妇女文字当中找到的灵感，把一种快要失传的书写就唱成了交响。那么为了写这部作品呢，他一次又一次的跑去江涌听女书传人唱歌，把他们的歌声录下来，再写进管弦乐当中。听旋律就像是老人在低语，又像是千年前的女儿们在说话。
0: 而在这场古典交响之夜当中，要想起的波莱罗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名作。一段旋律翻来覆去的重复，越滚越响，十几分钟下来，全场啊都会站起来。哎，这两首曲子放在同一个晚上，一台是东方的古老，一台是西方的经典，本身就是一次视听的相遇。想在家门口听一场不一样的交响，这个选择错不了。
1: 要说到这几年，其实上海的城市文化空间越做越火，像音乐会、展览、市集都喜欢往老街区或者老厂房里边放。静安这个区呢，本来就是老上海的文化心脏，像大家熟悉的美琪大戏院还有上海展览中心，其实都在这一片。那么这一场嘉年华呢，从9月24号会一路办到10月18号，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音乐演出、艺术展览、公共活动排的是满满当当的。那么具体的节目单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上海静安发布的一些官方的信息。如果您现在听节目的时候刚好就在上海，或者说假期想要去上海玩的话，这场嘉年华可以安排到您的日程当中。
0: 是的，白天逛展，晚上听音乐会，上海这座城市的秋夜有的逛。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要听到的是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5: 当兵就要当红军，做做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4: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6: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4: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杠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妖叔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敌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城与原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今天呀、是秋分节气，早晨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天亮的比昨天晚了一点点？
1: 有
0: 是吧？
1: 好明显啊。
0: 哎，有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啊。不过我跟您说啊，往后您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黑天一天比一天长了，早晚的风呢也开始带点凉意了。你像我们所在城市北京城里的桂花啊，差不多也就在这几天开，天呢是那种透亮的蓝，云也高，走在路上人的心里头啊特别敞亮。往后这几周您就会慢慢的觉出来，太阳落的是一天比一天早，这路灯啊亮的也是一天比一天早。
1: 嗯，没错。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好奇，我觉得古人太厉害了，一年365天，这个白天和黑夜真正平分的就只有春分秋分这两天，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0: 哎，
1: 各位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名字当中到底藏着多少的讲究？古人怎么发现的这一天？这一天又该怎么过？现在的人又该怎么过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啊，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充满了诗意的秋分。

0: 咱们先说这个2026年的秋分啊，交接的时间是在上午的8:05左右，太阳直射赤道，然后一路往南走。这一天呢，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方大致均分，接近各12小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今天呢，太阳从正东升起，从正西落下，不偏不倚。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当中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呀，秋分这一天，阴气阳气各占一半，白天黑夜一样长，天气不冷不热，是刚刚好。
1: 古人呢给节气起名字讲究一个准字，这个秋分的分呢其实是有两层意思的，首先第一层就是分昼夜，白天黑夜平分，另外一层呢就是分季节，这秋天过了一半了。所以说啊，秋分不光是秋天的分界，也是秋天的终点，中间的中啊。说说日子，今天呢是农历8月13，再过两天可就是中秋佳节了。
0: 是没错，这关于这种记录岁月的方法，也有人问，这古人没有钟表，他怎么知道哪天昼夜平分啊？人家有办法，早在周代啊，古人就用一根杆子立在地上观察日影的长短，这叫圭表测影。一年当中日影最短的那天就是夏至，最长的那天呢就是冬至，日影居中的两天那就是春分和秋分。靠着一根杆子，古人把一年的节奏量的是清清楚楚。您要是有兴趣啊，今天正午您可以站在太阳底下看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天的影子正好是春秋两季的中间值，不高也不矮。
1: 我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咱可以量一量
0: 哈。
1: 我们经常呢会说一个词叫做平分秋色，意思是这两个人啊不相上下，但其实这个词呢最初就是和节气有关的，秋天的景色从这一天开始啊就被平分成为两半了，前一半是暑热未消的初秋，但后一半呢是霜叶渐红的深秋。
0: 还有一件事是跟秋分紧紧绑在一起的，那就是丰收。2018年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的节日。这时候啊，玉米黄了，稻子熟了，棉花白了，这一年的收成啊就堆在场上。老话说，到了秋分，地里的庄稼就基本收完了，晒的晒，归仓的归仓。所以说秋分呢，一半是节气的分界，一半是丰收的答卷。过了秋分，这太阳往南走，南半球那边正好开始过春天，世界的另一边是另一个季节。所以您看啊，一个秋分，两种过法。
1: 没错，就是这样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古人观察秋天可不单单是刚才说的那一根杆子，还有身边的声音和动静。古人把五天叫一候，一年有72候，每3候就是一个节气。秋分的3候在《一周书·时训解》当中就是这样写的：一候雷始收声，2候蛰虫披户，3候水始合。刚才说那个披户的披，其实就是堵土的意思。
0: 是的，这虫子要找地方藏了第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讲啊，雷是阳气盛的时候发声，秋分之后呢，阴气起来了，雷声就收了。您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夏天那种轰隆隆的雷雨啊，过了秋分好像就真的少了。那春分的时候呢，古人说雷乃发声，到了秋分啊说雷始收声，这一收一发正好是一年一轮。第二候蛰虫披户，天一凉，虫子开始往洞里钻，还得叼点细土把这洞口堵上，准备过冬了。
1: 对，
0: 第三候水始涸，因为降雨少了嘛，水洼呀沼泽呀慢慢的就干了。
1: 你说我们把这3候放在一起看，其实就是一句话，秋天是一种慢慢的安静下来的声音，一响一静，这一年啊就要过去了。古人把这叫做收，收声、收虫、收水，一个收字啊就把秋天的脾气给讲透了。
0: 说到农事呢，老辈人还有一句俗话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讲的是华北一带秋分前后正好是种冬小麦的当口，早了苗长得太旺，冬天容易冻着，晚了呀这苗还没扎根，春天跟不上趟。所以您听啊，这古人种地是掐着节气过日子，一分一秒都有讲究。秋分它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点，也是农民心中的一杆秤吧。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我们说的是秋分，古人到了秋分都会干点什么呢？相信各位也很好奇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头一件事得干嘛呢？树蛋。对，老话说啊，秋分到蛋而俏，就是挑一个又光滑又均匀的鸡蛋，想办法把它竖在桌子上。据说这一天是因为昼夜平分，天地平衡，这鸡蛋也就能够站稳了。但是科学上其实是有解释的啊，就是蛋黄下沉，重心低，只要你手稳，哪天其实都能竖。
0: 对，这是秋分竖蛋啊，其实图的是一个仪式感，对吧？今天呢，如果说下班回家，您不妨也试一试，如果竖起来了呢，可以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1: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下班回家还可以咱们吃秋菜。岭南那边啊，秋分这天要吃的是秋碧蒿，就是野苋菜，采回来之后呢，和鱼片一起来煮汤，就叫做秋汤。这个汤的做法是很讲究的，野苋菜一定要嫩，这个鱼片呢要薄，滚一滚就出锅，讲究的就是个鲜。
0: 哎，
1: 老话说得好，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0: 都是吉祥话。
1: 没错，这一碗野菜汤啊，其实喝的就是全家平安的这个念想。
0: 是的，还有一种说法，在秋分的时候要送秋牛，说秋分前后啊，有人印了秋牛图，图上画着节气和耕牛，送图的人呢挨家挨户去送，一边送还一边唱。

0: 唱吉祥话，
1: 这叫说秋。种地的呀讲究不误农时，送图的呀讨个彩头，两边都乐呵。还有一个讲究叫粘雀子嘴儿，秋分这一天呀，家家都煮了汤圆，这应该是在南方吧。用细竹插着，插到田间地头，为什么呢？说让麻雀吃了汤圆把嘴粘住就不来祸害庄稼了。您听听啊，又是牛又是雀，秋分这些讲究啊，桩桩件件都围着土地转。
2: 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也得说一件跟中秋有关的事儿。咱们现在呢，8月15过中秋，其实啊，这个节最早是定在秋分这一天的。咱们的老祖宗呢，很早就定下了春分祭日、秋分祭月这样的礼制，也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晚上咱得拜月亮。但是啊，秋分这一天不一定有圆月。
1: 对，
2: 你说这祭月拜月，咱看不着月亮多扫兴啊。
1: 是，
2: 所以后来就把祭月挪到了8月15，月亮最圆的那一天。所以您看啊，这中秋节可是从秋分这儿分出去的。
1: 还有这么一说这个秋分这一天呢，还得提一句诗。写秋天呢，古人爱写悲啊。刘禹锡篇布他就写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就是他写的秋词啊。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其实刘禹锡正在被贬在湖南朗州，心情按说应该是低落的，但是他偏得跟这个悲秋叫个板。谁说秋天只剩下悲凉啊？秋天明明比春天还爽朗。在别人眼里啊，这秋天是草木摇落的寂寥，在他的眼里呢，秋天就是晴空万里，一鹤排云。这股秋日胜春朝的劲头跟今天秋分的天气也挺匹配的。
2: 我其实真的很佩服他的这种心态。但是秋天真的很容易让人伤感，过了秋分你看天黑的就早了，我们回家的时间也多了，一个人的时间不也变多了吗？就很容易悲秋。
1: 是的是的，就开始在那瞎琢磨了。
2: 既然是回到家一个人嘛，咱们也不一定非要看一看手机之类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书。说到秋天读书啊，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大家估计都读过，就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
1: 是，
2: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这散文呢写的浓写的真。1934年8月，他就在北平写下了这一篇《故都的秋》。开篇他是这么写的：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的悲凉。
1: 这篇文章呢后来收进了高中的语文课本，是几代人背过的篇目。北平的秋天啊，在郁达夫笔下是陶然亭的芦花，是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而且他还写了北平的槐树，说那一层落蕊啊，像花又不是花，铺在满地，脚踏上去声音没有，气味没有，只有一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写秋蝉呢，说那衰弱的蝉声像是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家虫。北平人嘴里的一层秋雨一层凉啊，他也记了下来。他写到最后说，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1/3折去，换得一个1/3的零头。所以您看这北京的秋啊，好到一个人愿意拿命来换呢。
2: 哎呦，我当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真的也喜欢北京的秋，
1: 非常难得，因为北京它秋天短，
2: 但是很美，
1: 就是很美，对，
2: 又短又美，就更容易让人想要抓住它。
1: 是的，是的，没错。
2: 说到书，还有另外一本，就是林语堂先生的《秋天的况味》，这也是一篇散文啊。林语堂说，四时之中，他最爱秋。他说他爱的是初秋，那时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还没到凛冽萧瑟的劲儿。春天的妩媚，夏天的热情，都比不上秋天的这种成熟、苍凉和静穆。
1: 是的，这个北平的秋非常有特点。但是如果说您想让节奏再慢一点，可以去读一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呀，在湖边住了2年多，自己种豆子、砍木头，看湖水的颜色一天一天的变。书里也有大段大段的秋天，树叶一片片落，湖水一天天凉，人的心思也跟着静下来。梭罗写湖，写森林，写自己怎么在湖边过冬，那是一种自足的安静。这本书是美国文学的经典，中文的一本呢也有好几种，大家可以挑一个读得顺的，在秋天读特别对味儿。
2: 我们刚说了三本书啊，就是感觉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写秋的，一本是北京

0: 推荐一部在这个情景当中可以看的电影，就是1987年的《秋天的童话》。
1: 哎呀，太经典了、
0: 太经典了。它是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由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的，讲的是女孩李琦从香港去纽约读书，遇到了在唐人街打工的船头尺，一个落魄，一个倔强，两个人从一开始不对付到慢慢走近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没错，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秋天的童话》，听着好浪漫呀，但是呢它真的不是童话，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在纽约街头四季的变化，秋天成为了两个人之间最恰当的距离。周润发演的船头尺穿一件旧的背心，叼一根烟，粗声粗气的说话，但是心里所有的柔软都被钟楚红演的李琦给看穿了。
0: 嗯，
1: 两个人啊到最后也没有说什么，但是观众心里都明白。所以说啊，秋天有的时候不一定在季节当中，可能也在人和人之间的分寸感里。
0: 哎，是啊，看完电影啊，我们再给大家推荐跟秋天相关的这个音乐。第一首是维瓦尔第四季里面的秋。1725年，维瓦尔第把四季收进和声与创意的实验出版，一问世就受到了欢迎，几百年来是长言不衰。每一首协奏曲它都配了一首14行诗。秋这一部写的是农人庆祝丰收，载歌载舞，醉汉喝多了沉沉睡去，猎人策马出猎，吹响号角，

啊，顺带说一句，还有一首爵士名曲叫《秋叶》，英文名是《Autumn Leaves》，它是由法国作曲家科斯玛谱的曲，诗人普雷维尔填的法语歌词。后来啊，美国人莫瑟又填了英文词，成了全世界爵士乐手必弹的曲子。在他的歌词里有一句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就是落叶从窗前飘过。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书，聊了电影，聊了歌，咱们啊最后说一点实在的，聊吃，
1: 这很重要啊。
0: 秋分过后咱们吃什么，头一样就是螃蟹。有句话说得好啊，秋风起意蟹脚痒，这句俗话呢从江南传到了北方。老话说啊，九雌十雄，这农历九月吃雌蟹，十月咱们吃雄蟹。这个时候的螃蟹黄满高肥，打开了壳之后蘸一点那姜醋，一整个秋天鲜极了。
1: 哎，你听这个语气都不一样了啊。
0: 对啊，高兴起来了。
1: 是这个季节还可以吃什么，就是桂花，因为这几天啊满城桂花香，那种甜呢是若有若无的，走在路上啊好像就撞进鼻子里。桂花首先它能入菜，能泡茶，能做糕，像什么桂花糕。

0: 桂花糖藕、桂花酒酿，反正一样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甜。而且啊，老北京人还讲说喝这个桂花酸梅汤，秋天也比较燥，喝一口还是挺舒坦的。
1: 对，最近网上还特别流行桂花牛奶，知道这个梗吗？
0: 我以前没喝过。
1: 我也没喝过。
0: 这个有什么典故吗？
1: 这是最近一个偶像剧里边男主和女主的一个
0: 啊、
1: 一个梗
0: 啊。那估计后边会有很多人跟风了，
1: 要喝桂花牛奶。
0: 桂花牛奶，记住了记住了。
1: 还有呢，秋梨，秋分之后天干物燥，老话讲啊，梨是拿来润肺的嘛，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喝小吊梨汤，梨银耳冰糖慢慢的熬，熬得稠稠的，喝一口呢从嗓子眼就润到心里了。所以你看看啊，从这个树蛋到秋汤，从螃蟹到梨汤，这秋分是真的很讲究、说到底一句话啊，咱们跟着节气吃，跟着节气过，咱日子过得都有滋又有味。
0: 是的，祝愿大家秋分愉快啊。这就是今天文艺广角的全部内容，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说白了都是秋天借给我们的东西。天凉了正好读一本厚书，夜长了呢正好看一部长片，风起了呀正好听一首慢歌。这个秋分把白天黑夜分的是明明白白，也把日子分成了值得好好过的样子。
1: 哎呀，听起来真的好浪漫呀。浪漫之余，咱们晚上出门记得加件衣裳。
0: 是，天儿也凉了。对，
1: 是的，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抒先声，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淬火归来，9月29号到10月3号重现铁道线上的烽火，续写英雄的革命史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